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10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

对，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身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十环。

0: 散发。
1: 嗯，
0: 一个酒环。
1: Well, that final arrow for Alexis Ruiz, just a few millimeters away from the tender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the second.
0: 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啊。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2: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嗯，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

0: 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件又是一个内十环。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9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4局，依然是由墨西哥。

0: 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啊。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0: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美职篮赛事的转播。那么 NBA 进入到第四场，双方前三场比赛都是各自在客场取胜，马刺和尼克斯的这一组系列赛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大家都是丢掉了自己前三场当中所有的主场。那么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第四场比赛压力呢，对于尼克斯来说还是挺大的，因为在拿下了前两个客场之后，尼克斯队是非常希望能够延续着胜利的脚步回到主场啊，继续能够拿下胜利。但是马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啊，打出了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而且成功的限制了无论是唐斯还是布伦森，他们之间的一些配合和这种连接。可以说马刺在第三场比赛当中，攻防两端都做出了很多的调整。那今天呢，也请李克指导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回顾一下上一场比赛，就是第三场比赛，马刺在接连丢掉两个主场之后，是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能够帮助他们在纽约拿下这场胜利呢？
1: 首先我们说了，就是年轻的队伍在通过比赛不断的去进步。那我们也看到整个球队打到关键时刻，一个是福克斯，一个是文班亚马。

0: 他们能比较直接的啊，就是也比较统一的把球给到核心人手里。那文班亚马到最后时刻统治攻防两端，包括福兹那记中投还是非常关键。所以具备能力的球员和具备经验的球员需要在球队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他们确实也做到了。那同时文班亚马也调整了自己的出手的距离，之前呢是17英尺以上，前两场比赛就离篮筐比较远，更多的是面对面的这种单打效果不佳。那第三场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增进离篮筐的距离，然后更多的用空手移动去处理球，遇到对方的夹击和掏球马上能够去出球，我觉得这个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在上面整个上半场，上一场比赛也是跟星宇一起我们陪大家看球，我们看到就是文班亚马更多在篮下
1: 对
0: 一些空间终结做好接应，对于他来说能够很好的去保持自己的体能，同时呢提升自己的效率，也把自己的天赋完全用这种方式去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做得不错的。那前两场比赛文班亚马是42投17中10个失误，但是第三场比赛18投11中61%的命中率，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再一个我们看尼克斯，其实尼克斯有很好的机会，但是他们做一个是在纠结裁判，我觉得确实啊这个整个下半场的罚球次数是不一样，确实吃了一亏。那反过来我觉得就是还是从自身去找原因吧，就是否在关键时刻打得更加有杀伤力对于篮筐的冲击是否足够的强，还有就是你战术的发起是否围绕这些内容去做出准备，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就是布伦森的持球相对较长，超过6秒以上的这种持球进攻投篮有44次出手，命中率只有35.2%。
1: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练球的一系列画面啊，这个显然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文班亚马和布伦森啊都是各自球队当中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球员。布伦森在前两场比赛拿下客场之战的时候最后阶段末节关键时刻的发挥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他在第四节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他的效率也非常高。而文班呢在上一场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之后呢，他的上线挡拆空手移动变得更多了。我觉得在上一场比赛中这是李克指导所提到的，就是当他有更多的空手移动，有更多的下顺，有更多到低位之后的这种错位进攻的机会的时候，他会打得更加轻松一些，他的整体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0: 很明显前两场比赛只有33%的有效命中率，那第三场是来到了66.7%，这有个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就球员在自己调整，一个是从心态的调整，一个是打法调整节奏的调整，还有一个就是教练员需要通过一些直接的这种策略告诉球员不仅仅是告诉他让他变得更好，让他的身边人也打得更加轻松。
1: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一组数据啊，就是这两天看前三场比赛的这个技术统计的时候马刺队在前三场比赛当中第一节全部都领先，三个第一节的领先的分数总分数加起来我算了一下是28分，场均领先29分，场均领先9.7分。而这个第二节马刺全部都输球了，三个第二节马刺队输掉的分数加起来是32分，相当于场均第二节要输掉10.3分。就是这对于马刺来说其实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第一节平均赢到9.7分，第二节平均输到10.3分，就是他的整体这个输球状态非常的就是整体的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的这种反差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起伏状态，就开局我很猛，三场比赛第一节我全赢，平均赢到快10分，第二节我全输，平均赢到输到11分快。
0: 替补阵容，替补阵容一样，你主要主力阵容打到关键时刻需要一个统一的点，那替补阵容你以谁去带谁，然后以内为主还是以外为主不能够光靠依靠手感，对吧？马刺这边打得好的是他有更多的反击，上一场比赛也是利用对方的失误拿到了超过20分以上，对吧？那你替补阵容上来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包括尼克斯也是一样，这个很重要。那么在13连胜期间，季后赛尼克斯的场均助攻是28次，但是上一场只有18次，也很明显就是尼克斯这边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只是用单打独斗是不够的， 之

0: 前跟星宇也在聊，就是他们的优势是在打得成熟，打得聪明，减少无谓的消耗，在每一个点上给予对方更多的压力，这是他们要做。
1: 依旧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明星来到场边啊。斯蒂勒上一场接受采访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啊，这个问到说你持有了尼克斯队多久的季票，这个然后斯蒂勒回答说我其实没有持有尼克斯的季票，这个我但是我总能得到前排的票，名人嘛，就是说尼克斯其实也有赠票啊，虽然现场这个票很贵，但是总决赛对于很多尼克斯的这种死忠粉啊，还是会给予很多的支持，所以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熟悉的面孔，看到天查斯贝格里他们都来到了现场啊。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依旧不变，总决赛四场比赛了，首发阵容双方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尼克斯这边哈特尔、阿诺比、布伦森、布里奇斯、唐斯；马刺这边福克斯、卡塞尔、瓦塞尔、尚帕尼和文班亚马。第一攻文班来给福克斯打掩护，小打大形成了一个错位的往篮下突击的机会，第一攻就造成了唐斯的犯规。福克斯今天开局的攻框意识显得更强一些，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福克斯的个人得分都不是特别的出众。
0: 他是比较低调，再一个我觉得就是他有意识的在去减少自己更多的出手，把精力放到助攻上。
1: 福克斯打唐斯，刚才的这个对决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方面呢，就是福克斯来到马刺之后改变了很多自己在国王队的打法，就是他的整体出手率在下降，而且得分也在下降。然后唐斯呢来到纽约之后，大家都说他变得更加硬朗了，但是三场总决赛前三场唐斯在第四节一分未得，前三场在第四节唐斯是六中零加起来，所以唐斯如何能在第四节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包括上一场比赛唐斯在很多错位的机会并没有得到球，他的使用率变得更低。
0: 对，
1: 第三场我们来看唐斯这一场一开场他的进攻显得欲望也更强，更加的积极，这可能会是尼克斯的一个调整，就上一场确确实实给唐斯的机会要少了一些。
0: 而且啊，马刺用小个去防唐斯，就是你在接应之后我第一下就让你停顿了，你大个在外线一停顿你就很难衔接下一个回合，你只能就再把球交给小个，
1: 对，
0: 时间就消耗了。但是我们看开局，你看这球非常坚决，拿球马上攻就还好一些，
1: 非常非常强硬，
0: 一摆这协防就全到了。所以今天你看两个战术发起都是从他这个点，
1: 没错，今天开局唐斯连续两攻，这是展现了和第三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第三场比赛唐斯只要上去打挡拆马上换防，小个去防他，钻在怀里让唐斯基本上接球机会也少，
0: 对，
1: 然后进攻机会也很少。然后这个球呢唐斯是利用突破造成了文班的犯规，这边马刺一上来就挑战了，因为刚才从慢镜头来看呢，文班的这次封盖是比较干净的，
0: 但应该是看
1: 但是哨是想在，我感觉在这个封盖动作出来之前啊，应该是在突破过程当中就想哨了。
0: 我看他下压之后是否对那个唐斯的面部

0: 那个主裁判扎克扎尔巴，他的职业生涯吹马刺的比赛，马刺86-31，胜率达到64%。吹这个尼克斯的比赛，尼克斯42-56，胜率是42.9%。
1: 说明了什么呢？
0: 说明就是球员还得靠自己啊。
2: 说明这个统计学在球场上，它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是吧？

因为这次挑战本身犯规是吹在文班和唐斯之间啊，就是在文班防守唐斯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所以呢，马刺还是很早用了这个挑战。
1: After review, it's been deemed that the initial beginning of the play, Towns clamps the arm of Wembanyama, preventing him from defending the play. Ruling on the floor has been overturned to an offensive foul on Towns. It's a successful challenge.
0: This 球确实，如果是挑战，刚才这是一个就是打手犯规的话，那么挑战成功了啊，这个。裁判回看了录像之后，
2: 看唐斯是不是有个
0: 看了唐斯的进攻犯规啊？
2: 有个夹手臂的动作。
0: 对，有个夹手臂的动作。
2: 但是进行之后打这个时间差的思路是没问题的。
0: 那马刺这次挑战就用得非常非常值得了，既保护了文班，又让今天一开场进攻势头比较好的唐斯啊，一上来就吃到了一次犯规。
2: 对，目前尼克斯打得比较顺的进攻核心一定是唐斯这个点，他的高位的策应跟锋线的衔接，自己的突破外线三分传球没有了，交给小哥的手递手的下顺，然后最后布伦森再去单打，这是他们比较习惯的一种方式。
0: 嗯，那今天一开局呢，马刺队的进攻还是比较顺的。哦，从这儿一接球开始，裁判认为就是唐斯加了文班的手臂，在进攻过程当中。

0: 这边麦布朗调得很快啊，这次挑战一结束之后，因为唐斯已经身背两犯了，第一次犯规犯在了福克斯身上啊，第二次犯规是进攻犯规，那这样的话马上要把米罗换上场，因为唐斯已经两犯了啊。文班打米罗打得更为轻松，这次低位的空接又被文班干扰掉，
1: 开局7-2。
0: 马刺队继续保持自己前三场的这种态势，就是一上来第一节打得非常好。阿诺比，
1: 抓转换，
0: 抛投也没有进，
1: 强势，对。
0: 文班在篮下，这球不好攻到太深的位置，球重新回到上线，尚帕尼面对布伦森，布伦森拖撤步出来。
1: 现在尼克斯在禁区之内的得分不，就是进攻方式少。
0: 瓦塞尔今天开局的两记三分全部投中了，开局打了一个10-2，除了唐斯拿了一个两分之外啊，那边就没有人能拿分，又出现了失误，尚帕尼直接反击扣篮，12-2，尼克斯队要被打停了。
1: 唐斯不在场，这个阵容太飘，内外线没有衔接。
0: 所以刚才那次挑战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唐斯势头正猛，如果那次马刺没有挑战的话，那么唐斯一个2+1，双方是一个5-5平的状态。

第三场比赛双方身体的这种碰撞包括对抗的强度要提升了很多，基本迪伦哈珀是马刺队在替补席上唯一保

0: 卡萨尔上一场比赛表现相当出色，里突外投，在关键时刻给马刺队的帮助很大。尼克斯队第二节比赛打得非常出色，单节是42-18，在第二节比赛上一场单节赢下了，应该是42-24啊，单节赢下了18分，分差是18分。马刺第一二节是24，尼克斯是42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差。
1: 明显尼克斯在对方禁区的得分还是太少，不像马刺，他除了外线之外，除了内线之外，他外线和锋线都有机会空切到篮下或者突破到篮下完成两分的终结。
0: 就相对尼克斯队对文班在低位的防守还是比较忌讳的，因为上一场比赛马刺这种策略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一旦唐斯去上线做挡拆的时候，文班都是选择沉退，基本上不太会跟到太靠外远离篮筐的位置。

0: 刚才看到了世界杯的这个首场比赛的一个宣传片啊，据说法国队也是刚刚到达美国，而且呢全队也会来观看纽约的这场比赛啊，因为马刺队这边有法国的当家球星文班亚马，所以德尚也会带着姆巴佩登贝莱一批这个足球界的法国队的大腕来到现场。
1: 买票吗？
0: 不知道啊，也许是赠票吧。
1: 这个时候什
0: 么？你换票。
1: 速度优势，节奏非常好，
0: 漂亮，
1: 漂亮，
0: 漂亮啊，
1: 很自如。这个转换，
0: 文班嘎米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再来，
0: 退防回来，又是上海这球。协防的人犯规了。
1: 对，我们看看精彩，刚才看精彩镜头，就是在侧翼文班往出扑的时候，之前就是阿诺比有一个突破上镜的，然后扣篮。那这个球非常漂亮，虚晃，对方中心起来之后跨一步。
0: 嗯，开局马刺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非常高，目前是7中5。71.4%的命中率，尼克斯队呢是8中2，只有25%。阿诺比第三场比赛28分13中9，5篮板2次封盖。

0: 这球马刺自己的退防稍微的慢了一点，一个是文班去争抢前场篮板来不及退防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卡塞尔还是就地想去封布伦森的接应球啊，所以呢这边打了一个前场的四打三，甚至于是局部的四打二。哈特的上篮非常坚决，
1: 哈特的这个绝招啊，就是在星际间一打一的时候，你一旦侧身，他左手持球，然后运球步炸球，然后跳跃到另一方向，然后单脚体靠人，
0: 对，
1: 然后还能在空中去控制一下重心，
0: 核心力量好，
1: 对，而且他这个重心的切换，就是球与步伐的这种衔接做得非常好，
0: 对，
1: 能使得上劲儿，我们俗称。哎，你看今天啊，这种打开之后，文班亚马的下顺接应，尼克斯是比较重视的，
0: 对，
1: 所以外线的人一定会回来收到你的身前，但是毕竟这个高度差的比较大，啊，对，哈特防的非常好，但是这个确实手上有动作，及时到位了。
0: 上半尼比到边线附近啊，再回到卡塞尔手里，两个人上去延误。
1: 今天布伦森防得不错，
0: 对，防守的伸缩性弹性非常好。嚯，卡塞尔这个球打得也挺坚决的，
1: 对，
0: 两个人夹击之下啊，硬是要跳步几步，行进间的掩护。
1: 双方都在拼防守，出来了，你看这个文班亚马这一协防就动了一小步，让对方停球了。前三场比赛面对文班亚马的个人进攻，尼克斯是41中9，22%的。第三场比赛11中2，末节4中0。所以文班亚马
0: 要转移，瓦塞尔再回到上线，卡塞尔出手，
1: 这边
0: 三分球再进，
1: 走得太快。
0: 今天这个三分球马刺队很不错。
1: 对，
0: 刚才李克指导提到了就是文班的防守，麦克布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专门提到说文班的防守太过于出色，防守面积太大，就是要想突破他的防守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是对尼克斯队巨大的一个挑战。
1: 好球，
0: 回球，阿诺比的空位，可惜没有能投进啊，很好的投篮机会。
1: 现在如果退不回去啊，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调不，要么就再上小阵容，要不就把唐斯换回来。
0: 哇，马刺队三分球5中4，开局
1: 都是控位，
0: 非常准。这边瓦塞尔已经3中3的三分球了。那布雷森造犯规，马刺第四场第一节的进攻应该是这前四场最好的一场，半节就拿下22分，
1: 这机会选择啊，命中率啊，都还是不错，有内有外，多点开花。唐斯应该还是休息。这米勒退不回来，所以内线呢，就是后卫要回到禁区帮他补完了两侧的这个投手就出机会了。没办法，就得换，消耗太大，这个节奏跟不上。
0: 上了胡克波尔蒂，这个对于尼克斯队来说，对于麦克布朗来说，这个用人也是挺大胆的一个状况。
1: 对，
0: 霍布尔蒂在整个6月份就没有打过球，在5月份，打的也不多，基本上这1个月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打了1场球。
1: 这个比较麻烦，刚上来。机动力较好，防大个，不敢上，怕突破，结果人家扬手一个三分。

0: 快速的上来掩护，看看中锋下身的效果还行。现在尼克斯太需要这种中投了，因为伦巴亚马的沉退控制面积太大，你没有下顺。背对篮底线，这球太难了，
1: 哇，
0: 这么打消耗太大，再推转换跟进，
2: 再打进，利用文班的防守去减少尼克斯队篮筐的冲击，
0: 对，
2: 去形成尼克斯队更多的这种误攻或者低效率的出手，然后去打反击。布里奇斯的机会，底角三分球进啊，这个球
0: 是因为
2: 不容易，
0: 唐斯的这个犯规过多之后一下把尼克斯的节奏打乱。
2: 对，
0: 你这个时段还得上提，就是轮转阵容，
2: 就是
0: 米罗上
2: 了之后不能上，相当于第一节比赛打了不到两分钟，唐斯就两犯了，你很早的情况下就把米罗轮转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说把第三中锋胡克波尔蒂拿上来。
0: 对，米罗上来效果又不好啊，然后你换下去，换一个激动的中锋上来，然后沙梅特也上来，
2: 文班被换下，上科内特去顶替轮转的这段时间，麦克布朗也把胡克波尔蒂拿下，再把米罗换上。还上了阿尔瓦拉多，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多打一会儿。
2: 对，
0: 因为他虽然漏了一个三分，但是就对方在得分，现在尼克斯也在得分，效果还是可以，这个分差没有继续的被瞬间拉大。你米罗上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2: 现在沙梅特、阿尔瓦拉多、米罗加上阿诺比和布里奇斯，用的是这个阵容，尼克斯队。哇，福克斯啊，面对沙梅特张手就是一记三分。马刺这节进攻效率真的很好啊，非常高，
0: 太好了，快都投进去了。
2: 对，三分球8中6，惊人的三分球命中率。
0: 来了，现在就是米罗的内线终结不了，这很麻烦。你终结不了两侧的这个，他不回收。刚才几次篮下也比较可惜，只能说马刺进入状态更快。
2: 到目前为止，米罗在今年季后赛当中的总罚球是52发17中，30%出头的33%的命中率。所以要不然第二场比赛马刺一上来就米罗，只要一上场就砍米罗。这个确实你罚球命中率太低啊，也是会成为一个软肋。
0: 米罗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内线的终结并不强势，再一个挡拆下身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呢对方的中锋去延误完了之后，干扰完外线的持球，他马上能回位。
2: 来看，准备要上唐斯，
0: 这
2: 球罚中换人，会是一个，但是
0: 让他上来就没有什么意义。
2: 应该可能是想让唐斯打这一段马刺队的轮转阵容，这样的话唐斯两犯也不怕，对方的冲击力不强，在这个阶段两个人夹击之下把迪伦哈珀的投篮给封盖了。来看阿尔瓦拉多，米罗上去打挡拆，转身往下顺，想做空接，这球阿瓦拉多想的有点简单，但是积极的争抢形成了争球。
0: 挡拆下顺的威力没有发挥出来，又给米罗换下去，
2: 把唐斯换回来嘛。
0: 就是
2: 虽然唐斯现在身背两犯，但是马刺的这个阵容应该对于唐斯冲击力不是那么大，所以并不太忌惮这两次犯规，而且这一段让唐斯上来带动一下轮转的尼克斯阵容的进攻效率。

0: 阿尔瓦多说我这是
1: 投篮啊，你是干扰球，但是看着确实是正常是个传球啊，是空接。这边上了唐斯，马上针对性的把文班换回来，好球，自投自抢，文班。
0: 马斯是全面开发。这空手的对抗非常的激烈。
1: 嗯。唐斯这边前排的球迷有点不干了啊。阿诺比突进来之后的暴扣，响哨了，裁判哨响的稍慢了一点。
0: 对，今天啊，尼克斯确实也缺点运气，就几次突进去之后，就终结没终结。就是米罗在篮下也有，
1: 对，
0: 就二次进攻，包括唐斯刚才那个突破进去，他夹臂犯规了嘛，
1: 嗯，
0: 最后也被干扰了，还有没扣进的。

0: 三场比赛过后，马刺很明显，现在就说我们第一节看到他们那种从容、机会的选择、稳定性，然后做动作的是就是驾驭能力明显不一样，
1: 嗯，
0: 又提升了一个层级。
1: 年轻球队需要锤炼。
0: 对，反正我觉得尼克斯就是需要，做到张弛有度，根据情况就开局不顺的情况下及时的调。光急和单打肯定是不行。
1: 手递手之后的二次掩护，这边迪伦哈珀，
0: 你看他这种节奏感，然后大打小的时候确实把握住机会，
1: 给到唐斯，面对文班再去攻，
0: 包括一个靠人的跳投非常漂亮，节奏感很好。
1: 唐斯除了今天开局第一攻拿了两分之后，就因为那次挑战马刺队挑战成功之后啊，唐斯身背两犯，一直再没有上场得分的机会。把麦克布莱德布伦森都换上场，唐斯手递手没有走掩护侧啊，这次反掩护，
0: 好球，漂亮，西北有终极，外线后卫线的这两个对位，这个对抗和尺寸都要比尼克斯要好，而这边比较坚决的再去一打一，这就让尼克斯压力比较大，包括沙宾特，整个锋位群高度不够。今天
1: 换人非常频繁，
0: 换人的这个
1: 米罗这一点的换人非常非常频繁。
0: 看是换谁呢？换唐斯？
1: 应该是要换下唐斯，因为米罗上肯定是下唐斯，因为。这两分钟的时间唐斯两犯，这边马刺队基本是全主力

0: 避免唐斯在这两分钟再受到犯规的影响吧。
1: 现在这个挑人就比较背了，这个调的就比较散，不是主动性的调。空手，
0: 福克斯底角。
1: 现在尼克斯没快攻不行，快攻又继续之内，这是停球。我们现在马在里面的干扰，这边敢于去扩大，让你往里突，然后再让你停球，时间不多。
0: 沙梅特突，不错的急停跳投，但是可惜球没有能投进。米罗的积极性争到了一个前场球。
1: 你后线有高度，能够去帮协防、帮干扰，不失位，所以在外线的顶这个持球人就顶得越来越大。然后突进去之后呢，他不是等着自己同伴去封盖，而是去最快速度到身前让你去停球。
0: 今天布伦森移动战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分啊，三投零中，只有靠罚球拿到了分数。形成换防，再马上换回去，
1: 好机会，开屏
0: 轮转慢了一点，麦克布莱德没能投进啊。今天尼克斯队第一节的三分球投的确实也不好，
1: 现在心理上完全就不一样。
0: 马刺队第一节三分球前八投六中，现在是一个九中六，将近70%的三分命中率，确实非常高。米罗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把文班扛在更远的位置，对，没有夹击再打进，
1: 是文班亚马
0: 个人能力出色，
1: 出色。
0: 进攻犯规，米罗要被
1: 急了，20分了，37-20，第一节比赛还没结束。
0: 哇，这一肘子确实挺狠。
2: Ruling on the floor of offensive foul on Robinson's under review to see if it meets the criteria for a flagrant foul.
0: 裁判要去看回放了，因为米罗这一下要位的时候，这个支肘的这一下动作正好架在文班的下巴壳和脖子这个位置啊，就是现在击打到脖子以上位置啊，裁判一般都要去看回放。

0: 感觉马刺队的这种在这一届总决赛当中的这种成长或者变化呀，是全方面的。就是你看文班刚才打进那个球之后，一直其实在回防，在挑衅米罗，在用语言，在喷垃圾话，包括刚才这一下，就是米罗有点失去冷静，支肘进攻犯规这一下，也是文班倒地之后就。
1: Is unnecessary. There is impact and follow through. Ruling on the floor has been upgraded to a flagrant foul. Penalty one.
0: 给了一个恶意犯规，一级恶意犯规。

0: 庆他只要按照这个正确的打球方式，然后不断去调去总结，然后去通过比赛来去经历，他一定会进步。
1: 嗯，马刺队今天在第一节比赛当中获得了一个四场比赛以来最好的开局，虽然马刺前三场比赛我们说第一节都是领先，第一节一共领先尼克斯队达到了28分，就是场均要领先9.3分，但是这场比赛一上来领先要20分了，第一节
2: 是，
1: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开局。再掉低位给到文巴，拿到球之后几个人去夹击把球切掉，啊，破坏掉了。上了索汉啊，我们看到刚才镜头是索汉出现在镜头当中，再中这个球打进之后，马刺队第一节得分上了40分。到目前为止，在总决赛当中，尼克斯队第三场比赛的第二节拿到了42分，是现在总决赛今年单节得分最多的一节，而马刺队呢，今天的第一节拿到了41分。哦，通过这个慢镜头回放能看到，这应该是一个漏判啊，错判，球权还是给到了马刺队，但其实是接球之后其他人没有干扰掉，没有干扰到。
2: 索汉的出场是计划，应该是计划外。
1: 嗯，
2: 索汉能不能带来一些惊喜，因为确实唐斯犯规较多，米罗的速度跟不上，你现在只能打小阵容，小阵容如果你光去防你就太背着，
1: 对，
2: 你必须得防守反击，然后三分球，然后半场的突分，而且我们看就整个你后卫线的这个尺寸对抗性，你防对手几个外线能突能打的太难。
1: 对，这是一个超小个的阵容，
2: 内线的高度又不够，
1: 完全的一个五小，用了麦克布莱德、沙梅特、布伦森啊，
2: 对
1: 啊，然后两个稍微有一点高度的就是阿诺比和索汉，阿诺比打5号位，索汉打4号位，这太小了这个阵容。福克斯的出手还不错，防得蛮强硬啊！哇，喝了前沿，41-22，马刺队第一节领先19分，获得了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0: games as we've seen the first quarter. You got to be able to still make decisions.
1: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41-22，马刺获得了近四场比赛最好的一个第一节的开局。阿诺比底角马上还一记三分。看来双方还是要延续第一节马刺大比分领先，第二节尼克斯队这个反击再把优势拿回来的这种剧本。来看福克斯，哇，底角也还一记三分，今天马刺队第二节表现不错，在 NBA 总决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前四场都是客队取胜的状况，这一届比赛目前前三场都是客队取胜。如果马刺这场比赛能够拿下，打成2-2，那么 NBA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总决赛前四场都是客队取胜。换防打阿尔瓦拉多这个球，轮班再回到高位，哈珀的转移，哈珀这个转移球其实可以投，刚才空间很大。哇，福克斯再来，
2: 麻烦了。
1: 哦，马刺队第二节如果还在延续这样的火力啊，那尼克斯队可真的是有点麻烦了。这场球，
2: 这也是福克斯真实水平和实力，因为他之前我觉得就是他还是太紧了，他一直在存在就是到底是助攻组织还是个人进攻上，进攻呢都是被动的攻，所以效果并不好，尤其是三分球的命中率，包括一些跳投，包括一些单打，很是犹豫，总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又在找队友。那现在很明显，我们看今天的开局，包括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关键时候的跳投，一下心结就打开了。
1: 这个吹罚的应该是无球犯规，就是在福克斯出手之后，阿尔瓦拉多钻文班的这一下啊，所以三分有效。Play is being reviewed to see if it meets the criteria for a flagrant foul. 那阿尔瓦拉多的这一下无球犯规被吹了啊，三分有效，而且是一个无球犯规。裁判又去看回放了。

0: 嚯！文班有一点这种年少老成的感觉，就这两次其实米罗一次击打到这个脖子的位置，包括阿尔瓦罗德这下钻的这个位置啊，都是挺容易让年轻人火气冒起来的。
1: 对，
0: 但是你看文班倒地之后坐在地上显得很平和。
1: 现在就是你一换人挡拆之后，就文班亚马马上到这个尤其虚去接应，现在马刺他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强点，这球全进去了。
0: 嗯，
1: 也没办法，你只能去。

0: 加呀、啊，加基，你加基从那个位置他一转身回出来的球，现在马刺又有篮儿，随便把你就打的尼克斯现在很难受。
1: 今天这场球文班显得非常的冷静，就很专注，都在球上，没有其他的这种情绪。
2: After review, the contact by Alvarado to Wembanyama does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a flagrant foul. Common foul stands after review.
1: 还是一个普通犯规，没有给 flag foul。就你看文班今天的表情或者这种状态，感觉就是很专注的在球场上，两次被这个打倒在地之后，那表情很从容，显得有点老僧入定的感觉。那这个球是无球犯规，但是三分有效，文班加罚，13分7中5。
0: 全场的领防消耗，
1: 吹了几个掩护时候的推人犯规。小阿破也在跟裁判交流啊，意思是他拉我裤子了。上线手递手，形成换防，上帕尼，普伦森撤步的
0: 这
1: 远距离的中投，唐斯要到篮板打进2+1。这个球其实这小布莱恩特没有必要了，就这真的是属于非常年轻的一个错误，就是你篮板球争抢过程当中没有能抢到，已经完全背在身后了，就这种犯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这就是年轻人。
0: 对，而且这也是今天尼克斯为数不多的这种前场篮板加二次进攻完成终结。
1: 对，
0: 这太少了。投不进就没了，前场篮板。
1: 小卡特布兰特的这次犯规确实还是展现出了这种新秀的稚嫩。轮班踢上去打挡拆，
0: 换
1: 再换回来，给到尚帕尼重新组织，再要挡拆，轮班外拆给到弱侧，尚帕尼出手，三分球没有。哇，对，塔特布兰特踉踉跄跄的去追啊，这边马上普伦森打成了一次反击，不错，
0: 一个前场篮板的命中终结，还有一个快速的反击，否则你现在魔阵地每个位置上没有绝对的错位点，这边就看命中率了，那没办法，人投进了。
1: 错位，布伦森，护栏下绕桩走一圈，给到这一侧的麦布莱德也没有进。来看尼克斯队三分球，其实命中率并不算太低，但是投的不多，7中3。现在
0: 马刺现在打得太放松了。
1: 马刺今天三分球15中10。险些掏掉
0: 女球。
1: 布伦森想要个犯规，虽然没有造成，但是这个球投进了，
0: 是
1: 手感好。布伦森的手感这种恢复提升对于尼克斯队是一个好事儿。
0: 对，
1: 再给到尚帕尼弧顶三分球再进，哇，太准了，
0: 现在是防不住。
1: 马刺光三分球到目前为止拿了33分啊，要超过了尼克斯队的整体得分到目前。
0: 在总决赛的关键战上面

0: 那投出这样的命中率和效果，确实是很厉害，
1: 很厉害。
0: 你也有训练基础，
1: 16中11，70%的三分球命中率。
0: 掉身后没给，看防守效果怎么样，机会都出来了。快攻，好球，打了一个突下，反过来注意力不够集中，
1: 球走得不错。布里奇斯，哇，今天尼克斯队的进攻效率确实太低了，其实机会有不少都出来了，
0: 对，
1: 球走的都很好，转移的都很好，但是投不进，
0: 投不进，一个三分投不进，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他不给你篮下，
1: 嗯，
0: 三分这个能力补给你中投，中投命中率又不高，
1: 尼克斯队现在的总的投篮命中率才38%。唐斯三次犯规啊，上帕尼弧顶再出手，这个球要再进啊，这是我小卡特布兰特抢到了一个球权，但是攻的也是挺敢打的，去挑战唐斯的高度。哇，唐斯玩命的去跟科内特做身体对抗，
0: 现在马刺是换着法儿的
1: 折腾唐斯，
0: 对，消耗，大个防小个防，
1: 其实两边都有这种策略。你看在第一场第二场的时候，就是尼克斯队在客场呀，用小个去顶文班的下盘，用各种方式去折腾文班，今天包括上一场用这边也是用小个去换防顶唐斯啊，然后包括科内特给身体对抗，就是不停的小个折腾大个。这个球给了三分哨响之后才出手吗？给的是一个三分的无效吗？裁判要看录像啊，要确定一下这个三分是不是有效。
0: 刚才这个手势给的很坚决。
1: 给无效的那个手势很坚决啊，在边线啊，裁判一边吹着这边的无球犯规，一边在很坚决的给了三分无效的手势。

这个球应该是裁判看完回放之后认为还是先犯规了。

0: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球给了一个提前犯规，所以呢，伯伦森的投篮是刚才这个三分球是无效的，然后让米罗上罚球线。
1: 对，
0: 但是从刚才那个细微的这个时间来看，其实有点难以判断到底这个三分出手是在犯规哨响前哨响后。
1: 整个季后赛尼克斯输了三场球，一共没超过五分。这支球队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还是挺，我们就说他是打得挺坚韧的，但是恰恰就是你总决赛前两场你靠你的坚硬和坚韧和头脑清醒迎来了好的局面，但是对方也在成长，所以后面你坚韧对方也坚韧，这个时候可能要变化呀，包括一些策略就会更强一些。
0: 布伦森好不容易进了一个三分被吹无效，这样的话移动战布伦森今天还是没有能拿分。这边是再次换上了胡克波尔蒂，因为我感觉可能麦布朗是有点忌惮马刺队要砍米罗这个做法啊。米罗今天到目前为止应该是罚球都没有中过，四罚零中啊，所以马刺队会可以放心的去砍米罗。这边又换下克拉克森，换回阿诺比。就今天这场球啊，李克知道，感觉就马刺打得非常好。咱们说毫无疑问啊，马刺这个球打得非常好，三分球投得特别好。来看布伦森这次反击，先看，第一次移动战得分，布伦森的啊。啊，不对，这不是第一次移动战得分，抱歉啊，是这个三分球之前一个没有进，但是两分球是进了的。就马刺今天真的投得非常出色，但是从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上来说呢，就有意无意的马刺这边似乎节奏要更得到了一些助力。
1: 对，
0: 就是在一些关键时刻，这个虽然你现在看罚球啊，尼克斯比马刺的罚球似乎要多，但是咱们不能光靠罚球来看这个比赛的这种吹罚的状态。
1: 我觉得尼克斯还是会去找到一些办法和方式，也会适应对方的这种节奏。
0: 就感觉尼克斯队今天有一些起势的关键的阶段，这个节奏被打断了，
1: 是
0: 而不是说你一场比赛说最后说看罚球双方的比值是多高来判定这场比赛到底这个吹罚怎么样，而是有一些关键节点。就虽然我很喜欢马刺啊，实话实说，咱们都是年轻的时候看着从99年开始这个 GDP 时代马刺王朝成长起来的，但是你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从目前的这个判罚的一致性上来说，感觉可能对马刺更友善一些，
1: 所以对于尼克斯来说也是个挑战吧。
0: 对，是个挑战。你别看尼克斯现在罚球多，但是一旦他要起势，一旦有些关键球，就像刚才那个马刺的3+1，这个就三分无效，然后让米罗上罚球线，就这种是很奇妙的。你本来要起势的一个三分给你无效了，然后让米罗上罚球线，没有什么意义，他四罚零中。所以其实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麦克布朗也提到过，说不管上一场那个有没有追加恶意犯规，包括一些什么，他说我最关注的就是判罚的一致性是不是足够。
1: 情绪他发布会也比较激动。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纽约来说啊，就是还是要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专注到比赛的赛场上，要有想办法靠自身的能力去解决，拿球说话嘛，对吧？这个回放第二场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其实打得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一直拖到最后。马刺队在尼克斯队领先不少的情况下，也是第四节顽强的把这个比分追上来。第四节尼克斯队一度领先14分。但是马刺顽强地把比分追上啊，最后时刻有绝杀的机会。
1: 之前就说了，就是 西部决赛之后，这马刺消耗很大，你看前两场完全不在状态，无论是眼神的专注度，包括外线的投篮啊、投射的命中率，
0: 对，
1: 啊，包括对于这个决赛这个强度的适应。
0: 但是反而在两场比赛主
1: 场
0: 结束之后，对吧？
1: 对，
0: 结束头两场比赛之后，中间歇了两天，第三场回来，马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打到第四场，你再看的时候，就是今天马刺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70%，在前面的那段时间16中11啊，非常高。而尼克斯队呢，三分球8中3，投的也不多。
1: 反而恰恰感有一种疲劳感，
0: 有一种疲劳感。尼克斯队感觉好像前两场打完之后兴奋劲儿有点过去了啊。这是文班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抢到了前场篮抢到了后场篮板，但是一个失误，一个犯规，最后的一次绝杀未中。来，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啊，21分的领先优势，马刺今天第一节的这种领先优势被放大了，而第二节呢，尼克斯队习惯性的前三场那样的第二节迎来反击去反超比分的状况并没有出现。阿诺比和文班的争球，还是拿到了球权，给到底角，我飘着投啊，嚯，

0: 这你就没办法了，
1: 没办法
0: 啊。就是说这场比赛确实我们觉得判罚的一致性呢稍微有一点出入，这个确实对马刺要更有利一些，但是你马刺确实投的也准啊，打的也好、
1: 啊、抓得住啊。
0: 对，20中12的三分球啊，这会儿马刺光三分拿了36分了，我们说尼克斯队总共才拿38分。
1: 第一节比赛还有
0: 看反击有没有啊？
1: 第二节比赛，
0: 哈特给到布里奇斯，给到阿诺比，底角最准的阿诺比，没有选择投篮，突进来，
1: 拿62。
0: 就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马刺来说，做的最好的地方是，第一节拿到了41分的情况下，第二节。马刺的火力还在延续，三分球依旧投得非常准。
1: 对，然后就是空位投进了，那种漂移的这种抢攻，
0: 漂移，你说这也能投进？
1: 而且不是一个点进，你福克斯也进。
0: 马刺到现在已经有7个人投进了三分球。
1: 嗯，
0: 有7个人投进了三分球，而尼克斯队到目前只有阿努诺比进了2个，布里奇斯进了1个，就是双方三分线外的这种表现差距非常大。布斯在拖后转身中投再进，今天福克斯也打开了。目前福克斯队福克斯7中4，三分球5中3，拿了13分了。索汉扑到人堆里造犯规，
1: 给了前场。
0: 嗯，想造犯规但是没有给。给的是一个前场球啊。哇，索汉去打文班，这球没有沾着框。今天索汉获得了相当长的上场时间，因为唐斯早早的就受到犯规的影响，所以轮转上来第三中锋，这个得多打一会儿。失误尼克斯队已经7次了。索汉虽然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出色，但是他肯定会是今年的总冠军的戒指持有者。2支总冠军队伍这个赛季他都带过，都打过。好球，
1: 好球！
0: 阿诺比还了哈珀一个，但哈珀刚才那次突破也很精彩。两个人上去延误一下，再给福克斯打挡拆，回球到弱侧，哈珀出手三分，再有，我的天，21中13呀！布伦森
1: 只能抢一下了，
0: 想抢一个三分没有能抢到。今天马刺的替补阵容打得也好，前三场比赛板凳得分都是尼克斯队领先，今天板凳得分马刺队17比2。就第二节为什么今天马刺没有再像之前的三场比赛说第二节被尼克斯队翻盘，就是因为今天马刺的轮转阵容打得好。哈珀拿了12分，凯尔顿约翰逊2分，然后小卡特布莱恩特是5分。哇，什么都有。
1: 没办法，你用索汉这边挡完了，手递手完了，一拆开人家不管你。
0: 对，而且你低位没有人有护框能力，米罗上来就是砍米罗，罚球罚不进。
1: 打另一侧，
0: 这边唐斯是犯规危机，这就让尼克斯队很难受啊。

0: 你看，没有唐斯，没有米罗在低位，整个尼克斯的护框能力在篮下变得非常差。但是你现在唐斯犯规麻烦，米罗上来就砍，四罚零中。今天这场球啊，立刻知道，就感觉一切的这个根源，就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刚才一度最多领先快30分的情况下，就这一切的根源始于什么？始于唐斯在第一节上来过早的两次犯规，始于那次马刺的挑战成功。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尼克斯也有点太敏感了，就是他两次犯规之后，你把他按在板凳上。你所有的调人换人就比较被动，
0: 很被动。
1: 换了米罗上来的不行，然后
0: 换了米罗上来被砍，罚不中，再换唐斯，再不行换索汉。
1: 对，效果都不好。那既然已经是这样，那不行就五次，就
0: 六次就
1: 算了，六次就下去坐着就完了呗。你这样的话会很难受啊，因为现在你米罗和唐斯不上来，你的掩护质量是不够的，然后挡拆下顺的终结是没有。对吧，你防守没有高度，现在又很被动。那你没有高度，你小个阵容，你说你轮转的较快，你不让对方出手，你三分球也没防住，
0: 三分球也没防住，这是
1: 快攻也没打起来。
0: 对，今天这场球就是尼克斯队在小个阵容阶段既没有快速的转换进攻，也没有很好的对于外线的压制，就是你现在没有内线人能对得上文班，你没有人能护框，
1: 是，
0: 但是你外线也没有压制住马刺的火力。
1: 对，你因为你外线的高度不够，对方外线面对面的一打一突破突分的三分终结，
0: 对，你让马刺现在三分球中了13个呀，光三分球就拿了39分，
1: 到了阵地掩护完文班亚马一下顺，你即使绕前也好，还是说在他身后顶他也好，他马上就到游击区那个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去接应。一接球一转身，你防不防？一夹击往回一甩，所以他通过三分球和这种篮下的终结，他限制你的转换和三分球。
0: 哇，不容易啊！布伦森终于进了一个三分，
1: 但是跟前两场明显就不一样，就这种得分吧，就比较零散，就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只能是靠个人能力去。再来，
0: 上半尼没有能还上啊！看看布伦森这个三分能不能对尼克斯队这一节比赛有一些带动。马刺队外线拼抢的还是比较积极啊！凯尔登·约翰逊再次被布伦森造成了犯规，布伦森有连续拿分的机会。
1: 是布伦森这个面对面的启动靠人这一下，就还是真的是有功夫的，就很会找这个时间差和抓对手重心。
0: 对，
1: 而且所有都是先找对抗，他又矮，你只要一动就犯规，所以他突过去之后的小抛投啊，包括再去分球啊，就相对来说更加从容。那可惜今天因为他对方内线有绝对高度，他限制你起速之后让你停球，这个就不好办了。所有的出手全是这种后转身之后的高抛，难度太大，消耗也太大。
0: 对，但是今天尼克斯队的罚球也不准，到目前为止23发只有15中。抛开这个米罗的4发0中，其他几个人，你像哈特到目前为止3发也只有1中。整体的发球也没有那么准。
1: 总决赛的这个比赛半场71-70加，不可想象。
0: 波斯找文班的空接再打进。
1: 文班，
0: 格伦森挑战文班的高度啊，把弧线往

0: 这边防守上又出现了问题，又给了小哈珀一个机会。来看阿诺比突底线，文班防得不错，
1: 不给你上线，最后干扰一下。
0: 这个球文班太高了，阿诺比都出不了手。
1: 抢一个回合，
0: 想抢一个超远三分。文班是在这区域有投射能力的，在这距离布伦森再拖，马塞尔防得不错，这样的话马刺有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的机会，目前领先达到27分。这样的话76-49，马刺半场领先27分，不但延续了前三场自己第一节领大比分领先的一个传统，而且第二节这次马刺也领先了非常多。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比赛。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到演播室当中啊。今天整个上半场比赛呢，对于马刺来说是打得最好的一个上半场。这四场比赛以来，在之前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跟观众朋友们介绍过，就马刺在前三场比赛都是第一节能够大比分的领先，但是到第二节都被尼克斯去完成了反超啊。其实这三场比赛我们看到的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节奏和这种变化，但是今天马刺在第二节比赛没有再让尼克斯的这种反超成为一种现实。刚才李克指导也跟我们分析了，是因为马刺轮转阵容啊，他在后面在第二节尤其在这个过渡阶段可能顶不住尼克斯的强度，但是今天马刺的轮转阵容表现得非常好，板凳得分这边目前已经拿下了22分，而尼克斯队的板凳得分只有2分，就是整个攻守一行了，所以马刺整个上半场现在领先的非常非常多，已经达到了27分。
1: 我觉得首先尼克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会这么困难，而且包括当然了，唐斯开局的犯规较多是一个突发情况，但是应变的手段和方式并没有准备得很充分，
0: 显得有点敏感。是不是用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就是你感觉今天尼克斯队的这个变化，就唐斯两犯之后你可以去做调整或者变化，但是似乎变得非常敏感。唐斯上来打1分钟，一看这边强度大，我赶紧再把它拿下去，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你在不断的自己否自己，
0: 嗯，
1: 然后不断的调人，那你调人的效果不佳，让自己很被动，同时呢，每一个上场的球员他的内心也会很被动。那我上来这么快就给我调下去，到底是我表现好还是不好，是不是我没办法去驾驭这个场面，他的自信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当然了，我们也确实马刺这边打得好，半场18次助攻，刚才星宇讲到这个，说这个总决赛马刺打得最好一场，我觉得整个赛季可能就是这种效率和呈现出来这种自如和状态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他们通过每一场比赛都不断的去晋级和进步。
0: 对，就是马刺如果说啊能保持这种进攻效率的话，我觉得没有球队能赢得了他。
1: 对，
0: 你三分球现在能达到26中14，投的又多，进的又准，14个3分球啊，半场，光三分球拿了52分了。
1: 而且我觉得就是
0: 42分了，
1: 不仅仅是命中率的问题，就是你看他的进攻选择。
0: 对，
1: 而且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就是当他困难的时候、落后的时候，或者说比赛艰难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去度过这个困难期，这个很重要。是否思想很一致，战术很统一，然后寻找最合理机会，我投不进，我这就输了，输了我总结，对吧？通过这个心态的这种调整，把手感、出手的节奏。那如果说遇到问题都是单打独斗就来了，这个问题很大。那我们说了，在整个尼克斯13连胜的过程当中，场均助攻是28次，那上一场比赛只有18次，这场比赛半场只有7次，同时有7次失误，而且自己的失误给对方拿到了14分，那这个是不正常。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够去复制第一场比赛那样的情况。
0: 对，
1: 那尼克斯的防守、尼克斯的统一性、尼克斯每个位置的特点才是对方所惧怕的，或者说不适应的。那现在对方适应了，那你的疲劳期来了，那这个时候要更加的谨慎。同时呢，因为这轮系列赛毕竟还没有结束，所以每一场比赛每一个回合就要更加的打得更加统一不能给对方太大的漏洞。因为你一味的单打独斗，一味的失误、命中率降低，你会不断的激发对方的斗志。对方无论是全场防守也好包括转换进攻也好，他会越来越自信，那这个起伏就是非常大的。而且跟前两场的比赛整个的场面就是球员的自信度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别说这个系列赛没有结束，就是这一场比赛他才打了一半。对吧？虽然27分那个巨大的领先优势在半场，马刺虽然说在这个半场的数据啊几乎是全面碾压式的领先，只有篮板是18对21，因为马刺今天投得准，其实也不会去抢那么多的篮板球。今天你看助攻18对7， 领先了11个，投篮命中率60%对40%，三分球命中率53%对33%，这边中了14个三分，马刺拿了42分三分球，而尼克斯队只中了4个三分，拿了12分，而且整个所有的数据几乎都是马刺断崖式的领先。所以这场球确实马刺，我们说上半场打的是整个赛季打的最好的一个上半场，但是你要知道尼克斯队东决打骑士的第一场比赛，第四节剩7分多钟还落后20多分，他一样最后扳回来了。27分虽然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啊，但是并不是说尼克斯队就没有机会了。对于他来说，下半场如何回归正常，这种正常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不要说唐斯因为第一次马刺的挑战就身背两次犯规，然后整个尼克斯队的轮转显得变得非常非常的敏感，甚至于有一点点过度紧张。你能不能让唐斯在场上有更多的这种发？其实这一点也体现了唐斯在尼克斯队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看这边的几个首发球员，瓦塞尔今天3分球4中4，福克斯今天3分球5中3，然后小哈珀3分球3中3，就这几个人这三分球投成
1: 31中21，
0: 我非常非常厉害。
1: 嗯，
0: 就是。能不能下半场你让唐斯变得正常一些？唐斯在尼克斯队太重要了。第三场输球，
1: 对
0: 唐斯的被使用率从20%多降到17%，就他的拿球，包括大打小受，经常接不到球。这场比赛唐斯上来2分钟，我下去了，长时间没有办法上场。尼克斯队整个进攻效率、攻防、护框

0: 变得都非常糟糕，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下半场能不能让唐斯更正常的去参与进攻，参与护框，去参与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怎么去回归正常，让尼克斯，
1: 一个是我觉得就是你唐斯在场的时候就像开局那几个球一样，不是因为他犯规了就不打了，而是我觉得他的接球会威胁很大，所以呢你要把他的情绪和唐斯这个人在阵容当中你要用起来。同时我觉得就是尼克斯既然能走到今天，就他，你绝对不能把命运就寄托在唐斯身上。你不是要考虑唐斯在，就是你考虑完那些东西之后，你要考虑唐斯不在场的时候其他人怎么打。因为当你打得好的时候，当然你这五首发五个人表现都好，数据都好，那还有你的替补阵容，我们记不得就前两场比赛沙梅特的表现，
0: 对
1: 啊，包括米罗的表现，对吧，包括你的防守篮板球给予对方的压力，这个才是一支球队有竞争力的球队，或者是要拿总冠军的球队需要去具备的啊。如果说你现在唐斯能打就还好，唐斯不打了就因为他犯规多了， 那这场比赛就没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布伦森的第三场比赛的这个啊，包括整个这个总决赛的持球六秒以上的持球，这种投篮命中率是比较低的。
0: 对，
1: 你可能会一场比赛通过你的这种单打独斗然后把这个比赛拿回来，但是这毕竟是小概率的，对方怕你也是怕你布伦森跟唐斯的衔接，跟米罗的衔接，跟锋线的衔接，那我觉得就是尼克斯要去调整了，可能跟你之前前两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方在准备在变化，无论是从进攻和防守都在持续给你压力，那你用一种方式去追这个分想赢这个比赛显然是不现实的。
0: 我觉得这对于尼克斯队来说，像李克指导所说的一样，就是你要用更多的方式，要变得更加平常，更加的正常一些，包括不要有太多的持球单打，你其实利用挡拆，利用一些这种周转球，尼克斯队的很多周转球都有非常好的机会，只不过是没有投进而已。
1: 对，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尼克斯队的投篮命中率确实不高，出现了很多空位的机会，哈特也有，阿诺比也有，布里奇斯也有，只不过这些球没有能够投进。但是你要坚持做配合之后的运转球，坚持做到让最好的机会出现在那个大空位，出现在那个最稳定的投篮人，
1: 对，
0: 而且他最舒适的那个投篮区域和投篮点上。
1: 是，
0: 我觉得你做到这一点，尼克斯队还是有能力啊，就是说哪怕这场球我们说27分甚至一度领先到29分，接近30分这么大的分差，哪怕最后你没有完成这个超级大逆转，但是你让自己的下半场找回一个正常的状态，为后续的比赛也能够做好一个铺垫，做好一个准备。
1: 对，今天你比如说你用索焕，用米罗，用沙梅特，就很显然就没有，只是在试，
0: 对，
1: 就是他上去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因为
0: 今天尼克斯队这个轮转阵容，就是他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他试一些非常规的这种阵容的时候，他的麦克布莱德、沙梅特、克拉克森、阿尔瓦拉多、米罗这几个在前两三场里打得很好的板凳，
1: 因为
0: 他也都没打出来。今天
1: 对你没，那时候没想法，对吧？而且那第一前两场比赛基本上整体的局势和节奏是不像今天那种情况。
0: 对，
1: 因为你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再去试，是一旦不行这个不行换下来换那个上，然后这分差就拉开了。
0: 对，
1: 所以不仅仅是文文亚马，我们说文文亚马一场比一场进步，一个他自己的调整，再一个教练员给他一个战术的设定。那你像索汉上来你在干嘛，对吧？你当年罗德曼也没懒啊，对吧？也就是抢篮板，他为什么在这个体系当中很重要，他很明确，对吧？那你沙梅特你是否给这个投手去制造创造投篮的这个配合，包括米勒的内线在什么位置去接球，挡拆往哪个位置顺，这都是有学问的。
0: 来，我们看下半场比赛啊，直接给底角安诺比底角的空位机会，但是没有投，突了一步之后的后撤步投篮，来看马刺，福克斯转进来，往瓦塞尔这边转移，下半场的第一个没有能投进。瓦塞尔今天上半场的三分球太准了，4中4。你记得刚才有一个接球之后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去，就确确实实马刺今天上半场这几个点呀打得太。

0: 太准了，进攻效率太高。布伦森反向摆脱突进来，芬迪脚再周转，阿诺诺比45度角三分球进啊！尼克斯队阿诺比的三分，看能不能帮助他们下半场吹响反击的号角。今天阿诺比依旧保持着很好的进攻状态，稳定的进攻状态。文班
1: 一
0: 位接球之后也没打成啊，这个球要被切掉。双方防的其实都不错，给到文班底角三分球的机会，还一个，哇，可以，
2: 也能续得
0: 上，
2: 上
0: 了，
2: 就是我们说选择嘛。他当然下半场手感可能没有上半场好，但是他机会总是出现好的机会，那你的前场篮板和退守的速度，就无形当中就会有更多的试错空间。
0: 嗯，
2: 又是给上线。这个没有前场篮板，
0: 没办法，布里奇斯这球都已经感觉躲到天际之外了，投出一个三不沾来。
2: 对，你弱侧得有个接应点，现在就靠这一下，那不行，没后手。啊，确实打得很强硬。
0: 嗯，
2: 啊，这球布伦森很聪明，
0: 你一支肘我就倒地。这样的话卡塞尔也遭遇了犯规危机啊，四犯了。嗯，就是犯规危机不止唐斯这边有，不止尼克斯有，你看马刺的常规轮转阵容当中卡塞尔也遇到了犯规危机，
2: 但是他打球人多呀。
0: 嗯，上了凯尔登约翰逊，而且还有小哈珀呢，又被切掉。
2: 今天
0: 切到了唐斯的身上，所以马刺队打转换。马塞尔面对布伦森没有机会，再拖福克斯的变向中投。今天福克斯是真恢复自己的进攻状态了，9中5三分球，5中315分6个助攻。为了文班无球的犯规，应该是
2: 就碰到了吗？
0: 碰到了，胳膊肘碰到了唐斯的下巴壳上，就两个人在纠缠的时候。
2: 哦，这个角度很明
0: 显，文班想把自己的胳膊从唐斯这侧甩开，
2: 很明显。我觉得今天唐斯控制情绪控制的挺不错的。
0: 嗯，
2: 对方是轮番的去通过空手的这种对抗，包括一些犯规去消耗他。

裁判要看一下回放啊，因为唐斯是下巴被击中了，要看一看文班这一下有没有升级。但是其实从动作来看呢，文班确实不是一个挥肘或者支肘的动作，它是一个想要摆脱身体对抗把胳膊拿出来的一个动作，但是确实肘部击打到了唐斯的这个下巴上。

0: After review, it's been deemed the elbow of Wembanyama makes unnecessary contact to the chin of Towns. This rises to the level of a flagrant foul, penalty one.
1: Flag for penalty one， 给了一个一级恶意犯规。今天文班确实打得还是很好，19分13中7，
2: 非常好。
1: 对，6个篮板，就是文班，而且文班今天其实上半场啊也遭遇了很多对方的折腾，
2: 对，
1: 也是被击打到了这个脖子，被米罗的胳膊肘，然后被这个瓦塞尔这个阿尔瓦拉多，被阿尔瓦拉多争抢篮板的时候身体对抗，这个我们说钻这个下半身，这种折腾也很多，但是一直保持了比较好的这种情绪，或者说对比赛的专注度。唐斯今天受犯规困扰也很多，但是我们看，包括刚才这次给了一级恶意犯规，唐斯其实他的这种情绪稳定保持的也不错。
2: 文班亚马效率太高，他一个有好天赋，有多样的进攻方式，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他不糟蹋球。他每一次接球都有很有威胁，没有协防夹击他就自己单打，
1: 对，
2: 能做好的终结。有协防和夹击，他及时出球快，同时他在防守端的这种协防啊、假协防、封盖干扰作用太大。
1: 这个两罚一掷的一掷没有能完成终结，还是27分的分差。你看3分球28中15啊，这也太准了。球的周转，再补再抢，还是没有能打进。唐斯在场上之后，他的护框效果呢，不是索汉或者米罗能比的。好球，护框成功之后的一个半转换机会抓住了。
2: 关键还是防守，这边抢的
1: 上帕尼抢投3分，这个球马斯有点着急啊，你没有必要，这个时候这不是给尼克斯队机会吗？对吧？对方正在起势的阶段。
2: 抓的就是你心理变化，
1: 对，你一定要打得更稳。
2: 赢了两场之后啊，尼克斯的这个每个人的心态也有
1: 好球，又一个三分，
2: 不到绝境，
1: 从29分追到22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看这个斯威夫特在场边已经翩翩起舞了，高兴的。

0: 第一场比赛的一个回顾。其实第一场比赛双方的身体对抗强度啊，对抗的这种激烈程度就非常的大。
1: 对，你看今天很明显，这一场像陶瓷的这种场景就很少。
0: 嗯，
1: 除了那个夹壁犯规之后一下就不打了。前两场其实马刺也拼得不错，只不过一些关键点上的投篮命中率啊、稳定性啊，包括一些最后的处理球，还是打得有些紧。
0: 对，
1: 而第三、第四场就很明显，就更加的放松。尤其是锋线的自信心很强，尤其是再加上福克斯和文班亚马两个人，这个就是心态的调整更加自如。那你后卫和内线是两个最核心的战术发起点和持球点。

0: 这比赛焦灼的时候，沙贝特、哈克都站了出来。那这样，其实我们看，并不是说布伦森和唐斯先把这个比赛给统治了，而是你的轮战阵容、替补阵容做着好的基础工作，同时又能够在得分上面，当对方去放你的时候，能完成终结，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打乱了马刺整个的防守部署。然后你的核心人布里奇斯啊、诺比加上布伦森再去站出来，用你独特的方式、对方解决不了的方式去稳住节奏，才会有一个好的局面。年轻人成长不仅仅是赢球，有的时候输球也会去让人不断去思考，下更多的功夫去更加的专注。你看温亚马也出现过最后关键时刻犯规加上失误，相信他这个心理的调整啊，自我的心理按摩啊，经历了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
1: 关注一下啊，今天布伦森的这个状态，22分，16中7，5中2的三分球。打了一个7-0，尼克斯队从29分直接追到22分的分差，马刺队还是很谨慎的叫了暂停，其实就是打的有点着急了，对于马刺来说。尤其是刚才尚帕尼那个抢的追身三分完全没有必要，被布伦森马上又打了一个反击的三分球，一里一外其实是一个6分。过去2分钟一波7-0，来看布伦森再出手没有能打进。对，就是马刺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稳住自己的节奏。尼克斯队你有进攻状态提升，有好的这个进攻的效率，这很正常，你不可能尼克斯队一直进攻效率不好，但是你怎么能稳住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不要出现这种失误啊、误攻啊。哦，一个脚踢球。
0: 是，那尼克斯我觉得就加快节奏。
1: 对，尼克斯队要加快节奏，
0: 已经输很多了嘛，争取就往回追。
1: 对，
0: 即使是这两球没能追回来，就是你不会丧失信心啊，一下突然感觉马刺成长这么快，一下没法打了。
1: 就尼克斯队其实你看节奏一加快，增加转换，增加好的出手空位的机会，他的进攻效率就回来了。
0: 对
1: 啊，你把节奏加快是挺好的，
0: 一个
1: 错位
0: 好球，
1: 没有能打进，
0: 但是最起码有低位冲花了，
1: 对，
0: 有杀伤力，
1: 大大小的错位没把握住，
0: 小跳步。
1: 看文班给到小哈珀，往上线做掩护，再往弱侧转，瓦塞尔再出手，
0: 快太慢。摩阵地没什么机会。
1: 布里奇斯回传，唐斯
0: 做掩护，定位掩护
1: 啊，最准的阿努诺比这个点，最不能放掉的，对尼克斯队来说，现在马刺就是不能放阿努诺比，打了个10-0，过去3分钟。
0: 所以啊，最终啊，就是还是得这5个人打得熟。只不过你开局没占到便宜，让对方迅速上分，唐斯的2次犯规马上阵容就散了。
1: 尼克斯队起势了，打了个10-0啊，连续追了10分。看底角的凯尔登约翰逊还是没有还上三分，马刺队的三分球在第三节突然之间断电哑火，这个时候要靠什么？靠防守，靠稳定的节奏。阿诺比在瞄框进来转底角，布里奇斯，你看整个尼克斯队的感觉回来了，
0: 最起码就是进攻选择相互联系啊，
1: 哎，打得更从容自信了，
0: 也比较正常。而且呢，对方投不进的这个篮板球收的也不错，
1: 对，
0: 能发起转换了。
1: 对于马刺最关键的是谁能打破这个得分荒，谁能
0: 看福克斯啊，这个时候很关键，就都打不开了，交给你最后做终结，
1: 撤出。

0: 出来，还是没有进。来看布里奇斯，四分钟马刺没有得分了，突然之间的断电。这一次马刺的这种突然断电没有出在第二节，出在了第三节。
1: 协防，连续的上线出手，给了前场，你耐心了很多。
0: 嗯，这一节马刺的三分球七投只有一中，要下文班啊，上科内特调一会儿。不与哈特再进，
1: 本身
0: 13-0，
1: 对沙梅特就是应该是15+的这个水平，
0: 对
1: 对吧？然后阿诺比啊、布里奇斯、布林森加上唐斯，
0: 四分半的时间，一个15-0，又出现失误。沙梅特的反击，
1: 给了马刺抢篮板球的犯规。
0: 打了一波13-0，这段时间尼克斯队，
1: 那你等于是不是
0: 接近五分钟的时间，马刺没有拿分啊？
1: 就这第三节这点时间，半节球嘛。
0: 13-0嘛，四分半的时间，尼克斯队打了一波13-0，然后算上上一个回合的进攻，马刺基本上快五分钟没拿分了。第三节打到现在，马刺一共拿五分，打了半节多球。
1: 不过就是前面挖的坑有点大。
0: 嗯，马刺已经在过去8个进攻回合当中都没有能拿分。
1: 哈特累，点腕儿，所以我们就说那边打完西决过来打前两场正是疲劳的时候，顶过去了。松弛下来了，每个人找到状态了，选择对了，就越打越放松。尼克斯打批完前两场，确实这些疲劳期了。刚才一个抢步，就哈特就一个趔趄，就重心都回不来了。
0: 嗯，
1: 很明显就肌肉就已经开始僵硬了。
0: 过去五分钟的时间，马刺拿到的第一分，这是由之前四犯被换下场的卡斯尔回到场上之后，帮助马刺打破了五分钟的得分荒。目前为止，马刺本场比赛的罚球全中了，8罚8中。卡斯尔回来，文班回来，现在是让福克斯调一会儿，哈特再出手。
1: 文班回来就不一样。
0: 嗯，
1: 底气也足了，你外线的突破的心态也不一样，我往上扔啊，我大胆做动作，不进那边有前场篮板，而且整个防守体系也会扩得越来越大，因为后线有协防的人。
0: 这个球小哈珀还是很聪明，跟文班在掩护配合之后做了一个假的传球的动作啊，然后骗过了跟防的人，突到篮下之后造成了唐斯的第4次犯规。

0: 是把唐斯打回了板凳上，唐斯四犯了。也罚进，分差又回到了20分。米罗
1: 这个二
0: 差下顺
1: 分差，因为现在文班亚马在场上的是作用就全是正向，没有大的起伏和问题的话。看他都是在找对抗，小个很关键。
0: 对，布伦森非常非常聪明啊！挡拆摆脱之后，看到小哈珀从身后追赶过来，马上绕到他的这个路径上造一个追尾，打成2+1。哦，今天小哈珀也19分了。内卡斯尔掩护，回球到尚帕尼，
1: 可是对抗这一下真不错，然后转身之后的这个重心啊，包括他弹跳好的高度稳定性都非常不错，进攻框架里面总有后手，
0: 对，
1: 这个就很关键。哎，今天也是有点运气不好，今天所有合球的冲击球都收合不起来。我们看对抗之后转身稳定性手感也出众，
0: 布伦森打得不错，非常聪明，很会利用掩护去获得自己的出手空间。投出一个三步山来，这球
1: 兴奋

0: 我们来继续关注比赛啊。从九分半时间开始啊，这个双方的得分对比，
1: 尼克斯的命中率也不高，
0: 对，
1: 但是马刺的更低。
0: 马刺现在单节到目前为止只拿了11分。来看今天的板凳得分，尼克斯队到目前板凳得分只有2分，
1: 终于顺畅的终结。
0: 这个球不容易，
1: 是
0: 因为米罗今天一直没有机会啊，在移动战当中得分，老是被送上罚球线。我差一点，沙米特就断掉。SR 分底角福克斯，啊，还是没有进。但是这个位置其实能打呀。哇，连续的前场篮板，
1: 还来，
0: 还是没有。
1: 刚才啊，阿努诺比那个协防太漂亮。这边中锋延误后卫。
0: 这一节马刺三分球11投只有一中啊，就整个三分球的命中率在下降。不错，漂亮的抢断，前场3-2。
1: 停顿一下，
0: 尚帕尼还是没有中，
1: 给了先犯规了。就穿的稍微有点随意，这吹谁犯规？沙梅特打手吗？球很关键，三分球漂亮。18分，双掩护，大中锋顺下去。有加基让布鲁森出球，这时候很难。现在投不进，文班亚马就把这个后场篮板收了。
0: 对，马刺队还是稳住了一些局面。哎呦，刚说完啊，就是今天马刺队这个第三节真的是打得有点急。你看福克斯和文班刚才有2次挡拆配合的回传出现失误，包括那个尚帕尼莫名其妙的一个追身抢投的三分，在那么早的时候回身就被布伦森投了一个三分，就是这个马刺打得太急，整个第三节。
1: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需要福克斯稳下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不是要得分的时候，是稳局面的时候。
0: 哇，阿诺比撤出来又一个三分，从29分的分差追到15分的分差。
1: 刚才想说那个尼克斯刚才有一个好更好的机会，就是布伦森失误了，结果
0: 对
1: 对方回来投个三分，结果福克斯又送了一个温暖左手，脚踢球啊，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是否得分或者助攻创造什么好机会了。
0: 你能不能
1: 现在就是把这个
0: 节奏
1: 摁下来，
0: 对，
1: 不失误，我失误了就放在地板上不给反击，这是最重要的。

0: 挑人。米罗表现还行啊，打这一个回合。
1: 就这节马刺并没有坎米罗，其实今天一上来唐斯被打下去之后，米罗上场，坎米罗让他四罚零中还是比较成功的，就打乱了他的节奏。但是后边第三节这一段米罗上来并没有坎，哎不错，防的至少刚才这个球切得很好，看克拉克森再去，不错，马刺队防得很出色，这个回合还获得了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的机会。福克斯给到文班，面对唐斯还有三秒往下压，没能投进啊。
0: 福克斯这个阶段放了两个投手，但是这两个人处理球都一般。
1: 嗯，
0: 你不能自己拿球直接就加让你出球。
1: 这节尼克斯队追回来了12分，马刺队目前还手握15分的领先优势，进到第四节。我们看一看马刺队能不能在第四节把自己的这个领先优势守住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斯队的挑战用的是非常值得的。
1: 嗯，
0: 今天这个开场刚打了一分多钟，马斯队就用掉了那次挑战啊，用在当时吹的文班犯规上。
2: Ruling on the floor is overturned to New York basketball. It's a successful challenge.
0: 嗯，就是双方今天这挑战用的都还比较成功。应该最后出球是在文班这儿。就今天马刺的第一次挑战用的非常非常早，但是那次挑战确实非常成功啊！从文班的防守犯规改成了唐斯的进攻犯规，然后两犯的唐斯长时间不能上场，马刺队整个上半场的进攻完全活了，一个点全部带动起来。就有时候这种教练或者教练团队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0: 不一定说这个挑战一定要用到最后，要留到关键时刻，但是你很早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一个挑战或者一次这种变化，对于整场比赛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3: 嗯，因为最早这个规则还没有挑战的时候，就教练愿意把暂停放到最关键的时候。
0: 嗯，
3: 但我记得我那时候教练就说，那我早叫暂停，早解决问题啊。
0: 对，我没必要到最被动的时候，已经很被动了。你关键时刻可能已经不顶事儿了，对吧？嗯，可能你已经没有关键时刻可用了。
3: 是，

15分的分差啊，看一看马刺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守住。在整个第三节，马刺队的三分球命中率从53%直接掉到了42%，应该是11投只有一中，在整个第三节当中。

斯队是恢复了自己正常的状态，马刺队呢有一些着急，看看这一节马刺队能不能恢复到自己的一个正常状态。限制布伦森，这对马刺非常重要。啊，麦克布莱德没有能投进，尼克斯队投的有点着急，这个球给到跟进的哈珀，做了一个行进间的掩护，凯尔登约翰逊没有机会，尼克斯队防得不错，重新再打，小哈珀打麦克布莱德。

转身啊，漂亮，这个球打得很漂亮啊，小哈珀关键时刻赶攻21分啊，这可是一个新秀，21分。防布伦森，关键要看怎么限制布伦森在这一节，给到跟进米罗，米罗在这位置没有攻的能力，阿诺比进来想空接，还是没有空。

0: 啊，马刺队这个状态是对的，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充分的用自己的这种优势点。你唐斯不在的时候，文班这个哦，这球是干扰到了，哇，文班真是高啊！
1: 那边没投进被盖，这边回来被打一个。
0: 就唐斯不在的时候，文班这一点打米罗是一个绝对的优势点，怎么利用这个优势去打？今天小哈珀表现非常好，21分4篮板3助攻11投8中5中3的3分球。麦克布莱德下，麦克布莱德的作用在场上就是得把空位的三分球投进，但是刚才那个机会很好，但文班啊那么大范围长途奔袭过去，
1: 嗯，
0: 封盖到了那个三分，
1: 他上半场还投了俩也是没进，
0: 对，指尖蹭到了，
2: 防守还吃亏啊，
0: 对，18分，分差又回到18分。过中线之后做一下延误，突到怀里，这个球布伦森突太深了，沙梅特没有进，有篮板，马刺队稳住了自己的状态。小哈珀试探步，福克斯面对布伦森，再给哈珀空位的三分机会，哇，险险的从篮筐里弹出来。今天小哈珀其实前面三分球投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三节开始，马刺队的三分球在下降。篮板球，底角布里奇斯。尼克斯队的三分球现在也在下降稳定性。
1: 看防守吧，你追分那个阶段防守也好。
0: 再吊篮下，这个球沙梅特推人了。
1: 上半场对让马刺拿到76分，然后第四节打剩9分46秒，马刺只有93分，证明你那个阶段防守做得好。
0: 对，
1: 对吧？但是你大部分时间整个上半场自己的进攻的命中率和防守效率太低了。
0: 尼克斯队第四节打了2分多钟还没有拿分呢。卡斯尔找文班，文班错位再补，火太高了，连续2、3个前场篮板补中，这文班太高了。回到20分分差，唐斯两个人夹击，利用底线大范围周转过来，哇，
1: 不容易
0: 不容易，阿尔瓦拉多这个球立功了。这会儿正是尼克斯队最困难的时候，3分钟时间第四节都没有拿分，这个三分球真的是挽救尼克斯啊，我漂亮，先给了犯规啊，给了一个提前犯规。其实，在这个投篮的过程当中啊，有希望要一个2+1的，但是裁判在第四节相对来说对于比赛的吹罚啊变得少了。哇，想空接没有能打进，再来，这球唐斯紧紧地缠绕在文班的身边，
1: 险些被帽。
0: 转换进攻打进，又回到15分的分差，双方在这个阶段开始进入到拉锯状态。

来看文班的表现，目前22分13个篮板，一个助攻，三个封盖，没有失误。就真的不管这个赛季最后总冠军的归

0: 基础到底是谁啊？就你就看着现在马刺的这个阵容，看着马刺的状态，真的是感觉，未来这支队伍不可限量啊，就是真的是，
1: 就是打
0: 的，我觉得是能又看到马刺王朝的这种影子的。你看这场比赛现在表现最好的文班22分，小哈珀21分，两个人效率一个是正17，一个是正21，而他们几乎是队里最年轻的球员。就这样的球队真的是能让人看到王朝的影子。这个球裁判没吹，这是刚刚发生的那个球。其实刚才文班那球是有2+1的机会的。
2: 光布伦森一个人得分不够。
0: 对，布伦森今天打得不错，阿努诺比打得非常好。
2: 对，
0: 要没有阿诺比那5个3分球啊，这个比赛尼克斯队是真的没有任何希望能追回来。
1: 对，但是我们看就上半场马刺那边，你这边两个，那边有4个，
0: 嗯，
1: 4个15分以上，而且投入31中21
2: 三分球，
1: 你缺两个点。
0: 就到目前为止，尼克斯这边只有布伦森27分，阿诺比25分，剩下没有人得分上双啊。
2: 对
0: 啊，
2: 这个而且你防守今天。
0: 但是阿诺比今天7中5的3分球，这几个三分真是对尼克斯太重要了，要不然这个比赛真的是尼克斯完全没有追回来的希望。这个球投完之后，斯威夫特高兴了啊，起立跳舞。
2: 对，
0: 我发现这个完全立场不同，因为斯威夫特是长期生活在纽约，但是东决的时候他是坚定的骑士队的拥趸，因为他未婚夫是克利夫兰人，这个俩人一块儿去给克利夫兰加油。但是打到总决赛啊，他又回归到纽约球迷的这个身份。
2: 太会利用身高和优势。
0: 对，
2: 球都不往下放，而且不是说双手去持球，
0: 我让你够不着啊，
2: 空中去点。
0: 来看比赛，继续回到15分的分差，还有8分半的时间。啊，瓦塞尔在给文班面对唐斯，啊，唐斯这手一直在干扰文班，飘移投出手没有能打进。哇，好球！这球凯尔顿约翰逊身后的抢断。
2: 犯规啊！
0: 哇，这个。防掩护的时候动作有点大。马刺队已经到了加罚的次数了，小哈珀强弱侧转移给到卡斯尔，24秒防了一个。马刺这边已经到了加罚阶段了，
2: 这种今天这种场景很少啊，就是你防对方勉强出手，或者说24秒。
0: 对，双方这一节目前打了4分多钟，都是各拿了5分，
2: 出球，
0: 周转，
2: 再来，
0: 扑进来，连续的，
2: 小大看内线，能不能掉进去？
0: 要反掉这个球，唐斯。假动作晃完之后，
2: 文班，你看马上
0: 撤步的跳投，漂亮！哇，可以！
2: 需要一些
0: 给了一个2分。唐斯是踩线了，刚那球。卡斯尔也造犯规。哇，凯尔登约翰逊玩命的去绕前。撤出来，

0: 唐斯这球也难啊，大撤步，受犯规困扰，唐斯今天只打了19分钟。
1: 确实，总决赛的这个防守强度大，
0: 嗯，
1: 高位发牌、策应、助攻，机会确实就少。包括有了个麦亚马这样的防守悍将在啊，就是所有人的这种心态，包括进攻方式，都要做去微调。做了微调，按自己不喜欢、不舒服的节奏去打，肯定就会除了三分和反击能够迅速的提升士气之外，就会打得很挣扎。14分，有追，
0: 嗯。
1: 再来。对，你谁手感好，这个球就要往前那儿走，得有重点。
0: 尼克斯队可以啊，
1: 哎，小脚移动了，找谁？
0: 唐斯再突进来，面对文巴，再打进，
1: 这球很幸运，
0: 哇，追到个位数了。
1: 是的，
0: 打了一波13-2，过去3分钟，追到9分分差了，从上半场的最多29分。这球犯规就是罚球。唐斯打的也是很强硬，所以我们说，就是当唐斯这个球能够在场上发挥正常作用的时候，尼克斯队整个的状态就会回来。唐斯这点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现在防守这个位置太吃亏了。
1: 嗯，而瓦拉多也五次犯规，不错，卡塞尔这几次罚球都把握住了。尼克斯队这段进攻状态又相当不错了，来看怎么限制尼克斯队的进攻。对马刺来说，尚帕尼，尚帕尼进攻是很好，但是他的防守确实跟凯尔登约翰逊相比较，尚帕尼的防守要弱一些。
0: 这是布伦斯的绝活啊，一个小跳步，然后转髋加胯下，直接靠人往里挤。
1: 其实今天三分球七投只有一中，你看，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对于米奇来说，没有必要把尚帕尼留在场上，他的防守状态一般啊。来看反击，哇！
0: 而且今天出手的相对来说比较快，
1: 三分球还是没有进。马刺的三分球整体状态都在下降，
0: 尤其是你大比分领先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可以去找

0: 反过来也是一样，你也要去找手感最好的人嘛。
1: 对，今天上半年那几个三分球出手真的不太合理。而且你看他的防守又防不住，就米奇没必要这个时候把尚帕尼换上来啊！今天他三分球也投不进，防守又防不住，这几个布伦森打他就是跟打漏一样。对于马刺来说，这个时候其实第四节的这个人员的选择呀，
0: 有些失误和武功。
1: 不错啊，还是没有中，波斯。还是没有能投进，17-4这一段时间，
0: 看马刺能不能顶得过去。这一段时间确实很艰难，压力也很大。
1: 下半场马刺队34投只有6中，
0: 放了这么高的点，这么优势的点，
1: 哎，又放掉了阿努诺比。
0: 最大分差是29分，等于追了25分。总决赛，
1: 就第四节，这个时候把尚帕尼换上来，真的是一点儿用都没有。连续漏布伦森，然后让布伦森打成了3次之后。三分球投不进，然后布伦森再突，突完下线有人协防，这球往外一转，就是一个三分。就是这个人员的选择上，确实对于米奇来说值得去商榷和琢磨一下。

0: 刚才也强调，在季后赛输的三场球当中，尼克斯一共就五分，就很坚韧。他有他的办法，
1: 对，
0: 他有他的方式。那也证明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在。
1: 啊，漂亮！哇，这个球啊，真的是马刺长出一口气啊！福克斯三分中了，这个三分球太关键了。这时候把哈珀调上来，但是尚帕尼也还在场上。来看阿尔瓦拉多，
2: 漂亮，
1: 就是
0: 球
1: 啊，就是这次调人把哈珀换上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第一个米奇第四节被打了17-4都不叫暂停，刚才非得打到20-4叫暂停完回来，你还把尚帕尼已经在他身上被得了至少13分了，就是他上来这一段时间啊，就这个防守他防不住啊。
0: 尼克斯今天为他开局的被动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1: 嗯，
0: 填这个坑啊。
1: 但是打到这一节填上来了呀，最多29分，追到刚才差4-5分，
0: 就是你没有必要让自己陷入到这种境地啊。
1: 又进，阿尔瓦拉多又进3分啊，追回来25分的分差，
0: 反正用人这一块是，这个波朗倒是挺敢用。
1: 对，
0: 布里奇斯，
1: 还有9秒的进攻时间，福克斯撤出来3分没还上，
0: 这球也胆子大，刚才福克斯刚投一个，
1: 嗯。

0: 种卡斯尔是午饭，可能米奇相对来说更担心卡斯尔在场上身背午饭没办法。哦，把卡斯尔换回来了，可能前一段就是担心卡斯尔的午饭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贯彻防守，
1: 嗯，
0: 所以用尚帕尼，但是尚帕尼连续防连续漏，
1: 哇，这还进，
0: 哇，顶着头啊，布伦森太厉害了，我顶着文班亚马头投进三分，
1: 我们到时候可以查询一下，这个总决赛最大分差逆转是，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最起码尼克斯迎来了机会，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0: 失误。啊，没有上进，哈特这个球，因为卡斯尔已经午饭了，所以在身后不敢动，但是哈特反而没有上进，再给回到文班，突破进来。这个球打成这样，真的是上半场完全没有办法想到的。就中场休息的时候还在说，尼克斯队下半场得恢复正常，不管这个比赛结果如何啊，得为后面的比赛做准备。
1: 他的这个是想扣想上去，确实消耗很大。但是话说回来啊，就福克斯要去提升自己的进攻和冲击力，但是这些每一个转换节奏的节点上，可能更多的需要后卫去稳住局面。
0: 对，其实你看第三节当时
1: 对
0: 尼克斯上分的时候，是福克斯的连续两三个失误。
1: 因为现在这种传统的组织后卫越来越少，
0: 嗯，
1: 更讲究后卫的攻击性啊、投篮能力啊、创造空间啊，包括位置模糊啊，但是并不是代表说你失去传统意义的这个组织能力，这个很重要。
0: 关键时刻文班两罚不中。

0: 小抛投，
1: 再进。
0: 马刺被打懵了，
1: 尼克斯队反超了，哇，这是总决赛历史上最大分差完成反超的，从29分反超回来，
0: 三十分啊，基本上就用了一节半。
1: 哈斯尔顽强的把这个球救回来，面对哈特
0: 踩线，看看这个，这踩线之后又有一个额外动作，他们会去。这怎么能这马刺出现这种情况？一下这个心态全都崩。小跳步，要前场，不叫挡拆，让小个来形成换防。
1: 阿尔瓦拉多去挡，
0: 延误
1: 两个人延误，回球到阿尔瓦拉多这儿。阿诺比，你看还在底角埋伏着。这个时候对于马刺队来说要格外注意，面对福克斯上去加，防了一个24秒。对马刺来说，这次防守极为关键。
0: 对，而且很明确，就阿尔瓦拉多去打挡拆之后，他把阿尔瓦拉多给放了。
1: 嗯。
0: 然后一个是去追防蓝色去追，然后呢文班在后线协防，他不怕你出球。
1: 就我感觉第四节啊，米奇是懵的，
0: 他没有经历过。
1: 对，第四节米奇完全是懵的。
0: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1: 尼克斯队疯狂追分的时候，米奇一直没有叫暂停，从9-2、10-2到打到17-4，一直没有暂停米奇，而且一直在用尚帕尼这个点。尚帕尼被连续过，被布伦森连续拿了6分，然后接着突尚帕尼下线协防给边角投3分，就是尚帕尼这个点连续漏掉了10几分，一直没有调人，也一直没有暂停，
0: 身在棋局当中吧。
1: 哇，真的是感觉米奇当时都懵了，那个状态
0: 也很重要，就是教练组很重要，关键时候得有人去提醒他，敢承担责任。

0: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最后的38.8秒，马刺的球权，这个球发到后场，马刺要球稳，谁来终结这次进攻非常关键。来看福克斯顶着出手，
1: 哎呦，这篮板就
0: 哎呦关键呀，
1: 没顶人啊，他收缩的很大，但是光看这福克斯出手了，就底线过来去抢，连人顶都没有。
0: 嗯，
1: 你看啊。
0: 米罗在玩命的去顶文班，
1: 哈
0: 萨尔从底线插进来，
1: 哈特这球漏，
0: 可惜了，这个球卡萨尔可惜没有补进啊，要是一个补进二加一，形势会对马刺极其有利。看罚球啊，刚才文班两罚没有中，两罚都不中，那个回合的罚球其实也很关键。
1: 是双方这强行制造悬念。
0: 嗯，从29分的分差，最后打到非得要，哎呀，非得要靠绝杀来制胜的这一刻。进攻回合换上唐斯，刚才防守回合换上米罗，两罚都进啊！卡斯尔很关键的两罚命中。布朗叫暂停了，双方都各还有一次暂停，布朗这个暂停用完之后，双方各还有一个暂停。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今天马刺队在手握最大分差29分领先优势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被尼克斯队完成了反超。现在马刺再次把比分扳回来，领先一分，在 NBA 历史上总决赛最大的逆转分差，之前是24分，这个08年的凯尔特人和湖人队的比赛当中创造的。而这次如果尼克斯队能够完成逆转，将会是 NBA 总决赛历史上最大分差的逆转。布伦森突进来，文班封盖成功，看篮板球点到前场，福克斯玩命去冲啊，拿到球之后阿鲁诺比在

0: 次封盖，双方还有九秒钟，七秒。
1: 这球为什么要上篮呢？
0: 福克斯其实真的可以再拖延一点时间啊，这个球。
1: 选择不对。
0: 嗯。
1: 如果是一个小个儿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顶着上。
0: 因为是阿努诺比啊。
1: 对。
0: 你福克斯没有必要去挑战阿努诺比的护框能力，就是可以再溜一圈，
1: 你消耗时间，
0: 不逼着对方在你身上犯规啊。
1: 而且当时是没有夹击的，
0: 对，逼着对方在你身上犯规，然后去拿下两罚的机会。因为尼克斯着急啊，这个时候福克斯可能太想用这个上篮去锁定胜局了。
1: 哎呀，布朗现在压力好了一些，因为毕竟这么大的分差啊，开局那样的情况，但是追回来了，迎来了机会。但是现在米奇，反正我觉得压力比较大，
0: 而且关键第四节
1: 29分、啊，
0: 第四节米奇的这个调人，包括被尼克斯连续追分的时候一直没有暂停，没有调整，就这个赛后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人去质疑米奇第四节的这种表现。
1: 对，他不，当然。就每个教练有自己的这种习惯和节奏啊，就最终就是看胜负嘛。嗯，
0: 就看马刺这场球能不能
1: 拿
0: 下来了。
1: 对，来分析的情况是
0: 实话，就是这个球队还是年轻，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
1: 是的，
0: 这真的就是刚才李克指导说的，福克斯最后这个球断下来之后往前点那一下多好，加速狂奔过去，你把球权控制住，运两下，
1: 嗯，
0: 尼克斯队会追上去在你身上犯规的。因为他要时间呀，就这个时候，哦，这是一个回场球啊。
1: 但是你看前面是不是叫暂停了？还是
0: 是前面已经叫暂停了吗？
1: 你看看，
0: 嗯，今天裁判是有不少的这个漏判呀。
1: 最后还是。我们看啊，
0: 有一些
1: 刚才是
0: 来看最后的5.7秒吧，
1: 给布伦
0: 斯那个上篮的选择确实比较热血。
1: 这个时候是否是由其他人去处理球？
0: 布伦森拿球，剩4秒，超远出手，特前沿，
1: 有了！
0: 我的天哪！
1: 关键的一次前场篮板，
0: 哇！阿努诺比鞋子里窜出，哇！这一下窜到篮筐前面。飘着单手把球补进了，哇、哦！
1: 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最原始的方式，又一次的把命运拉回来了。很有意思。
0: 当布伦森这个球没有投进的时候，那一刻，我们以为这场比赛马刺把自己29分的险些被逆转的胜利将会守住了。这个球其实布伦森投的真的是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剩4秒钟出手，和前沿，哇，马刺没有人，因为
1: 他是俩人有一个夹击，他有两个人有一个夹击，他让布伦森出球应该是没有时间了。
0: 对，
1: 然后后线的人每个人都在顶自己的人，我太佩服尼克斯了，就是这即使到最后时段，我依然就是让布伦森扔，很明确，每个人即使阿姆诺比、唐斯。都有这个能力，我就是给布伦森。
0: 今天阿姆诺比三分球在前面应该是7中5，现在阿姆诺比三分球是9中7，但是这个发球战术还是让布伦森来扔，而不是让阿姆诺比来扔。
1: 看整个现场的这种气氛，
0: 哇！
1: 还有时间啊，我觉得
0: 还有1.2秒，
1: 那我们反过来再看怎么去。马刺是选择外线还是选择这个
0: 没有空接，除非是，要不然你没有机会运球了，
1: 文班亚马
0: 接球必须要出手了，
1: 对，
0: 你没有机会去冲击，除非是
1: 就是看怎么
0: 空接造犯规，
1: 有一个大个去封发球
0: 给到了小哈珀来，
1: 哎呦这球差一点、这个球已经漏掉了，
0: 已经漏掉了，但是球没发过去
1: 了。对，因为唐斯是高度，用一个高度去封发球，
0: 就是防你去做空接。这个球卡斯尔已经完成了掩护配合，往篮下插了。
1: 29分的逆转，年轻的马刺得半场球啊！
0: 尼克斯创造了 NBA 总决赛历史上最大分差完成逆转的记录，29分。

0: 逆转，从落后29分到最后1分拿下比赛，尼克斯队大比分3-1领先。无论如何，这场比赛尼克斯收获了胜利，而马刺收获的是在未来之路上的太关键的、丰富的，甚至于惨痛的经验。
1: 他们大部分时间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开局每个人那种沉稳、自信。但是当尼克斯找到了机会反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依然用那种顺势的方式去投入比赛，那自然而然肯定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那谁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这个结局收尾。但是篮球比赛，我相信不管是教练员和球员，都会经历这种无奈，包括胜利的喜悦。只有在这样的痛苦的时刻，可能会激励人更快的去成长。
0: 无论如何，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啊！期待着马刺在后面回到主场找回自己的状态。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下场比赛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段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斯陆克举行的。
1: 好，接下来
0: 在半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这个赛成绩很好，世界联赛33。

是你。

0: 真的觉得这次两位上高低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1: Rekla si da pomaže, ali može li odmagat?
2: Može i odmagat ako se pretjera, jer onda postane malo preslisko, pa taj, to je cilj tog svega da popravi hvat, na kraju bude malo preslisko, pa malo...
0: 难度六点零，完成七点零六六，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那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咱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刚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米，落地站的杨帆五位，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帆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飞奖分数，

0: 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那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啊。

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兜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自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1: 过去点儿就是摔跤使的、那个哦，
0: 摔跤使用的。
1: 这不老拧这个？哦，这不是你看地了起来是不是？
0: 哦，练整个抓握，
1: 对对对，就是抓握的。
0: 哦，对，这里面是装的是
1: 石头子儿，
0: 这大概有多重？
1: 估计也就是5-6斤，
0: 没有5-6斤，其实也不轻哟、哦，
1: 1斤左右啊。这就是这么着，手端平了，就是。
0: 手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1: 端平了，
0: 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1: 你必须得端平啊、
0: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1: 你给它卷上来。
0: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1: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0: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我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1: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变的、
0: 来回来回
1: 来回卷5-6次。
0: 我试一下、
1: 你给你
0: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1: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可以，
0: 做5-6次就可以
1: 卷5-6次。
0: 手端平卷，
1: 手端平卷，
0: 刚开始会简单、
1: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0: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啊，
1: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来。
0: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1: 对 对，
0: 还有手的抓握能力。
1: 主要就是抓握。
0: 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2: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活给做的，你看，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非常细，
0: 非常细，这看起来、
2: 非常细，
0: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3: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2: 市场买不到的。
0: 这个滑板，
2: 对，
1: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的一个
0: 小轮滑哈，
1: 改的，
2: 就健腹轮，
0: 所以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1: 对，
0: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2: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0: 稳定，
1: 非常稳。
0: 哦，对，安全，
2: 对。
0: 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1: 就挂着那个。
0: 就挂这个，
1: 对，
0: 我试一下哈。
1: 那你试一下，
0: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
1: 我试一下啊。
0: 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哦，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健身动起来，
4: 旧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潭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开幕在即，各路记者探营动态。严子怡摘金，标枪新星绽放奥斯陆。

0: 快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就将开赛了。未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球迷们可以跟随我们总台的镜头，全方位的体验这场足球的顶级盛宴。那说到盛宴呢，今天晚上8点，我台体育频道就将带来本届世界杯第一期的豪门盛宴节目。这个老朋友将与您相约每个比赛日的晚间。而从明天开始，每天下午6点的体育新闻将延长到1个小时的时间。总台的各路记者已经奔赴美加墨的各个比赛城市，为您带来最鲜活的现场报道。那在新闻节目中呢，除了全面复盘每天的比赛，我们还将多角度地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点滴精彩。接下来马上进入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报道。我们就先来看我台的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报道。每届世界杯，巴西队都是夺冠的热门。昨天在新泽西的巴西队驻地，锋线主力拉菲尼亚接受采访时候表示，强调攻守平衡是制胜的关键。
1: 经过现场追求梦想、拒绝平庸的电子标语牌，拉菲尼亚首先向现场约200名记者表态，将全力以赴去争取每场胜利。对于如何获得胜利，他的态度明确。我认为在进攻端我们确实有很大优势，鉴于我们的特点，我们在比赛中进球的机会非常大，但是只有进攻赢不了杯赛，针对防守必须大量训练，防守出色赢得比赛可能性就会增大。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观点，我们必须这样做。首场比赛的对手摩洛哥，上届世界杯成绩好于巴西队，对阵强手，自己该做些什么？拉菲尼亚表示，一切以国家队的要求为准。在俱乐部队，我在边路位置较为固定，表现也相对稳定。面对世界杯对手，国家队因为位置的需要，可能把我放在边路，也可能让我去中路，我会尽最大努力执行教练要求。拉菲尼亚等巴西队员在俱乐部一直极为出色，但是到了国家队发挥好像总要打折扣。
2: Yes,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problem.
1: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巴西队不仅是拉菲尼亚、维尼修斯等也都出现，这需要球队统一调整。而主教练在本次赛事的新任务就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重新组建一支世界一流水平的国家队，就像那些球员曾经在俱乐部效力时一样。巴西队的首场比赛就要到来，调整不仅必要，还需及时。
0: 美国当地时间6月10号，瑞典队进行了抵达美国后的第三次训练。北京时间6月15号，瑞典队将在小组赛首战迎战突尼斯队。
3: 当地时间6月10号，瑞典队进行了抵达美国后的第三次训练。哲凯赖什、伊萨克、林德勒夫等球星悉数在列。本届世界杯，瑞典队身处 F 组，与荷兰队、日本队、突尼斯队同组，想要小组突围并不容易。瑞典队球星不少，身价不低，近期表现却不尽人意。世预赛靠着哲凯赖什的制胜球，才从欧洲区附加赛惊险突围晋级正赛。在世界杯小组赛前的2场热身赛也都没能取胜，分别是输给挪威队、战平希腊队。不过双前锋哲凯赖什和伊萨克在比赛中都取得了进球，状态不错。瑞典队三中卫阵型磨合默契，3-4-3和3-5-2阵型自由切换，尽量降低进攻核心库卢塞夫斯基因伤缺席带来的影响。
1: 这肯定会有影响，这将是一个挑战，重要的是尽你所能做到最好。我们的梦想就是征战世界杯，而且是代表自己的祖国出战。很明显，每个人都想上场，都想首发。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准备好了，无论是首发出战还是替补登场。
4: 在惊险突围晋级世界杯的正赛之后，瑞典队上下信心大增，放眼要为世界杯夺冠而战。虽然呢，根据知名的数据机构预测，瑞典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夺冠概率只有0.42%，但是人总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那么北京时间的6月15号上午10点，瑞典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小组赛的首个对手突尼斯队，让我们拭目以待瑞典队的表现。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0: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渐进，总台的前方记者也探访了承办赛事最多的达拉斯球场。那现在呢，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去一探究竟。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赛场之一，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球场。来到达拉斯啊，你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 ：“Everything is bigger in Texas。”在德州，一切都变得更大了。而此时此刻，站在这座巨大的球场面前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句话真的所非虚言。在本届世界杯的16座主场馆中呢，达拉斯球场是容量最大的。而经过了一番系统化的改造之后呢，这座可以容纳近9.4万观众的巨型球场呢，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世界杯的到来。我们走进场地内啊，应该说这种大的感觉真是扑面而来。头顶上方呢，悬挂着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型高清屏幕，拱形屋顶也是跨度惊人，把球场两端有机的连接在了一起。而这片屋顶呢，也是具有着非常强烈的科技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完全封闭的，而且恒温恒湿。在世界杯期间呢，这片屋顶呢，可以在12分钟之内实现完全的打开和闭合，保证在此比赛的球员以及观赛的球迷们一个非常好的体感温度以及非常良好的赛事体验。而为了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呢，这片场地呢也是铺设了顶级的天然草坪，更将承办包括一场半决赛在内的9场焦点对决。可以说，达拉斯球场是名副其实的劳模球场。而如何在这样一个近乎全封闭、恒温恒湿的环境里，还能保护好场地内的天然草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而据达拉斯球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介绍呢，其秘密呢其实就是在我身后这一排排白色的悬挂系统。这套系统呢是为本届世界杯专门打造、全球首创的悬挂式 LED 草坪生长灯系统。在每套系统内部呢都镶嵌着一个粉色的 LED 灯，它可以精准地模拟阳光的光谱，给予每片草坪足够的光合作用所需要的光照，保障它们即便在室内环境也能健康生长。可以说，有了科技的赋能，有了大容量的加持，达拉斯球场已经为世界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Everything is bigger in Texas， 在德克萨斯州，球场更大了，世界杯的含义也更大了。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这里见证更大的精彩。
1: 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在世界杯期间，他们的大本营就设立在美国东北部的城市波士顿。下面一起来看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波士顿近郊的本特利大学，在世界杯期间，这里就是法国队的大本营。那么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号中午12点，再过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法国队所乘的专机即将抵达波士顿，展开他们本届的世界杯之旅。
3: 法国队大本营共有热身场和训练场2片户外场地，以及一个专业的健身中心。目前球场草皮状况良好，各类设施也已经到位，场地周边也贴上了法国队元素的贴纸。法国足协曾表示，因为球队小组赛地点主要集中于美国东部，大本营设在这里交通便利，场地条件也十分优越。今年3月份，法国队主帅德尚也曾亲自来到本特利大学考察场地设施，最终将球队大本营定在了这里。训练场负责人透露，我们离开之后，这里将完全封闭，静待法国队到来。
2: 根据法国足协的消息，法国队在抵达之后呢，将会先入住四季酒店进行休整，在明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1号，在这座大本营展开他们的第一堂训练课。
1: 就在我们的记者完成这次探营之后不久，法国队就抵达了波士顿。在走出机场的时候，主教练德尚还和镜头打起了招呼。而法国队中最大牌的球员姆巴佩戴着一副墨镜亮相，看起来非常的酷。经过了长途飞行之后，队员们脸上略显疲态。那么接下来呢，法国队将正式进入到世界杯时间。本次世界杯，法国队和塞内加尔、伊拉克以及挪威队分在同一个组。当地时间6月10号，另外一支欧洲强队克罗地亚队抵达了华盛顿特区。此前脸部受伤的莫德里奇希望能在比赛中摘掉面具，轻松出战。
4: 过去2届世界杯，格子军团分别收获了亚军和季军，队中的节拍器莫德里奇居功至伟。今年摩迪踏上了个人第5届世界杯征程，但在开赛前他有点烦，由于在意甲联赛中受伤，他不得不戴着面具出战。经过恢复，克罗地亚队长伤势向好，他也希望能摘掉面具出战世界杯。
3: 目前我还是会考虑佩戴面具的，之前已经戴着踢了好几场了，我现在感觉越来越好。

0: 医生也对恢复过程非常乐观。我想的是，在第一场比赛中不戴面具试试，即使第一场戴着面具出战，那第二场、第三场我肯定就摘掉了。
1: 同一天，德国队在训练开始前拍摄了本次世界杯的全家福。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并没有站在队伍的最中间，而是站在了一侧。下个月，纳格尔斯曼才满39岁，比门将诺伊尔还小一岁。说到年龄，当地时间6月10号，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迎来了67岁生日。训练开始前，巴西队员们排成两排，让寿星从中间穿过，为老帅庆祝生日。
2: 墨西哥城传奇球场阿兹台克体育场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的举办场地。经过了20个月的改造翻修，它将以全新面貌迎接第三次世界杯的到来。
3: 这座有60年历史、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圣乌尔苏拉巨兽”的体育场，已经举办过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杩。当地时间的6月11日，它将续写传奇，迎来其第三个世界杩。
1: 阿兹台克体育场位于墨西哥城南部，可容纳约8万名观众。这座60岁的球场经历了约20个月改造翻修，以满足世界杯办赛标准。
3: 常年高强度的比赛和演唱会让体育场原本的天然草皮啊损毁严重。这一次的翻新当中呢，是使用了混合草皮系统，让这片草皮的耐磨性提升了数倍。
1: 6至7月，墨西哥正值雨季，球场草皮下方的排水层进行了结构性重建，并引入了真空抽水系统，即使遭遇特大暴雨，地表积水也能被迅速排干。1970年，贝利和1986年马拉多纳在阿兹台克体育场捧得冠军奖杯，两位球王加持，为这座球场赋予了传奇色彩。
4: 我们希望成为优秀的东道主，让人们感到满足、快乐、安全，来到这里像我们一样享受其中。
0: 第三次世界杯，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等待，我们将用美食、音乐、龙舌兰酒、梅斯卡尔酒和啤酒欢迎你们。
5: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8强集结，开创世界杯新纪元。
6: 每个比赛日晚上黄金时间，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都将如约而至，为您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
5: 相约豪门盛宴，见证传奇谢幕，期待王者加冕。
6: 相约豪门盛宴，伴您迎送每一个比赛日，共同见证绿茵荣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9: 继续看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第六战在挪威奥斯陆打响。在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新星闫子仪以67.11米的成绩夺得冠军，继厦门站创造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10: 这是闫子仪本赛季参加的第二场钻石联赛赛事。来到奥斯陆，现场持续的大风天气给女子标枪比赛增添了不少难度。不过闫子仪展现出出色的适应能力，首轮投掷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投就掷出67.11米，仅次于她在厦门投出的71.74米，是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其他选手在首轮投掷都没有超过60米，第二轮投掷闫子仪轻松掷出64.81米，虽然未能继续突破自己，但是已经确保了冠军位置，因此她放弃了余下四轮试投。最终闫子仪凭借首轮投出的67.11米强势夺得冠军。东道主挪威选手博尔格以61.92米的成绩排名第二，塞尔维亚的维拉戈斯以61.33米位列第三。闫子仪的冠军成绩足足超越亚军成绩5.19米。
11: 后面一站比赛在6月28日在法国巴黎，我那一站的计划就是准备投到65米以上，把成绩稳定在这距离。
9: 男子110米栏的世界纪录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被超越。在美国大学田径室外锦标赛男子110米栏的预赛中，贾科比·萨普跑出了12.75秒，以0.05秒的成绩超越了此前由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12.80秒的世界纪录。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昨天拉开战幕，中国男排苦战5局，以总比分2-3遗憾地输给了本站比赛的首个对手斯洛文尼亚队。
12: 中国男排目前排名世界第28位，对手斯洛文尼亚队则排名第6。首局中国队进入状态较慢，以17-25先丢一局，经过调整，全队状态全面回暖， 发球、拦网双线发力，二传调度也很顺利，第二局一度领先七分。第三局，温子华撑起进攻端，他全场拿下全队最高的23分，王斌和于元泰也分别贡献18分，中国队以25-20连赢两局，总比分2-1反超。然而第四局23平后，对手连得2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13: 在第四局的关键分上的把握可能没有对手成熟老练，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我们一直以来都需要总结的。
14: 我们是以冲击对手的心态吧，然后从发球开始，一环带动一环，在关键局和关键分上面还是没有他们处理的好，从心态上到技术上都是还是有差距的。
15: 我们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机会的流失的话，对自身这个比赛的影响也其实也挺大的。
12: 第五局，中国队配合出现波动，15增多，最终以10-15输掉这局，总比分2-3，遗憾失利。
14: 希望能像今天这股冲劲一样去冲击下一个对手。
13: 像韩宁指导第一年给我们提的要求，学会赢球，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16: Main game, we have to need to reset, nothing else, no other excuse. We have to learn to win somewhere. Yeah, I cannot imagine that we don't do it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3 sets, no less. Don't ask me how good we play, who play, where play. We have to win 3 sets. That's all.
9: NBA 总决赛今天。

0: 天展开第四场对决，尼克斯在上半场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最终阿努诺比补篮绝杀一分险胜马刺，总比分3-1拿到了赛点。
1: 总决赛第三场背水一战的马刺终于迎来了胜利，将总比分扳成1-2。此役马刺继续客场挑战尼克斯，从比赛一开始马刺就占据场上主动，不断在三分线外发跑，防守端马刺更是扩大防守区域，迫使尼克斯出现失误。马刺抓住机会，开局打出一波12-2。第一节单节，马刺以41-22领先，净胜尼克斯19分。随后的比赛，马刺继续给对手施压。今上半场，马刺全队三分球26投14中。半场结束时，马刺以76-49大比分领先。此时，马刺已经有4人得分达到2位数。一边在战风云突变，马刺全队哑火，尼克斯则找回状态，打出一波13-0，将比分迫近。当唐斯的这次进攻得手后，尼克斯将落后的分差缩小到了个位数。然而尼克斯的进攻还在继续，又一波10-0的进攻高潮，尼克斯将比分反超为105-104。关键时刻，卡斯尔篮下补篮遭犯规，他2罚全中，帮助马刺再次在比分上取得领先。最后的5:7，布伦森3分不中，阿努诺比冲抢前场篮板，将球补进，完成绝杀。107-106，尼克斯一分险胜马刺，总比分3-1拿到赛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在 WTA 500伦敦站双打1/4决赛中，郭涵玉和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对阵4号种子张帅和澳大利亚选手亨特。全场比赛，郭涵玉组合完成4次破发，而张帅组合没能兑现一个破发点。最终，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以6-3和6-1取胜，晋级双打半决赛。整场比赛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来看一条体坛短消息。
1: 为期4天的2026中国极限运动大赛近日在南京开赛。此次赛事集结攀岩、水上皮划艇等10大竞赛项目，设专业竞赛组与大众体验组别，高水平赛事展演，引得市民驻足观赛，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魅力。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0: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0: 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球队墨西哥队将迎战南非队，打响精彩世界杯揭幕战。预计呢，比赛期间墨西哥城将会是多云天气为主，可能会有雷雨，不过22度上下的气温体感还是相对舒适的。而事实上，这样凉爽的天气还真的是挺难得的。这个夏天啊，除了竞技技术的交锋，气温也会给球员带来身体上的挑战。北京时间14号清晨，巴西队和摩洛哥队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展开角逐。而比赛时呢，这里的温度将会达到35度上下。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将会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共计8场比赛，这里可是没有封闭的屋顶和空调设备，极大观众容量将会超过8万人。如果您有计划前往现场观赛，务必要做好防暑的工作。时差的关系，不少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到早上举行，会覆盖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段。比如说明天，您看黄淮到华南等地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以上，而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基本上呢是在15度左右。那么高原地区啊，就仅有个位数，基本上这个周末各地最低气温都会是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打算约上朋友到户外看比赛，南方的朋友们呢可以轻装上阵啊，但是东北、华北等地的朋友们，咱们还是要穿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但如果您是在青海这一带，我们还是在家里看球更加放松，也更加舒适。美加墨很远，但是足球很近，朋友呢也很近，相信有他们的陪伴，这个夏天将会格外的鲜活有趣。好，这时段我们就聊这些，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再会。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太原多云，16到31度。无锡多云，23到34度。泰州多云，23到35度。杭州多云，22到33度。绍兴多云，22到33度。永州晴，22到32度。昆明阵雨，14到19度。楚雄小雨，17到24度。上海阴，24到33度。泸州多云，19到25度。运城多云，21到33度。曲靖阵雨，16到20度。昭通阴，14到20度。晋中晴，16到28度。襄阳多云，21到32度。亳州晴，24到35度。青岛晴，20到25度。伊春阵雨，11到22度。深圳雷阵雨，24到30度。台山雷阵雨，25到30度。万宁雷阵雨，24到33度。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在威廉退尔序曲中回顾世界杯历史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每一个人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记忆。2026世界杯来了，让一座城因足球而换新体验，让每个球迷都成为世界杯的主角。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钙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

0: 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2: 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造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嘛。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一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3: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3: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是

0: 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嗯，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嗯，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2: 小刀会，
1: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2: 宫舞，
1: 宫舞。
0: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1: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0: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2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

0: 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他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1: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要跨于西合，然后演于心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大家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合，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啊，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问题，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嗯，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

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

0: 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五月四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零五后。
1: 好、哦、漂亮！
0: 这支队伍从五月四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六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六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志炎，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
1: 好球，
0: 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
1: 漂亮！
0: 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也是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三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

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八罚八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

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15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比18分，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
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

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怡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

冲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给到弧顶，赵佳毅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嗯，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幺三零再拿回来，没时间了。幺三零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十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十一号打得不多。好球！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四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嗯，没有投进，

0: 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
1: 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
0: 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两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毅，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

0: 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二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晶，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 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八秒到六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八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是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灌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啊，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

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儿，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彭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彭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彭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彭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彭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

地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就是他跟自己较劲，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乔布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

0: 赵维伦外线
1: 好球，王俊杰
0: 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
1: 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
0: 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
1: 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
0: 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嘿，
1: 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
0: 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

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

0: 天这个状态太好了，九中七。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
1: 唐哲林。唐哲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
0: 打得有一点小啊。
1: 巴尔纳。
0: 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
1: 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俊麟。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

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我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进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明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

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VAT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3分13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8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唐哲明，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45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巴尔纳，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

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

0: 八八四零零幺幺零七七八八，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
1: Alors, tenue jaune et noire, voyez une joueuse qui est née le 11 octobre 2001.
0: 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0: 是玛雅华林斯卡，
1: 排名114位的华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赛会的女单八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四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五，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他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10场比赛。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安德烈娃的接发长出了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0: 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1: 超短，
0: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反拍的上旋球，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0: 哇，
1: 这个确实是安德烈瓦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库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库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瓦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
1: Avantage André。
0: 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库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1: 谢谢谢谢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瓦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卧，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瓦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瓦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瓦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瓦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瓦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

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0: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1: 记住给。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过程当中，库尔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帕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好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
1: 是
0: 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
1: 这是发球。
0: 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
1: 外皮斯曼亚，外皮斯。
0: 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

0: 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十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尔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尔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三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十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到四球，霍瓦林斯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局球结束，安德烈娃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爆发。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浅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ace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记 ace，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球。你看，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比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很准。

0: 霍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霍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特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Zero play。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hat is it?

瓦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赫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霍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娃相提并论。安德烈娃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啊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奥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科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科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安德烈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霍尔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霍尔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0: 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也超过了四分半钟。第二盘一上来也换了一组新球。

霍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个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啊！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啊、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

好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这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时。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库尔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库尔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库尔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这个如果是拼进攻的话，库尔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啊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啊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库尔林斯卡就拿了2分。球，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线，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也是赫尔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赫尔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阿尔发赢球率啊只有27%。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鲍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瓦林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烈娃又破掉了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这个球是等到了安德烈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0: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尔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尔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好球！啊，这一番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啊，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好球。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娃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十的球员。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赫瓦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科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现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科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啊，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阿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0: 界内。
1: 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尔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哦！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再往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开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份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尔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尔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强攻。
1: 加好的太阳系。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0: 哇，这个球安德烈娃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1: Merci.

0: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霍尔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霍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Stret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霍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Replay the point.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的话，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帕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帕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瓦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3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是还处在生长期的青少年，那下列两类运动帮你长高。第一类是有膝关节参与的下肢运动，第二类是跳跃运动。这两类运动呢，可以给下肢的骨骼良性的压力，促进骨骼的生长，帮你长高。那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儿开始的话，不妨从接下来这套几分钟的跳跃运动开始，配合营养补充，你会越长越高。那准备好，我们直接开始吧。
2: 原地纵跳不用真正跳起，作为热身。来到支撑位，做向内提膝。

看到我刚刚练完还在喘的样子，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因此就不开始。你是青少年，你的体力一定一定一定要比我好得多。哪怕现在你不能一次性完成，也不要着急，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你有的是时间，你总会追上我。我现在想起我青少年的时候，最好的回忆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都是在夕阳下奔跑的美好的青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黑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

这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芬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

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用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斜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菲利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投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米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

凯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纪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凯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这头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的。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

丢到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克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12月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但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

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

0: 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那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
2: 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
4: 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所以说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

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

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是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

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分10秒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个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那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

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五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

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湖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湖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湖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湖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湖内，但是这个时候伊湖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湖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湖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进退两难。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米59，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米66。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米59，也平了亚瑟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啊！哇，这一跳有17米50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呢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米66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米35。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米25，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米43。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

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

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利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所以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0.190秒，艾米亨特0.148，佐伊霍布斯0.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迪维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

亚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

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利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三。
1: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的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

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1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6月1日上午8点半，结束了伦敦世乒赛后的休息调整，中国乒乓球男队在训练馆重新集结。
1: 这周啊，我们就开始进入下半年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赛事。这世锦赛整体非常好，全队上下共同努力，无论是队员还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一些辅助，最终我们取得了这个位面啊，跟我们这种去努力，每个人是分不开的。我像这个王祖鑫，这次世锦赛实战全胜，包括林诗栋也好，啊，梁靖昆都是在最后关键场次我们取得这个胜利，不容易。所以那天总结完，大家无论是队员还是这个教练，啊，也都一直认为，选举王祖鑫，啊，成为我们新的这个男队的这个队长，从马龙手里接下这个队长，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啊，也是担当。
2: 我这个和武龙队确实不是一个量级吧，所以压根儿我没觉得我能当队长。我感觉这太难了。我当你退无可退的时候，你就转化吧，转为正念，尽可能的去想象龙哥以前的那个样子，我们佩服他的点，然后我去借鉴，然后并且去融入到己身。
3: 一个，训练开始。啊！
0: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百年世乒赛回到了它的发源地英国伦敦，中国乒乓球男队以一套全新的阵容向着他们的12连冠发起冲击。在这支5人阵容中，只有王楚钦有过团体赛淘汰赛的经历，梁靖昆随队参加过2次，林诗栋、周启豪和向鹏都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很多外协强队都把这次世乒赛视为战胜中国队的良机。
1: 我跟秦老师也说过，我说这一届世锦赛男队整体的这种压力会大一点，也是希望他能够作为总教练多这种关注，就像他后期把马龙、许昕给请回来是一样的，能够尽可能的去帮助啊，帮助整个球队。
0: 5月2日，伦敦世乒赛种子排位小组赛的第一天，中国队一日双赛，首先面对的是东道主英格兰队。中国队派出了一单王楚钦，二单林诗栋。梁靖昆坐镇3单的阵容，
4: 这个真上去真的挺紧张的。
0: 每个人都在比赛中寻找着大赛的感觉。
2: 第一场球其实自己慢慢就开始进入状态，排位赛无关乎出现，每一场球都是你调整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每一场球其实自己也都在当淘汰赛去打。
0: 第三盘出战的梁靖昆打满5局，最终以3-2赢下第三盘，为中国队锁定首场胜利。
5: 第一场也没有说那么好打，当时一直也是在怀疑自己，哎，这球能不能行。
0: 不管是否找到了比赛的状态，5个小时后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又将到来，迎战更强的对手韩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一号主力王楚钦并不在出场阵容，
1: 也考虑到王楚钦他每天的消耗，你也是为他考虑后面的比赛，能让他有一天能有一场球的这种比赛。
0: 换了阵容的中国队由林诗栋担当一单，作为主队，他在首盘比赛以3-0战胜了韩国队的金章元，为中国队拿到1分。这场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也有所保留，他们的一号主力由小将吴俊成代替张宇臻，在第2盘挑战梁靖昆，
5: 发动的挺好，

0: 第一局赢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就人特别急躁，人静不下来，然后越打越急。
1: 因为梁靖昆他属于一个比较慢热型的一个运动员，包括对手给他压迫感压到一定的时候，他才能从内心彻底中去爆发。
2: 梁靖昆以1-3输给小将吴俊成，中国队第三盘出战的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老将周启豪，他的对手是韩国队的安宰贤。
0: 第一局9-7领先的情况下吧，没赢下来，然后导致0-1落后，压力越来越大，然后自己也会无形的出现一些越来越紧张的一个情况。
2: 背水一战的周启豪在第三局扳回一分。第四局，双方比分从11-1一直叠加到18-18，最终安宰贤抓住机会连得两分，赢下第三盘，韩国队2-1领先。
0: 肯定会心里有一些低落吧，但是团体赛不是说你输了就输了，因为下一场人还要去上场比赛，所以你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给他们加油。
2: 面对1-2落后的比分。再次登场的林诗栋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梁靖昆的吴俊成，在过往的6次交手中，林诗栋保持着全胜。
3: 战绩上来说还是挺上风，但是可能真到了要命的比赛，其实自己也会有紧张，也会有想法吧。这分以后可能要输了，可能整个球队就是输掉了。
2: 首局比赛，林诗栋就受到了大比分落后带来的压力，以9-11告负。尽管在第二局扳平了比分，林诗栋也不断调整纠缠，他最终还是以1-3负于吴俊成，中国队丢掉第四盘，以1-3负于韩国队。
1: 或多或少会难以接受，第一没想到，第二我觉得对于大家这种表现是不满意的。
2: 这场小组赛的失利不仅是中国队在伦敦世乒赛的第一次输球，也终结了自2000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中国男乒长达26年的团体赛不败纪录。
4: 大家都没有想到，包括王浩指导，我感觉那一天他是有点生气的，让我去说一说他们。那一场球比赛里面大家都没有做好输的准备，所以说在场上的球打的感觉也不是一个世锦赛的感觉。
0: 中国队居然输球了，不太敢相信，所有人都被重击了一下，突然危机感一下就更大了。
5: 那很压抑了，一直在总结，就感觉气势在往下走，这个气儿怕打就打下去了。
2: 首场败绩的中国男乒在第二天早上10点又将面对另一支强队，小组赛2连胜的瑞典队，留给大家消化失利的时间并不多。
3: 当天我跟猴哥一回屋，其实大家都没有说话吧，很尴尬的在那坐着，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坚持住，然后还有机会。
2: 5月3日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面对此前2连胜的瑞典队，中国队只有3-0获胜才能保证小组第一出线。短暂调整之后，中国队派出了最强阵容。
4: 我可能还是尽可能的去打前面，哪怕不是3-0赢下小组第二也 OK， 只要赢下来可能就对我们会有帮助，士气上来说。
6: Team China lost yesterday knowing that he can help Team Sweden take that number one spot. If you're going to play Wang Chuqin, now is the perfect time for Anton Schellberg.
2: 第一盘中国队一单王楚钦没有给卡尔伯格任何机会，以稳定发挥3-0战胜对手。第二盘林诗栋面对从未交过手、世界排名70位的拉内夫，他在先丢两局后又以悬殊的比分扳回两局，但决胜局，林诗栋在几次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以9-11丢掉决胜局，这也意味着中国队退出了小组第一的争夺。
7: 哦，有一点太可惜了，这个决胜局其实林诗栋是6-2的开局啊。
3: 前一天输了比赛，一下子没有说调得那么好，专注不到比赛里。
2: 第三盘出战的梁靖昆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莫雷高德，双方同样纠缠到决胜局。梁靖昆在10-9率先拿到盘点，却让莫雷高德连得3分，输掉了第三盘。
7: 瑞典队是2-1反超。
5: 因为向鹏我俩住一屋，我说等咱们到淘汰赛再发力啊，也是给自己的心里一种暗示吧。当时输完肯定是难受，就怕没有。

0: 有信心。
1: 从他的眼神里啊，能感受到他在去唤醒自己吧。但是林诗栋确实是第一次经历，输了一分以后，第五场的时候上去的时候，他说基本上脑子就是属于空白了。
2: 第四盘再度登场的王楚钦也再次以稳定的发挥为中国队扳平比分，比赛拖入决胜盘，中国队的二单林诗栋再次登场，
3: 又到了在我手上决胜盘，自己一直告诉自己能不能赢下来。
4: 这几分输得有点太快了啊，
3: 确实有点崩溃吧，可能无论是球上包括心态上非常无助吧，在场上人在这儿，但是魂不在这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确实在场上只能靠自己，能扛住就赢，扛不住就输。
2: 曾经历过两届团体世乒赛决胜盘的王楚钦，对于团体赛的残酷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5: 我能理解他的感觉，因为团体赛真的不像单打，单打不论输赢大家的感受都没有那么大，但是团体赛是真的能打到你骨子里，真的是能给你大脑打空白，打到你失控甚至是失态失常的一个比赛。
3: 中国队这么培养我的情况下，可能在关键的场次然后自己没有为这个球队拿下这一分，自己还是非常愧疚跟自责吧。
2: 随着林诗栋在决胜盘的失利，中国队以一胜两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接连两场的输球也让中国队的士气跌到谷底。
5: 我觉得谁都会觉得我这次很难，那可能都不是很难，我觉得会走到哪里。
6: 又有信心又没信心，感觉能赢能拿冠军，但是吧，连续输两场，又感觉能进前八吗？
1: 内心当中信心还是很坚定的，只不过说确实压力很大。专门我还给所有的这些去陪练的人，包括还有我们的辅助，单独开了个会。我说到了这会儿的时候，你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展现出来，让他们看到很沮丧、很失望，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中国队还是一样最棒的。比赛没有结束。
2: 5月4日，淘汰赛拉开战幕，男队的队员们当天休赛，有了难得的一天缓冲调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失利。
6: 我会听歌，出发之前听几遍《我爱你中国》，每天都是，就是从淘汰赛开始，我就每天听几遍，对自己的心理一种调动。
3: 每天洗澡必放这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住。
2: 经过了一天的调整，中国队在5月5日迎来了在淘汰赛的首场比赛，对战澳大利亚队。
7: 小组赛打完以后，自己也去跟王导请战了嘛，但是我的能力还没有到那个份上，我还是有一种想上场展现自己的那种勇气吧。
2: 在教练组的综合考量下，中国队在淘汰赛前两轮都采用了一样的阵容，王楚钦一单，梁靖昆二单，林诗栋调整到三单。
1: 还是为了八进四半决赛决赛去考虑的，所以还是希望他们的这种状态能够尽快的这种调整回来。
2: 三位主力一人一分，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第二轮对战罗马尼亚，首盘出场的梁靖昆在与对手爱德华约内斯库的遭遇战中全程处于被动，以0-3输掉比赛。
6: 感觉在场上吧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去对抗，就感觉他这球太厉害了。
2: 中国队开局0-1落后，随后登场的王楚钦面对罗马尼亚的奇里塔，
5: 不是太舒服，因为我没打过0-1落后的球，团体赛都是我给人造成0-1落后的局面，那一刻深切感受到0-1落后当时的一个压力和状态，但是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我迅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
2: 王楚钦为中国队扳回一盘。第三盘林诗栋对阵奥维杜约内斯库，在中国队大比分1-1时登场。
3: 从输完球之后就没有再去看场上谁输谁赢，可能就更多于专注于自己打好自己这一分，整个人的状态感觉一点点的激发出来了，拳头举起来了。
2: 在林诗栋为中国队赢下第三盘后，再度上场的王楚钦也顺利赢下第四盘，中国队闯入8强。在这场唯一丢分的梁靖昆陷入对自己更深的怀疑中。
6: 真的有是想跟教练组提一声不想上了。
1: 下来我跟马龙说，我说你再去边上再刺激他，不同的语言吧，或者不同的方式来去把每个运动员这种去唤醒。
2: 梁靖昆并没有把这个想法

0: 方法告诉别人，而是在与马龙、许昕的交流之后，梁靖昆决定换一块球拍。
1: 父母训练之前换了块新板，这新板有点没打开的感觉。然后我说：“你说我换不换？”他们说可以换一下。紧接着到韩国就拿着那个老板打了。
2: 今天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
0: 再次相遇的两支队伍在淘汰赛阶段也都派出最强阵容。抽到主队的中国队由一丹王楚钦首盘出战，对阵吴俊成。
2: 防得不错，
3: 好球，
2: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
0: 双方在前四局2-2战平，直到第五局才分出胜负。这也是王楚钦在伦敦第一次面对决胜局。
4: 真到了第五局的时候，又重新回到统一起跑线，那一会儿的自己我认为是自信的，一定要有信念来支撑自己。
2: 看到了马龙、许昕还有王励勤主席在场边观战。
4: 我可能是下意识看的，团体赛打多了，我就感觉他老在那个团体里，你知道，他不管在哪儿，我会去看的，他也会能感受到我的眼神吧，他会去可能挺好挺好啊，或者说再说注意一些什么，可能我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吧。
2: 王楚钦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
0: 第二盘上场的林诗栋迎战韩国队的一丹张宇珍，
2: 漂亮，
3: 好球。
5: 在跟他打，自己也是抱着一个拼的心态，抱着一个必胜的心态去跟他打。
3: 林诗栋的这种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
5: 跟王主席聊到了一个话题，他问我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会对自己说什么，可能我会说别着急，然后可能没关系，可能下个球再来。可能他跟我说这些还不足以支撑你在场上稳定住自己的情绪跟心态吧。他跟我分享，可能说你可以的，自己也听进去了。真到落后的时候，包括领先的时候，包括被追分的时候，自己也一直说你可以的，然后你没问题。这场胜利来说也是给了自己一针强心剂吧，接下来的半决赛包括决赛都有了很大的信心。
0: 中国队赢球的士气一直延续到第三盘，换了球拍的梁靖昆也一鼓作气以3-0顺势赢下第三盘，锁定胜利。
1: 换完盘之后吧，过去的球这种质量什么更高一点了，然后自己更有信心了，你知道吗？
0: 中国队以3-0完胜小组赛输过的韩国队，收获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6: 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非常强，所以说我们才有这种战斗力吧。
7: 很提气的，整个队伍的士气又重新点燃了，有一点希望，我们就是绝对要抓住去冲击冠军。
4: 打完韩国，我更想的是尽快的远离这一场的胜利，因为还有更艰难的比赛在等待着我。
0: 这场更艰难的比赛在第二天晚上到来，中国队在半决赛面对的是釜山世乒赛的决赛对手强大的法国队。首盘比赛，中国队的一丹王楚钦对阵从未交过手的法国队18岁小将科顿。
7: 因为没打过嘛，确实有很多这种不确定因素，所以他一直心里不踏实。
0: 王楚钦在第一局15-13拔得头筹，但科顿在第二局又以13-11扳平比分。第三局，科顿一个运气球让王楚钦一直处于被动，再丢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追平比分，双方战至决胜局。
3: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
4: 啊。那个球有点伤气儿，其实一直在病着，一直在纠缠。哪怕他2-1领先，也是就是在焦灼当中。但是到了第五局那样的一个时刻，就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心情，就是一下子砰一下。
7: 大家那会儿可能感觉到这个运气啊，突然间可能会在对手那一方。但王楚钦，我看这点在场上他还是比较冷静的。
4: 是哪怕面对那样的局面的时候，自己现在要比以前从容，要比以前坚定。
2: 哦，这板扛住了，
3: 这板球扛住了，
2: 长球，8-0之后，王楚钦连拿3分。
0: 第二盘，林诗栋迎战法国队的一号主力菲利克斯·勒布伦。面对这场并没有优势的球，林诗栋在接发球环节一直处理不好，以0-3输掉了第二盘。
5: 肯定是非常难受，但是。

0: 对于自己的信心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吧，也是一直告诉自己还有机会，自己身边还有两位大哥在帮自己在扛，其实还有机会去打。
1: 关键的第三盘，梁靖昆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并没有进入状态，以3-11、1-11的悬殊比分连丢两局，
2: 有点失常。
3: 苦笑也好，无奈也好，我觉得咱输可以，不能这么说。后来我让他坐下来，我就说老梁这个在上面就是感觉有点丢人了。我说你要这么打，咱说实话真就没戏了。
4: 他就一直在安慰我，去拼吧，你都已经这样了。
5: 当输了胆了，能上去就已经不错了。啊，要真情啊，老梁。
4: 我平时我说我练这么多，练这么苦，每天早上不能这么放弃吧，已经很困难了，也是在1-1的情况下，这一分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争取要拿下来。
5: 先相信啊，没问题啊，
4: 加油。我说的没想到会输，你知道吗？我就想赢，我就想我必须给他咬下来，我就咬一局我觉得我有戏。
6: 好球，才是打出梁靖昆的风采，
2: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好球，
6: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
3: 梁靖昆可能想球台上有汗，他已经急得已经就不行了，就恨不得我帮你擦。
4: 我姐姐她着急了，我有机会。
2: 好球，
6: 咬回来一局，
1: 从8平咬到13平。在两次挽救对方盘点后，梁靖昆以15-13赢下这一局，最终把比赛拖入决胜局。
5: 不是他说了算了，就是你说了算了，好吧，相信自己啊，没问题啊，
2: 兄弟啊，加油，
5: 加油，加油啊！

0: 球了，绝地逢生，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好久没有0-2落后赢回来了，为团队拿下了这一分，为拿冠军又就进了一步嘛。
2: 我觉得还是赢在他这个信念吧。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我们比人承受压力都大，那我们不赢谁赢？
3: 中国队取得2-1的领先，现场都沉浸在绝境逆转的沸腾中，第四盘登场的王楚钦却异常冷静。
4: 我这场球是杀死比赛也好，还是拖入第五盘也好，我都只能做好我该做的，不能给自己去灌输那一些热血也好、使命也好、责任也好，它就是一场比赛，我就想去赢下比赛。
3: 第四盘，面对刚刚战胜了林诗栋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王楚钦再次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3-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下制胜一盘。
4: 战斗还没结束，我依旧要收回来，尽快的收回来，更简单的比赛又等待着你。
5: 全力去拼吧，关关难过关关过。
3: 中国队距离冠军还剩最后一关，决赛对阵日本队，首盘出战的梁靖昆再次上演了0-2落后的绝地反击，在决胜局连得8分，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
0: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
3: 第二盘对阵松岛辉空的王楚钦，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下，以3-1逆转对手，将中国队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三盘，林诗栋从第一分就将拳头高高举起，以3-1战胜沪上隼辅。
6: 真的打到决赛，没有想过自己会输，只有必胜的信念。
0: 林诗栋连下2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10-9，他领先啊！我就假装弄个板儿，我一看听声音啊，赢了。
0: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赢下来，其实是非常提士气的吧。我们还是原来的中国乒乓队，
7: 真的是一个团队在作战，告诉了所有人，我们真的赢了，
1: 特别开心，总算守住了这个冠军吧。
4: 我们两个是在训练场一顿叫，然后他眼圈都红，真的是太难了，终于结束了。
0: 出征之前，这支球队一直在被大家所质疑、被低估，但是我们的球队通过一场一场的生死战，向大家证明了，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依旧要负重前行。最终，我们会等待自己的曙光。
2: 不被看好的前提下，最终能够拿下这个冠军，就证明大家没有白努力，没有白付出，你们是最棒的。

0: 就是感谢你们。
1: 一直我们在强调，从这个领奖台上走下来，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赛，无论是你王祖鑫啊、梁劲昆、林世栋，我们这几个参赛，甚至我们没有参赛的这些运动员，要考察洛杉矶奥运会啊最终的人选。
0: 心脏承受能力可能又大了吧？他们兜里每天其实都给我揣着速效救心丸了，但是最后我没吃，他们吃了。这也是一玩笑，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这种锻炼吧，也是重新的一个自己，重新再去出发。
2: 其实奥运会说实话是我的梦想，在自己能力还可以的情况下，我肯定会为了这个梦想去拼搏去努力。
3: 这一赛教会了我如何去战胜自己。
4: 我很庆幸我有很多失败的经历来铺垫我走到现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平淡，成为现在还没有圆满的王楚钦，但是是在一个向上的样子。
5: 每一个人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记忆。2026世界杯来了，让一座城因足球而换新体验，让每个球迷都成为世界杯的主角。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0: 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2: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世界杯开赛在即，揭幕战进入倒计时。闫子仪摘金，标枪新星绽放奥斯陆。落后29分逆转，尼克斯绝杀夺赛点。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就将开赛。未来的一个多月里，球迷们可以跟随总台的镜头，全方位的体验这场足球的顶级盛宴。而说到盛宴呢，今晚8点，我台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本届世界杯第1期的豪门盛宴。这个老朋友将与您相约每个比赛日的晚间。而从明天开始，体育新闻也将延长到1个小时。总台的各路记者已经奔赴美加墨的各个比赛城市，为您带来最为鲜活的现场报道。新闻节目当中，除了全面复盘每天的比赛，我们还将多角度地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点滴精彩。接下来，马上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和南非队上演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赛前的舞台记者走进了第3次举办世界杯的阿兹台克体育场，一起来看看大赛之前的准备情况。
2: 我们在抵达墨西哥城之后，也是感受到了当地浓浓的足球的氛围。以热情著称的东道主墨西哥的球迷也是为揭幕战做好了准备。墨西哥城将会承办5场世界杯的比赛，足球也是让这座古典的城市重新焕发了激情。
0: 揭幕战前一天，赛场内外的各项准备工作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这是阿兹台克体育场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3次承办世界杯的比赛。为此，这里进行了约20个月的翻修和改造，包括草皮、灯光、音响等各项设施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阿兹台克体育场能容纳超过8万名观众，见证过球王贝利在巴西队的谢幕战和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这座传奇球场将续写新的荣耀。这是墨西哥队第8次在世界杯的开幕日出场，前7次他们2平5负，无一胜绩。赛前，墨西哥队的老帅阿基雷表示，他把这个战绩告诉队员，以激励他们赢得揭幕战。本届世界杯结束后，阿基雷就将卸任，接替他的是前国脚马克思。2010年，墨西哥队曾在揭幕战中1-1战平了当时的东道主南非队，那场比赛为墨西哥队进球的正是马克思。16年后，两队将再次上演揭幕战。南非队主教练布罗斯今年74岁，整整40年前，他曾代表比利时队参加了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而且还曾输给过墨西哥队。这次揭幕战前，布罗斯表示，不管对手是谁，南非队只想赢球。
1: 法国队呢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世界杯期间，他们的大本营就设立在美国东北部的城市波士顿。下面让我们共同随记者去探。

0: 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波士顿近郊的本特利大学，在世界杯期间，这里就是法国队的大本营。那么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号中午12点，再过。

0: 十分优越。今年三月份，法国队主帅德尚也曾亲自来到本特利大学考察场地设施，最终将球队大本营定在了这里。训练场负责人透露，我们离开之后，这里将完全封闭，静待法国队到来。
1: 根据法国足协的消息，法国队在抵达之后呢，将会先入住四季酒店进行休整，在明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1号，在这座大本营展开他们的第一堂训练课。
2: 就在我们的记者完成这次探营后不久呢，法国队就抵达了波士顿。在走出机场时，主教练德尚还和镜头打起了招呼。而法国队中最大牌的球员姆巴佩戴着一副墨镜亮相，看起来非常酷。经过了长途飞行之后，队员们脸上略显疲态。接下来法国队将正式进入到世界杯时间。本次世界杯，法国队和塞内加尔、伊拉克以及挪威队分在了同一组。当地时间6月10号，另外一支欧洲强队克罗地亚队抵达了华盛顿特区。此前脸部受伤的莫德里奇希望能在比赛当中摘掉面具，轻松出战。
3: 过去两届世界杯，格子军团分别收获了亚军和季军，队中的节拍器莫德里奇居功至伟。今年摩迪踏上了个人第5届世界杯征程，但在开赛前他有点烦，由于在意甲联赛中受伤，他不得不戴着面具出战。经过恢复，克罗地亚队长伤势向好，他也希望能摘掉面具出战世界杯。
0: 目前我还是会考虑佩戴面具的，之前已经戴着踢了好几场了，我现在感觉越来越好了，医生也对恢复过程非常乐观。我想的是在第一场比赛中不戴面具试试，即使第一场戴着面具出战，那第二场、第三场我肯定就摘掉了。
3: 同一天，德国队在训练开始前拍摄了本次世界杯的全家福，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并没有站在队伍的最中间，而是站在了一侧。下个月，纳格尔斯曼才满39岁，比门将诺伊尔还小1岁。说到年龄，当地时间6月10号，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迎来了67岁生日。训练开始前，巴西队员们排成两排，让寿星从中间穿过，为老帅庆祝生日。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的大本营设在了亚特兰大，在那里我们的记者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教练卡纳瓦罗。
4: 对于卡纳瓦罗来说，看到来自中国的记者非常的亲切，他也说自己能够再次来到世界杯的赛场作为主教练非常的开心。当工作人员将准备的礼物递予卡纳瓦罗的时候，还开玩笑地说，当时呢，在1996年这里举行过亚特兰大奥运会，但那个时候你一定还很小。卡纳瓦罗马上纠正说，不，当年我已经代表意大利队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了。6月10号下午5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训练营呢，不仅仅只有当天的训练一个安排，他们呢还与当地的机构和社区的球迷们一起来共度1个小时的时间。这也是国际足联在改变规则之后，48支球队都会与当地的球迷互动的这样一个形式。如今这支球队当中的当家球星，当属效力于英超曼城队的胡桑诺夫。在训练之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员22号法伊祖拉耶夫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
5: It's an honor to be coached by him. Of course, he's a big player. Got a Ballon d'Or, and he got a World Cup also. And I think he will bring us more experience, and he will teach us more things.
4: 本届世界杯有4支球队第一次参赛，分别是库拉索队、佛得角队、约旦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卡纳瓦罗也表示，希望在这届世界杯上我的球队有所斩获。我们知道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这个小组当中，他的对手分别是哥伦比亚队、葡萄牙队以及刚果金队。而且看目前的国际足联排名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在这个小组排在第4位。但是在48强角逐本届世界杯的情况下，每支球队都有机会。 我们也拭目以待，看一看这支球队能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创造一。

0: 些什么属于他们的世界杯历史。
1: 休斯敦 NRG 体育场在本次世界杯将承办多场赛事，德国和葡萄牙队的首场小组赛都将在这里进行。下面呢，跟着我们的前方记者刘思远到休斯敦看看这座球场的准备情况如何。
2: 休斯顿的天气很有趣，前一秒可以艳阳高照，下一秒就是大雨倾盆。远远地欣赏这座可以容纳球迷超过7万人的世界杯球场，看起来既像堡垒又像商场，就是不太像足球场。不管像什么样，既然来了，我们总要去看看球场真正的模样。
3: 这里就是这个休斯敦的这个制证中心，我们到了休斯敦之后第一步就是制作证件，走。这就是我们到休斯敦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没有这个证件，我们在休斯敦关于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任何场景里，我们都是寸步难行啊。从那个制证中心我们已经转场到了 NRG 体育场，到了之后看见第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标识啊，就是这个媒体中心。毕竟我们休斯顿小组要在这里头驻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媒体中心是否舒适我还挺关心的。看到这个标识了没有？这个就是其实啊，是这个球场 NRG 的真正的主人，是这个 NFL 这个美式橄榄球队的一个当地的球队，叫德州人队的标识。也就是 NRG 这个体育场原本是做美式橄榄球的，但我们不知道当这个接下来德国和库拉索的比赛开始的时候，这个橄榄球的标识会不会取消。但是至少是现在我们到达现场还能看到这些。
2: 因为球场还在抓紧为比赛进行准备，媒体中心的位置是红色区域，不能拍摄。经过沟通，我们幸运地得到只能迅速看一眼球场的机会。
3: 现在跟着我们的这个脚步啊，我们进到 NRG 体育场里的内场。在世界杯的期间呢，它不叫 NRG 体育场，叫休斯敦体育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就进到内场，请这个摄影师往上看看啊，这个上边这个顶棚啊，非常的帅啊，这个顶棚可以自由伸缩的。这个顶棚呢实际上是可以完全跟外界进行隔离。那么刚刚我们在外边啊，其实太阳很大，温度也很热，但是里边的温度其实很舒服。那请我们的摄影师来看一看啊，这随时就有这个制造这个冷空气的这个设备，这可以保证在这个比赛任何的一个时间段里它都能保持恒温，很舒适。现在我的体感也就是20度左右的一个感觉。这个草坪的上面还有很多这种保护草坪的一些设备。那么可以看到，其实体育场其他的这个装备应该都已经保护完整了。那么在这个正中间的话，可以看到啊，特别大的屏幕上就写着2026年世界杯球场。那么在上边顶棚的一些区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个 NFL 德州人队的一些标识。那么这个就是在世界杯前体育场的样子。
1: 豪门盛宴和我爱世界杯是深受球迷喜爱的我台两大足球名牌节目，伴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到来，这两个节目也将盛大启幕。
4: 这里是总台光华路办公区最大的一号演播厅，豪门盛宴和我爱世界杯的节目生产大本营。2000平米的演播空间，巨大的屏幕和不同功能的演播区，充满着浓烈的世界杯氛围。我爱世界杯是一档集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体育直播类节目，它从2002年世界杯开始，已经陪伴中国观众24个年头。美加墨世界杯每个比赛日开赛前90分钟，它都将在体育频道跟您准时相约。
5: 作为一档陪伴球迷24年的传统的节目，我们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一直想把我们的专业度做得尽善尽美。所以我们这次请了诸多嘉宾，比如徐阳、徐指导，前曼联球员董方卓，还有我们的著名的刘越指导。我爱世界杯一直会陪伴着大家度过每一个比赛日，不管是一天有4场比赛、3场比赛，还是到最后的决赛，你们在每个比赛日都会看到我爱世界杯这个节目。
4: 世界杯全程34个比赛日，104场比赛，体育频道将直播92场赛事。我爱世界杯节目在每场比赛的赛前赛后设置不同板块内容，实现 CMG 世界杯新看法，提供最周全的世界杯转播报道服务。
5: 我身处的区域其实是我们模拟了这个在球队现场的更衣室，我们其实想把所有关于球队专业的前前后后都在这个更衣室实时的提供给大家，就是让大家有更身临其境的感受。在这个宏大的演播室里，我觉得必须要提的是

0: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屏幕，有两块7米的屏和12块可以拼接在一起的4米的屏组成。我们可以用这个屏幕的组合来进行不同的视觉呈现，所以这些屏幕会是我们创作的主要的重点。
1: 根据本届世界杯赛程，今年豪门盛宴将制作35期节目，内容既保留了超级复盘、裁判席、豪门对报、我在现场等传统板块，也有预见 AI、 三国演义等特色内容，还有音乐季等现场音乐表演。节目主创以天下足球为班底，将为观众朋友带来属于足球的最纯粹享受。豪门盛宴将于今晚8点开播，此后每个世界杯比赛日都将在总台体育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
2: 除了大屏之外呢，本次世界杯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新媒体端也将全面发力，通过1+N+N模式的新媒体节目、超级绿茵场、全新 AI 产品以及海量短视频等形式，总台将全方位地带您解锁世界杯的科技与互动新玩法。
1: 本届世界杯，总台新媒体大型节目《超级绿茵场》全新亮相，节目创新采用1+N+N 模式，构建赛事直播主阵地，同时联动 N 个定制化品牌空间。与此同时，央视体育客户端还将重磅上线世界杯 AI 陪看官，借助大模型 AI 能力，带领观众深度理解赛事资讯与多维数据。世界杯期间，央视体育还将推出海量短视频，进球瞬间秒级直达，前方记者主持人也将带来一手消息。看世界杯，锁定央视体育客户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求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是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第六战在挪威奥斯陆打响。在女子标枪的比赛中，中国新星闫子仪以67.1米的成绩夺得冠军，继厦门站创造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后，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2: 这是闫子仪本赛季参加的第二场钻石联赛赛事。来到奥斯陆，现场持续的大风天气给女子标枪比赛增添了不少难度。不过闫子仪展现出出色的适应能力，首轮投掷她迅速进入状态，第一投就掷出67.11米，仅次于她在厦门投出的71.74米，是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其他选手在首轮投掷都没有超过60米，第二轮投掷闫子仪轻松掷出64.81米，虽然未能继续突破自己，但是已经确保了冠军位置，因此他放弃了余下四轮试投。最终闫子仪凭借首轮投出的67.11米强势夺得冠军。东道主挪威选手博尔格以61.92米的成绩排名第二，塞尔维亚的维拉戈斯以61.33米位列第三。闫子仪的冠军成绩足足超越亚军成绩5.19米。
3: 后面一站比赛在6月28日在法国巴黎，我那一站的计划就是准备投到65米以上，把成绩稳定在这个距离。
1: NBA 总决赛今天展开了第四场对决，尼克斯在上半场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最终阿努诺比补篮绝杀，尼克斯一分险胜马刺，总比分3-1拿到赛点，他们距离总冠军奖杯还差一场胜利。
4: 总决赛第三场背水一战的马刺终于迎来了胜利，将总比分扳成1-2。此役第四场对决，马刺继续客场挑战尼克斯。从比赛一开始，马刺就占据场上主动，仅上半场他们全队三分球26投14中，半场结束时马刺以76-49领先，此时马刺已经有四人得分达到2位数。然而下半场风云突变，马刺全队哑火，尼克斯打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高潮。当布伦森的这次进攻得手后，尼克斯将比分反超为105-104。此役布伦森轰出全场最高分36分。关键时刻，卡斯尔篮下补篮造犯规，他2罚全中，帮助马刺再次在比分上取得领先。最后的5.7秒，布伦森三分不中，阿努诺比冲抢前场篮板，将球补进，完成绝杀。107-106，尼克斯一分险胜马刺，总比分3-1拿到赛点。
5: Feels cool. I mean, everyone's pretty excited. I'm excited too. I'm excited too. We're all excited. We're enjoying it right now, but we're just focused on the next game now.
1: 好，下面一起看看两条短消息。
4: 2026年全国女子冰球锦标赛今天上午在深圳开赛，身穿白色球衣的齐齐哈尔市队对阵呼伦贝尔市队。第一次以球员兼教练身份参赛的张梦莹在开场不久就为齐齐哈尔市队连入2球，最终在她的带领下，齐齐哈尔市队以6-2战胜对手。
6: 我们呢，就是其实还是没有打开，更多的是应该多做一些交叉掩护啊，然后把对方撑开。但是我们做的都是篮线远击比较多，然后所以说更多的打门全都打在对方的身上了。其实更好的这种传开的那种打门的机会并没有多少。
4: 2026全国帆板风筝板冠军赛的开幕式，由于福建平潭连续阴雨，推迟到今天上午进行。平潭海域风力较昨日有所下降，但仍属于理想的比赛天气。截至目前，赛经结束的多轮比赛中，水翼帆板方面，男女组的第一名暂时是国家队的黄敬业和严征；水翼风筝板方面，国家队的黄奇斌和李婉分别暂时排名男女组首位。

0: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14: 北京多云，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6度，大连晴，18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7度，天津晴，21到34度，永州多云，22到33度，宜宾阵雨，20到27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昆明阵雨，15到26度，佛山多云，25到30度，淄博晴，18到35度，日照晴，19到26度，郑州阴，24到34度，南京多云，23到35度，上海阴，24到32度，武汉多云，23到28度，长沙多云，23到33度，杭州多云，22到33度，绍兴多云，22到33度，南宁晴，24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
13: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再来感受世界杯的激情。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世界杯来了，赛场上除了赞助商广告，唯一能奔跑于赛场的中国元素就只有中国裁判组。马宁的世界里，主裁世界杯的比赛是他最大的执念。中国球迷对世界杯的起始记忆来源于文字和1978年的世界杯转播。其实在更早就有一部电影为足球人打开了一扇世界杯的窗户。各位晚上好，欢迎您关注足球之夜。每个礼拜四的足球之夜在今天显得极为特殊，因为世界杯真的来了，所以从今天的此时此刻开始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足球之夜。我们从这个时段呢要开始聊聊世界杯的话题，因为在我身处的总台的工作区的7楼呢，我们正在准备着世界杯的内容，而在1楼，在今天晚上1个半小时之后呢，将会率先登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4年1度的世界杯专题节目《豪门盛宴》，而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在墨西哥赛区，本届世界杯呢将会正式打响，所以这样一个豪华的足球之夜，大家是千万不能错过。那在足球之夜直播的同时呢，欢迎您在关注央视频的足球之夜直播账号，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您觉得中国裁判马宁会在本届世界杯的哪一轮比赛参与执法呢？对于马宁来说，这次他是和自己的搭档周飞以及傅明一起参与世界杯的出征。那么在上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马宁当时是以主裁的身份入围了裁判的团队，但是他最终并没有获得执法

0: 主裁啊比赛的机会，所以呢，这届世界杯马宁应该是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站上世界杯的绿茵场，当一回真正的主裁判。
1: 离出发前往美国迈阿密进驻裁判大本营的日子还剩八天了，这是马宁卡塔尔世界杯梦想四年后的延续。为了世界杯赛场能吹响那一声哨，47岁的马宁还在努力。
2: 对，这是今天的，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有个曲线什么的，整的。反正这个东西，我们自己练啥我们自己清楚，所以自己平时看这个东西看的不多，但是他们讲师会看我们这些数据，就是不同的地方他们会看你速度啊、间隔啊。
3: 那这
2: 比如你变向的速度，他通过数据就能给你看出来。
3: 啊，对，变向。
2: 比如同时这样啊，我这么样来，这也是个变一次向
3: 啊。
2: 我这么过来，我这样也是个变向，他通过数据一下就给你看出来了。
3: 是，
2: 对呀、
3: 啊。那个那么厉害，要变向速度
2: 能。所以你这是折返的变向，还有这样的变向，这样的变向，
3: 方向他能看。
2: 启动加速能。所以现在
3: 太厉害了，
2: 数据监控是越来越普及了。你看现在就、我的训练就开始了。
4: 所以他这70分钟不是你定的，是人家给你定的。
2: 对，我的训练计划是多长时间？是
4: 明白了。国际足联的70分钟啊，快在哪儿？我们来看一眼。
2: 对，我在
4: 这
2: 儿。小背心
4: 啊，他就塞到这里。
1: 学校的操场是开放空间，马宁的训练经常会被求合影的学生打断。
5: 我也要合影的，
2: 抓紧时间啊！
5: 好，谢谢。我这么说，
2: 现在开始我们马上不是要去世界杯了吗？就这段时间他们是让我们调整，慢慢的就不要那么大的强度和量了。就是要慢慢的调整性的训练了。要以前的话就远不止这个强度和量。
4: 是吧？今天是降量了。
2: 对。时候呢年轻也确实恢复的快。
3: 对，
2: 那时候真的去场比赛，上午去场比赛，中午睡一觉缓过来了，下午接着还能再吹场比赛。
3: 现在
2: 你要上午吹场下午场，那肯定不行。
3: 缓不过来，
2: 那不是缓不过来的问题，是再吹场比赛就容易受伤了。
3: 今天还能吹两场。
2: 以前我考国家级的时候就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啊。那个时候一共你算吧，7场比�赛21个裁判，你就必须是会干两场的。通常我们是希望训练的时候强度心率高于比赛的时候
4: 证明更容易吧，是吧？
2: 对啊，证明你的比赛就是你的训练练得好，准备得好。可能你比如你训练的时候练到程度按分来算是100分的话，那你在比赛的时候当然是你只要比赛需要你怎么跑你就怎么跑的情况下，是全力以赴跑的情况下，他的心率可能才85-90，那就证明你的训练效果要强于比赛，就是比赛就轻松了。
3: 培训结束了，
5: 完了红黄牌忘记带，人家让你签个名，让你现场给他掏一下。
3: 这几个都吹苏超的比赛的，
2: 对，
3: 是省足协的是吧？江苏省足协的。
2: 那边有口，近视。
6: 前面不也有口吗？
2: 现在有，你跑几天了？
6: 我昨天刚来，昨天跑了一回嘛。
2: 这他们那边结束了是吧？
6: 刚结束了，整个6点。
2: 明天是那啥吗？是也让你去比赛吗？
6: 对，明天去比赛。明天我去连云港。
2: 你这视频测试水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6: 关键核心圈，我觉得这点挺难的。
2: 对。
6: 我们干嘛就是？
4: 就他要去世界杯了，我们拍他。我过几天就走。
6: 你也去吗？
4: 我也去，但是我不知道他去迈阿密，我去休斯敦，后边不知道能不能碰上。
6: 行，我去跑步了，你们接着聊。
1: 毫无疑问，能去执法世界杯，这对每个中国裁判来说 都是人生梦想，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7: 吃的住的用的你都有，我们其实说实话你什么东西不带，就只带个人去都可以。
8: 那袜子有吗？
7: 有，所有的东西都有。
8: 什么笔记本？
7: 就是所有我们需要用的东西全部都有。国足联财委会主席克里纳讲过，他说 quality first， 你一定是这个你的能力是优先考虑的。我考察世界杯裁判，选拔世界杯裁判，一定是你的能力、你的质量是第一位的。
8: 嗯，
7: 而他把这个全世界最好的这一批裁判选到世界杯来，那就要给他们最好的保障。你们只需要把比赛吹好，其他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操心。就跟队员是一样的，教练考察队员的状态好不好，能不能上场，跟这个裁委会考察这个裁判状态好不好，能不能上场是一样的。
1: 从国际足联确认马宁参加本届世界杯开始，马宁就要办签证、走流程，大小琐碎的事情真不少。从亚冠赛场回归后，马宁还将执法两场中超比赛，这是倒数第二场。裁判的拍摄都有特别的规定，这场焦点之战，我们不能对裁判有更多的干扰，只能安静的记录。
8: 嗯，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也陪伴你，是吧？第一次这个做第一次观演，
7: 对，
8: 没有做主裁的话，是不是会有遗憾？卡塔尔，
7: 遗憾肯定是有的。不想这个上战场的这个队员，一定不是好队员。你如果说队员都不想上战场，不想这个上场上去冲锋陷阵的话，那他一定不是个好队员。就是裁判员也是一样，你说实话，第四官员的工作确实比这个主裁判的工作压力又小又轻松。那如果我只是想混混的话，我第四官员多舒服呀。
8: 嗯，
7: 对不对？
8: 世界杯裁判最大的是53是吧？
7: 不是，世界杯裁判上一届我们在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最大的是51岁不到，还是51岁左右，反正就50到51之间，就他是个助理裁判。
8: 但是就等于说这个47是一个很要命的年龄啊。
7: 43岁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已经断定了说我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然后这个下一届世界杯是不可能了。但是我是一个不太服输的人，而且我也有我自己的追求。我那个时候，这个心里边想的，我一定要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竞技体育，如果所有的东西你都觉得它是理所应当，你都觉得它是不可能的，那你永远不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9: 没那么好，这个上一场就是画个圈，队员把球往前一扔，然后一看我说画个圈你还扔。我就过去了，我刚要管他，我一看圈没了，然后又画一个。
10: 他这个是国产的还是？
11: 然后，另外啊，就是比如他这后场倒球，还有人抢他啊，就是打他身后的时候，就是打中后。
1: 这场比赛充满了偶然和意外，主场作战的国安获得了一个进球，但是在转换球权前，禁区内的犯规导致这次得分被取消。反过来，对手海港队还得到了一个点球。下半场，因为手球，马宁再次取消了国安的一个进球。这充满戏剧性的比赛故事还没有完。临近比赛结束，国安队的张玉宁打进了一个石破惊天的进球。这个极其漂亮的进球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
8: 就国安的三个进球，
7: 嗯，
8: 就说实话，我就觉得我们去拍，我们就可能说是编剧都不敢那么想，就是说等于对吧，一次犯规过去了，那边进球了。这国安那场那三个球这个发生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哎呀这么巧？
7: 其实我们在场上特别不喜欢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喜欢做出这样的判罚，因为从情感角度出发，他一定是被判罚的这一方很难接受。从球迷的角度、从球队的角度、球员的角度、教练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因为这个球如果算这个进球有效的话，我相信他这个进球一定会被记住很长时间，甚至于这个赛季的最佳进球都有可能是。我们总在谈体毛级越位，他是不是体毛级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规则是这样的，而且它就是黑白分明的一件事情。

0: 以很好的就是去排除这些干扰。
1: 我吹过10万加的观众的比赛，那个比赛和这个又不一样，所以就是你通过大量的比赛积累之后，你会知道这个情况你是必须要面对的，你也必须承担这个压力。如果你要受外界的干扰了，证明你还不是一个优秀的裁判。现在我们是什么呢？一个耳朵戴耳机，这个耳朵是听不见外界任何东西的，这个耳朵是能听见外面的。但是就是就算能听见，你如果专注比赛的话啊，你一定听不见外界的声音。
2: 国安的三个进球被吹，赛后的现场音频不再适合公众传播，哪怕静音处理，我想大家也能想象到现场的嘈杂和混乱。组委会准备了安保人员，甚至还动用了盾牌，但是在马宁看来，这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有些过度。在马宁的视角看，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比赛，算不上挑战。跟随裁判走进休息室，虽然我们置身事外，但也能强烈地感受到现场的强大压迫感。这种压抑不是我们能够简单习惯的。走进裁判休息室，闭口不言的裁判终于有了自由自在的空间。
3: 辛苦，
4: 谢谢。
3: 哎呀，比赛很精彩，
4: 事件很多。那个球从我这儿看无敌，很像那个巴斯滕的那个有些欧洲杯那个球，
3: 扛过来
4: 咚一脚，但是没有巴斯滕那个角度。
5: 张总啊，
3: 好，就是没有追呀，张永明那球挂打进去了，这球很难。
4: 我们在阿拉伯杯一模一样的球
3: 啊、
4: 嗯，就停球之后。就是冲锋
3: 啊，
4: 特别的快，然后就擦到手上呢，就是擦到那个，
3: 然后一脚打进去，
4: 一脚跟他这个一样，一脚就是也是在罚球角，一脚就给打进去。
3: 这球打进去，今天这个冲锋这个
4: 费
3: 头，那效果不一样
4: 啊，
3: 是。
4: 但是足球就是这样，
3: 戏剧性。所以啊，这个技术你都不会，你搞的这个。
4: 是要公平还是
3: 要精彩要开心
1: 有勇气也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如果你这个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他当时他那样的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
2: 裁判组离开工人体育场，有球迷蹲守在门口等待马宁。场下马宁和球迷还是能友好相处。马宁跟我说，裁判和球迷根本就不是对立关系，只是角色的定位让他没办法在比赛中和球迷共情。这是一次特别的偶遇，球迷中有很多国安球迷，可能他们不能代表全部国安球迷的想法，但这也是很多赛场都会发生的现实。
6: 谢谢马老师，世界杯加油。
7: 但是场里头好像好多人在骂马宁。
8: 场内是场外，场内是。
7: 那你骂了吗？
8: 我没骂。
7: 你没骂是吧？
8: 我第二次，第二次
7: 、啊。那我想问问你们，就你们都是北京国安球迷是吧？
8: 是的。
7: 刚才你们有在场里头在骂这个裁判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裁？你骂了吗？
8: 你骂呀。
7: 你是哪儿的球迷？是北京的还是上海的？
8: 问他吧，
7: 你是北京人。
8: 问他吧，
7: 那你
9: 我天津的，我天津的。
7: 你们不是，我就想问你们刚才骂了吗？
9: 没有，
7: 喊了没有？跟着
9: 没有，
7: 起哄了没有？
9: 马老师是中国人教。

0: 们就
1: 马老师是中国人骄傲，代表中国人去参加这个。
0: 对，
2: 这是这帮衣服，
0: 这谁衣服？这你啊？就你刚才说的，你可能骂了。就比如说，您当时骂的和你周围的人，你觉得是为什么骂？
2: 那对足球的热爱，这为了自己的球队。
0: 那你觉得骂的你对吗？当时周姐，还是说，就是确实觉得他马宁的判罚有问题？
1: 情绪到那儿，
0: 情绪到了，你也跟着骂了是吧？那你下来又找马宁签名了。
2: 这
0: 场内场外是吧？场内场外是吧？
1: 那场内是场内场外，
0: 就是你觉得当时是一种球场上的行为。
2: 其实球迷这东西作为作为准备球迷，
1: 那裁判判没三个球，我心里肯定还是有点。
0: 但实际底下你是当他面肯定骂不出来的，
1: 那肯定的。
0: 就是你是觉得他错了骂，还是说觉得跟着大家一起发泄情绪？
1: 情绪吧，
0: 因为、就是、不一定就是因为你不一定就百分之百认为你能看出来他错了，是吧？
1: 对。
3: 场上这个骂你喊得凶的人，真的到你面前的话，他有可能不会那样做，
4: 就非常有可能啊，就是他可能在场上他就是一个情绪的宣泄。我相信绝大多数球迷啊，而且是绝大多数99%以上的球迷，他可能都是理智的，他都是这个在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他可能在那一刻就是
3: 变身的，
4: 就是情感的宣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压力的释放，
3: 就是好像优秀顶级的还是得特殊材料做成的感觉啊。
4: 其实它是一样的嘛，你做任何事情做到顶级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特质是普通人不具备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顶级的裁判。
3: 就是在球场上，就会有人评价说马宁这个人不好打交道。
4: 球场上那看谁来评价，对不对？你要说喜欢我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打交道。不喜欢我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我不好打交道。
3: 你在意吗？
4: 我不在意这个。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观点？
3: 在赛场上你不需要这个裁判说被大家所喜欢。
4: 讲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教练和队员的关系。如果这个教练他所有队员都很喜欢他，都觉得他很好，他
3: 成绩好不了。
4: 他绝对，对，你说对了，成绩绝对好不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今天这个队员累了，说：“哎呀，算了，我这个少练点。”教练说：“行，没事，你少练点。”哎，那队员想说：“哎，这挺好。”那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就证明你在做这件事情没有要求，没有原则。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他讨厌。
5: 这个整个，你比如这一年当中，他不可能这一年当中130。
6: 就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前赛前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会想，也有这个叫适度的紧张嘛。我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怕我紧张不起来，
7: 就太多了比赛是吧？
6: 就是我，因为你要是一点不紧张的话，其实对比赛不好。就适度紧张是可以调动你的这个兴奋度的。
7: 有裁判统计吗？就是职业比赛吹了多少场？你主裁判是
6: 吧？职业比赛，我中超现在已经吹了200多场了，就是正式的这种全国以上的和。洲际这种，比如说，U15啊，U17、U19什么，或者亚少、亚青赛啊，什么这种U23啊什么，如果要是全加起来的话，我估计400场都有了。
7: 你第一场吹职业比赛开始吧，怎么算？
6: 职业比赛，我第一场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上海申花对天津泰坦
7: 啊，
6: 8月18号，2010年，
7: 2010年8月18号，这日子不错
6: 啊，对。
8: 这是世界杯前马宁执法的最后一场正式比赛，坐高铁抵达济南后，马宁直接赶到了体育场，赶在参赛球队场地热身前，他要完成当天的训练，时间。很紧张，但一切都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9: 正常我们就是练完要在这边康复，就是拉伸和恢复。
10: 谁给你们？
9: 我们自己做呀，
10: 自己做。
9: 我们训练除了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裁判是有人
10: 没有按摩师，不可能。
7: 那你还做吗？还是怎么？
9: 我就回酒店，他们队伍来了就不在这。
10: 都收下。
3: 我觉得马宁就是你自己的话，我是觉得你的规划性和这个边界感，还有就是说自己要做的和不做的，我觉得不但是说足球场上，我觉得你生活里头也特别的清晰。

0: 习惯于这个把很多东西都计划好，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这样去做。当然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我们也要去适应，这很正常。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说的边界感也好啊，你说的好多情况确实是需要有。
1: 做了这个裁判很长时间了的话，它影响了你的这个生活规律啊，包括这个做事方法。
0: 其实影响就是裁判这个行业对我的这种性格影响没有那么大。我觉得这个比赛是比赛，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特别不喜欢把这个比赛也好啊，工作也好啊，混淆在生活当中。虽然有一些时候没有办法。
2: 在比赛直播镜头下的马宁基本都是工作状态，就算我们这次记录式的拍摄，其实对于马宁来讲大概率也算是工作的延伸。生活中放下裁判戎装的马宁笑起来是什么样子，聊天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0: 难题啊。
1: 对，这是我们学校本部，我们学校本部这个绝对是风景秀丽，在五 A 级景区里边，南京唯独一个在景区里边的学校，
2: 都是南体出来的。嗯，
1: 就是这个是冠军大道，我们可以看到两边有这个所有我们学校出去的奥运冠军的介绍。哦，对，你看这个是

0: 边都有这个详细的介绍。
1: 工作就是第一份吗？
0: 没有，我是沈阳体院毕业以后，先是去的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现在改名叫无锡职业技术大学了。然后在那儿待了15年，2018年到南京学院来的。
1: 那也8年了哈。
0: 对，这个是我们学校的国术场，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悠久这个时间的一个建筑，
1: 也是一个省份古老的。
0: 对，那个两侧介绍的都是我们学校的这个18位奥运冠军，然后这边呢叫世界冠军树
1: 啊，你看这边世界冠军树。
0: 对，我们现在这个目前有125位世界冠军，然后所有的世界冠军都有脚印在那。最开始的时候，第一届羽毛球世界男子团体冠军孙
1: 哲安啊，
0: 从这个时间线和时间轴开始，击剑的栾菊杰，我们学校当时击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2: 对，教学也会有在这儿，然后训练也会在这儿，
1: 等于是解放前就已经有这个体育场。
0: 对，
1: 哎呦，那真是哈，那这个太有历史了。
0: 学校有这个很多运动队在这儿，乒乓球、羽毛球，击剑、跳水，游泳等等。
2: 对，这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1: 这
0: 平时学生和老师查阅资料学习。对，这个里边就是平时学生老师他们这边查阅资料啊、学习啊什么的都在这里，可以参观一下，但是我们保持安静，因为我们也要指导学生，我们自己也要有这个科研任务。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上图书馆来看看资料，看看文献。
1: 就我们这年龄再回到大学太难了。
0: 最喜欢为什么大学老师都年轻？因为跟一群年轻人跟孩子们在一起，你的心态啊，你在好多方面都变得年轻。
1: 我说把老师看起来这么年轻了
0: 也不年轻了。
3: 从足球赛场转到校园，马宁的本职身份是一名大学老师。
0: 因为大家呢，这个学期是第一次刚刚选的足球裁判非专业，这个课程，然后有好多呢是以前可能接触过裁判，也可能没接触过。足球裁判是需要体能的，而且现在越是高水平的比赛，越需要裁判员的体能越好。我在这边坐，你们看不到，我转过来你们就能看到，我转过来你们能看到了，是不是那个角度的裁判就看不到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在吹比赛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跑了，因为你们没有看书。
4: 八M，
0: 这儿是不是？哎，所以在现实比赛当中，裁判员可能的情况下选择的这个位置，大概在这个区域内都是一个最佳的位置和最合理的位置。好了，然后我们看，再看个细节啊。他在干嘛？他一定是在看裁判，对不对？他还有什么？

0: 不信任裁判的地方吗？是没有了。他心想，哎呦，裁判没给我假摔就不错了，对不对？这是他的心理。所以有很多时候队员信不信任你是你的距离角度位置好不好，你做出的判罚是否准确。这个队员的话，你如果你这次没判，回头告诉他再摔我就罚你，他这场比赛都不敢再摔了，一定的。
1: 上课之前，马宁要求所有学生要把手机统一存放，但是还是会有学生偷偷拿出第二部手机来记录上课的瞬间。上课期间不停有得到消息的外班学生来蹭课，还有偶然经过的学生会偷偷的在门口拍照。一旦上课结束，安静的教室秒变成热闹的明星见面会。马宁说，即使有摄像机，这也是接近他最真实的教学状态。作为记录者，我们的感受是，时长80分钟的马宁老师的课很精彩，很耐看。他上课说话的方式和接受采访的他并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马宁。
2: 马宁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因为其实你在人生的角度还很年轻嘛。
3: 嗯。
2: 那裁判的话，确实是后边可能时间确实没有那么多了，
3: 嗯，
2: 就是自己还是要有找到新的这个价值连接点嘛，很多专注的元素消失了。
3: 不是那么非常了解我，我是那个一定可以静下来，就是甚至于我自己静下来，没有人，身边没有人，我都可以很安静的待很长时间。
2: 干嘛呢？
3: 就是你看看书啊，看看这个电影啊。
2: 喜欢看什么类型电影？
3: 吴京的电影我都会看，
2: 英雄情节或者
3: 对对对对，
2: 并且有家国情节是吧？
3: 对对对对，我
2: 喜欢、这个、
3: 我特别喜欢看这样的。
2: 你也没当过兵哈、啊，你还喜欢看这种？
3: 我其实当年申请过，我高中毕业那年我报了西藏边防。然后可能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最后没有去成。
2: 嗯。
3: 然后，但是我一直有这个军旅情节的。
2: 嗯。
3: 所以我觉得有好多时候就是大家谈压力啊，谈足球场上的压力。我觉得这个，这个压力，跟你这个，你如果去当兵，
2: 啊、对对对
3: 去保家卫国，去这个面临这个生死，
2: 啊、
3: 你要冲锋陷阵，他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1: 马宁肯定是有个性、有追求的裁判，同步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马宁对自己也有很多严苛的要求，日常作息和训练精确而又准时。日常的餐食补充，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一位苦行僧。
4: 鱼肉，
5: 我们做哪？
4: 就拿点西红柿，
5: 对，那也去，
4: 就这点就完了，
5: 够了。师傅煮碗面，然后加点青菜。
4: 嗯，
5: 煮完了什么也不用放，你就给我盛出来就行啊。嗯，好，差不多。好，可以了，
4: 行，
5: 谢谢。就是散闲的一天吃的东西，基本上都差不多。
4: 赛前一天，这不是比赛当天吗？
5: 就赛前一天和比赛当天。
4: 这个在国安的比赛就是我看到这个马宁老师这个脂肪率还有这个身材了。就是你的体脂率现在能控制到多少啊？
5: 一般，现在差不多11左右吧。
4: 没有，
5: 我会控制吃，但是我不会刻意的。
4: 哪些不吃？
5: 对，刻意的哪些不吃？但是现在不吃红肉。
4: 不吃红肉。
5: 嗯。
4: 就是肉类，什么猪肉、牛肉、羊肉都不吃。
5: 嗯、
4: 那你不吃的标准是，一年都不吃，还是说？
5: 有一口不吃啊。
4: 一口不吃。
5: 嗯。
4: 有多久啊？
5: 40岁以后。
4: 40岁以后到现在。
5: 啊、哦。年轻的时候，牛肉啊什么东西的，运动完了之后，
4: 嗯，
5: 补充也好啊，营养的摄入也好，可能是一种好事。但是40岁以后，慢慢，我个人啊，也不一定是所有人。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基础代谢率可能在下降，然后你摄入的东西有好多时候你是消耗不掉的，你排泄不掉的。
4: 家里头会蔬菜量比较大吗？还是怎么样？或者沙拉呀、啊、什么的。
5: 平时我沙拉我也不吃那种这个有沙拉酱的沙拉，我会放点那个酱醋汁什么的。
4: 碳水呢？就是我们在想，这么低的体脂率的话，碳水肯定是
5: 对这个
4: 人不吃啊。
5: 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可能有一定的偏差，认为体脂率低就是不吃碳水，不是，就是像我们赛前他还要补碳水。
4: 因为我也减肥过，
5: 嗯。
4: 我有一段时间吃也是特别控制，大概控制了

0: 将近2年左右，但是后边的话他没办法长期的坚持下来。
1: 你可能觉得这个享受美食对于你的生活来说也是一个
0: 很高的品质啊，
1: 对，
0: 很需要。

0: 我的梦想又不是吃。
1: 潘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其实不太礼貌，但是我觉得就是和我一样，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0: 嗯，
1: 你比如说，就这一餐的话是到比赛晚上7:30嘛？
0: 嗯，
1: 这一餐到7:30之前，你还会吃东西吗？
0: 不吃了，
1: 是吧？
0: 嗯，你就到了赛场，可能吃个香蕉。半根一个吃不到，可能也就半根香蕉吧。
1: 90分钟，裁判是不可缺席的。确实嘛，他人有三级嘛。
0: 赛前4个小时肯定不能再进水了，你再进
1: 水
0: 了，水正常喝，而且我们要多喝水。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在赛前喝水喝的很少，为什么？你本身你在比赛的时候出汗，你的汗液流失，水分流失就没有那么多，所以你补那么多，你它不流失，你必然要这个产生这个尿液往外排嘛。
2: 离这场中超比赛开始还有2个小时，马宁和裁判组从酒店出发前往赛场。
0: 很少会有那种说失眠睡不着的时候。你要说睡觉，我是一直就如果要是没有时差的问题，那我就是真是想睡就能睡得着。因为我小的时候是那什么，是练田径的。
3: 田径。
0: 我们去这个参加田径比赛的时候，就身边的小伙伴有那种心理素质比我还好的。有那种心理素质，真的就是我们一看他就紧张的不得了，就是你知道吗？上场之前腿抖这个事儿，我是真亲眼见过的。
3: 嗯，那你呢？你抖吗？
0: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正常稍微偏好一点的，我肯定不抖。对于我个人自己来说啊，我觉得可能抗压能力还有一些这个先天的优势。
3: 你看这个。你头发还是弄一弄是吧？
0: 这不这个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嘛。
3: 这是这打点发油还是怎么弄啊？
0: 对，
3: 但是跟你原先的造型，你看上午咱们中午咱吃饭，完全是不一样啊。
0: 对，你这个，我们
3: 这是细节，
0: 我们也要这个注意自己的形象，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我们尊重比赛、重视比赛的一种体现。
4: 3、2、1，可以开始。哎 ，give the ball，give the ball，give。Good。
5: 刘振业是什么球都找是吧？
6: 他要找你，你就离开他。没事，他不会干我的，放心。
7: 犯规。
8: 好，来。
6: 嘿，
9: 十六号。
6: 我告诉你，让我直接告诉你一次，不要再提了。
9: 他几次了？
10: 是手还是脚？
9: 是。哦，看一下，别动，几号？
6: 你一次两次，你再这样我真罚你了啊！没有了，
9: 这个角度可以。
10: 16号啊，
9: 这个角度。
11: 我前面两次已经提醒过他，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是要用大脑记住很多事情的。这个队员犯过几次规？然后这个队员的犯规的形式，包括这个队员他前面有一些什么小动作，我们都会记在这个心里。然后有的时候需要提醒的时候，我们会去提醒他；需要管理的时候，我们会去管理。有些时候这个比赛他没有办法精彩和流畅的原因是什么呢？队员不让这个比赛精彩和流畅，这个教练制定的技战术他不让这个比赛精彩和流畅，我们就想尽我们的一切办法让他精彩流畅。
6: 在现场啊。
10: 你看手，
6: 来听我说，跳起来别抬手啊！跳起来别抬手，我们不是就放站线上，不要停住。
12: 雄心，看一下这是人墙啊，
9: 有一个，
10: 有一个，两个，
6: 打越位，如果要挡的话就越位啊。嘿 ，no push，
10: 一次越位啊。
6: 他连球还没抢呢，你就推他？不，你不要说别的，你保持距离可以碰，但不能推啊。
11: 高水平的裁判都是先预防，再管理，然后再判罚，最后才是处罚。如果我们要是比喻的话，我指的是比喻啊，那么我们一定不是刑警，
1: 不是刑警，
11: 我们一定是交通警察。你不能说我不管，我就让你在那儿违法，然后我去抓你，抓你完了之后，那交通也堵了，然后这个你也罚他了，那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疏导交通，让交通很流畅。
6: You want to check? You want to check? You want to yes? So I tell you, you want? Go back. You go back. You go back. 小球。
10: 小球。

0: You're talking too much. Stop.
1: 沟通交流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的沟通或交流是什么？说这个队员还不能跟裁判说话吗？能，一定能，而且我们是更多希望跟队员有很好的交流和沟通，因为跟队员有很好的沟通交流了之后，大家能够相互之间了解，也会相互之间理解，也会很有力的让我们去把握比赛，管理比赛，让比赛顺利的进行。什么是沟通交流？什么是指责？什么是表示异议？什么是辱骂？什么是更过激的行为？我们现在好多对于沟通交流的这个理解存在偏差，所以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很多裁判严厉，不单是我，很多裁判都是这样。因为你越过了这个规则的红线，越过了允许的这个度，那就是不允许的。
2: 跟你们队员说，别往我身上踢球啊！
0: 你是队长是吗？来来来，不是踢了球就不犯规，他在背后，他已经两次了，告诉他再踢我就罚他了。放下，行，来，那么轻微的接触，你倒是撞，
3: 我不是，
0: 我跟你说，
3: 因为那个，
0: 你听我说，你如果在拿球的时候他撞你，啊、那么犯规，但你拿球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跟你接触，
3: 但是我动的时候，
4: 有吗？
0: 他你拿的过程他撞你行，但你俩抢位置的时候，人家可以跟你接触，
3: 但是我这一动，
0: 那你就要回去练这个身体了啊。
5: 在比赛执法过程中，马宁一般都是很强硬的姿态，但也会有温情的一面，虽然出现的几率不多。其实马宁也会在赛场上有相处比较融洽的球员，但是只要哨声一响，马宁就不会叫任何球员球队的名字。
6: 不见我
0: 之前是不是那三号拉的九号？
6: 对，进球，
0: 进球。那十一号没有干扰啊，十一号没有干扰
6: 啊，都可以在这个位置。
0: OK。
7: 都是六号还是八号？
1: 这个如果一个裁判要带着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好恶去来执行规则的话，那肯定不成功，因为你有带有个人的色彩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很多时候在场上沟通交流的时候，是会说几号几号？这个队员他就是这个号码，他跟这个人没有关系，跟他的名气没有关系，跟他以往的这个过往也没什么关系。
5: 这是上一个段落里马宁执法的中超比赛开始前两个小时，比马宁还要早，本场比赛的 VAR 助理裁判组已经抵达了岗位。职业联赛 VAR 中心对于我们拍摄节目来讲，这是个独特的场景。当马宁开始检查场地时，在北京的视频裁判组成员也已经就位。
8: 老马，这里是 AVAR， 收到请回座。
0: 收到，很清楚。然后，王迪，你让操作员通知一下他这边的那个外场的这个人，这个 VR 有点太，这个叫什么，机位有点太低了，我看着太费劲了。
8: 收到，你要哪个机位？
3: 好，马上一会儿。
1: 为什么现在有了 VAR， 最终判罚的决定还是要由裁判员来做出呢？就是你还是裁判员，还是跟以前一样，高科技的介入 ，VAR 的引入是帮助裁判员去解决那些清晰明显，你又没有办法这个在场上解决的问题，比如你只能跑到球门后才能看到这个手球，那在。裁判员是不可能跑到球门后才能看到的，以前没有耳麦的时候用旗，所以这是最原始的方法。我们现在有耳麦了，也会告诉他们，如果耳麦不好用了，我们原始的配合是什么
9: 啊？就原始那些还得会。
1: 对啊，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功，你必须这些都能会，不能说有了耳麦，你这些基本功全都丢掉了。那任何的这个高科技，它都有失灵的时候。
5: 在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时代里。旗语和裁判之间的肢体暗号，在嘈杂的足球场里，就是实现跨越时空、完成心领神会的手段。国际足联裁委会也没有否定这个裁判的传统技能。每个执法世界杯的主裁判，都会有长期搭档的助理裁判员共同参加世界杯。
9: 周老师，你那个跟马老师是你们配合好多年了？
10: 是，也将近4年多了。这个周期4年了吗？

0: 4年多
1: 啊，
0: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们属于你说叫黄金搭档还是
2: 固定搭档？固定搭档，固定搭档。
0: 这你调的啊？这个周老师的秘方
2: 啊。
0: 周老师这个就运动算是运动的饮料了。
3: 嗯，对，我一般比赛赛前会喝一点。
0: 还得靠周老师啊。
3: 周老师各方面都做的细致。
2: 因为我们将近有20多天没在一起配合了。
0: 20多天没见马老师吗？
2: 啊，20多天了啊。
0: 这么长。
2: 挺长的。我们基本上这个家里人有可能在特殊时期，我俩比他家里人待的时间还要长，
0: 还比家里人时间还
2: 长，
0: 真是啊！哎，那就比如说马老师一眼神，你能知道大概的意思有多少的比赛？
2: 大概他跑起来我就知道他，
0: 能
2: 我大概看他跑起来的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4: 在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直发比赛里，马宁和周飞进行了最后一次演练，在世界杯上，他们两个人将会成为固定搭档组。只要马宁作为主裁吹发比赛，肯定周飞也会出场协助马宁。
5: 其实说实话，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场上的裁
6: 判
5: 员，也就是你们说的主裁判。但是其实这就是个团队，这个团队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个团队的配合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场的4个人，就是一个裁判员、2个助理裁判员加第四官员，我们相互之间说话的时候是这个全场比赛
6: 都
5: 能相互之间听到的。但是 VR 他在VR 室里边说的话，只有他有一个按键，他需要跟我沟通的时候他会按，他按着这个按键的时候我才能听见他讲话。
7: 没关系，
8: 之前也没有。
9: 雄星
10: 收到
7: OK。
9: 打哪了？
10: 打脸了，确实打脸了。
9: 不是，有没有打手？
10: 没有、
7: 看一下。
9: 王迪手球了没有？
7: 没有
9: 啊，
7: 没有。
9: OK，
7: 打在肩上。
9: 好，
11: 这
9: 手球了吗？
11: 手球。
12: 16号，马宁，听我说啊。
4: 助理裁判王迪经常会操控2个按钮，摁下红色，王迪和马宁可以实现通话沟通；摁下绿色按钮，可以为进攻发起阶段做标记点。
0: 马宁2010年开始吹中超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 VAR，
5: 对
0: 吧？对，现在是
5: 那个时候连耳麦都没有。对，
0: 整个的执法呀，包括技术啊，会放大了这个判罚的一些细节。他可能对你们的这个裁判，其实这个舆论也好，或者是精神方面，其实他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你们的承压会更大。
5: 举个简单的例子，还是说这个当年世界杯这个进球，通进去了又出来了。为什么出现了门线技术？
0: 66年啊，
5: 就是不但66年，这个10年也有很多次了，
0: 对
5: 不对？那这种它确实是很难去解决的一件事情。那你是希望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承受这样的压力，还是赛后你承受更大的压力？所以这就是高科技和 VR 出现需要解决的事情。
4: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关于裁判还会有很多新的规则和技术将会启用，像张玉宁那个让人惋惜的进球的越位判罚将会更加准确快速。相对上一届世界杯，半自动越位技术又有所升级。
5: 我触球的这些他的这个所谓的 AI， 他就能捕捉到我触球，因为球里边有芯片嘛，他只要一触球他就有一个震波，就是腾一下就起来了。
0: 那个，
5: 然后如果你是同队队员相互之间的传接球，如果你在越位位置上，他因为他原来就可以迅速的给你扫描出来你是不是在越位，你如果在越位位置，我传给你，你接了，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环节，那就是越位。
4: 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裁判将会有一个新的技术动作。值得一提的是，马宁是在世界大赛里第一个完成这个技术动作的裁判员。
13: Kartka jako zatrzymanie tej akcji, która niosła za sobą gol.
5: 这边罚区内犯规，然后打到另外一侧，进球。你回看完了之后，这一侧在犯规前还有个越位。那你这个时候你要
0: 说好久，我就在想，对我得说好久。
5: 这个是对裁判员来说有很大的挑战，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

0: 所有的考虑因素要说出来，然后判罚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决定是什么。
1: 这届世界杯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高科技也好，或者各方面的这个是吧，能支持裁判的这种办法。
0: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这个裁判视角的摄像机，就是
1: 这个世界杯要有了吗？
0: 有，是这个肯定会有。
1: 我们能看到是吧？
0: 这个你们能不能看到？现在我还
1: 但是有摄像机，
0: 就一定有，而且在比赛当中一定能看到。但你不能，你可能不是就是一直能看到。摄像机覆盖的面再广，它也有盲区。我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到很清晰的这种情况，比如手球，非常清晰，从我这儿看到了。但是就是由于这个摄像机的盲区，外界看不到这个手球，那这个时候会调用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位把它调出来，一看清晰的这个手球。所以这个视角的视频是可以作为 VAR 回看和 VAR 这个支持裁判判罚与否的一个依据。
2: 五秒钟，
3: 我这里没有可查的了，我这里没有需要检查的，你可以结束比赛了。
2: 马哥，时间到了啊。

0: 这件事情为大概率，或者是很有可能，是马老师最后的一届世界杯尝试。这个我不知道您能接受这个吧？因为
1: 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你就是我们做工作也有退休的一天嘛。
0: 对对对，就回到中超赛场的话，这个马宁还会继续吗？还是说会考虑，就是说，
1: 世界杯结束之后，那到那个时候，我会有一个综合的判断。但是从我
0: 现在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1: 对，现在不是做决定的时候。但是呢，从我内心的角度来说啊，这个真的不是说空话，唱高调，就是讲实话。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么多年，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真的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平台。只要中国足球有希望，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就是还是这个，那个，确实对这个工作啊，还有这个岗位，自己心里是吧，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就是因为我能看出你对这个行业、这个工作特别喜欢，包括你的这个追求，其实我很相信。就是，裁判员退役，他是不是也，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是不是也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或者时刻？跟球员的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那种感情爆发各方面，看过这个老师。
1: 其实跟队员也是一样的，队员也是把他们的所有的青春，所有他们一切最好的这个时光都给了他的运动生涯。可以这么说，我们是把所有的青春，所有最好的年纪，所有我们能付出的东西全给了裁判。
2: 在北京，我们记录马宁赛场上的执法超过110分钟，在济南，我们动用2台摄像单机，比赛97分钟无死角不停机，全程记录了马老师的一举一动，包括裁判组之间的通话。可以说，我们真实呈现了赛场上的马宁，但是这只是他的一部分。在足球之夜的平台上，相比球员和教练，马宁一定是受限表达。他不但要考虑自己，还要考虑裁判这个行业，因为他的话语受到了影响。面对从赛场延伸到生活中那些不合理的负面指责和斥责，他能坦然处理，但是心中有着实实在在的无奈和心酸。和他的相处和交谈中，我深刻的确信着，只要做裁判一天，他就很难对公众去全面表达。在我们的2个小时的采访里，他很诚恳，但需要回避的话题也很坚决。他很在意采访中的很多细节表达的完整，一个词，一句话，哪怕远隔万里，也要讨论清楚。他可以在10万家的球迷赛场里轻松应对，但他却不能接受隔空被公众误解。马宁做事风格很独特，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顶级裁判的成功哪有那么随随便便？4年过去了，重返世界杯的马宁感受如何？身在美国的马宁给我发来的信息，相比4年前，他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更加的从容。为了世界杯吹响那声哨，47岁的马宁还在继续努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
4: 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9: 踏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3: 那在我们今天世界杯的大直播开始前呢，要跟大家聊聊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回忆。相信很多球迷的世界杯共同的回忆呢，都是从总台1978年开始转播世界杯开始。而对于很多足球业内的从业者来说呢，他们更记得的是更早的时候，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一部电影纪录片《世界在他们脚下》。
14: 世界杯将至，这场以4年为一个计量单位的世界足球盛会，向每一位新老朋友张开他的怀抱，怀抱里有从黑白到彩色的斑斓记忆，为每一个时代写上与众不同的注脚。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这座先后经历过5次翻修，已经历经60年岁月沉淀的体育场，将再次迎来一届盛大赛事的开幕。这已经是他迎接的第3届世界杯，这在所有世界杯城市与世界杯球场里都是无与伦比的存在。如果将时间的齿轮拨回至他与世界杯的初见，那还是在1970年的夏天，而诸多中国足球人在那时还未曾预料到，几年后他们将通过一卷电影胶片饱览这届世界杯的盛况。
15: 像这种这么高规格的世界顶级的比赛，我们是没见识过的。
16: 我们似乎嗅到了外部的世界啊，不单单是看到足球，是外部的世界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17: 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哎，就是我们中国队，包括我个人，我们能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14: 1973年的昆明，有多支来自全国各地的足球体工队在这里进行冬训。此时海埂基地还在建设之中，球员们都集中在拓东体育场展开训练。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训练日，身负海埂基地建设与推动冬训体制建立的马克坚带来了一部影片，一部彩色的来自国外的胶片电影《世界在他们脚下》。
18: 我们一般去开会什么都带着他的啊，你上广州啊，上昆明啊，集训的时候都放给大家看。自己本身参加不了这些比赛啊，但是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把这些资料收集来，就等于我没有直接，我间接也参加了。但是就是很兴奋，就是说见到了啊，是个什么样？你原来就是光说世界是。

0: 什么时候这世界人们就这样，整个足球在这个世界上是个什么位置，应该说这个是开眼界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让你看到足球的真实的东西了，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是最好的球队。
1: 开眼界，这是当时中国足球人朴素的愿望。离世界足球的发展太远，那就想尽办法拉近距离。在当时，中国足协是以怎样的方式和渠道获取到了这一个半小时时长的珍贵影像，已无从考证。但胶片的掌管方应该是当时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正是因为这样一次主动作为，单纯而炙热的初衷，上万公里外的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斑斓色彩，就这么真实而鲜活的第一次在近百名刚刚恢复训练不久的中国足球运动员的眼前展开。
2: 中心办公室当时负责人呢是马克坚马指导，他是云南人，他又是中国足协又管这块冬训，所以他负责冬训。那么这个片子呢，就是他，给弄来的。当时呢很微妙，就是我们中国足协还不是国际足联的成员，跟国际足联没有联系。这个片子至于说是中国足协怎么从国际足联拿到的，这个我不太清楚了啊。也可能之前是不是他们内部先都啊就小范围的看过，我应该是肯定是有这个的，可能然后呢就是让这个我们各个运动队是吧，大家来集体的来观看这个。
0: 那是谁要借到这个电影，真是不容易的。
3: 怎么个不容易？
0: 那你一般你借不去啊，你就不会借给你，为什么要借给你啊？
3: 那就是好多人还看过那片子，他们怎么借到的？
0: 借嘛，总是有关系啊，给 TV 有关系的，或者 TV 演他来看的，中央所有人都看过。
2: 过去我们在国内看过一些比赛，是吧？外国队来的比赛也有，国内比赛也有，这个都是最多是个友谊赛嘛。像这种这么高规格的世界顶级的比赛，我们是没见识过的，啊。那么通过这个影片呢，我们就啊，认识到，哎呀，说原来世界足球的发展是这个样子。
1: 世界足球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呢？1973年初，22岁的张璐还在陕西队踢球。关于世界杯，仅仅是从队友口口相传中的一些零碎与黑白的影像记忆得知一二，整体的认知根本无从获取。在物质与精神文化都较为匮乏的年代，一台放映机，一个礼堂，一卷胶片，组合出了一个微小但珍贵的窗口，从内向外张望的年轻运动员们惊喜不已。
2: 1966年，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停了。从我个人来说，我5年没有踢一脚球，体工队都解散了，啊，北京你像足球队也解散了，足球场都种了麦子了，好多都去工厂当工人了，这个差距拉的就很大了。此前我们对世界足球的了解是什么呢？是1966年有一个电影，就是英国搞的那届世界杯，是吧？当时是英格兰夺冠了，那个英国人排了一个片子，但是那个片子呢很粗糙，他们也没可能当时没太当回事，甚至可能没想到英格兰能夺冠，所以那个是个黑白电影，篇幅也不长，很短，镜头也不多。从那个电影里看呢，赛场也都比较简陋，不像这个是吧？他那个气氛也没有什么渲染，所以那个电影给我们的印象，世界足球跟中国足球差不多，差不多。但是这个电影，一看，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就像影片开头精心设计的那个人物线索，一名小男孩心怀对球王贝利的憧憬与世界舞台的畅想，独自踏上前往墨西哥看世界杯的征途。世界杯为每一个投入其中的人打开了新世界。
4: Pele Banks Tostão Riva Beckenbauer, They're all here in Mexico

0: If I could get to the Azteca Stadium, just see the Azteca, I'd see Pele score over 1,000 goals. Really see Pele. Mama, she wouldn't let me. She wouldn't understand. But if she didn't know, I've got money. And hitchhike.
1: 映入眼帘的阿兹台克球场，不仅是小男孩梦寐以求的追寻之地，在当时观看这部影片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一方面是足球的技术，是吧？战术的发展，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整个这个赛会的组织，它的规模，它的这种热烈程度，包括它的赛场。这个阿斯台克体育场是吧，包括它的城市建设，那墨西哥城它的城市建设，在当时的我们看来，这个哎呀都是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啊。那么哦，原来世界足球已经发展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3: 你像刚才墨西哥这个阿斯台克足球场，我小时候就记住这个球场的名字，到现在还记得脑子里。你看那个观众，80,000多观众座无虚席，我们当时感觉这为什么这么狂热呢？他们把足球比赛、把世界杯当成了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几个民族的盛大的节日，都穿着最崭新的衣服、最新款的礼服到球场，拥进球场，这个也是对我们很震撼的啊！我们知道了。连南美地区啊如此的发达啊，南美北美都如此发达，因为我们在一个封闭的闭塞的圈子里时间太久了，打开了这个窗户之后，我看到外面的世界，不单是足球哈、啊、还有足球文化，还有人们把脸上洋溢的那种青春的热血哈、啊。
1: 石雪清是在1974年看到这部世界在他们脚下的胶片电影的。因为足球特长，小小少年坐着绿皮火车从大连一路去往昆明，进入到昆明军区体工队进行专业足球训练。他与世界杯的首次谋面，就在领导一次较为神秘的嘱咐和懵懵懂懂的期待里发生了。
3: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看那部电影，当时领导通知啊，今天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片子，那部片大家不要往外传，你去了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是属于小朋友的年纪哈、啊、我们有点傻呆呆，只是觉得一定是个好电影，是让你肯定是过瘾的电影，大家也没有交头接耳，到那以后这个灯光一闭，马上电影就开始，大家一边看一边鼓掌啊，甚至都这个惊讶惊奇，都有惊呆了。我们探讨的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哈，我们起码能该去看一下世界杯，去看一下。其次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这里能够走出一两位球员，我们去到世界杯赛场去踢一下。那时候真的小小年纪热血膨胀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他是拍的胶片电影。哎呀，出门以后我们就觉得哈、啊、一个是我们离世界很近了，第二，传说当中的世界足球英雄球王贝利就在我们身边。
4: In Guadalajara, twice champions Brazil meet Czechoslovakia. It's Brazil's first time out in the 1970 series. They failed early in 1966 because Pelé failed. Now here he is again, 4 years later, 4 years older. Everyone waits to see whether the magic is still with him.
3: 所以大家就应该是摩拳擦掌勤学苦练，要追赶那个一代球王，就追赶，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所以我们呢通过这个窗口啊，我们似乎嗅到了外部的世界哈、啊、不单单是看到足球，是外部的世界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前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世界足球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片子所以太震撼了。到现在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0: 他这个一个为什么贝利是这个球王呢？他的眼神都有战术，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一点不假。他绝不是眼睛老盯着球上，他眼睛看的世界周围的很清楚，所以他很多的判断有预感啊，是下象棋，他你就不能下一步走一步，他能看到三步四步了，这 就是一个优秀足球员的，可称为一个球王和称为一个球星，他必须他具备这个特点。
1: 球王贝利的名号从1958年开始就被许多中国足球人知晓，那一年才17岁的贝利已然闪耀在世界杯舞台，巴西队球衣胸前也就此绣上第一颗星。在1970年的世界在他们脚下彩色电影问世前，中国运动员对于贝利的崇拜更多来自于口口相传，他的形象更多飞跃于文字之间，从未聚焦于如此真实且完整的比赛场景下。当通过一部记录整届1970年世界杯进程的影片与自己的偶像隔空相见时，他每一脚的触球，他飞扬的身姿，天才般的决断，以及那些美妙的进球，让每一名在70年代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足球人都形成了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你无法从贝利身上移开自己的视线。
2: 很多人他不知道贝利是怎么回事儿，贝利他凭什么就当球员？说他现在跟什么马拉多纳跟这个梅西他比，他凭什么是球王？那么此前演的一些片子都是66年以前的片子，54年，对，那个还不精彩。但是这里边贝利有几个镜头非常好，就贝利为什么是球王？你看了这几个镜头，哦，确实贝利应该是球王。
3: Tostao throws in, Rivellino centers, Depele。
2: 哎，就这球，就这个球，贝利进的。哎，就这个镜头，这是。这个是经常被采用的镜头。
3: That was Pelé's 1028th goal, a golden harvest. They appreciate goals in Brazil.
2: 1028个进球，巴西队的国宝。为什么他是球王？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进球，贝利在前场拿球，他也没看，他往右边一分，后边是阿尔贝托吧，上来一个远射打进去的。那个球也好像是被评为这届最佳进球，那个就都是表现贝利的这个水平。
0: 他判断球的落点非常好，胸停以后，一挑了以后，防守队员一挑着，足凌空门罗队直接抽射，这个一气哈成，这种动作的连续性，也只有这个球王巴西啊，巴西球王贝利在那个年代就能做出来。
3: Million dollar legs in action, Pelé's. That isn't a footballer looking at an injured leg. That's a corporation inspecting a damaged asset. Brazilian crisis over, as Pelé is seen to be back in the game. Injury forgotten, leaps like a gazelle.
1: 是的，连现场官方摄影也钟爱于贝利，镜头的追随表明了一切。何况是当年有幸第一时间观看到这部胶片电影的中国球员们，他们所讲述的有关这部影片最绘声绘色的部分，自然而然离开不了贝利。他太耀眼了，夺得3届世界杯的冠军，至今无人超越。
2: 这一个镜头，这就反映出贝利的这个，球王贝利是吧？包括英国人都承认他是球王，对，因为当时全世界的球坛，大家最什么的知道的就是贝利，包括中国球迷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球星是谁，大家只知道一个贝利，只知道后来66年知道有个黑豹，但是黑豹到底是怎么厉害没见过，但是贝利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包括中国球迷都知道有贝利。
4: 在看这个片子之前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活着的贝利的影像。通过这个片子一下子看到了，就他那种在场上哈，那种非常霸气，带领着队友拿了这个3届世界杯哈。那时候我们还教练让我们写日记，因为我小学都没念满就到部队了。那文化学习就是每天要写一篇日记，我们写起训练日记来，好像也有了抓手，也写得很具体了，不是以前我喊

0: 号了啊，这球王就在你身边。昨天我们刚刚看了他的电影哈，所以大家都觉得，小时候教练灌输的那个要成为一代球王，向球王学习模仿，就有了具体的活鲜鲜的存在。
1: 那后来的这个梅西，还有 C 罗，也打进球也那么多，可以称为这个球星，但是要讲。最足球所要求的最前面的这个各方来讲，我觉得还没有一个能超过贝利的。马拉多纳突破很好，但是他有他的弱点，梅西也是，他有很多突破，但他也有他的弱点， C 罗也有，但是贝利我觉得是最全面的啊，他的头脑，他的人格，球品啊，都给这个世界球迷留下的深刻，直接来讲，我觉得没有能超过他的。
2: 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梅西是最强的。梅西，他现在的技术能力比贝利当年，比马拉多纳当年他要强。但是从影响力来说，贝利人家是三届世界杯啊。就说在当年，贝利在足坛的球王地位统治了大概得有十年。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贝利别人比不了。但是你客观的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就梅西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当年贝利他们是做不出来的。技术它毕竟是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
3: 美国纽约宇宙足球队9月17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同中国足球队进行访问我国的首场比赛，受到8万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4: 1977年，耀眼的球王贝利与足球皇帝贝肯鲍尔都随美国宇宙队访华，先后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与上海的江湾体育场与中国国家队进行了2场比赛，现场座无虚席，挤满了前来一睹球王风采的中国球迷。许多参与中国足球发展进程的耳熟能详的人物当时都在那个恢宏热烈的现场之中。
0: 当时的荣志航啊，池尚斌呢，这些国脚都参加了这场比赛。我们当时呢，因为我们是运动队嘛，我们跟北京体委啊要了很好的座位，我们在中间的区域。那场球我印象里呢，是邓小平老先生啊，他还看了这场比赛，他从看台上上来，就从我们这个通道直接上到主席台，我觉得非常有幸。所以我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吧，中国真正的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4: 就在上个月，又一部讲述1970年巴西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影片发布。56年前那段有关巴西队第三颗星的荣誉，是如此的让人沉醉其中。也许你觉得它过于遥远，但总有执着的人与充分的理由，发起对于那段岁月的重塑。这也是紧随墨西哥大地上再一次燃起的足球狂欢所应尽的使命。56年后，电影拍摄与技术制作手段的飞跃，依然无法脱离对当年比赛场景的1:1复刻，而这些复刻的依据来自何处呢？这无需有所疑问，当然还是世界在他们脚下的1970年世界杯纪录片。它的重要性、独特性以及自身具备的价值，仍然让如今的人为历史的记录者而赞叹。
2: 这些精彩的技术画面啊，这些是百看不厌的，至少说作为我们搞足球的人，是吧？这些，真是百看不厌，一遍一遍的放。那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保加利亚的这个前场定位球，他那个球发得非常巧妙，对方排了一个人墙，他人墙这边站一个人，发球的人把球踢给他，都以为他要射门，他把球传给这个人。往对方人墙后边一传，从那边插上一个人打去，哎，就这个，哎，你看，哎，哎，哎呀，看到这个镜头，所有在场的球员都惊呼：“哎呀，这个球太神了！”

0: 是能听到场内一片惊呼声。后来这个保加利亚的这套定位球战术就各队都在学，包括我们陕西队啊也在练，叫保加利亚啊，包括后来国家队当然年维斯年日岛带的那支国家队，哎，他有五套这个前场定位球的方法，保加利亚是其中一套。一发定位球，我说保加利亚，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好多队也在用这个。
1: 当时看的电影以后，整个哎出现印球，大家都震惊，哇，都觉得，因为我们是同行，一看就明白，这么神奇啊，设计的这么巧妙，而且成功率是很高的，说明这个保加利亚这个印球在世界足球坛上引起了一些震动。
0: 另外一点呢，就是感受这个氛围。这个电影它做得非常好，就是它对氛围的渲染，它穿插了很多小镜头，是吧？观众的反应，是吧？

0: 第一次出现了红黄牌。
1: 裁判互相之间的交流是吧，他把氛围烘托得非常好，让你真正的身临其境，沉浸其中，感受到足球运动带给人的那种欢乐愉悦激动

0: 从各个侧面体现了足球运动它的影响力啊，它的感召力。所以这部片子拍得很成功，就在于
1: 是这个。嗯，我觉得我们受影响呢，就是精神力量方面受的影响是很大的。哎，它甚至给我们以非常好的激励，让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足球少年哈，有一种美好的志向和愿望，就是我们能够尽快的跟国际去接轨，中国足球开了窗了，要赶快的融入啊！原来世界是那个样子嘛，我们原来是这个样子嘛，要把窗户打开，尽管窗户打开可能会飞进一些蚊虫，但是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让我们闻到了这个窗外的世界的花香啊，蝴蝶呀，蜻蜓啊，更好的东西也在那摆着。所以不要怕这种开窗之后进来几只苍蝇和蚊虫。
2: 影片里独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小男孩，在走出球场的那一刻已然开始向往慕尼黑，足球让他对下一个四年生发出更多期待。
3: 妈妈 ，How far is it to Munich？
2: 而在70年代集中于礼堂或者会议室里看过这部片子的中国足球少年与青年，也曾升腾起同样的期待。一部彩色的胶片电影，给过曾经封闭的中国足球环境一扇接触世界的窗户，激励过中国足球人在足球事业上的不断前行。50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种在足球场上的麦子早已消失不见，时代痕迹雕刻出的是继续向前的勇敢的心。
4: 这56年，足球一直在改变着世界。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的世界又会因为足球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我的同事已经到了墨西哥城，朱晓宇将会在7个小时之后为您解说揭幕战。朋友们，我们的世界杯 party 要开始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二三，知道了吗？
16: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进去说。
1: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2: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1: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2: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1: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M9。
5: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0: 现场的所有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所有的球迷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来到这个非常漂亮的场景啊，这就是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报道的主场景了。从这儿，每天晚上每个比赛日，我们都会陪伴您打开世界杯精彩又新鲜的每一天，把最丰富的世界杯赛场的故事呈现到您的面前。而且雪姨你听啊，这音乐响起来、这种约定感就回来了。
1: 是的，
0: 豪门盛宴就是总台和所有的中国足球迷的一份约定。22年了，这是我们陪伴中国足球迷的第6届有豪门盛宴的世界杯了，我们还在这儿陪伴您。
1: 是的，整整的4年啊，4年的翘首以盼，4年的重新聚首。此时此刻呀，我的心情只有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终于，新一届的世界杯终于来了，而我们的豪门盛宴终于回来了。再次欢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球迷，欢迎你们。
0: 是的，未来的将近40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啊，因为这个时差的原因，可能看球有一点点的辛苦，但是各位放心，每天晚上豪门盛宴都在这儿陪着您，我们都会陪着您关注世界杯赛场上的点点滴滴，让您享有这样的最舒服最熟悉的看球的场景。看吧，咱们的老朋友们都在，打个招呼，欢迎三位，欢迎张璐指导，欢迎刘月指导，欢迎孙宝杰老师，欢迎
1: 三位老师，你们好。哎呀，太亲切太熟悉了，看到了三位老朋友。刚才我的目光也一直看往了我们的球迷区，我们的观众席，想到了一个词，那就是青春洋溢。没错，正是如此，来到了全新的时代，我们也有了更多新鲜的面庞。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中也会为您解锁更多新鲜的潮流的观赛姿势，咱们共同的解锁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
0: 这特别符合2026美加墨世界杯新时代这个调性，是吧？哎，
1: 对，但你说光说新还不够啊，据说咱们豪门盛宴可有很多的老传统，这个不能丢啊，比如说特别大方。哎呀，
0: 雪英你知道的太多了，这是提醒我们应该给观众送点福利，是吧？
1: 真的有吗？
0: 各位看啊，现在距离美加墨世界杯真正的开球大概还有7个小时，咱们还得等一点时间，但是没关系，在豪门盛宴的现场咱们可以先开球，先完成这样的小小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把大家带入到美加墨世界杯这个拥有足球的快乐夏天当中来。足球一定带给各位快乐，一定带给各位是一种分享感，所以开场咱们就把福利分享给大家。
1: 我相信大家已经无比期待了，怎么开球？邵老师
0: 来吧，今天现场先给大家送点球，咱们完成一个豪门盛宴的开球好不好？
1: 来吧，
0: 三位老师您手里有足球，

0: 我问个问题吧，今天6月11号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我没有憋样啊，一会儿查啊，真的查啊。
1: 没有，这个举起的手又放下了。
0: 没有哈，那未来一周有过生日的吗？真有啊，哎呦，这是来自永州的朋友，来吧，哎呀，那这没办法了，这个未来一周生日快乐，来。哇。为什么问生日啊？其实你看啊，今年世界杯因为赛程特别长，咱们将会是经历和球迷朋友们共同的一个漫长的有足球的夏天，这段陪伴会有39天的时间。
1: 是的，
0: 在这个期间我们会从初夏穿越到盛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球员可能在世界杯赛场上就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心碎，甚至迎来自己人生年龄的重要的门槛。像乌拉圭队的穆斯莱拉将会在美加墨赛场上迎来自己40岁的生日，所以你看，一代又一代就是陪伴着世界杯，年龄就成为一道又一道记忆的年轮。
1: 哇，这样一说突然感觉很神奇，场上的球员和身边的我们大家都在彼此成就，不断的成长。我听说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相信每一个球迷一提到世界杯，他脑海中一定会有一个人、一个画面、一段故事，甚至是一段时光。
0: 我相信现场观众已经开始想了自己内心的世界杯的定义瞬间是哪一个。对我来说，世界杯就是一个画面，1994年巴乔踢丢了点球，低垂着头，那对于我来说就等于世界杯。所以雪莹，不知道你的世界杯瞬间是？
1: 我真的要想很久，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份记忆还没有真正的聚焦和定格，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期待即将到来的不到7个小时就要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0: 没问题，穿越96年的历史，我们共同等待全新的一届世界杯，让历史在我们面前铺开，让我们共同等待世界杯真正的扑面而来。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too.
13: 在亿万颗心跳的共同期待下，世界杯即将如约而至。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万众瞩目的足球盛会，它是跨越国界的盛大狂欢，是穿越岁月的青春回响，是定格时光的记忆城堡，是平凡生活里的挚爱信仰。每当进入世界杯时间，无论你年方几何，身处何方，我们都会以热爱之名奔赴这场极致浪漫的4年之约。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承载着英雄与荣耀。世界杯96年的璀璨历史，我们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英雄王者，带领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走向荣耀巅峰。一个人的背后是一支球队，一支球队的背后是整个国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结，英雄要事铸就巅峰。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为我们留下太多永恒的瞬间，这个瞬间可以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进球。
14: 四号马拉多纳，几乎整个场上到处都有他的影子，连续过人，控球员射门球进了，这球太漂亮了。
13: 这个瞬间可以是一次力挽狂澜的壮举。
15: 我打门，
16: 漂亮，
15: 超进了，
16: 漂亮，
15: 87分钟，
16: 漂亮
15: ，C 罗帽子戏法，天若惊鸿，宛若游龙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
13: 这个瞬间可以是一首全民同唱的歌曲。这个瞬间可以是一段直抵人心的解说。
17: 波斯湾的故事讲完了，4年之后，让我们相约在落基山、尼亚加拉瀑布、尤卡坦半岛，让我们一起去玛雅文明曾经存在过的地方。观众朋友们，4年之后，让我们在美加墨世界杯再见。
13: 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告诉我们，缺憾也是一种完美。1994年世界杯决赛，巴乔踢飞了那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点球，12码前黯然神伤，无数人就是从这个忧郁的背影开始彻

0: 彻底爱上了世界杯。2006年世界杯决赛，吃到红牌的齐达内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悲凉凄美的经典画面。错过何尝不是一种美丽？正是这些遗憾和眼泪，让世界杯有了温度，有了厚度，有了岁月无法抹去的深情。人生有起落，有遗憾，方为一种真正的淬炼与完美。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是一场文化盛宴，它不只是绿茵场上的对决，更是世界文明的相遇与相拥。桑巴的曼妙，潘帕斯的狂野，日耳曼的坚韧，斗牛士的唯美，英伦的力量，法兰西的浪漫，非洲大陆的奔放，亚洲力量的激昂，都在这片球场交织成诗。球衣上的色彩是国家的印记，庆祝的姿态是民族个性的绽放。世界杯让人们明白，天下之大，足球一家。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定格着我们的青春与岁月。世界杯是一个四年一次开启的时光隧道，它让我们从各自琐碎的生活中抽离出来，让我们在一场90分钟的狂欢里追逐所爱，找寻自我，纪念青春，定格岁月。每当想起世界杯，我们怀念的不仅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球队与球星，我们怀念的更是那些年追逐他们的正当最好年纪的自己。世界杯属于每一个热爱它的平凡人，四年一次，世界杯替我们记录着成长、爱恨、相聚、别离。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或许有万千理由，或许根本无需理由。当世界杯的旋律响起，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与世界杯双向奔赴。四年一次，世界杯像一个记忆里的坐标，标注着他们的青春，我们的青春，雕刻着他们的时光，我们的时光。最好的他们与最好的我们，因为世界杯相遇、相伴、相爱、相随，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爱恋。2026，让我们继续将这场爱恋进行到底，因为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我们如此热爱世界杯。
1: 往事并不如烟，过往世界杯的一幕一幕在我们眼前闪过，但其实来到2026，更年轻的一代出场了，他们在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呈现都会和过往完全不同。
2: 真的是太期待了，尤其是现在有这么多的00后们，他们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玩法，不同的打开方式呢？
1: 其实你看啊，这两天我们看到一组照片，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过去我们知道很多球队出征世界杯之前都会贴出自己的形象照。哇，这是挪威队啊，时隔28年回到世界杯赛场。像我可能更适应的是右下角这非常传统规整，强迫症都治好了，脚对脚，边对边，球衣穿得非常严整漂亮。但你看看风格完全不同的照片在上面。
2: 这个是维京人的打扮吗？怎么这么霸气十足呢？
1: 所以你看，挪威队基本是以00后为主，这就是00后的出场方式。这一次世界杯，我们一定会感受到00后的气息扑面而来。
2: 哎，说到这一点，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德国队啊！我相信很多的球迷还记得，在2014年世界杯，德国队下飞机的那个定妆照惊艳全场，一袭黑衣，西装革履，哇，简直就是现场原地出道的天团呀！但是一切都在一个星子，今年的德国队居然有了一身的松弛感和休闲感，有点像是要去上班的感觉。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寓意着他们要卸下全部的包袱，用最好最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毕竟这个规模是非常的空前，
1: 一切都是全新的。你说这规模空前就是全新，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会带来很多的变化，16个赛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先穿梭美加墨。
3: Canada, Mexico, and USA have been selected by the FIFA Congress to host the 2026 FIFA

0: World Cup。
1: 这一刻，足球历史再次改写，三国合办的盛况首次被写进世界杯史册。申办成功后，美加墨迅速成立联合组委会，他们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尽快确定承办城市。历经四年层层筛选，十六座承办城市大名单最终确定，其中美国11座，墨西哥3座，加拿大2座，形成西部、中部、东部3大赛事集群。随后场馆升级成为世界杯筹备的核心工作，本届世界杯摒弃大规模新建模式，所有球场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改造升级，虽然降低了建设成本，却也因各场馆条件差异悬殊提升了难度。揭幕战在墨西哥城坐拥65年历史的阿兹台克球场打响，这里留存贝利谢幕、马拉多纳经典名场面。此番将第三次承办世界杯，也创造了足坛场馆的新纪录。但是作为历史建筑，阿兹台克的改造全程受文物部门严格管控，导致工期严重滞后，最终距离世界杯开幕前1个月才压线通过验收。与墨西哥场馆改造普遍滞后相比，加拿大2座场馆的升级工作高效利落。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是最早通过国际足联验收的场馆，曾承办2015年女足世界杯决赛，被誉为北美最高颜值球场。多伦多球场是加拿大男足国家队的主场，为适应本地湿冷气候，特意升级了雨水回收系统和太阳能节能设施。世界杯期间，这里将见证加拿大国家队的首秀。美国凭借成熟的体育产业基础，11座承办场馆全部侧重智能升级。纽约新泽西球馆为迎接世界杯，特意拆除1700多个永久座位，将场地从橄榄球场扩至国际足联标准足球场，同时更换天然草皮，扩充观众席，使其成为世界杯期间容量最大的球场之一。继承办2016年美洲杯决赛与2025年世俱杯决赛后，这里即将见证足球世界的又一荣耀时刻——世界杯决赛。西部赛场的核心是洛杉矶球场，作为本届世界杯造价最贵的场馆，这里升级后硬核科技感拉满，超大环形超轻大屏为本届世界杯提供最震撼的视觉效果。迈阿密球场为此次世界杯加装巨型透明遮阳顶棚，虽然这里并不是梅西所在的迈阿密国际队的主场，但梅西、苏亚雷斯等球星的加盟，使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氛围得到了提升。从墨西哥的蒙特雷到加拿大的多伦多，16座城市南北直线跨度超过4000公里，为克服距离难题，联合委员会出台了休整制度，规定同一球队2场比赛间隔不能少于48小时，而且为远距离飞行队伍预留的调整时间还会更长。尽管已经做了周密安排，但三国在赛事分配上始终存在较大分歧。美国凭借强势的资金投入最终占据主导，他们承办78场，包括决赛和大部分淘汰赛。墨西哥承办16场，包括揭幕战。加拿大承办10场，包括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全部小组赛。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首届新版世俱杯，为本届世界杯经济化提供了核心依据。首先，针对世俱杯期间高温导致比赛暂停的问题，国际足联规定，世界杯所有比赛每半场第22分钟左右将暂停比赛3分钟，让球员补充水分。此举不依照气温判定，每场比赛都将执行。其次，世界杯决赛将复制世俱杯决赛中场秀的模式，将决赛中场时间由15分钟延长至25分钟，演艺明星现场表演助阵，完成足球和娱乐的顶流融合。赛前奏国歌环节，国际足联彻底废除首发11人列队面向主席台唱国歌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主力和替补球员全部聚集于中圈完成奏国歌仪式，这是对团队精神和集体归属感的全新诠释。所有漫长筹备皆为盛大登场，全新的足球盛宴即将盛大开启。
0: 一系列的变化已经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了。其实最大的变化还是整个比赛的面积的变化。你想啊，美加墨三个国。

0: 国家，它的国土总面积2150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上届卡塔尔是历史上举办的这个主办国面积最小的一届世界杯，这次是卡塔尔的1870倍的面积。
1: 天哪，这么大的对比！
0: 这带来一重大问题，就是什么呢？通勤和旅行是个大问题。这样吧，我们举个例子啊，每次世界杯开赛前，大家都会算啊，各支球队旅行的里程是多长。这次因为涉及到美加墨三国，所以旅行里程实在太长了。来，打开一幅地图，就在我们身后，我们拿出一个球队来做例子，就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大本营在田纳西州，在国旗所在的位置。现场有西班牙球迷吗？举手。哎呀，西班牙球迷特别辛苦啊！来，西班牙队，因为这次国际足联有一个强队保护原则，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呢，如果顺利拿到小组第一，就避免在半决赛之前跟其他的4强球队，分别是西班牙、法国、阿根廷、英格兰会相遇。哦，但是西班牙队如果拿到小组第一啊，他们的旅程什么样的？大家看，从亚特兰大到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然后到洛杉矶，到达拉斯，到纽约。西班牙队8场比赛将会旅行12600公里，基本上相当于从西班牙本土飞到美国东海岸飞一个来回还要多。
1: 天哪，感觉像是在地图上画了好多个五角星。
0: 所以听起来这个4强保护队西班牙队也很不友好，对吧？
1: 是的。
0: 西班牙队要不然拿小组第二怎么样？小组第二也能顺利出现，但是小组第二的话就留在亚特兰大，基本不用旅行了，是不是好事儿？是吧？西班牙球迷点头了。
1: 点头了。
0: 小组第二出现，有可能碰这组的小组第一是阿根廷，就是32进16就有可能碰阿根廷。你说西班牙现在是不是两难境地？
1: 确实如此，而且非常具有戏剧性。刚刚邵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算术题，那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同样作为夺冠热门的法国队，对于他们而言目标性应该会明确不少。据大概的一个统计，在小组赛阶段他们的通勤距离只有585公里，如果最终非常的优秀能够进入到决赛的话，那他们一共的通勤距离是6181公里。算下来有没有发现还没有到邵老师刚刚提到的西班牙的一半？而且呢，对于法国队而言，他们大多数的比赛都集中在美国的东部的城市，比如费城啊、波士顿啊，还有新泽西啊等等，所以他们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头名出现。
0: 是的，而且大家知道美国球迷特别爱开车去看比赛，所以有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碳排放将会是历届之最。这时候我说起来就觉得他们太需要来自中国的新能源车了，比如吉利银河。
1: 是的，那吉利银河在我们的观赛期间，在我们的豪门盛宴中啊，还会不断的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以及屏幕上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发送福利。到底是什么样的福利呢？那就是每天都有100万元的购车券。拿到它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只要点击预约试驾就可以赢取到多重大奖和好礼了。那具体的参赛方式和玩法，我们也邀请吉利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来给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
2: 各位豪门盛宴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一起在这个夏天共享4年一度的足球狂欢盛宴。绿茵场上拼的是速度与激情，场下吉利银河为大家准备的同样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超级福利盛宴。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吉利汽车将送出每天100万元的购车券，还不过瘾？那就观看豪门盛宴，扫描屏幕二维码参加到店试驾活动，就有机会获得500到2000元的购车券，更有机会赢取银河 M9 1年免费使用权。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看球就看豪门盛宴，这个夏天咱们不见不散。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我们的揭幕战还有不到7个小时就要开始了，特别的好奇这个时候都有什么样的看点和期待值得我们好好关注一下啊。
1: 其实看点期待应该贯穿整届世界杯，我作为一个80后，我肯定关注老将啊，这是80后一定会离去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是我们还会看到41岁的 C 罗、40岁的莫德里奇都在赛场上坚持，看看吧，这些就像吉林和 M9 一样超长续航的球员，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会有什么精彩呈现。
0: 对，你刚刚说了很多的老将，其实也有很多的新面孔，比如说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00后他的占比

0: 概是在16%。那来到了4年后的今天，00后的占比呢，大概已经快到40%了。像我们上一届还很熟悉的面孔，或者说上一届第一次见到的面孔，比如说穆西亚拉呀、贝林厄姆呀、维尼修斯呀，如今都已经成为了中流砥柱啊。
1: 老将落幕，诸神黄昏，这是世界杯永恒的旋律。这将是梅西、C 罗参加的第6届世界杯，当然大概率会成为二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谢幕演出。梅西在卡塔尔世界杯上中圆冠军梦，他以统治级的表现定义着自己的伟大。 C 罗正向着职业生涯1000球的目标迈进，如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都获得小组第一，且沿着各自的路径稳步前行，那么两人甚至有望在1/4决赛中上演彼此之间的第一次世界杯对话。与此同时，墨西哥门将奥乔亚也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之旅，他和梅西、C 罗将共同创造世界杯参赛届数的纪录。而在世界杯舞台上曾有过惊艳表现的莫德里奇也极有可能迎来在世界杯的谢幕演出。诺伊尔重返国家队，将为了德国队重塑辉煌站好最后一班岗。巨星们相继在美加墨迎来传奇终章，他们剩余的每一场世界杯比赛也都值得我们无限珍藏。由于扩军的缘故，本届世界杯会出现多场明显强弱分明的比赛，这也使得本届世界杯的金靴争夺会异常激烈。除了梅西和 C 罗之外，姆巴佩、哈兰德、凯恩等射手都是金靴的有力竞争者。当然，除了竞争金靴之外，人们也在猜测一项尘封已久的记录会不会被打破，那就是法国传奇方丹在1958年世界杯上创造的单届13球的神迹。无论哈兰德、姆巴佩还是凯恩，都曾多次有过单场帽子戏法的数据。在个人状态爆发的基础上，再加上有可能有足够多的比赛作为支撑，众多强力射手竞争金靴，甚至冲击方丹尘封的记录也不无可能。德国传奇克洛泽在2014年创造的16球世界杯总射手王记录看起来更容易被打破。目前距离克洛泽最近的两位现役球员是梅西和姆巴佩，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字分别是13个和12个，只需要有正常的发挥就可以冲击克洛泽的记录。两人也都拥有着球队第一点球手的位置，这对于他们接近甚至超越纪录有着极大的帮助。这项已经保持了10余年的世界杯总射手王纪录，很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后刻上一个全新的名字。黑马故事总成为令人难忘的励志童话，本届世界杯看起来最具黑马相的球队当属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他们在预选赛中以8战全胜摧枯拉朽之势昂首出现。挪威队也不仅仅是哈兰德一个人的球队，阿森纳队长厄德高是预选赛欧洲区的助攻王，另有来自5大联赛的多位好手助阵。同样阔别世界杯赛场28年的苏格兰队和奥地利队众志成城，重返世界杯舞台绝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都渴望在世界杯中一鸣惊人。本届杯赛的3位东道主球队签运也都还不错，具备一定实力且具有主场优势的他们也都有着成为黑马的巨大潜质。在权威机构的统计中，目前西班牙队、法国队、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可以算是最有可能夺取大力神杯的球队，这4支球队目前也正好包揽了世界前4的排名。西班牙队在预选赛中保持不败，轻松出线，作为欧洲杯冠军的他们阵容齐整，在德拉夫文特的率领下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令人期待。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南美区第一的身份出现，球队保持了世界冠军的班底，拥有丰富的争冠经验，梅西的状态会极大程度上决定阿根廷队的走势。法国队在预选赛中同样轻松出现，球队在前2届世界杯中也都进入了决赛，目前法国队由姆巴佩和金球先生登贝莱领衔，各个位置较为平均，必是夺冠大热之一。预选赛中英格兰队是欧洲区第一支出现的球队，保持全

0: 胜且不失一球。图赫尔执教的三狮军团实力出众，最需要通过世界杯来检验球队的真正成色。除此之外，巴西、葡萄牙、德国、荷兰等队也具备冲击冠军的实力，一场极为残酷的冠军之争将很大程度上在上述球队之间展开。大力神杯花落谁家，仍是世界杯最大的看点。
1: 本节目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欢迎孙宝杰老师。孙老师一来，大家就知道基本上要说裁判和判罚的事儿了啊。先分享一个好消息，因为很多的中国制造在闪耀着世界杯的赛场，我们也知道中国制造的力量。就在今年4月份呢，海信已经入驻了美加墨世界杯的 VAR 显示技术官方合作伙伴。那海信的 RGB Mini LED 电视呢，将会进入到视频裁判中心，帮助裁判来做精准的判罚和判断。孙老师，你看今年一系列新的裁判法规方面的变化，我个人注意到最重要的或者说最有意思的一点，现在吵架不能捂嘴了，是吧？说一捂嘴可能吃红牌。
2: 对，
1: 您真觉得有人在美加墨会因为这个吃红牌吗？
2: 我想因为这个规矩已经定了，不会有队员这么去贸然去使用这种方式。但如果真有的话，那还真是会被红牌罚出的。
1: 它主要是防止你捂着嘴说那些侮辱性的语言，对吧？
2: 对，包括有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语言，包括污言秽语啊，就是语言攻击挑衅对方。
1: 还有其他什么重要变化？您跟我们说道说道。
2: 因为实际上这种变化呢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界外球，还有球门球，如果是不当的延误比赛开始的话，那就裁判员就会5秒的倒计时，就是5、4、3、2、1，到时候如果你没执行的话，那就换由对方去做，界外球就对方发了，如果球门球超过了5秒的话，那他就被对手去发角球了。
1: 哎，所以这就是鼓励比赛流畅进行。原来有些球队愿意拖一拖时间，现在不给拖了，就倒数计时，是吧？
2: 对，还有就是比方说像那个 VR， 它这种使用范围也更大了。好比说就是第二张黄牌的问题，第二张黄牌累计2张黄牌的话，就红牌出去了。
1: 是，
2: 结果第二张黄牌是错误的，那也有可能罚出，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可以介入。还有一个就是角球，因为角球现在成功率还比较高的，如果角球的判罚失误，那 VR 也能介入了。
1: 好，谢谢孙宝杰老师。这个呢，我们结合具体的比赛过程当中细节啊，随着世界杯的赛事一天一天往前推进，请孙老师随时给我们讲课，讲这个裁判小课堂。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呢，总台派出了相当精干的前方报道团队，我的同事们已经在美加墨开始自己的工作了，每天有新鲜的元素和故事带给大家。先看看今天有什么新故事。
3: 我现在是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大本钟附近，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像每届世界杯一样，英格兰队又一次成为媒体和全世界球迷关注的焦点。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地标性建筑阿尔卡拉门前。作为2024年的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国家队被当地媒体普遍认为是这次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
5: 法国媒体对这支球队的关注始终围绕着两个名字展开，姆巴佩和德尚。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队冲击第三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而执教蓝军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两条叙事交织在一起，让整个备战季都带着一种此去不寻常的重量。
6: 荷兰人有个说法，我们永远是第二名，毕竟他们3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3次隐恨。但今年这里的气氛和以往不太一样，我能感受到一种不满于悲情英雄的这种迫切。
7: 我身后呢就是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马克西米尔体育场，这里呢是克罗地亚国家足球队重要的主场，也是无数球迷心目当中的足球圣地。作为一支连续在2届世界杯当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球队呢，克罗地亚国家队也即将踏上今年的世界杯的征程。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莱特纳球场，在2个多月前，也就是在这里，捷克国家足球队击败了丹麦队，在现场近20,000名球迷的见证之下，拿到了通往世界杯的入场券。
7: 今年的世界杯对波黑而言可谓是意义非凡。经过12年的等待，波黑的国家队将再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当地的球迷也是对这支队伍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9: 我现在是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悉尼，身后便是著名的地标建筑悉尼歌剧院。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澳大利亚这是他第7次打入了世界杯。
10: 这里是新西兰首都的惠灵顿体育场，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新西兰男足全白队正成为当地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11: 在埃及，俱乐部的足球场是年轻人晚上最喜欢去的地方，也正是这样的一片片球场，一个个俱乐部，构成了整个埃及足球金字塔的底座。
12: نحن الآن متواجدون في ملعب نيلسون مانديلا في الجزائر العاصمة الجزائرية أين تقام حصة تدريبية مفتوحة مباراة تطبيقية قد نظمها الطاقم الفني للمنتخب الجزائري من أجل إضافة اللمسات التكتيكية.
7: 我现在是在南非的立法首都开普敦的DHL 体育馆的前面，这里呢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重要举办场馆之一。16年前，世界杯呢第一次来到了非洲的大陆，整个南非都沉浸在足球带来的激情与荣耀之中。而如今，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临近，首场比赛就是南非队对战墨西哥队，这也再次让这片土地燃起了对世界杯的热情。
13: 我现在正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这里是西非特兰加雄狮队的故乡。作为近年来非洲足坛最具有竞争力的球队之一，塞内加尔已经为此次世界杯做好了准备。
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日本国内民众对世界杯的关注度日渐提高，日本球迷对于日本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更是充满了期待。
14: 4年前，卡塔尔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办赛能力。4年后，他们要在美加墨的赛场向世界证明，卡塔尔足球本身也在向前迈进。
1: 这里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解放广场。4月1号，伊拉克国家队时隔40年再次闯入世界杯，数万名伊拉克民众聚集在这里，挥舞国旗，欢呼庆祝。当地主流媒体将伊拉克国家队此次世界杯之旅称为伊拉克足球复兴的重要标志。
15: 我现在是在约旦首都安曼。对于约旦足球来说，2026年世界杯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约旦国家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实现了几代约旦足球人的梦想，也成为近期约旦国内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16: 我现在就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对加拿大而言，2026年的世界杯是摘掉冰球独大的标签，让更多人爱上足球的一次机会。加拿大的球迷和媒体期待一场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参与足球的胜利。
10: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现在咱们两个专业的嘉宾老师在现场了，这时候就要上难度，要问专业问题了。我先请教张指啊，张指这个两鬓这个双白啊，就已经告诉大家看球的年龄真是特别特别长了，这个也特别特别权威。因为这一次我们将会经历第一次48支球队参赛，您看通向冠军原来7场球，
17: 对，
1: 现在想拿冠军8场了。这对于那些想拿冠军的球队是更难了还是更容易了？您觉得
18: 难度是更大了？
1: 太大了啊！
18: 对，因为这个8场连续打下来，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那么要求各个队呢，他的板凳深度，一定要充分才行。
1: 刘伟指导，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次也是48队扩军带来的赛程变化。小组赛原来是3天4天1场，现在变成4天5天，甚至有的6天间隔一场。这会不会有些球队这6天当中就凉了？这个对状态起伏会有影响吗？
17: 应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首先，去年举办了一次世俱杯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实际上国际足联就是在适应这个事儿，而且我相信很多参加世界杯的国家队呢，也会找当时的那些世俱杯的俱乐部呢去寻求经验。 另外一个呢，它跟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就像刚才你做的介绍一样，它是有一个基地的，它会精算到我到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比方再返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张志国这里以前九十年代他们按照那个2:1的比例就。

0: 就是一个球员至少配两个服务人员，
1: 对，
0: 就等于是你23个这个球员，然后你得有46个工作人员，但现在是扩大到1:3，甚至1:4，所以他的后勤保障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
1: 对，
2: 我们的邵老师问的问题都特别专业，两位老师的解答也很详尽。那轮到我了，我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吧，相信这一点球迷朋友们也很好奇啊。两位老师觉得今年世界杯谁能夺冠呢？或者说两位更看好谁呢？
0: 张志，您先来，
3: 您来，
0: 您来个高度的，快，不是三度的。
4: 我这次啊，是看来看去啊，真看不出谁特别的好，或者谁特别差。那么，我看了有8个队都有夺冠的可能，
3: 8个队
4: 就列了这么一张图，叫八阵图
3: 啊，八阵图。
4: 古诗云啊，功盖三分国，美加墨，名称八阵图。
2: 张老师有心了，
4: 8个队是谁呢？我一一报出他的名字，咱们球迷啊，你是这队球迷的，你就欢呼，使劲喊，看最后谁的分贝大，那谁夺冠肯定，好不好？
2: 好，
4: 首先啊。西班牙，
3: 好，哎，这边没有西班牙，
4: 这边没有西班牙球迷啊。法兰西，
3: 法国队，
4: 葡萄牙，英格兰，
0: 英格兰的声儿大，
4: 德国，
3: 有点孤单，
4: 荷兰。
0: 没有，
4: 基本没有。注意啊，这可能是冷门啊。巴西，
3: 哎，这还可以。
4: 最后一个卫冕冠军，阿根廷。
2: 天哪！
3: 张指这个八阵图啊，八支球队，八支强队点出来了，这样冠军呢确实大家最为关注。我们看一下五粮液冠军大竞猜的活动数据，围观一下最新的球迷支持度，排名前8的球队。哎呦，基本和张，怎么还有加拿大呀？这前8里头，这确实让人意外啊！这个，
4: 这就是没有荷兰。
3: 基本把张指说这八支球队都说到了。
2: 对，这个概率其实已经很大了。
3: 刘烨指导就言简意赅吧。
0: 我选民主刚果，
2: 因为
0: 8个最强的队张指都说了，但我还是挑西班牙吧，我觉得西班牙的可能性很大的。
3: 好，这时候呢，一切竞猜其实都是一个娱乐，因为等着比赛的铺展开啊，才会逐渐的显出端倪。我们便来看看刚才张指点到这8支球队正在准备的球队现在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分享给大家。
5: 葡萄牙队和英格兰队是世界杯揭幕前最后两支进行热身赛的豪门球队。葡萄牙队今天凌晨在本土城市莱里亚对阵尼日利亚，即将第6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 C 罗首发，但 C 罗显然还没有进入状态，在上半场就多次错失机会。葡萄牙队在第23分钟由内托首开纪录，1:0领先。尼日利亚队在第37分钟由亚当斯扳平比分，上半场双方战平。下半场葡萄牙队在第75分钟打进制胜球，孔塞桑右路内切左脚射门，最终葡萄牙队2:1击败了尼日利亚队。葡萄牙队的下一站就是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那将揭开他们本届世界杯的序幕。在奥兰多进行的英格兰与哥斯达黎加的比赛由于天气原因推迟了1小时开赛，英格兰队派出了大多数的主力球员，由队长凯恩领衔。三狮军团开场第9分钟就率先进球，戈登在左路犀利突破后助攻赖斯破门，1:0。中场休息回来，第66分钟英格兰队埃泽射门击中对方球员手臂，英格兰队获得点球，戈登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将比分扩大为2:0。第87分钟，罗杰斯射门被扑出，沃特金斯随后补射球进，英格兰队最终3:0击败了哥斯达黎加队。同样在热身赛中取得3球大胜的还有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他们昨天在阿拉巴马击败冰岛队，梅西替补出战，点射破门。球踢完了，梅西反倒比踢球那会儿更忙了。赛后，冰岛队的小伙子

0: 们将他团团围住，排队和他拥抱握手。其中这位22号的队员和梅西聊的时间最长。
1: Español en ese momento, bueno, pues me dijo que era el hijo de Bo Johnson. Nada, no me acuerdo, la verdad, él era chiquito. Me acuerdo de haberlo cruzado, de que esté con el padre en algún entrenamiento, pero...
0: 这名冰岛球员叫丹尼尔·古德·约翰森，今年20岁。他的父亲埃杜尔·古德·约翰森曾在2006年加盟巴塞罗那，和梅西并肩作战3个赛季。20年过去了，跨越2代人，38岁的梅西即将开启自己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当地时间6月10号是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67岁的生日。当天在美国新泽西训练营，巴西全队按照传统为安切洛蒂准备了生日通道。不过队员们手下留情，并没有像平常那样捉弄寿星，老帅得以顺利通过队列。前方拉菲尼亚表示，每当队里有人过生日，训练结束厨师都会准备蛋糕，大家会在一起唱生日歌，但因为要参加新闻发布会，这次他很有可能吃不到蛋糕了。为此，拉菲尼亚希望发布会赶紧结束，赶回休息室。安切洛蒂被认为是最会管理更衣室的教练之一，他带领的这支巴西队氛围和谐，目标明确。本周六首战摩洛哥，巴西队将向第6次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
2: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有太多值得我们欢欣鼓舞的一刻，可能是一次精彩的进球，可能是一次成功的解围，也可能是一段温情的重聚。所有的这一刻都值得我们共同举杯，只为这一杯。
3: 这里是诞生传奇的舞台，这里是创造纪录的天地。舞台耀眼，天地广阔，世界杯永远迎着梦想而来。大力神杯的金光闪闪，正是世界杯超凡魅力的最佳体现。金杯归位，再次出发。当盛宴奏响英雄逐鹿的序曲，酒已斟满，共举金樽，为往事干杯，为荣耀干杯，为理想干杯，为热爱干杯。让所有的情感尽情流淌，只为4年1次的等待，只为这一杯。
2: 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FIFA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相信无论是场上的球员还是现场的球迷，大家都已经严阵以待。哎，说到这儿，我的搭档去哪里了呢？邵老师，
4: 我在这儿呢。哎，
2: 怎么在那儿啊？
4: 我不仅在这儿，我身边还有新朋友呢。来吧，打个招呼，来冲着我们的摄像机打个招呼。其实熟悉他们的朋友肯定知道，这就是香超的冠军永州队永冲锋几位球员，还有我身边是黄楚如黄指导啊，而且还有一个身份，他们2次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CMG 群众足球邀请赛，成绩都还不错。黄指导今天带着队员一块来北京了啊。我听说你们这个7月底可能8月初香超又得开打了，但是球员都得看世界杯吧？
5: 对，都会看，但是看球也是一个学习啊。
4: 但是你这更衣室怎么管理呢？这个晚上看球，白天怎么练呢？
5: 我觉得咱们这队员都比我自律，所以我绝对相信他们。
4: 黄指导，这个先夸队员啊，黄指导在网上人气非常非常旺。哎，再问一句，黄指导是哪个队的球迷啊？
5: 哎，这说多了都是泪呀、啊。青春里充满了遗憾，我是英格兰队的球迷。
4: 有机会，刚才张指看好英格兰，加油啊，给英格兰队加油。来，我身边零号，你的进球曾经入选过我们天下足球每周的10大进球、10佳进球，非常漂亮，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分享一下哪个队球迷？
6: 葡萄牙。
4: 哦，葡萄牙球迷啊。喜欢哪个球员？
6: C 罗。
5: 苏。
4: 今天现场机会难得，送一句代表你个人以及永冲锋永州队送一句祝福给葡萄牙队。
6: 翩若惊鸿，往若游龙。
4: 好，借用了我们 借我们总台的解说词，谢谢谢谢谢谢永州队，希望你们后边的香超比赛顺利，一块看世界杯。
2: 是的，也再次欢迎我们永州队的各位朋友们。其实今天做客我们豪门盛宴现场的，不仅仅有来自足坛的朋友，也有来自乐坛的。

老朋友会是谁呢？有没有人曾告诉你他也是一位足球迷？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陈楚生。此时此刻，陈楚生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很快他将会惊喜亮相豪门盛宴的现场。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期待歌手陈楚生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荒野国王》。陈楚生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共同期待吧。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0: 青岛啤酒，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谢谢楚生老师好，
1: 谢谢，
0: 欢迎楚生老师，谢谢楚生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歌曲《荒野国王》。
1: 谢谢。
0: 大家知道吗？《荒野国王》是楚生老师的新歌，而且这也出自您的新专辑《荒芜之境》。
1: 是，
0: 怎么样？怎么想到说要把这首歌带到我们豪门盛宴的现场？
1: 因为我觉得《荒野国王》这首歌和足球这项运动非常的贴合，因为它的律动很强，然后呢在这首歌里面的歌词立意里面也非常的符合，它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态度。那我想足球就是这样子，它的目标很明确，那特别是世界杯最后大家都是拼的这个大力神杯。
0: 对，是的，确实如此。我觉得有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豪门盛宴，成为一位球迷非常的幸福，因为能听到很多的乐坛歌手，我们最爱的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现场的演绎。刚刚也提到我们的楚生老师其实是豪门盛宴的老朋友，在2010年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以及2014年的时候，楚生老师都有做客豪门盛宴。
1: 是是是，我的荣幸。
0: 现在已经来到了2026年，怎么样？时隔多年。

0: 我们的现场也有一定的不同，您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1: 哦，我感觉非常的亲切，因为就是来了好几次嘛，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直相互陪伴的成长的感觉。然后这次来，我觉得哇，足球盛宴大了很多，然后好华丽啊，就又很专业。那这次也带上了我的乐队一起过来，这样子。
0: 哎，谢谢我们的每一位乐手老师，谢谢你们，太精彩了。而且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和足球有非常非常多的渊源，是不是？
1: 是。
0: 哦，我记得您好像是从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开始踢球了。
1: 小时候很喜欢，对。
0: 等，我们屏幕中也看到了很多的照片啊。
1: 哇，是的，
0: 在我左手边有一张，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可爱，有一个很熟悉的巴塞罗那的定制版的球衣，不过它是 mini 版的。
1: 是，这个是之前去这个西班牙这个诺坎普的球场，然后当时给孩子定制的一个球衣，这样子。
0: 当时都想到了要定制一款球衣，是不是这也意味着这一届世界杯有看好的球队啊？
1: 我想我还是会继续支持西班牙队。
0: 有什么祝福送给西班牙队？
1: 就加油吧，对，凭他们的实力我觉得没问题的。
0: 加油啊，好好的期待一下。我相信这也说出了很多现场以及屏幕前球迷朋友们的心声，因为我们的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知道西班牙队拥有楚生老师的加持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也欢迎楚生哥常来豪门盛宴。
1: 好，没问题，谢谢。
0: 谢谢。那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屏幕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那距离美加墨开幕式已经不到7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总台的前方记者也已经来到了阿兹台克球场。关于整个球场的筹备工作是怎样的，以及现场的氛围又是如何的，他们已经在前方给我们传来了最新鲜的专题资讯，让我们赶快把镜头送给他们。
2: 这里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座有60年历史、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圣乌尔苏拉巨兽”的体育场，已经举办过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当地时间的6月11日，它将续写传奇，迎来其第三个世界杯。
3: 尽管作为揭幕战举办场地，阿兹特克体育场将在赛事期间以墨西哥城体育场之名亮相世界杯，但是对于全世界球迷来讲，阿兹特克体育场还是他们心中圣地的名称。这座60岁的球场经历了约20个月的改造翻修，以满足世界杯办赛标准。
2: 常年高强度的比赛和演唱会让体育场原本的天然草皮啊损毁严重，这一次的翻新当中呢，是使用了混合草皮系统，让这片草皮的耐磨性提升了数倍。
3: 6至7月，墨西哥正值雨季，球场草皮下方的排水层进行了结构性重建，并引入了真空抽水系统，即使遭遇特大暴雨，地表积水也能被迅速排干，保证比赛正常进行。阿兹特克体育场顶部外缘加装了红色高科技膜结构屋顶，这不仅让球场拥有全新流线型轮廓，还大幅增加了看台的遮阳面积。屋顶安装了光伏太阳能电池板，能够为体育场的部分日常运营提供清洁能源。
2: 从这个楼梯走下去啊，就是球员的更衣室。在这座球场呢，关于更衣室有一个神秘的传说。据说在1970年的时候呢，球王贝利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座球场的客队更衣室。在86年世界杯那一场著名的1/4的比赛，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呢，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发生的那场比赛，使用的也是这个球场的客队的更衣室。有两大球王的加持，为这个球场的更衣室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3: 据说这个传说在球员之间流传，来这里踢比赛的很多球队的十号球员都会来这间更衣室摸一摸衣柜，期待带来好运。
2: 这里是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的起跑点。据说自那之后呢，几乎每一位来到球场参观的球迷都会在这个点模仿马拉多纳起跑的姿势拍照留念。
3: 体育场刚建成时可容纳观众人数达到惊人的11万人，其设计类似一个巨大的碗状，陡峭的看台能将球迷的呐喊声放大，再加上墨西哥城位于海拔2200米的高原地区，可以想象在这座球场中看球的体验是多么的震撼。
4: 阿兹特克球场的更衣室是如此的神奇，在我们豪门盛宴的现场，巧了，我们也打造了这个传奇更衣室。穿梭期间，雪莹，你看，你可以想起来这个2006年意大利夺冠的时刻，可惜这一次没有。

0: 意大利啊，1998年法国队夺冠的时刻，德尚现在已经是教练了。
1: 是的，在这里仿佛时间就凝固成了河，变成了流动的，也追溯了我们的记忆，想起了曾经的那段过往的青春。那同时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的板块是百威黑金敬黑马，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的揭幕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单老师看了这么。

0: 克服困难，低开高走，一步一步通向了冠军，对吧？这是一个逆袭的故事。但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的冠军法国队，我们刚才看到得上了，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揭幕战也输了，输给塞内加尔，那就不是个太美妙的故事了，他们那届没能走得太远。所以揭幕战你别看有的时候真是会产生很多的冷门的。
1: 哇，所以这是不是有点像是揭幕战就遇到了黑马呀？
0: 就是这样。所以揭幕战你千万别觉得它四平八稳，一定会有很多惊喜在等着大家。
1: 那接下来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百威给我们带来的黑金进黑马。
2: 全世界的目光汇聚在世界杯揭幕战的舞台，这里曾诞生诸多经典，特别是见证过黑马与奇迹的诞生。在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令人怀念，非洲雄狮喀麦隆队掀翻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故事堪称神奇。喀麦隆队在第61分钟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反而在6分钟后率先进球。比耶克头球攻门，阿根廷队门将蓬皮多失误，1-0。第88分钟，马新对卡尼吉亚战术犯规被罚下，喀麦隆队只剩9人应战，但他们仍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1-0爆冷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超级冷门。2002年，黑马狂奔的故事再次在揭幕战中上演，塞内加尔队首次参加世界杯，面对卫冕冠军法国队。法国队核心齐达内伤势未愈，只能坐在替补席上。第30分钟，塞内加尔队在一次快速反击中，迪乌夫左路突破后在底线附近横敲，混乱中巴特斯脱手，塞内加尔队19号迪奥普补射破门，1-0领先。塞内加尔球员们在进球后上演了经典庆祝，这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进球。下半场塞内加尔队还有进球机会，法迪加射门砸在了横梁上。仅仅2分钟后，亨利转身射门，同样被横梁无情拒绝。最终，塞内加尔1-0击败法国，继1990年的喀麦隆队之后，非洲球队再次在世界杯揭幕战上爆出大冷。除了超级黑马的故事，世界杯揭幕战也出现过经典的进球盛宴。2006年6月9号，东道主德国队在揭幕战上面对哥斯达黎加，比赛仅开始6分钟。22岁的小将拉姆在左路带球内切，晃过防守球员后踢出世界波，皮球击入门柱内侧弹入网窝，拉姆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上取得了进球。哥斯达黎加队在第12分钟由万乔普扳平比分，接着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克洛泽独中2元，再次演绎了自己为世界杯而生的主题，德国队3-1领先。在万乔普再次进球迫近比分之后，弗林斯在第88分钟以一脚酣畅淋漓的远射为这场进球大战画上了完美句号，德国队4-2战胜哥斯达黎加，打响开门红，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一场揭幕战。巴西队则两次在揭幕战中面对竞争力十足的欧洲球队，有惊无险地取得胜利。1998年，巴西队在揭幕战中对阵苏格兰，这是21岁的罗纳尔多首次在世界杯上登场，备受瞩目。可惜罗纳尔多本场比赛并未进球，桑帕约在开场仅5分钟为巴西队取得领先，苏格兰队则由科林斯罚进点球后扳平比分。第74分钟，队长邓加送出长传，卡福抢在对手解围之前射门，皮球打在门将莱顿脸上，又击中后卫博伊德折射入网，巴西队最终依靠博伊德的乌龙球艰难取得了胜利。2014年，作为东道主的巴西队在揭幕战中首先丢球，马塞洛不慎自摆乌龙，实力不俗的克罗地亚队取得领先，但内马尔为巴西队点亮了前程，他先是利用左脚远射扳平比分，又罚进点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内马尔用2粒进球闪耀揭幕战。第91分钟，奥斯卡的进球帮助巴西队锁定胜局，东道主最终以3-1逆转战胜克罗地亚，桑巴军团再次艰难打响开门红。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巧合的是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中就是这两支球队相遇， 当时五足辣的巨大声响让人们领略了非洲足球的特色，

0: 在气氛非凡的足球城，查巴拉拉为南非队首开纪录，球员们在庆祝时集体跳起了非洲特色舞蹈，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庆祝。第77分钟，墨西哥队由老将马克思在后点将球打进，1-1，双方最终平分秋色。几小时后，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就将在著名的阿兹台克球场上演，在那曾经诞生黑马也见证荣耀的舞台上，世界杯的魅力将快速席卷全球。
1: 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们，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蒙牛要强时刻。蒙牛要强时刻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
2: 是的，现在距离揭幕战呢还有6个小时左右了，咱们可以逐渐把目光投向阿兹台克球场了。其实今天晚上阿兹台克又将创造一个新纪录，因为今天节目咱们始终在说2026美加墨世界杯有什么新的事儿。阿兹台克今天晚上创造新纪录，它将成为历史上第一座3度承载世界杯比赛的球场。
1: 哇，这个应该是很多资深球迷会有一定的回忆。这3次，除了咱们今天即将来的这一次以外，还有2次要追溯到56年前，一届是1970年世界杯，另外一届是1986年世界杯。但是你说这1970年是不是离咱们也太远了？
2: 1970确实离咱们足够远了，56年了。但是我说一个信息点，现场各位马上觉得不远。1970年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届引入了红黄牌的世界杯，在那之前世界杯比赛场上没有红黄牌。但是正是因为引入了这样的机制，1970年的世界杯居然没有任何一个球员吃到红牌。所以红黄牌主要不在于出牌，在于威慑，对吧，孙老师？幸亏1970年世界杯有了红黄牌，要不然孙老师场上活少一半，是吧？
1: 孙老师频频点头，还露出了笑容，以示鼓励。那其实除此之外，我也知道1970年也有一个第一次，而这个第一次甚至有着划时代以及里程碑式的效果，那就是这届世界杯是第一次用彩色电视信号进行直播。那我要问现场的球迷朋友们一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咱们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的诞生是在哪一年吗？有吗？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啊，这个目光非常的迷茫。我告诉你们正确答案，正好就是在1970年。所以对于很多的球迷，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球迷而言，在这之后的每一届世界杯，大家的世界终于有了颜色，足球终于变得五彩斑斓。
2: 这有备而来啊，雪莹。是其实回归到1970年世界杯的赛场之上，最耀眼的那个名字肯定是贝利。正是贝利在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带领巴西队夺得冠军，也实现了他个人的第3个世界杯的桂冠，上演了天生要强的足球故事。
0: 高原的阳光照耀着墨西哥城的阿兹台克球场，空气稀薄，却燃烧着全世界的目光。5颜6色的气球被放飞，在彩色电视还没有被普及的年代，1970年世界杯第一次通过卫星走进了全球亿万家庭，这是历史上首次实现全球直播的世界杯。尽管在大多数家庭中它只能以黑白色呈现，却打开了一扇通往彩色新世界的大门。这也是世界杯第一次走出欧洲和南美洲，它来到了墨西哥，把足球变成了艺术、语言和时代的符号，在全世界面前绽放。它同时打开了中国足球人的视野，第一次以世界最顶级赛事的样貌被看见、被链接。
3: 这么高规格的世界顶级的比赛，我们是没见识过的。
4: 不单单是看到足球，外部的世界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5: 让你看到足球的真实的东西了，不是你想象的人。
0: 诞生于1970年世界杯上的保加利亚任意球，就这样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力。
3: 各队都在学，包括我们陕西队啊，也在练叫保加利亚啊，包括后来国家队当时年维斯年指导带的那支国家队，他有5套这个前场定位球的方法，保加利亚是其中一套。
0: 1970年世界杯上，一支穿着黄色球衣的球队带着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自信登场，他 他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阵型束缚，他们拥有贝利、托斯唐、亚伊季尼奥、里维利诺、热尔松，五个天才，五个大脑，五个艺术家，他们让世界意识到足球的想象力已经没有边界。正是在面对贝利的射门时，英格兰门将班克斯完成了流传后世的世纪扑救。经典还不止于此，也正是在与卫冕冠军英格兰的这场大战中，巴西以行云流水般的配合完成了一记团队配合进球，也是这场比赛的决胜进球，把足球真正定义为艺术。
6: Porque, né, o futebol brasileiro é um futebol que é, sempre é, foi sempre aparece uma surpresa, né? Um jogador faz uma coisa diferente, né? Outro dá um passe diferente, dá um drible diferente. Então são coisas que o jogador brasileiro modifica a cada momento, né? a sua movimentação.
0: 半决赛面对乌拉圭，20年前马拉卡纳惨案的制造者，巴西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反超比分。最令人难忘的却不是进球，而是贝利的那次世纪假动作。他没有触球，只是让球从身体一侧滑过，自己绕另一侧跑动。那一刻，时间仿佛被拉长，虽然皮球没能滚进球网。但这个假动作成为了足球史上最优雅的瞬间之一。与此同时，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意大利与联邦德国队上演了一场史诗对决。常规时间双方战成1-1，在加时赛里发生的武力进球是体能的极限，更是意志的对抗。贝肯鲍尔肩膀脱臼，却用绷带固定继续比赛，那是一种超越胜负的精神。这场比赛被永久铭刻为世纪之战。决赛由巴西对阵意大利。1970年6月21号的阿兹台克球场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更涌入了超过10万名现场观众。巴西队在决赛中共打进了4粒进球。其中最后一粒进球从后场发起进攻，经过多次传递，每一位拿球的球员都展现着细腻的技术，最终由贝利助攻阿尔贝托完成破门。整个过程无比流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团队进球之一。比分定格在4-1，巴西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永久保留了雷米特杯。贝利第三次站上世界之巅，从17岁横空出世到29岁完成3冠加冕，他不只是进球者，也是组织者。而亚伊季尼奥6场比赛场场进球，这一记录至今无人复制。1970年世界杯之所以独一无二，不只是因为冠军，它是足球第一次被全世界看见，是技术足球的巅峰表达，个人与团队完美融合的极致案例。从这一届开始，足球进入现代，战术开始进化，商业开始扩张，传播开始全球化，而那支巴西队则成为一个永恒的坐标，定义着足球最美的样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豪门盛宴超级复盘环节。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
2: 你看，现在咱们聚焦的就是今天晚上揭幕战的赛场——阿斯台克球场。这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球场，87000人的容量，所以这儿承载起的一定是整个墨西哥全国的热情。而且墨西哥又是东道主，迎接自己主队的比赛，这个揭幕战现场一定是热闹非凡。
1: 哎呀，你说到热闹，真的是，我看新闻说今天啊，墨西哥城全程放假，学生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在家来看比赛，而我们的上班族呢，大家也都可以停一下，放下手中的资料和工作，好好的休息一下，一切就为了这场揭幕战而来啊！
2: 因为足球，阿斯台克将再一次成为全世界 关注的焦点和中心。上一次这样的场景发生应该就是1986年了。1986年的世界杯确实又诞生了另外一个赛场上的球王，那就是连过五人，那就是上帝之手，大家知道他的名字，马拉多纳。
7: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8: 球进了，
9: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10: 1986年的墨西哥刚刚从一场大地震的创伤中缓慢恢复，阿兹台克球场宛如在废墟之中傲然矗立的神殿。世界杯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希望。翻阅1986年世界杯的球员名录，莱因科尔、鲁梅尼格、乌戈桑切斯、普拉蒂尼、苏格拉底，这些杰出的名字闪耀夺目，内格雷特的惊人倒钩永载史册。然而如今谈及1986年世界杯，在记忆的光晕之中，似乎只剩下马拉多纳，只剩下阿根廷。
11: Todos esperaban que el mejor del mundo sea Platini, el mejor del mundo sea Zico. Yo llegaba entre el séptimo y el octavo lugar.
10: 小组赛的首场较量，马拉多纳就为队友送出三次至关重要的助攻。韩国队粗暴的围剿战术在马拉多纳面前彻底化为无用功。小组赛次战，面对意大利人的贴身纠缠，马拉多纳攻入了他在1986年世界杯上的首个进球。小组赛三轮战罢，阿根廷在马拉多纳的率领下头名出现，他的锋芒也迅速超越了一众顶级巨星。当时已经有人在议论，这或许将是一届属于马拉多纳的世界杯。
11: Lo quiero con toda mi fuerza realmente, porque si es el mundial de Maradona será el mundial de la selección argentina.
10: 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英格兰在阿兹台克球场狭路相逢。这场全球瞩目的对决，赛前被渲染为阿根廷的血耻之战。四年前马岛海战失利的阴影，让阿根廷背负着整个国家的期望。当两队步入阿兹台克球场，领兵列阵的马拉多纳向对手投去的目光中带着不怒自威的气场和必胜的信念，对手从他的眼神中读到的则是危险的预兆。
12: Pretty well so far. It's looking dangerous. That's a poor clearance. Maradona with Shilton. Looked like handball that. Maradona celebrating and the goal's going to be given.
11: Lo hice en un mundial, ¿no me vieron? Sí, bueno, yo no voy a ir a decir, muchacho, perdónenme, lo hice con la mano.
10: 在世界杯的传奇故事里，这个明显的手球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上帝之手。这一刻，对于英格兰人而言，马拉多纳是最大的魔鬼。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在上帝之手仅仅四分钟过后，马拉多纳就从一个魔鬼蜕变为连对手都肃然起敬的足球天使。多年以后，那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英格兰人莱因科尔坦言，这个进球是他唯一一次当场想为对手而鼓掌。在这场被赋予血耻之名的决斗中，马拉多纳成为了足球世界的唯一上帝，也成为让阿根廷全民膜拜的民族英雄。这是世界杯的魅力，更是马拉多纳的魅力。胜利的歌声从那场世纪之战后的更衣室里蔓延到了半决赛的舞台。面对欧洲红魔比利时，马拉多纳又一次独中两元，再次把阿兹台克球场变成了任由自己驰骋的潘帕斯草原。 那时的马拉多纳已经为阿根廷队披上了一袭王者之气，他在14岁那年许下的心愿也将迎来梦想成真的时刻。
13: Mi primer sueño es jugar en el Mundial.

0: 1986年世界杯决赛，德国人横刀立马，日耳曼战车的顽强丝毫不输马拉多纳的威名。在0-2落后的不利形势下，他们一度将比分扳成2-2平。在比赛最紧要的关头，马拉多纳再次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用一脚举重若轻的妙传，拨开了围绕冠军悬念的最后一层迷雾。布鲁查加一剑封喉，阿根廷人在墨西哥第二次成为世界杯冠军。五粒进球，五次助攻，一记上帝之手，一粒世纪进球。毫无疑问，这是一届彻底属于马拉多纳的世界杯。
1: Saber cuánto pesa la copa, tenerla en tus manos, somos miles y miles de jugadores。
0: 如今马拉多纳离开我们已是6个春秋，当年更衣室里的胜利之歌仍在记忆中回响。1986年的墨西哥，上帝在足球世界找到了凡间的化身。时隔16年，阿兹台克球场先后见证了2代球王的加冕，最巅峰的马拉多纳，最强韧的阿根廷，为传奇般的阿兹台克球场增添了又一笔传奇的色彩。
2: 欢迎回来，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豪门盛宴外星人时刻。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
3: 来吧，雪莹，你的补水时间到了。
2: 好嘞，我替大家
3: 提醒大家又一个全新变化。这次世界杯的赛场上104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补水时间，这是一个强制的补水，也是避免北美夏天的高温。所以104场比赛的上下半场的每22分钟左右都会有一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这当然了，为所有的世界杯的转播商又提供了全新的广告空间，这3分钟大概有2分10秒可以用于播放广告。
2: 哎呀，荔枝海盐味儿，味道好极了。
3: 其实说起外星人，我们知道在足球的语境当中，这外星人一定指的就是巴西队的罗纳尔多。为什么？因为他在球场上那些飘逸的表现，那些让人出乎意料的过人动作，那些精巧的技术，确实不太像是地球人。当然这个外星人恐怕还有另一层寓意，也是他某些无解时刻让大家不太明白，始终在猜测。比如1998年世界杯的决赛，到底罗纳尔多发生了什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当然了，我们内心一定期待外星人在这次世界杯的赛场上属于别的球员，我们希望更多的像外星人一般能够有出人意料表现的球员，在美加墨世界上的赛场，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够涌现出来。
2: 确实如此啊，刚刚邵老师也是提到了很多的世界杯以前的记忆，还有我们曾经的那些青春，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明确的人和事，尤其是那一个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身影。刚刚一想到有点像外星人的人，我想到了曾经格子军团的莫德里奇，还想到了离我们比较近的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李沙利松，他的那个倒挂，准确的说是侧挂金钩等等等等。所以格外的期待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我们又会见证到哪些外星人的时刻，或者又有谁会有像外星人一般的表现呢？
3: 现场准备了5瓶外星人。为什么是5瓶？接下来我们呈现给您我们选出的有可能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成为外星人潜质的5个球员。
0: 在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新星里，21岁的土耳其国脚居莱尔刚刚度过一个不错的赛季，最高光时刻发生在对埃尔切的比赛中。居莱尔在后场完成抢断后直接起脚射门，这脚天外飞仙的进球颇具外星人的观感，68米的距离追平了西甲历史最远进球纪录。在土耳其队，居莱尔也已经成长为中场核心。2024年欧洲杯，他一脚弧线球震撼赛场。在近期的采访中，居莱尔笑谈希望能够率队把梅西和 C 罗的球队都淘汰出局。天才少年居莱尔正准备将自己的天赋带到世界杯舞台。23岁的维尔茨也即将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去年夏天，维尔茨以过亿身价从勒沃库森转投利物浦，从水土不服到渐渐融入，维尔茨花了很长的时间， 最终他在赛季后半段逐渐发挥了自己的价值，他代表利物浦出战49次，交出了7球8助攻的成绩单。在德国队，维尔茨出色的技术成为了德意志战车复兴的希望，他以主力身份帮助德国队获得预选赛小组第一。近期维尔茨表现最出色的比赛是和瑞士队的友谊赛，他打进2球并送出了2次助攻，独造4球，帮助德国队4-3逆转瑞士。奥利塞是刚刚过去的赛季欧洲足坛最闪耀的明星之一，他在拜仁打造了独属于自己的边路舞台，在联赛中奉献15粒进球、19次助攻，这份超豪华的成绩单让奥利塞当选本赛季德甲最佳球员。23岁的奥利塞正值黄金年龄，他将首次参加世界杯，这也是奥利塞首次参加大赛。法国队在拥有姆巴佩、登贝莱领衔的豪华攻击线后，奥利塞的加入能够让他们的得分手段更为丰富。法国队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3-1击败北爱尔兰，奥利塞大演帽子戏法，希望他能将这种优异的状态带到世界杯的赛场。亚马尔的伤情始终牵动人心，从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他已经接近复出，有希望赶上西班牙队的首场比赛。亚马尔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新星之一，他在2024年欧洲杯上青春无敌的表现还历历在目，他打破众多纪录，并以一记天赋异禀的远射震惊世人。年仅17岁的亚马尔就帮助西班牙队收获了欧洲杯冠军，更收获了最好的成长。本赛季在巴塞罗那，亚马尔有着24球17助攻的惊艳数据，他在巴萨早已成为了全队的核心。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的当家球星，亚马尔的健康将直接影响球队的世界杯前景。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在挪威队晋级世界杯的道路上，哈兰德无疑是最大功臣，他打进16球，在射手榜上遥遥领先，他也是挪威队的队史射手王。超级射手哈兰德早已震撼了欧洲，他有着如外星人般的进球效率，即使本赛季曼城并不在最佳状态，哈兰德仍然奉献了38球的不俗数据。而他在英超中已经3次赢得金靴，在哈兰德上一次参加世界级赛事时，他曾在 U20 世界杯上奉献单场9球的神迹。如今在25岁的年龄，哈兰德终于初登世界杯舞台，他渴望冲击一切射手纪录，并带领挪威队向梦想进发。
2: 哇，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乐在其中环节，稍后我就会给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们来一道有奖竞猜问答，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啦，我们的问题说来就来，作为我们第一期的豪门盛宴，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题目呢？说不定会有一定的小难度，大家听好了。我们线上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在弹幕区一起来回答。这道题的问题是，请问2026年世界杯历史性的有48支参赛队伍，那么最后一支拿到世界杯门票的球队是哪支呢？这个问题给到大家，有没有哪位现场的球迷想要告诉我你的正确答案？哇，没想到啊，哇，这么快就举手了，是不是胸有成竹，对我们的答案非常的坚定？3、2、1，
5: 我得想一下。
2: 你得想一下，还不太知道对吗？
5: 对。
2: 没关系，你看我右手边有什么。噔噔噔，这里有一款乐奇 AI 眼镜，它可以以 AI 的形式最最智能的帮助你解决一切烦恼，其中就包括我们这道题的答案到底会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也有请我们的这位小美女，咱们戴上这款眼镜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期待一下我们最后的呈现会是什么样的，好好奇啊。看到了吗？
5: 看到了，知道了，是伊拉克队。
2: 哦，其实这一刻我最最好奇的是我们眼镜中所呈现的效果，正如大家在屏幕上见到的这样，2026年世界杯历史性的有48支参赛队，最后一支拿到世界杯门票的球队，正确答案就是伊拉克队。最终呢，他是通过洲际附加赛进入到了最后。

0: 的整个的大名单当中，而且相信此时此刻说到伊拉克队，很多的朋友们还没有办法立刻聚焦，有点视线模糊。为什么？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他所在的这个分组的对手，说不定大家就会很明确。他在 I 组，他的对手还有谁呢？法国队、挪威队、塞内加尔队。所以伊拉克队祝你们好运。好的，也非常感谢这位球迷啊。我们其实现在佩戴的这款乐奇智能眼镜，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不仅可以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智能的提示提词，如果平常大家看到了非常美丽的风景，看到了美丽的人，我们咔嚓一下就可以快速的拍摄。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起到导航的智能地图的功能，还可以做出的是一个实时的翻译。所以比如说我们出门旅游，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您是不是正在美加墨世界杯的现场？那如果您在语言有点不通的情况下，就需要拿我们这样的一款 AI 乐奇智能眼镜了，是不是？好的，如果各位朋友们大家对我们的这款乐奇眼镜非常的好奇感兴趣的话，咱们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搜索一下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啦。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期待后续的精彩。哎，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小红书独家内容栏目热聊世界杯。上小红书 APP， 点击首页上方世界杯的板块，咱们一起来看世界杯直播，还能加入球迷圈一起畅聊世界杯。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 2026了，确实大家打开世界杯的方式各不相同啊，我们也看看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呈现给我们。哎呦，你看小红书今天呈现的第一条关于世界杯的消息，这个视角可能很多爱好美食的会很感兴趣，
0: 没错，
1: 是吧？这是关于吃的啊，
0: 太神奇了！挪威队带了300公斤的鱼出征世界杯，而且据我所知还很可能是三文鱼。
1: 不用很可能，它就是三文鱼，挪威原产的三文鱼，而且这是高蛋白，确实是非常适合球员在世界杯期间补充的这种需求。
0: 对，不仅有三文鱼啊，还有6000个。橙子232斤的棕奶酪，哎，你看这个橙子带的其实就很合适。刚刚也是提到了，这届世界杯是高温的，需要及时的补水，补充电解质和 VC， 这不现场榨汁就可以了吗？
1: 哎，你又提供了一个角度。实际上，你看我感兴趣的倒是这棕奶酪。我作为一个特别酷爱奶制品的人，不知道棕奶酪是什么产品啊？
0: 哎，据我所知是国宝级的，
1: 是吧？我被种草了，所以回头我找这个挪威的特产棕奶酪。我品尝一下，很有意思。所以呢，你看，回到这个比赛的情境当中，这说明一点，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世界杯就是一场漫长的全方位的备战，挪威队的准备应该说很充分了。但是有那种特别好事儿的球迷说，你看看挪威队准备那么多，准备那么多吃的。2018年的德国队准备了几十吨的物资带去俄罗斯啊，其中包括了18000升的啤酒。但是那届世界杯德国队小组赛就打道回府了，据说18000升啤酒基本没打开，全留在俄罗斯了。
0: 哎，是谁说互联网没有记忆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咱们挪威队带来的这波后勤真的是要点个赞。为什么？相信大家经常有旅游啊、出差这样的经历，一定会有一个同感。有的时候咱们出门第一时间会想要去哪里啊？待久了会想要去哪里啊？找中餐厅。所以只要是有家乡的美食在身边，哪里都是家乡。世界杯的头等大事居然是吃好喝好啊，
1: 是一定在大本营要吃好喝好。来看下一条。好，这是说球场的。哎呀，这个其实特别适合小红书的鼠友们来做内容分享。我相信大量的鼠友们在世界杯期间会有机会去美加墨看球，我们需要你们从现场发来大量的现场的照片视频，告诉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到底长什么样，你们感受的美加墨的世界杯赛场的氛围是什么样的。
0: 没错，
1: 这就有拍摄球场的了。
0: 是，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在现场他分享的说，自己最为期待的就是达拉斯体育场，因为它可以容纳足足10万人的超大规模，而且里面的设计非常的奢华。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我们的小红书的网友发来的帖子啊，这个是亚特兰大的球场啊，因为它这个花瓣状的穹顶设计非常的别具一格。还有就是咱们刚刚也介绍到的阿兹台克球场，据我所知还有一个球场，它整个的马蹄形的样子，还有的球场是在高山高原，在其中的一个看台的一角可以看到远端的高山山脉，风景特别之美。
1: 等着小红书的鼠友们给咱们分享现场的照片吧，我觉得这个比咱们说要直观的多了。
0: 是，
1: 等着更多的视频照片在世界杯期间涌向我们。
0: 对，所以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在小红书上踊跃发帖，就有机会登上我们的豪门盛宴。
1: 好，来看下一条。哦，这是一个全新的打开世界杯的方式。咱们一直在讲新啊，到2026年了，年轻的球迷们打开世界杯的方式又有了新的途径。你看，有的人可以不看比赛，有的人可以不了解历史上的世界杯，但是我盲盒要买，就是世界杯的球星盲盒。
0: 哎，这个盲盒居然是真的盲盒啊，就像我们平常找手办一样，找娃娃一样，真的拆开一个又一个。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会不会出乎意料呀，自己想要的球星他没有，自己不想见的球星他出现了。
1: 当然有这样的可能性了。所以哎呀，这个世界杯经济啊，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渗透进来了。
0: 对，
1: 这又是一个关联着世界杯的最新的商机和创意。
0: 对，
1: 看看哪些 网友在世界杯期间买到了自己心仪的手办，哎，盲盒。
0: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你看，都是和朋友们一起看球，身边有无数的球迷、无数的好朋友，甚至有很多的家人，咱们一起陪伴。如果我们手中也有盲盒，一个一个的慢慢打开，你喜欢哪个就挑哪个，我喜欢哪个我拿哪个，是不是一瞬间也交了很多的朋友？大家从陌生到熟悉了。嗯。
1: 世界杯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还有几个小时揭幕战就要到来了。比赛还没开始，但是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所以呢，也有人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志愿者的一个装备包。嗯，应该是志愿者的大礼包吧，相当于。哇，
0: 其实这个准备还是非常的充分的，有点像是非常硬核的运动装备了，有短裤，有长裤，运动鞋，短袖，而且光短袖就准备了足足四件，还有雨衣、袋子、帽子、袜子等等，背包、外套这些必不可少的行囊。
1: 谢谢雪莹的灌口，真是快啊！这个确实适应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可能到来的高温，据说可能超过30场比赛都会在高温环境下进行，志愿者还是挺辛苦的，装备一定要做好。哎，
0: 我一看一下子就看到了咱们第一条的这个评论啊，说羡慕我没能赶上啊。
1: 是，
0: 大家不仅羡慕志愿者，还羡慕能去现场的人。
1: 肯定很多的中国球迷也会成为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志愿者，我们也期待他们带来另一个视角的美加墨的赛场精彩。接下来通过一组消息，我们打开美加墨世界杯的别样视角。
2: 明天就要亮相世界杯的捷克队的训练备受关注，但在训练过程中却遇到了尴尬的一幕。训练场的喷水系统突然启动，打了捷克球员一个措手不及，几乎所有队员都被淋成了落汤鸡。不过由于当地高温，这个小插曲也让球员凉爽了一把。捷克队的世界杯首秀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10点打响，对手是韩国队。挪威队的这张以维京战士为主题的世界杯全家福抢了头条，队员身穿维京风格服饰，手持盾牌和长矛，背后则是长船与峡湾景观，就像刚从海上战斗归来，气势磅礴。本次拍摄地点位于挪威奥斯陆附近的海滩，背景中的峡湾景观则通过后期技术合成完成。目前这张照片已经正式对外出售，限量发行250张，销售方和挪威足协都表示，部分销售收益将捐赠给挪威儿童癌症协会。世界杯开赛前一天，法国国家队从巴黎勒布尔热机场出发奔赴世界杯，大多数球员都选择最常规的驾车前往。

0: 拜仁边锋奥利赛却一反常态，选择搭乘一辆摩托车抵达机场。作为即将出征世界杯的国脚，选择摩托车出行的危险系数显然更高。这无论是对奥利赛自己还是对法国队来说，都制造了不必要的风险。在西班牙队拍摄定妆照时，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门将霍安·加西亚接受了快问快答。
1: Primer recuerdo de la selección?
2: El gol de Iniesta a la final del mundial.
1: De no ser futbolista, serías?
2: Profesor de educación física.
1: La comida que más te gusta?
2: Pastel de carne.
1: Tu mejor amigo dentro del fútbol?
2: Jofre Carreras.
1: Dime tres porteros icónicos.
2: Valdés, Casillas y Van der Sar.
0: 世界杯开赛前夕，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和西班牙球星亚马尔的蜡像相继在杜莎夫人蜡像馆揭幕。凯恩的蜡像身着2026年世界杯英格兰队主场球衣，带着队长袖标，右脚踩在世界杯用球上，连他每次进球后都会亲吻的无名指上的绷带也都被细致呈现，细节之逼真，连凯恩自己都忍不住赞叹。
3: Wow, that's incredible.It's a little bit scary, to be honest.
0: 这座蜡像制作历时6个月，就是为英格兰出征世界杯准备的礼物。蜡像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这位英格兰锋霸助力。杜莎夫人蜡像馆送出的另一个礼物属于亚马尔。亚马尔的蜡像身穿2024年欧洲杯球衣，做着他庆祝时的标志性手势。工作人员表示，正是因为2年前的欧洲杯期间亚马尔横空出世，他们才决定让这位后起之秀也加入杜莎夫人蜡像馆这个大家庭。
4: 球星们忙着准备世界杯，各路保障系统也都忙着在准备世界杯。实际上这一次世界杯2026年了，一定会把最时尚的科技融入其中。2026年应该是属于科技，属于硬核 AI 的一届世界杯，这是来自 FIFA 主席英凡蒂诺的定义。所以这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我们会见到很多的硬核科技元素，比如说又升级的半自动越位技术。
5: 哎，这个半自动越位系统听着非常耳熟啊，我感觉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咱们就见到过啊。
4: 你说的太准确了，4年前已经有了，但这次有全新的升级。4年前大家可能还看不到这样的精度，现在可以毫米级的越位，纤毫毕现的被捕捉到。另外4年前我们看到越位的这个复原场景的时候啊，是一个灰度人，但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3D 人像了，裁判可以更直观看到，哎，哈兰德越位了2毫米，真的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晰。每一次毫米级越位判定的背后呢，都是联想 ThinkStation 工作站专业算力的支撑，辅助裁判判罚更快更精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看看一些准备的画面。
0: 本届世界杯，联想运用 3D 建模与生成式 AI 为每位球员创建逼真数字形象，在越位等关键判罚中以毫米级精度还原身体特征，让复杂判罚一目了然。
6: Make sure your face to the ball camera. Make sure your whole body is within the circle.
7: Relax, relax, relax.
8: Three, two, one.
0: 之前的系统，球员的数字建模没有分别，球员的身高、形状都一样。但联想搭建的系统，每一个数字人都是一个真实运动员的化身，这让最终的越位判罚更加准确。
9: 科技的介入一定会让比赛更公平，每个队员都有一个 3D 数字人，不管哪个队员所谓的体毛级越位还是体毛级不越位都能一目了然。我们现在最后判罚的图像屏幕上，球迷的观感会非常非常的直观。
5: 欢迎回来，我们也邀请到了孙宝杰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中央。刚刚呢，邵老师也给我们详尽地介绍了足球拥有了中国科技的加持，会给我们在判罚的方面带来多么多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半自动的越位系统全新的升级。特别好奇啊，孙老师非常的专业，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期待呢？这个系统升级了之后，对于判罚而言又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全新的变化？
10: 它首先是更准，因为它是毫米级的，以前呢判导不了这么精确。再一个呢就是更快，以前呢都是要过后回放才能在那画线才能这么做，现在呢几乎是同步的了。再一个呢，实际上啊更安全，因为呢以前呢有这种延时举旗，
4: 对，
10: 因为有 VR 介入了，所以呢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啊，那守门员扑出来了，甚至于扑接脚下球发生剧烈身体冲撞，或者球员跑到球门那后撞了球门，

0: 都有这种可能性。现在呢，那他就是只要出现越位，基本上同步就判罚了。
1: 孙老师在自己执法的时代，其实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能够帮助你们哈。那个时候其实对越位判罚的难度还是挺大的，是吧？全靠自己这个日常的训练，全靠千百次的这种训练去培养这样的意识。现在看到我们可以用3D 数字人还原了，一看，哎，就是你，就是你哈兰德，就是你姆巴佩越位了，这个是不是特别管用吧？
0: 这个的话就是大大的减低了这个人工的这种难度，而且呢，更准确更客观了。
1: 是用机器算力解放了我们大脑的算力，是吧？我可以专注于比赛本身，不用想哎呦刚才是不是他越位，是吧？
0: 但是这套设备呢也有它就是需要这种人来去判断。
1: 对，
0: 你比方说干扰对方队员，这个仪器的话看不出来的，它只能提供是谁处在这个越位位置。
1: 宋老师，您看刚才这个视频当中，咱们中国的裁判员马宁已经出境了。我们知道这次呢，中国3名裁判员将会前往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执法。您对他们有什么期许吗？
0: 实际上3位裁判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裁判员，十分期待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这种就是展示这种风采，为这个咱们国家裁判员这种争光。
2: 我其实看到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已经在线上给他们打气了，大家就纷纷说呀，哎呀，我们中国的裁判什么时候登场呀？如果要登场的时候告诉我呀，我可要熬夜看球啊。
1: 是，其实裁判的水平也代表着我们足球的水平。你看中国裁判真的执法世界杯已经是24年前的事了，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裁判能再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成为那个主裁判，能够吹一场重要的比赛。所以重任交给咱们在前方的这3位了，加油。
3: 本届世界杯，马宁、周飞、傅明3名中国裁判员将分别担任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突破性地实现世界杯裁判岗位全覆盖。其中47岁的马宁能够入选世界杯主裁判名单，是对他执裁能力的最大肯定。
4: 国际足联裁委会主席克里纳讲过，他说 quality first， 考察世界杯裁判，选拔世界杯裁判，一定是你的能力，你的质量是第一位的。
3: 4年前的卡塔尔，马宁就曾经作为第4官员在场边执裁，但很遗憾没有获得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的机会。4年来，马宁没有停下追梦的脚步。
4: 说实话，第4官员的工作确实比这个主裁判的工作压力又小又轻松。那如果我只是想混混的话，我第4官员多舒服的。
3: 本赛季国安对阵海港的中超焦点之战，马宁担任主裁。这场比赛充满了偶然和意外，主场作战的国安有3粒进球都被取消，其中张玉宁打进的这记世界波因为毫厘之间的越位被判罚无效。
4: 因为这个球如果算这个进球有效的话，我相信他这个进球一定会被记住很长时间，甚至于这个赛季的最佳进球都有可能是。他是不是体毛级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规则是这样的。
3: 尊重规则是马宁作为职业裁判的操守，为了实现目标，马宁对自己有很多严苛的要求。除了按照国际足联的标准进行日常的高强度训练，在日常餐食上也有着自我约束。他的体脂率常年保持在11%，常年的自律让马宁始终保持着出色的身体状态。每场比赛的裁判工作并非主裁一人的独角戏，马宁和周飞已经搭档多年，他们之间的默契可以成就一个出色的团队，也能成就更出色的自己。
5: 将近4年多了，这个周期4年了，
6: 我大概看他跑起来的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3: 对于即将亮相世界杯的3名中国裁判来说，他们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承载着几代中国裁判员的共同期望。
7: 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
3: 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期待3名中国裁判在美加墨世界杯上马到成功，明察秋毫，展翅高飞。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真的来了，距离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还有大概5个小时左右。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钟，在阿兹台克球场，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之一，就将迎战南非队。其实两支球队真的有渊源，14年前啊，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也是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当时东道主位置互换，南非队是东道主，他们在主场迎战墨西哥队。14年后，看看结果是不是有变化。
1: 那是的，说到墨西哥队，其实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期待。我记得墨西哥在阵中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球员，他还没有到18岁，他的名字叫莫拉，他是本届最年轻的一个人，所以特别期待他能不能有上场的机会。而且他还和苏格兰门将戈登有着25年的年龄差呀。
0: 哎，雪莹今天所有的表达都围绕着一个新字，确实新也是我们期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你看2年前异军突起的亚马尔，在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年轻人阵容当中排不进年轻的前10位了。世界杯就是这样，不断的由年轻人涌现，不断有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1: 是的，
0: 接下来就共同进入比赛情境当中吧，等着凌晨3点的比赛，等着各位。
1: 再见啦，明天晚间的豪门盛宴，我们的8点钟继续和您相约。
0: 再会。
2: 哎，刘神带的鸟。
3: 哟，遛弯呢，大爷。
2: 忙着呢。
3: 来碗茶。来喝茶。
2: 怎么样？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打造的欢乐球迷互动节目《如约而至之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大家晚上好，我是余佳。
1: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今儿呢是我们如约而至出发的第一站，是我们的北京。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到全国不同的城市，跟我们全国的球迷一起来共享这个激情的世界杯夏日。
0: 说的特别热闹，老阎。你确定你没来错地方是吧？
1: 老于，你确定你没来错地方吗？
0: 你瞧瞧我们这两个人啊，一个篮球评论员，一个喜剧演员。那我们今天还是说说跟足球有关的事儿吧。
1: 世界杯吗？
0: 世界杯。哎，您是哪年看的世界杯？
1: 哎呦，最早我有印象看世界杯是90年意大利之夏。
0: 哎呀，你看看这80后的记忆一般都跟意大利之夏有关，应该是第一次，也是我们啊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全程转播呈现。
1: 哦，也是第一回。
0: 哎，对，印象当中我最深刻的球员是罗伯特巴乔。那我第一次听说罗德巴乔，但是没有想到4年之后那点球一下就轰到，
1: 哎呦，那是
0: 轰到天上了，
1: 全世界的记忆。
0: 哎，确实是，看来记忆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啊。我这越说越像相声，你知道吗？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儿来，不能光咱哥俩这儿，
1: 那肯定的。
0: 哎，现场来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我们把他们要分成3队
1: 哦，
0: 每个球队选出自己的队长。
1: 我们球迷队队长头一个是我们水木年华的主唱妙杰老师。
0: 好，有请资深球迷。哎呀，志得意满的就出来了啊。接下来呢，有请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占东，欢迎。
2: 哎，大家好，大家好。
1: 老师很帅。
0: 哎，
2: 来
0: OK， 天
3: 天
0: 君子，
3: 3队 PK， 先跟2位裁判处好关系很重要，杰哥。
4: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补下来。
0: 对，这个老同志注意修养啊，老同志注意修养。
1: 还有一位是我们前女足职业运动员，也是足球自媒体的创作者，我们的林宇航，
0: 欢迎。
5: Hello， 感谢严老师，感谢
0: 还有逆风叫。女足马德里是吗？
1: 哎呦，
0: 真厉害！队长已经就位了，
1: 是
0: 那还得有队名吧？
5: 哦，
0: 这样，你们身后的你们这群落啊，就是你们这队伍，你们跟你队伍商量一下，
1: 有点跟北京特色相关，
0: 哎，跟北京特色相关的名，
5: 特色相关，烤鸭怎么样？
3: 你们都是
5: 炸酱面也行，是吧？
3: 北京怎么说啊？北京话啊？
6: 北京什么东西最有挑战性？
7: 哎，
5: 想好了，
0: 妙杰老师。来，您的队伍的名字是？
4: 我就想，我们既然是北京，得有北京特色，而且得具有挑战性
0: 啊！
4: 北京最有挑战性的，我觉得莫过于豆汁儿了。
0: 哦，你受过伤害是吧？
4: 我受过挑战。
1: 爱喝吗？
4: 爱不爱喝？弄完了以后得强忍着。
0: 喝，这表情给特写。
4: 好喝，热。
1: 你就叫
4: 来豆汁儿。
1: 好，
0: 这喝豆汁儿一般都吃胶圈，有叫胶圈队吗？
3: 那嘉哥既然给我们名字了，就叫胶圈吧。
1: 那你这么帅叫胶圈队？
0: 胶圈它胜在它细，
3: 就是我们主打一个伴侣作用。
1: 那你应该叫咸菜丝儿队。
5: 哎，那不行，他们前面都是小吃啊、饮品啊，
4: 咱能来个大菜？
5: 那我必须得是硬菜了，我们得是烤鸭。
1: 哎呦，太硬了！
0: 烤鸭，
3: 烤熟的鸭子可不能飞了。
0: 得烤熟的鸭子不能飞。哎，一般对这个夺冠热门都说这句话，
1: 那就意味着是，
0: 你得预测冠军啊。我们是球迷互动节目，那各组来预测谁是夺。

0: 足球其实之前懂得不多，但是我知道哪个队伍最值钱。
1: 哦，哎，对对对，财经主持人吗？
2: 对对对，
0: 在我们经常投资的时候都会说这个钱啊是最聪明的。
1: 嗯，
0: 因为他去哪儿基本上就说明这个球队的实力，即使不一定是最好，但一定不差，而且一定是数一数二的。
1: 有道理，
0: 所以我觉得要让我预测，我觉得法国队。
2: 我同意的，我也支持法国队。
3: 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虽然我没有解说，但是我也都观看了最精彩的四强赛、法国队的成绩很出色。你认为法国队能夺冠，能有好成绩，这是有依据的。来，姑娘，
4: 这个
2: 他穿的都已经告诉答案。
4: 我穿葡萄牙的，是因为我是 C 罗的这个个人球迷。
3: 哦，
4: 首先我认为大热必无这个话题，我是比较相信。
0: 嗯。
4: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论实力来讲啊，我比较看好英格兰。入选大名单之后，我看了一眼啊，像大家熟知的帕尔默、福登这几个特别厉害的、特别高价值的球员都没有入选。
3: 哦，
4: 这个主教练一定是有他特殊的战术理念。
0: 嗯，
4: 这么大牌球星都不选，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阵容已经足够强大了。
3: 是，
4: 我听说这个主教练呢，他有单独的战术的观念啊，他走的是高位逼抢。以哈利凯恩为核心，
0: 嗯，
4: 不过多的通过中场的传导，而是通过这个直接简单高效的方式、我觉得他真是有可能会让我们今年眼前一亮。
2: 专业。
5: 但这届的葡萄牙可烦恼了、
4: 烦恼了，
5: 中场太强了，
4: 是
5: 大巴黎双核在，还没算上必席必费。
3: 资深的球迷你到底说不说？
5: 我觉得葡萄牙很强。
4: 哦，
2: 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5: 真的很强。
4: 是的是的是的，
5: 我希望这届葡萄牙或者巴西能有所斩获，因为我觉得怎么也该轮到内马尔或者 C 罗了。
3: 啊、
5: 明白明白。今年真的是内马尔、梅西、C 罗能够齐聚的最后一次机会。
4: 是，
3: 希望各位各得其所啊！葡萄牙、英格兰、
4: 英格兰、
3: 法国、
2: 法国。
3: 好，我们记住这第一期节目的这个许愿瓶，但是这种预测，毕竟你就像妙老师。寄托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如果你真的让咱俩说，也就是感情，
2: 带着个人色彩。
3: 对，但是现在进入这个时代了，
2: 现在什么时代？
3: 人工智能
2: AI 的时代。
3: 哎，对对对，它可能多少会跟感情远一点，跟理智走得更近一点。
2: 哎，这个好，这个有意思。
3: 哎，好，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又一位嘉宾，我们掌声欢迎中科院自动化所副总工程师、大模型中心主任王金桥老师，欢迎
6: 王老师。
3: 来，王老师是球迷吗？
6: 是球迷。
3: 您喜欢哪支球队？
6: 荷兰队。
2: 哦，
3: 太好了，
2: 太棒！
3: 我也是荷兰三剑客的粉丝。对，
6: 我觉得今年荷兰队应该很有机会。
5: 其实我也挺喜欢荷兰队。
2: 哎呦，我别说，哎，
6: 我觉得荷兰除了锋线可能年纪有点大，但是整个的后卫、中场都是世界顶级的。
3: 嗯，
6: 而且呢，在这种远赴外地作战的时候，往往荷兰队更能打出他的全攻全守的这种优势。
3: 哦，说到了王老师的来路，不能光靠感情支持荷兰队。
2: 对，这个，现在言必谈 AI。
3: 是，
2: 您可得讲讲这 AI 在预测世界杯上都做了什么工作。
6: 现在的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得特别快，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3: 哇，第四次工业革命。
6: 对比赛的预测的时候，它其实跟在座的几位专家还是不太一样。专家呢，他是靠一个是经验，再一个就是靠一些数据，客观加主观的一个融合。而人工智能做预测，完全基于数据驱动。
0: 王老师，现在 AI 这么火，会不会讨好像您就是他的这个主人？
3: 知道了，设计者喜欢荷兰啊，拼命的就是荷兰特别好啊，荷兰怎么都好，荷兰防不住。
6: 这倒没有，因为他是完全从数据中让机器学习去预测的，它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像俄罗斯世界杯，就是我看克罗地亚一路黑马，
3: 对，
6: 他即使最后输了，我觉得就是他的球员没有大赛的经验。这时候 AI 不是很好能分析出来的。
3: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您有没有拿 AI 测过2026年世界杯的冠军到底是谁？
6: 我们也做了多家大模型的分析啊。
2: 哦，
6: 多款大模型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2: 什么？
5: 嗯，
3: 不是，你冷静点。哎，你急什么？
2: 这个多款模型都一样。
3: 我跟你搭档迟早被你吓出神经病。
2: 太紧张了，快快快！ 马上揭晓了，多款模型预测的冠军。

0: 真是
1: 西班牙
2: 啊
0: 为什么呀？
1: 他的整个的队伍其实非常的齐整，
3: 哦，
1: 综合能力是最强的。
3: 嗯，
2: 知道您会来，球迷朋友们也投了票了，给出他们的预测。你看看，真有荷兰，
0: 嗨，
2: 荷兰和德国并列倒数第一。
0: 哦，阿根廷最高，
2: 阿根廷一枝独秀。那么我们就且看且等待吧。
4: 嗯，
2: 王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个我个人觉得很适合大家关注的一个过程 ，AI 能跑一遍八强的它的预测流程。
4: 哇，
1: 右边就是它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2: 哇，
1: 先从互联网最新的新闻的一些数据，
3: 嗯，
1: 哪些队伍做了一些调整，谁不出场了，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的思维链，叫逻辑推理，
2: 逻辑推理，
1: 通过代码和数学持续的学习，把这些数据做一个推理。
2: 嚯，已经生成了研究报告。
5: 哇，
2: 八强预测12小组完整分布，你瞅瞅，48队量化能力评分，
4: 啊，
2: 战术相互克制分析，夺冠概率，啊，对西班牙啊，说明王老师没有说瞎话。法国排在第二位，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这是八强的名单。
2: 哦，这个可以记忆一下。不光互联网有记忆，人工智能也有记忆。就是在半决赛的时候，各位看，是西班牙战胜了法国，阿根廷战胜了巴西，最后是阿根廷和西班牙踢，是吧，王老师？
1: 是
2: 这样。他预测的是2-1通过加时赛，没有起点。
5: 哇，
4: 啊，
2: 好可怕，看着就很可怕，
5: 太可怕了，我都觉得已经发生了一样。
1: 而且他总结了整个的5大关键变量。
0: 哇，
2: 气候与海拔的挺战，因为有墨西哥，48队赛制的偶然性，老将的最后一舞，提到了各位魂牵梦绕的梅西以及 C 罗。
3: 嗯，
2: 新生代球星爆发，20岁的亚马尔，22岁的贝林厄姆，25岁的维尼修斯，这些刚才都被提到过。另外就是数据模型对足球激情，这就是王老师，我们能理解为 AI 也对自己这儿有一个容错率。
1: 是，
2: 我们期待未来的过程是不是真的按照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 AI 模型。咱一定明确啊，王老师所说的这一切都是 AI 提供的。王老师还是给荷兰加个油。
5: 荷兰，
1: 对对对，我在看完了之后发现在最后面找到了一个荷兰也有可能成为黑马。
2: 哦，接下来王老师会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节目，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进程给出他更新的预测。
1: 每轮赛后呢会有出场的顺序，战术的一些调整，包括我出场的阵容
4: 啊，
1: 模型可以随时的持续的动态的进行预测，包括我前面0-2落后了，我应该怎么去调整。
2: 嗯，听着就很过瘾。感谢感谢。我们第一期节目几个小时之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
0: 揭幕战，
2: 我们请到了哪三位球迷？这是我们这个聚会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叫做球迷故事。各位看，我们有5个话题。
5: 哦，
2: 这5个话题里只有3个是真的，
0: 有2个是编的。
3: 不是那个追妻，我看了3届世界杯，追的是女足世界杯是吗？
0: 可能他媳妇儿是个球迷。
2: 一碗泡馍换来世界杯门票，
4: 我觉得不靠谱。
5: 哎，您觉得不靠谱，我觉得是真的。
2: 中考冲刺期躲在被窝里看世界杯，
4: 这事儿我干过。
2: 我为梅西种过草，
4: 这是真种草吗？还是
5: 对，还是
2: 这个就不知道了。然后就是孟占东第一眼就看到了的第3个
0: 追妻。我看了3届世界杯，
3: 嗯，
0: 那就是8年。
2: 第5条是6岁的我已经荣膺3次最佳射手。
3: 这第2个肯定是真的啊，是吧？你也选第2个。
4: 我觉得被窝像真的，我真的是一边复习一边看世界杯。
5: 喂，梅西种过草，这事儿，这是
4: 剪草的吗？这是他们家？
5: 啊，对呀。
3: 我以为是我被梅西种草，我为
4: 梅西，他给梅西种草，
3: 是不是那个草坪修剪师啊？就类似
5: 啊，
4: 那得老外啊。
3: 没有，现在这2年咱们国家做的还挺好的，打破欧美垄断了。
2: 各位手中都有一个选择键。选择键上有1到5，请选择认为是真的的3个话题，可以投票了。3位队长是没有选择资格的，他们跟我和老严一样拥有干扰资格，就是我们所说的任何话都有可能成为你们的干扰。
4: 感情我们是在干扰他们。
2: 来，

0: 可以看一看究竟哪个话题获得了最高的投票量。七日中考冲刺期，躲在被窝里看世界杯，
1: 这是我刚干扰的结果是吗？
0: 刚才看这个话题的时候，年轻的男生，
1: 他们也这么干过，
2: 都干过。
0: 另外一个跟他旗鼓相当的是六岁的我，已经荣膺三次最佳射手。那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真的应该是哪一个？
3: 果真，
4: 果然，
0: 这是属于很多男孩子的经历，而不是梦想。那么这属于今天的第一位特殊的球迷，他会是谁呢？
5: 历史的篇章这一段已经写完。我们想想，此时此刻在柏林，在慕尼黑，在汉堡，在科隆大教堂，肯定有无数的德国球迷为之欢欣鼓舞。而在伦敦，在利物浦，在曼彻斯特，在泰晤士河边的小酒馆，肯定也有无数的英格兰球迷为之黯然神伤。
6: 夜幕之下的马拉卡纳迎来了他的第二次世界杯决赛，科科瓦多山顶的救世基督在俯瞰着红尘，俯瞰着众生，在他眼前可能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毕竟身处红尘，每一次世界杯都将为我们带来
0: 掉眼泪了。
6: 情感上的
4: 这个很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场景，
1: 问问我们自己，四年前陪你看球的人现在还在联系吗？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不论今晚你支持的球队是胜是负，都希望今天晚上的感悟能够帮助你勇敢面对明天早上推开门之后真实的生活，这才是这项运动真正的魅力。我爱足球，我想你们也是。
0: 欢迎今天第一位特殊球迷，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评论员贺伟老师。
7: 廖老师，我们俩一支球队，
0: 这感情不一样。欢迎
7: 大家好。平时都是我在电视机前看瑜伽老师。
0: 你这跟那个老前辈都不学好是吧？我跟各位先多少爆个料是吧？那天正好赶上我在那儿值班，何伟老师非常非常的有礼貌。老师您好，我是足球之夜小贺，我来送袋子。我说那个何伟老师，我也是刚来的，我就是长得比您老。这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那是在2002年，就一下一起携手并进24年。何伟老师，中考躲被窝啥情况啊？
7: 这个中考躲在被窝里边看球，是差不多从75后的这几代人一个共同的记忆。
4: 是的，
7: 1994年，我在中考前，我偷偷的看美国世界杯的比赛。
4: 哦，
7: 我那会儿看的一个电视机，是一个立方体，大家可能现在都见不着那种电视了，小小的14寸，
4: 显像管的
7: 电视机后边的这个显像管特别大，那个电视机整个是一个立方体。您要把那样的一个电视机捂在被子里，美国世界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时差基本上都凌晨10分，
4: 关键是7月啊，
7: 哎，
0: 相当之热。
4: 对呀，
7: 是随时有可能为此而牺牲的。
4: 是，对。
7: 看到上半场15分钟往后，我要看5分钟，我用手动给这个电视机散散热。我既想接近我喜爱的这些球星，我又不想我的人生终止在中考之前。
0: 特别要提醒各位，他的籍贯是湖北。
4: 哦，好家伙，
0: 湖北的7月，
2: 好热，
3: 相当热了，
2: 是
0: 把这 buff 都加全了，是吧？
7: 因为中考前，大家想想自己父母，你还敢半夜3点起来看球？你皮痒了是不是？而电视一旦放起来，通过我那个小屋门缝底下能够录出去，我没睡觉，有这个隐约的灯光闪烁，我怕我爸妈起夜的时候看见进来揍我，
0: 有画面感了。
7: 我自己里外屋试了一下之后，被单子虽然便于散热，但是不遮光，只有棉被才遮光，但是容易牺牲
4: 啊，太爱了。
7: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果断地选择了把球看下去。
2: 哇，
4: 那外边也没有任何散热空，那电扇什么的也没有，开
7: 电扇一开那不就也穿帮了吗？
4: 我的天，那不得50多度，那里
0: 费尽心思。
7: 要是以我现在的岁数，做不了这样的牺牲了。那个时候他不懂啊，不知道 真炸了之后会产生什么效果。
4: 就是最后热爱干了自个儿原来没有学的专业，
2: 再热爱还是学习

0: 很重要。
1: 嗯，
2: 今天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也能想到一块去。这个是老友重逢，今天叫知交之友，我们特别请调酒师给咱们调了一杯啊。第一期咱们来点硬，这个酒的名字叫知交如约而至。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3: 这瓶很时尚，我们俩拼在一起，你看知交相交就是一个足球啊。
2: 哎呦，看
4: 圆
3: 形是吧，太好了，
4: 一怼，哎，是一个球，北半球南半球世界杯就是这么来。
2: 今天我们节目组准备了一些世界杯的名场面。名场面什么概念呢？各位想想啊，没有解说的原创者和原创者的同事可能在这儿，你可以当着他你来试一下。严老师，作为一个，您作为一个就是平常是吧，以相声演员公众示人的这样一个角色，您看看以您的风格来解说一段这英德的这门线拳。
5: 哎呦，那贵呀，那
2: 可不是什么，
5: 没事没事，我的荣耀，还没有一个相声演员解说过世界杯的。
2: 好，请看大屏幕。
5: 嘿，今儿这可不容易啊，今儿我们来到这个地儿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要不就是我们南非的这个哪，哎呦啊，好，哎呦，哎呦，好，哎呀，哎呦，你看这，哎呦，这啥呀，这
2: 说什么了，
5: 这，哎呦，回来了，走，这嘿，哥们儿，这会儿哥别愣，这大哥，哎呦，就这样了，干，哎呦，我跟你说，嘿，哎呦，就这一下了，哥们儿，走，给啊。盖完了，
4: 哎呦，笑死了，太精彩了！
2: 我要是知道你说了什么，我一定告诉你。
5: 全是情绪，没有内容。
6: 说实话，严老师这解说风格一直是我的梦想，
2: 是吧？
6: 我就特喜欢我看球的时候有这么一人在那说着，特给劲。
5: 我要是在广播那年代，我得让观众骂死我，
2: 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是吧？
5: 大哥，干嘛呢？
2: 这是极致的感性，不能说是解说，但是可能是一种陪伴。
5: 是，
2: 你看，以这个财经主持人，
5: 哎呦，
2: 理智、客观、冷静、温文尔雅，
3: 这是考我在不太懂这个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怎么去解说一场比赛啊？
2: 那你还能比他说的不明白吗？
3: 那倒也不见得，
2: 是吧？来。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门将开出了球，现在开到了后场，现在德国开始反攻。好，德国队倒一脚远射，哎，可惜，是这么说吧，贺伟哥。
5: 可以，很专业。
2: 作为你们两位的同事，我觉得战东呢明显非常的有压力。
5: 有什么压力？
3: 有包袱。
2: 因为贺伟在这儿。
5: 哦，不是因为我站在
2: 这儿。不
5: 哦，不是啊。
2: 这样您点评这两位的解说。
7: 老严说的呀，
2: 啊，
7: 就是现在体育解说该有的样子，不断的描述场面，那是在广播时代，
5: 对，
7: 观众看不见场上发生了什么，需要靠耳朵。
2: 哎，
7: 评论员说的特别快，阿根廷足球队把球传起来，现在是10号马里奥肯佩斯，你听着他的声音，你差不多知道这是广播时代评论员该有的，不仅要描述场面，还得把现场的紧张的气氛传递给观众朋友们。听老严啊，也许你不知道场上正在做什么，但是场上激动不激动，紧张不紧张，危险不危险，这个情绪是给到位。
5: 没错，
2: 情绪价值。
7: 哎，所以老严这个解说啊，可能是现在的这个时代，观众眼睛能看见
2: 啊。
7: 哎，
3: 高评价，可以，
5: 马上就转行。
2: 另外两位队长有想试试的吗？
8: 反正当评论员一时一直是我的梦想。
7: 廖老师，你说完就知道自己为什么当不了了啊！来，
8: 这届世界杯英格兰就是夺冠大热，我早就看好。你说，你看这一个迪夫一脚传球，兰帕德来了，你看进了，说什么来什么，进了哈！哎，什么？不算。那个，我们看一下回放 VAR。哦，那个年代没有 VAR。我们看一下那门线技术，哦，那个年代也没有门线技术，所以那个球到底进没进呢？哎，我这球如果真不进，很伤士气啊！你说什么？你又回来了！这个德国立刻趁英格兰没反应过来，打了一反击，波多尔斯基，哎呀，得亏是波多尔斯基，换别人没准也进了。不是这球进了吗？你看，不是这，哎呀，那你说这么倒回去，那一。

0: 1966年的英国跟联邦德国那球进没进呢？
1: 啊，你看看，
0: 那真是，难道是命运的平衡？
2: 他落在了命运的平衡。
3: 有文化的解说员，
4: 你也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差，
5: 但是可能还是干不了命，
3: 干不了就算了。
6: 行了，请李宇航来为我们带来女解说员的解说。
7: OK， 那么现在是红色英格兰队的一次前场进攻机会，一个球怎么选择？一个直塞，前锋 OK 被后卫解出来，但是没有关系，又是一脚跟上的远射，这个球进没进呢？显然诺伊尔抱住球之后，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兰帕德好像表示非常遗憾，并且非常不解。那么马上球权转到德国队的一次前场反击机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哎，这个球没有解出去，又是德国队的一次远射，极具威胁啊！他门柱而出，但是来到一个回放，哎，这个球显然是越过了门线，已经是一个完美的进球啊！弹速横梁，然后打进。兰帕德表示非常不解。
8: 好，专业。
5: 这个您往我这儿坐，我去当队。啊、咱们直接换了得了，喵老师，我跟你一块儿，我也干不了这样的。
6: 李宇航是前女足的职业学位的，他是非常专业的。
5: 年轻人已经茁壮的成长，
3: 确实是啊。
6: 今年呢，2026年，贺炜还将前往现场，这应该是贺炜第七次世界杯现场的转播，
3: 第七次了，
6: 第七次。哎呦，当年躲在被窝里，中考冲刺前看世界杯的少年，现在依然是少年。嗯。还是要给我们带来激情四射的足球解说，感谢何伟老师今天到我们的这个会客厅来做客，我们期待今年的世界杯会有更精彩的画面。好，那么回到燕真伟这件事儿，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第二个保真的故事。啊，
7: 还真这么惨，
0: 这最不可能的一件事。
3: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不可能是谁吧。
9: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6: 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第二个保真的故事。啊，
7: 还真这么惨，
0: 这最不可能的一件事。
3: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不可能是谁吧。掌声请出运动场草坪专业农艺师胡勤旺先生。
12: 哎，欢迎欢迎，
13: 大家好啊。
3: 胡老
13: 师，来坐。
3: 胡老师是什么时候给梅西种过草？
12: 当时2022年世界杯这个决赛场吧，然后这块草坪呢是我当时带领着团队做的草坪，谁也没有想到梅西他们会举起这个大力神杯，只是觉得啊，我们作为这个建设者来说，确实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13: 这个事儿，我觉得除了让您觉得特骄傲，其实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
3: 嗯，这世界杯的草皮、草场好在哪儿呢？跟普通的，
12: 这个确实是差异挺大的。嗯，从底层到上层的，包括草种的一个选择上面，做了一个非常规范化的标准来衡量它，避免说因为场地的不同，影响到比赛的这个直观感受或者是公平性的。嗯。
13: 最早这个世界杯好多场地的这个草坪的供应商是被欧美国家垄断了，然后现在咱们国家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可以提供这样的专业的技术，然后把我们的技术服务于世界杯。
12: 不单是供应商方面的一些，实际上这背后呢有很多这个需要投入的科研力量在里面。嗯，咱们看一下这张照片嘛，这个是一个实验地，咱们能看到的这个是一个遮阴的过程，它需要做这些实验，从7到8个草种里头最后选出来我们适合用的那一个草种。当时世界杯的草坪的草种是筛选了将近3年。哦， 这个是提前我们做的卢塞尔体育场的育草场，这些人都是在种，一年以后那个草皮我们就给它起来，起成大卷，然后移到那个场地内去。
6: 那我想问贺伟，草皮对比赛产生影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5: 那是决定性的影响。我跟妙杰老师的球队在面对实力比我们强的对手的时候经常选用比较好的草皮条件，有助于对手打不出他们巧妙的配合。
6: 这是为什么呢？
5: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54年瑞士举行的世界杯，最后的决赛呢是匈牙利队对阵联邦德国队。当时的联邦德国在二战之后还百废待兴，所以他的足球队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支德国队那么强，但是匈牙利是如日中天。决赛在瑞士伯尔尼的万克多夫体育场相遇了。比赛开始前两天，瑞士下了瓢泼大雨，连下两天，万克多夫体育场成了一片泥沼。那个时候如日中天的匈牙利打的就是人们非常认为是宇宙战舰的那种地面传递，全攻全守。理论上来讲，联邦德国是肯定踢不过的，但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因为草皮情况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联邦德国人呢又由他国内的一个著名的设计师设计出了一种鞋底带钉的鞋。所以在泥泞的场地上居然出现了装备和场地相匹配带来的比赛的结果的巨大的一个反转。那场比赛最终结果是联邦德国队战胜了匈牙利，拿到了世界杯冠军，那是联邦德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杯冠军。那场比赛叫做伯尔尼奇迹。那个伯尔尼奇迹之所以诞生，跟下大雨、跟场地已经烂掉、和联邦德国人穿的球鞋底下有鞋钉，这三个条件是完全不可或缺的。
6: 非常感谢贺伟，如数家珍的足球经典。场地、装备都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第三条真的到底是谁呢？得票最高的是那6岁的3次最佳射手获得者，是他吗？果然，哦，
3: 我6岁的时候刚记事儿。
6: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6岁的3届射手王何李浩言。
1: 25，
3: 哇，太帅了！
1: 哎呀，太可爱，太可爱了！哦，今天爸爸也来了。
6: 对，那爸爸先跟我们介绍介绍。
14: 我是那个从98年世界杯开始看，02年韩日世界杯一直看，我就是球迷。当时孩子说他想要报一个运动，就是跟大家去玩、我就让他在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钢琴、毛笔字所有里面让他选，他就完全没接触过足球，他就选的足球，就有点像古人那个抓周，这个就是他的灵性选的足球，我觉得这是天意。
6: 小贺频频点头，我感觉受到了10000点暴击，
1: 主要是他的发量让我受。
6: 那浩言自己介绍一下，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现在踢的怎么样啊？
15: 我自己踢了1年了。哇，
16: 1年3次射手，绝对的天赋。
6: 踢的怎么样啊？
15: 很棒，
6: 很棒，非常自信。
3: 今年会让你爸爸带你去世界杯吗？
15: 今年我想去，但是呢，我要在家练球。
6: 为了未来的世界杯做准备。
3: 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呀？
15: 我最喜欢的球星是 C 罗。
3: C 罗这届世界杯都是第几届参加了？考考你。
15: 第6届。哇，
6: 可以啊。那我斗胆请教一下爸爸就是浩言每周这个训练大概要练多久，然后是一个什么频次，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呗。
14: 每周练6次啊，6天，
6: 练6休1。那每次要练多久呢？
15: 2个小时。
6: 这回都学会抢答了，你看看。
3: 你的技术特点是什么？
15: 我会梅西的一条龙， C 罗的左右脚暴力抽射，内马尔的彩虹，小罗的牛尾巴，还有大罗的钟摆。
6: 哇！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的一个电影叫《太空大灌篮》，就是有一外星人，然后把所有技能收在自个儿身上。你果然是个外星人，
7: 太全能了。
6: 那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14: 只要他能

0: 愿意踢，一直踢就一直支持他踢。前段时间欧洲那个阿贾克斯，荷兰的，就把他选上，让他7岁就去，1年级就去。但是我不想这样，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文化学好。
1: 是，
2: 这个太好了。
0: 我见过很多的孩子，可能太早的出去，他不会做人，可能年少成名也不是好事，所以。我更想要让他在这个年龄段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把中国人的东西，这种精神，这种文化给学好。哎，
2: 小孩子如果他自信，他离不开真正有爱的成长环境。而且呢，就是我一直很反对说在孩子的优点里有一个选项叫听话。我希望他一直别那么听话。
3: 我再问一个，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哎呦，这问题这么大吗？把孩子吓着了。
0: 理想就是梦想。
4: 我的梦想是冲出亚洲，成为队长，带领中国一起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全世界上最顶级的亚洲球员。
2: 好。可真棒。未来亚洲最顶级的足球运动员，能不能给现场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表演表演你的脚法？来，加油！
0: 可以给他放个音乐，他比较喜欢听着音乐踢球。
3: 哦，节奏。
0: 他自创的足球舞。
5: 哇，有
2: 加油！
5: 哦，这位置，哦呦呦，呵，看出来这球感是非常好了。确实很棒。
2: 不好意思，我都忘了喊停了。
0: 你要不喊停，他能一直踢。
2: 我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好，祝浩言一切顺利，早日实现你的梦想。你要实现了你的梦想，你就把这里头好多人的梦想一块儿就实现了。加油啊！感谢感谢。好，那么今天呢，除了我们这几位，那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球迷朋友，我们掌声欢迎国家级非遗北京面人郎传承人郎家子玉，有请。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你，欢迎你。
6: 来，大家好，我叫郎家子玉啊，是国家级非遗北京面人郎的这个传承人。然后这面人这东西呢，就是用我们平时吃的那种面粉，江米面、小麦面粉，然后混合蜂蜜、盐等等，这些听起来都是吃的这些玩意儿，然后呢，把它调制成一种雕塑性能特别好的一种材料。然后呢，主要做的题材是以人物为主，所以老百姓也管它叫面人儿。虽然说面人儿好像在咱们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不起眼儿的一个玩意儿了啊，但是它能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其实它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大国，在全世界这个范围当中呢，用吃的的东西去做美的这种造型的，咱中国还是独一份儿。所以呢，它其实也代表着咱们这个文化基因的，因此也就被列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这儿呢，今儿我带来这个小玩意儿呢，是我做的咱们这次世界杯的墨西哥的这个吉祥物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形象是特别可爱了，而且它本身是一个前锋的角色。
2: 这美洲豹的名字叫萨尤，
3: 萨尤怎么？
2: 萨尤，萨尤的翻译是团结与欢乐。那么它是呼应的是这个墨西哥原住民文化当中这种力量和勇气，所以还真是挺合适的啊。
7: 这个浩言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
2: 他觉得他比他强，知道吧？
4: 这个东西我看起来
3: 不能吃，
4: 不好玩。
6: 其实我是像他这么大时候开始跟我爸学。
2: 那您这真是童子功啊。
6: 对，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偷偷尝了，反正确实不怎么好吃，但是呢不至于给自己吃出毛病来。
2: 解决了孩子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样，我们今天啊冒昧的邀请郎家子玉在现场为我们制作个作品。
6: 没问题没问题。
2: 他在制作作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一般节目都是人家那儿做，咱都盯着看啊，看准得人给人看出毛病来，是吧？咱们这样，咱们其他人咱们也别闲着，一个呢是咱们做个游戏活跃活跃气氛，那接下来有请严老师为我们讲一下游戏规则。
3: 好嘞，三位队长和贺伟一起参加游戏，我会每隔5秒说一个词，你们按我说的依次在对应数字的方格内作画，不能写文字或数字。等25个词语公布完毕，主持人将随机选取序号提问，4人起立抢答，每答对1题记1分，若答错，剩余人员继续抢答。开始了啊！
1: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3: 开始了啊！第一个大力神杯，
2: 5、4、3、2、1。
3: 豆汁儿，
2: 5、4、3、2、1。
3: 越位，
2: 5、4、3、2、1。
3: 边裁，护球向亨利，古典前腰。
9: 前腰，
3: 北京烤鸭，青训，
10: 什么？
3: 阵型，马赛回旋，胡同，主办国，北京欢迎你。塔斯币，塔斯币，
10: 什么？什么爹？完了！
3: 帽子戏法，
10: 不是这第几题？
3: 更衣室，后腰，桑巴军团，伤病。假摔，
2: 下一个
3: 人球风过，
2: 还有2个啊，各位下一个
3: 金色轰炸机，
2: 你看就差一个了，最后一个
3: 球一，
2: 结束。现在，合理浩言和郎家子玉真正像一对兄弟开始捏面人了。
6: 对，然后他说他不喜欢，我就不信了。
2: 哎，你看，哎，这个财经类主持人不要再商量了啊，再商量扣分了。就是在25个词里，我们会只会给到10个词儿。各位是抢答的哦，我们俩会盯着，我们实现视觉无死角。
10: 我自己都忘了这是什么玩意儿了。
2: 请问，严鹤祥念的第4个是什么？
10: 边裁，
11: 边裁。
2: 别别别，他先站
11: 着。
10: 不是按站吗？不按说吗？
11: 咱俩说太早了，他都没想起来。
10: 他都不知道是啥。
7: 但是我觉得你俩都说错了，不是边裁，
10: 就是边裁，
7: 是越位。
10: 第4个就是边裁，第3个是越位。我告诉你，
11: 对，
2: 好，还可以继续抢答，来，
9: 边裁，
2: 看见读懂规则的人了吗？
10: 我那儿还一个呢，
2: 你看看，
7: 不要光看同桌。
2: 第一个看见了吗？就是各位一定要明确，无论在什么样的竞技体育赛事里。读懂规则，尊重规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
10: 好，
2: 来，严鹤祥念的第22号，来，我认为是他先站起来，抱歉，
9: 跳水，
2: 继续抢答，哎，
10: 假摔，
2: 漂亮，
3: 是
2: 妙杰老师得到1分。接下来，严鹤祥所念到的第10号。妙杰老师先站起来的
10: 马赛回旋，
2: 回去，再得一分。接下来从第十号，非常接近他的号码数，第十七号，
10: 后腰，
2: 连中三元啊，上演了帽子戏法。你们各位要加油了，除了贺伟打响了头炮之外，那俩队还没得分呢。那现在是第五道题，对吧？哎。不是第五道，
3: 他说第五道题没说是第五个，
2: 但第五道题确实是五号。
3: 好，
2: 哎，是姑娘，是姑娘。
11: 带球，
5: 护球像亨利。哦，
10: 我像亨利。
5: 错了是吧？
10: 对了，
2: 对，五号确实是护球像亨利。
3: 这怎么画的呢？我就纳了闷了，这怎么能看出护球像亨利呢？
2: 第六道题是十三号是什么？北京欢迎你。
5: 怎么还带抢答？
2: 小声点，小声点，被我听到了。小声
5: 点，这得先 Q 是谁才能说话。
2: 下一道题，十九号。
3: 他
2: 是他，是他，
12: 受伤。
2: 嗯，
12: 受伤
2: 啊，行，
12: 伤病吧，受伤。
2: 行，现在七道题一过，贺伟老师记两分，豆汁队是帽子戏法，三分，这两边各一分。接下来是严鹤祥所哎。
12: 我试试，
3: 您是逮什么站什么？
12: 哎，
2: 我刚说迷惑性这事儿，他就站起来了。
12: 压枪，
2: 哦，对，哦，你连田径都懂，
12: 哎，我这压枪。
2: 来，下一道题，确实离得很近，是那道第十四号，
5: 帽子戏法。
2: 我说的是第十四号哦，
13: 都不知道是啥的那个什么什么秘，
10: 卡斯蒂。
5: 哦，
2: 他说塔斯蒂，
3: 不对。
2: 这样，这道题就先别算了。这道题请严老师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到底什么叫塔斯蜜？
3: 这塔斯蜜是北京清真的一道炒菜，
10: 嗨，
3: 应该是这个用肉啊炒的这么一种甜口的一种做法，
2: 对，
3: 这么理解就成了。
2: 他是那个第三人称的他，
10: 啊，塔斯蜜，
2: 四相似的
10: 四，啊，
2: 四相似的四，就是他好像蜜一样。
10: 嗯，啊，哦，塔斯蜜啊，
2: 塔斯蜜，好，老艺术家一上来，塔斯蒂，
12: 没在他字典里头，
2: 对。下一道题是严鹤祥所念到的八号，
3: 哎，那谁
2: 是姑娘吗？
3: 姑娘，
2: 哎，
10: 八号什么来着？
2: 怎么还带问？
3: 问是有点
2: 噪音干扰。
5: 星训，
10: 对，
2: 星训，对，接下来。是严鹤祥所念到的十二号，
3: 这个妙老师，
12: 主办国，
2: 主办国，那就是妙姐所率领的豆汁队，其实是稳赢了，
3: 所以
2: 因为他得四分了，对吧？哎，
10: 下一道咱
5: 们夺冠，
10: 咱不战了哈，我战累了，
2: 老艺术家喜不自胜，
12: 抢不着啊。
2: 好，最后一题是严鹤祥所念到的二十四号。
3: 这个贺老师
2: ，
12: 啊，其实答案大家都知道，金色轰炸机，
2: 嘿，怎么画的呢？
3: 画了一个轰炸机，
2: 那怎么是金色？就是轰炸机了，是吧？
12: 因为我的字典里头没有黑色轰炸机。
10: 哎，这可以，
5: 很吉祥，
10: 可以。不是你那个十八是啥意思？一个鸡蛋？
12: 十八我现在也不知道。
2: 十八是桑巴军团，
10: 你这是怎么体现的？是桑巴？
12: 我想起来是我少画了一个箭头，一个队员用追捕的方式来在场上，就是桑巴军团盘带，但我少画一箭头，所以我看了半天。
14: 对，少画那个人，
12: 我画了一个箭头。嗯，
2: 这个事情只是我们经历的欢乐的过程的一部分，重要的大家往那儿看。啊，现在
15: 没有不喜欢捏面人的小孩。
2: 对喽，我曾经在五六岁的时候，为了一个孙悟空，能跟另外的孩子打得鸡飞狗跳墙的。
15: 这宝贝儿刚创作的足球运动员。

0: 你能给我们讲讲你的创作理念吗？
1: 这像蜘蛛侠，这是球，我看到这个手就感觉像戴了个手套一样的，所以把它戴在放在手上。
2: 他说的是蜘蛛侠当守门员，那蜘蛛侠应该是个非常合格的守门员，
3: 直接拿网子一扑就不用手了。
2: 嗨，
4: 其实浩然做的这个，大家看着想没想起98年法国世界杯的吉祥物？
5: 对，
4: 其实很像的，对吧？是吧？也是这个颜色啊，
2: 还真是。你既然梦想是世界杯，我们还是要大哥哥吧，捏的萨尤送给你，希望萨尤能帮助你坚持自己的梦想，早日带着我们中国队拿到世界杯冠军。
1: 好的，
2: 这个梦想是可以的。嗯，
3: 好嘞，
2: 来接着的，
3: 像一只花豹一样。
2: 哎，好，那么我们同时呢也要感谢郎家子玉，郎家子玉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有一个活灵活现的世界杯吉祥物，更重要的是从4岁开始这种坚持的力量，我们希望练足球的孩子们能多一些这种力量。好，再次感谢各位。但是有一个事儿啊，明天这个凌晨啊，世界杯就要揭幕了，而且就在墨西哥的历史最悠久最有名的球场。我们今天呢请到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位国际球迷，我们现在就有请 Ricky 登场亮相。
6: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喝三五知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老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我们今天呢，请到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位国际球迷，我们现在就有请 Ricky 登场亮相。你好 Ricky。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1: 好，这是我们的三位队长。
8: 好嘞，
3: 你好，
8: 你好，你好，
3: 很高兴认识你们，
8: 欢迎。
1: 哎，Ricky， 我有一问题啊，你在中国生活了有多久啊？
3: 三年了。
1: 有中国名字吗？
3: 有有有，我叫黄文新。
4: 为啥叫这个呢？
3: 我很喜欢文化，希望我可以变成一个还有一个文化的人，然后变成一个变化的星星。
1: 散发出文化的光芒。
3: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哎，真好真好。今天呢来的这些坐在你身边的，坐在我们这空间里的，都是很热爱足球的朋友，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同时也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足球？
3: 其实我是小时候我们在墨西哥，我们的这个足球的这个文化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是一直都有足球的这个文化。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吃饭，或是做一个烤肉，然后我们就会看那个比赛。其实我记得这个小朋友

0: 有一样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这个小学会放播那个比赛，所以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会一直看，然后我们都会自己带东西，比如说爆米花，想要小零食的，大家都会在一起看那个比赛。这个足球的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是一个我觉得是墨西哥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事。
1: 那么这次的世界杯，你们是主队之一。你会在北京看对吗？
0: 其实我们墨西哥大使馆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然后很多全部的那个墨西哥人我们都晚上2点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会去看这个比赛。
2: 那你们在北京看点什么小吃呢？也是点你们本国那些吃的吗？
0: 我们会点好几个，北京有那个 tacos， 我们的那个卷饼
1: 哦 taco， 哦
2: 北京也有，
0: 还有会有烤肉
3: 烤鸭呀、啊什么豆汁儿啊，什么
4: 焦圈儿啊，
5: 焦圈儿啊，
1: 你别往歪道上勾人家啊。
2: 对，墨西哥早上起来大街那塔可，我跟你说不便宜，我吃过
1: 哦，
2: 比北京他们那鸡蛋灌饼煎饼还贵的
1: 哦，真的。
2: 如果换成人民币，现在不便宜。哦、
3: 其实刚才您说到那个墨西哥驻华大使馆，我知道前段时间他们办了一个这个墨西哥的青少年的足球队，然后和咱们中国的这个村超的小球员们一起踢了一些友谊赛。
6: 哎，去我们榕江去了。
0: 其实我看过了那个村超的，我去贵州的时候，
1: 对，
0: 贵州去榕江那边我就参加了，
1: 什么感觉？
0: 对，非常非常好，我们都很开心。他们有一个中间的时间，然后我给他们唱那个墨西哥的那个
6: 啊中场表演，
3: 中场表演，
1: 唱一个墨西哥一首歌，那现场来一段。
0: 哦、OK OK。Solitaria camina la bikina。La gente se pone a murmurar, dicen que tiene una pena, dicen que tiene una pena que la hace llorar. 就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
1: 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好，各位，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
2: 哎呀，我觉得球迷们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嗯，
2: 我们这次的如约而至的节目呢，也将走向全国，去到不同的城市，跟全国的球迷一起来共同度过这个足球的夏天。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咱们继续如约而至，
2: 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看他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上那弄
13: 知道吗？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决战阿根廷对阵法国。上半场穿着蓝白剑条衫白色短裤的阿根廷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而穿着一身深蓝色球衣的法国队则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和半决赛的时候相比，两支球队都有人员上的变化。我们来看看这种变化是针对对手做出的主动的改变，还是教练员有奇招埋在后边。法国队的楚阿梅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的中场线和上届夺冠的时候相比已经完全重组。上届中场打主力的博格巴和坎特都是因为受伤而无缘本届的世界杯，而博格巴和坎特今天也在现场，他们随着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观赛团一起来到了多哈。而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效力于皇家马德里队的楚阿梅尼成为法国队在后腰位置上的主力，格列斯曼的位置往后撤变成了十号位。在本届世界杯上，格列斯曼自己虽然还没有进球，但是他已经创造了21次机会，目前在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当中排名榜首。打十号位的格列斯曼似乎更加找到了自己在进攻方面的天赋。德保罗在开场之后和拉比奥已经有两次直接

的对话，两次好像都有点情绪上的冲动。刚才是背后推倒了拉比奥，主裁判马尔奇尼亚克过来向德保罗提出了口头的警告。

迪玛利亚传进来到了后点，德保罗再给梅西，德保罗挑进去有机会越位了，这个球是先越位，阿尔瓦雷斯梅西今天已经为阿根廷在世界杯决赛阶段有过26次登场了，这是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今年44岁，做球员的时候他是打后卫的，在06年世界杯上当时他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

法国队的中后卫乌帕梅卡诺刚才在争顶的时候胳膊肘顶在了梅西的后脑上，这个球被判了犯规。今年54岁的迪迪埃德尚，前法国国家队的队长，在法国队98年第一次捧起大力神金杯的时候，当时他就是作为队长捧杯的。在那届的世界杯上，德尚在7场比赛当中有6次登场，而在上届世界杯，德尚作为主帅也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他成为历史上仅有的3位做队员和做主教练都拿过世界杯的人。另外两个名字也是声名赫赫，扎加洛和贝肯鲍尔。迪玛利亚本届比赛他并不是球队的首发的人选，是因为他身上的伤并没有完全的好利索，但是今天呢，看来斯卡洛尼还是相信34岁的迪玛利亚他的经验能够在决赛的舞台上为球队带来好处。特奥刚才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根廷队把球拿到，昆代、格雷斯曼，他的回传球也是传丢了。阿根廷队有个射门的机会，打门发上了力，但是打得比较正，来自麦卡利斯特。拉比奥，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上现在很有趣，打进5个球的有2个人是双方的10号，阿根廷队的梅西和法国队的姆巴佩，而打进4个球的呢也都是双方的球员，是阿尔瓦雷斯和吉鲁。也就是说进入决赛的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上的排名也都是占据了前列，这也符合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特奥，前场的反抢，但是裁判判了犯规。梅西，他在身体接触的过程当中特奥倒地，裁判可能是认为梅西的右臂抬起来，这一下存在犯规。这是刚才麦卡利斯特的一脚远射，这球发上了力，打得很有力道，就是正了一些。马拉内，法国队开场之后这段时间的站位看起来像是一个三中卫，瓦拉内居中，乌帕梅卡诺和昆代在他的两侧。登贝莱、格雷斯曼、楚阿梅尼、拉比奥，阿尔瓦雷斯在拼抢的时候也是绊到了拉比奥。今天阿根廷队似乎对法国队中场的14号拉比奥，他的这个位置现在限制的比较强硬，因为拉比奥也是刚刚感冒出狱回到了球队的首发，也许阿根廷队是有针对性的对拉比奥这一侧来施加一些压力。梅西，这个球中路直传有机会，麦卡利斯特、迪玛利亚

东北来退回来防守，迪玛利亚进到禁区里边，闪开角度传，德保罗外线有人套边，他自己来一脚。德保罗这脚射门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瓦莱内挡了一下，折线出了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如果瓦莱内不挡的话，德保罗的这个射门呢，看似更像是一个传球，因为线路肯定是偏出了门框的范围，但是在线路上有一名自己的队友。阿根廷队的角球由梅西来踢，梅西发前点，格雷斯曼在前点解围，还是梅西。格雷斯曼和姆巴佩两个人在防守梅西，德保罗再传，这个球直上直下，守门员不太好出来，裁判最后应该是判的攻方的犯规，是对守门员洛里的一个身体上的冲撞。在这个球第一下弹起来的时候，洛里可能觉得球离球门有点远，所以他没有出。在大家第二落点都没有抢到的时候，洛里觉得自己不得不出来了。塔利亚菲科，本来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左路边后卫的首选是阿库尼亚，但是呢，在阿库尼亚累计黄牌停赛不能上场的比赛里，塔利亚菲科出场之后在左边路表现非常稳定，攻守俱佳，而且相当的平衡，所以在决赛当中教练员还是派出了最近一段时间比赛打得比较连续的塔利亚菲科。奥塔门迪，恩佐费尔南德斯，梅西，莫雷纳，德保罗。法国队在防守的时候把自己的阵型退得非常靠后，恩佐到了远端，这球可以拿到。迪玛利亚假动作扣了一下，往里走，切到禁区里，倒在了地上，裁判给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比赛的第21分钟，阿根廷队找到了打破比分僵局的最好的方法。登贝莱作为边锋，登贝莱在本届赛事当中被赋予了更多的防守责任，而且他此前的比赛当中防守一直不错。这个球呢，在防守上登贝莱是用手搭了一下迪玛利亚的胳膊，斯卡洛尼在要点球，他如愿了，裁判员给了点球。梅西来到了点球点，本届赛事当中梅西的五个球当中呢，有三个点球。我们给您介绍了这个世界杯的决战，除了两支球队争夺大力神杯之外，梅西和姆巴佩之间也在争夺本届比赛的金靴奖，甚至两个进四个球的球员，双方各自的一个，吉鲁和阿尔法雷斯也有机会来争夺本赛季世界杯的金靴。看看梅西本届赛事他的所有的五个进球全都是用左脚完成的。梅西助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比赛的第23分钟，阿根廷队1-0领先，梅西本届赛事的第六个球，梅西本届赛事的第六个进球。
阿根廷队现在领先，梅西也在个人的进球数上暂时领先于姆巴佩。阿根廷队在前面的20分钟时间里边，比赛踢得更为主动，他们的进攻针对性更强，甚至是对对方的中场队员拉比奥重新回到首发之后的个人的限制，也显得他们研究得很透彻。最终由今天首发的老将迪玛利亚在禁区内创造了点球机会，由梅西主罚命中。梅西这个球是面对洛里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心理上的节奏差，他骗开了洛里，将球轻巧地推入了守门员的左下角。这是梅西在世界杯决赛阶段个人的第12个进球，他在本届赛事当中先是追平了战神巴蒂斯图塔，又逐渐地将巴蒂斯图塔的记录甩在了身后。现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国家队进球榜上，梅西是排在第一的，在国家队历史进球榜上他也是排在第一的。姆巴佩现在法国队需要改变一下他们的策略了，此前法国队把阵型退得比较靠后，应该主要是想利用阿根廷队出现的传球失误来进行反击，但是现在因为他们比分落后，所以这个想法应该是要做调整。我们之前也不断的在说法国队是可以打控球的，他们能打控球，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进攻组织，但是他们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上能够走到最后的最大的一个务实之处，就是他们往往可以将自己的阵型反弹的这个弹力利用到极致，在反击当中他们往往能够有更好的更经济的收入。

这个球呢出现了失误，传跑没有抢到一块，好球，姆巴佩漂亮的摆脱过人，这是阿根廷队边后卫收回来，姆巴佩这个球过了第一个人，但是没有过掉第二个。梅西，阿尔瓦雷斯给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另外一侧是空的，给过去，打门，球进了，2-0，2-0，36分钟，阿根廷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这次进攻是一个绝妙的、完美的快速反击，从梅西在回接的时候直接左脚外脚背分球开始，整个进攻被点亮了。阿尔瓦雷斯的斜传，队友直插之后再在门前的横传，迪玛利亚的破门，看台上巴蒂斯塔、巴尔达诺，上一次阿根廷获得世界杯冠军时的队员们都在为阿根廷振臂高呼。这个球完成助攻的是麦卡利斯特，梅西的外脚背轻巧的一挑，点亮了整次进攻。阿尔瓦雷斯斜传，麦卡利斯特直插之后将球横传，迪玛利亚跟上打门成功，这是一个完美的反击。阿根廷队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6次射门，3次打正，3次打正进了2个球，今天让迪玛利亚的首发成为了点睛之笔。刚才阿根廷队的那个反击非常完美的诠释了在足球场上的快速进攻指导对方黄龙的这个要素，显示了特点。迪玛利亚已经热泪盈眶了，他的名字是天使，今天他的重新回到首发对阿根廷人来讲真的是看到了天使。法国队急需要改变，刚才0-1落后的时候，在阿根廷持球阶段，法国队的

行一支，做的还是比较靠后，没有向上逼，没有去做高位的逼抢。德巴博，恩佐费尔南德斯，在本菲卡队效力，今年只有21岁。

麦卡利斯特在对抗当中倒地了。迪玛利亚面对昆代的防守，穿裆过人。迪玛利亚今天的状态真好。现在这段时间对于法国队来讲确实是需要调整了，时间不等人，法国队准备换人，换下吉鲁和登贝莱，换上在半决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上场刚刚触球就进球的科洛穆阿尼，另外换上马库斯图拉姆，对进攻线进行重组，保留姆巴佩和格列斯曼，但是把另外两个进攻队员都给换了下来，这是对进攻模式的一个调整。虽然吉鲁和登贝莱在场上都是非常有威胁的进攻队员，个人的进攻能力都很强。我们看到了小图拉姆的父亲利利安图拉姆和当时他在国家队的队友德约卡夫两个人都坐在贵宾席上，德尚和他的助手现在急需要中场休息的时间。他上半场的应对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及时了，上半场比赛还没有踢完就果断地调整了自己的防线，几乎是调整了自己的锋线，几乎是重置了自己的进攻线。抢到了球权，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尾声阶段，阿根廷队是获得了前场的界外球，

看看法国队的最后一波攻势，裁判判了犯规，而且要给阿根廷队员出牌了，这是用有意的犯规破坏了对方的进攻。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将要出现，应该是要给阿根廷队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兹，这是阿根廷队场上的后腰，面对科洛穆阿尼的突破，恩佐是有意的选择了阻挡对方的前进，绊到了腿，一张黄牌，恩佐自己好像还受了点伤。恩佐刚才倒在地上，可能还没意识到裁判是判的自己犯规，而且准备向自己出牌，所以起来之后一脸诧异。但这个球呢，他是阻挡了科洛穆阿尼的前进。这张黄牌对恩佐来说，应该接下来发挥会受到一些影响。他是球队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后腰，法国队有机会在后点，后点的是瓦拉内，门球。格雷斯曼把球掉向后点，瓦拉内赶到的时候已经是球距离他有点远了。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凭借着梅西和迪玛利亚各自破门，阿根廷队是2-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9: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穿着蓝白剑条衫，从右往左进攻的是阿根廷队，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阿根廷队呢是现在2-0领先于法国。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奉献了6脚射门，3次打正进了2个球，有2个角球，而法国队在这几项数据方面都是零，让卫冕冠军在整个半场的时间里边零射门，这个确实也是很多没有想到的。阿尔瓦雷斯，德保罗，恩佐，再传进去，守门员出来。法国队的防线刚才其实已经被梅西带得有点乱，但是守门员及时的出来控制了中后卫身后的区域。

们看到了上半场的技术统计的情况，在上半场呢，法国队不仅是半场零射门，他们在阿根廷的禁区内是零触球的。这个确实也证明今天阿根廷队的战术针对性比较强，使得法国队的整体的战术没有实施出来，无论是攻还是守，法国队踢的都不像他们自己，所以上半场对法国队来讲像噩梦一般。在上半场比赛尚未结束的时候，主帅德尚就果断地重置了自己的进攻线，登贝莱和吉鲁被换下，科洛穆阿尼以及小图拉姆上场。

误判梅卡诺。阿根廷队的守门员马丁内斯德尚相信在刚刚过去的十五分钟时间里边，应该是一是发了火，另外他向队员们交代了一些新的要求，如果再按照上半场那么踢，甚至是按照上半场换人之后那几分钟那么踢，法国队肯定是在进攻方面没有威胁的。

坤带在很小的区域内，双方是反复的反抢，球权反复易手，法国队现在把球拿到，阿根廷队上抢，罗梅罗这下把球断了，反击的机会，迪马利亚进到禁区里边，传到远端，直接打门，这个球操作的难度比较高，来自德保罗，他完成了还不错，不过守门员洛里刚才在防守上对于他的来球的路线判断也比较准，有一个预判，所以最后的球到洛里面前的时候比较正。姆巴佩，格里斯曼，他的球呢是看到了右侧的坤带的位置，这球如果能够塞过来的话，可能是个非常不错的转移球，但是很可惜阿根廷刚才在中场中路的时候后腰伸脚给拦了一下，

拉比奥，这还是刚才的那一脚射门。德保罗最后触球的这一瞬间，支撑腿打滑了。德保罗刚才射门那个位置再往外一点，从他射门的角度和实施射门的动作来看的话，特别像上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在喀山两支球队碰面的时候，当时法国队的右边后卫帕瓦尔打进的那个球。从发力的方式、身体的姿态和想要打出来的线路来看的话，都比较像，只不过帕瓦尔那脚射门应该距离更远一些，而且帕瓦尔那个射门是完成了，打的质量很高。姆巴佩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

格列斯曼来踢，到中路，这球是被守门员马丁内斯直接没收了。迪玛利亚，送了一个中路的直线给梅西，这个球法国队的防守不错呀，特奥这个球拦得很干净，但是最后一刻球是出了边线，他前面的拦截铲抢这一下非常的准，可惜没有在界内把球控制住。这是一个在脚旗附近的界外球，莫莉娜，他的传中是打在了特奥的身上，弹出了底线，阿根廷队的第三次角球，也是下半场的第一次。

阿廷队的角球还是由梅西来踢，低着线路到前点，格里斯曼把球顶出了边线。球权还是属于阿根廷，阿根廷队准备换自己的边后卫来罚这个界外球。大脚没有开远，这个球呢，法国队的冲击确实是给阿根廷队的防守带来了一些混乱。楚阿梅尼误判梅卡诺，

还是楚阿梅尼。看到了空档，但是阿根廷队的防守权也意识到，往里收了一步，铲球犯规，拉比奥踢倒了德保罗，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队现在各有一张。塔利亚菲科，迪玛利亚，迪玛利亚自己来走外线，昆代在防守他，他转过身给过去，有机会漏了一下，领了一步，最后的射门被干扰了一下，之后球是打偏了，梅西，迪玛利亚很灵巧的在面对昆代的防守的时候做出了传中，德保罗在中路把球漏到了身后交给梅西，那个位置呢感觉德保罗的所在的位置区域应该是打门更好的，因为那个位置更正，角度选择更多，但是以德保罗对梅西的感情，这个球他想来是会漏的。争顶的时候法国队的中后卫瓦拉内应该是受伤了，马尔瓦雷斯，三名队员撞到了一块，瓦拉内应该是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身体没有保护摔了一下，

给梅西的球没有拿到，球传的离边线太近。马拉内，法国队目前是九次射门五次打正，阿根廷队是九次射门五次打正，而法国队呢还是零射门零射正。好球，这配合不错，还有机会。图拉姆，格里斯曼传起来到中路，阿根廷队的中卫罗梅罗先把球给解围了。主阿梅尼，这球克罗巴尼的带球呢提前被猜到了，所以球丢掉。阿根廷队反击有五个人，给过来，再传到中路去，守门员出击，这个球洛里的出击非常关键，但是乌帕梅卡诺法国队的中后卫的防守也是很到位的。阿根廷队刚才在中路包抄只有一个点最有威胁，乌帕梅卡诺是紧紧地盯住了这个前插的阿根廷球员，保护着自己的守门员出来，将这个球化解。阿根廷队刚才进攻的时候，这个五人的进攻线的推进非常的清晰。今天法国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战胜感冒回归的乌帕梅卡诺，其实表现非常出色，他一对一防守的时候在他这一侧很少出现问题。拉比奥，抓梅尼，坤带没有出击，裁判犹豫了一下，助理裁判犹豫了一下，球还是已经先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乌帕梅卡诺，刚才是防守着前插的麦卡利斯特，他的身体很强壮，而且回追的速度比较快，所以他一挤麦卡利斯特就没有拿到的机会了。阿根廷队这个时候换下为球队打进第二个进球的迪玛利亚，换上防守的边后卫阿库尼亚。迪玛利亚下场的时候跑了7.1公里，一次射正就取得了进球，为球队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本届赛事因为伤没有好利索，所以迪玛利亚并没有成为教练员的首选的先发队员，但是今天在决赛当中，斯卡洛尼还是相信迪玛利亚的经验，而他也确实在场上的表现堪称完美。看这个球有没有射门的机会，这是姆巴佩利用个人的盘带获得了射门的机会，但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好，法国队这个时候换人了，换下格列斯曼，换下特奥，换上了金斯利科芒以及25号卡马文加。今年只有20岁的卡马文加，目前是在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队踢球。看到在看台上马里奥肯佩斯，这是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时的10号，他们的功勋球员。1978年，当时在阿根廷本土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决赛他们击败了荷兰队。肯佩斯在决赛当中也有破门，这是当年的10号。这是个机会，法国队的机会，挤进来倒地，裁判给了点球，点球。悬念又回来了，刚才在一对一的时候，克洛穆阿尼他的速度和他的身体的侵略性让奥塔门尼很难受，奥塔门尼不得不用手臂一直拉拽着克洛穆阿尼，确实是个犯规，这个左手搭在对方的右肩上，在禁区内克洛穆阿尼倒地，主裁判给了点球，这是一个手臂很明显的拉人犯规。法国队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比赛的第79分钟，他们获得了一个扳回一球的机会。阿根廷队领先2球，可能会一直让法国队的队员感觉到比较沮丧，但是如果能够扳回一分，悬念又会回来，而且法国队的士气会

受到鼓舞，而阿根廷队的队员呢，可能从之前的两球优势这种心态会变得有一些忐忑，有一些不安，这个就是场上的一个小的变化就有可能对全局造成的影响。在和梅西竞争金靴奖的姆巴佩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两个人的点球都是在这一侧的球门，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扳回一个，80分钟2-1，悬念又回来了，悬念又回来了。现在悬念又回来了，而姆巴佩的进球数也追平了梅西，两个人继续带领着各自的球队在前进的同时，自己也在争夺个人的荣誉。这个球守门员马丁内斯其实猜对了方向，但是姆巴佩的点球的球速比较快，这个也让守门员鞭长莫及。现在悬念又回来了，场上的张力也回来了，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恨不得自己也换上球鞋站到场上去，虽然他离开指挥区域是会被主裁判警告的，但是他刚才呢干扰法国队的界外球发出，可能也是他虽然不能上场，但是也要为球队做出了一点贡献。法国队现在士气应该是受到了鼓舞，至少是看到了希望。在刚才这个点球获得之前，克洛莫安尼在另外一个边路的突破其实就已经数次威胁到了内侧防守的阿根廷球员，当时克洛莫安尼是在右路，阿根廷是左边的塔利亚菲科受到了冲击，金斯利科芒。法国队现在士气起来了，马库斯图拉姆，姆巴佩打门球又进了，2-2，2分钟的时间内姆巴佩连进两球，法国队将比分追成了平局，姆巴佩在个人进球数上已经反超了梅西，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阿根廷人其实在82分钟的大部分时间里边，情况都站在对他们有利的一边，但是在过去的2分钟，法国人从噩梦当中醒了过来，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姆巴佩在短时间内的2个进球帮助球队追平比分，而且他个人的进球数现在已经反超了梅西。这个球是姆巴佩和马库斯图拉姆做了一个撞墙式配合，马库斯图拉姆把球挑到防线身后，姆巴佩侧身凌空射门成功。这是替补队员金斯利科芒从梅西脚下断球发起了一次攻势。在1分钟的时间内，基连姆巴佩重新的找到了自己，站了出来，也把法国人从悬崖的边上给拉了回来，双方现在回到了82分钟之前比赛开始的时候那种状态，双方在同一水平线。而且现在法国队因为起势了，所以这段时间对法国队来讲应该是他们要乘胜追击的时候，而阿根廷队需要稳定一下队员的精神状态。任何球队在场上如果在1分钟的时间内被对方连追两球的话，都会出现精神上的波动和整个战术思路方面的混乱，这个时刻对于斯卡洛尼来讲非常关键。法国队是通过4个换人来完成了对自己进攻线的重组，终于激活了姆巴佩。那阿根廷队此前只换了一个人，阿尔瓦雷斯、阿库尼亚。中路打门被乌帕梅卡诺给挡住，这段时间法国队的队员明显的士气高涨，对于阿根廷队来讲呢，现在如何及时的调整情绪状态和统一战术思路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事情。梅西，法国队把球从梅西脚下断下来之后是个反击的机会，
3-5的局面。再传进来，这个球的线路稍微的高了一点，稍微的高了一点，但是这段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险象环生，门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姆巴佩闪开，自己往里走，有射门的机会了，最后一脚打高了，这是一个角球，这是个角球，被防守队员给挡了一下。最后罗梅罗的上抢，这一下挡得非常关键，把这个球的线路挡起来，也偏出了球门框的范围。如果不挡的话，从球出速度的方向来看的话，将会对门将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是法国队的第三次角球，现在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3个。守门员出击打了一下，卡马文加走外线超车往里切，闪开倒了，裁判示意有力进攻，比赛继续打门。守门员第二下把球拿到了，刚才这个球呢确实有犯规，但主裁判的手势是你都进了禁区了，有力进攻赶紧踢呀。法国队当然反应也非常快，拉比奥的这下射门很有威胁，守门员第一下扑球脱手，罗梅罗跪下来用自己的大腿和膝盖把球挡给了自己的门将，如果用脚碰的话，守门员不能用手拿，因为法国队的4个换人全都是对锋线的加强，所以呢在他们追平比分之后，他们这个势头一直在延续着。这段时间的攻势一直是压得阿根廷队有些抬不起头，主裁判马尔奇尼亚克要来到法国队的替补席这个位置，要出牌了，是已经被换下去的吉鲁被黄牌警告。吉鲁现在是法国国家队的历史最佳射手，53个球，他在本届世界杯上超越了蒂耶里·亨利，而以他的岁数来看的话，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对吉鲁来讲呢，今天重置锋线把他换下来，他确实也有一些遗憾和不甘，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整体利益，吉鲁必须要接受。姆巴佩传过来领过来，有机会，法国队扣了一下，科隆姆阿尼，姆巴佩禁区内的混战，阿根廷队的防守这段时间是非常的危险，法国队的几乎每一次进攻都能把他们的防线冲得有些零散。梅西阿库尼亚往里切，外线拉空了，给过来再传，拉比奥把球抢断。法国队现在每一个反击都有威胁，达利亚菲科刚才是战术犯规踢倒了拉比奥。法国队现在乘胜追击，他们虽然比分还没有反超，但是呢这段时间势头他们是强过阿根廷队的，所以他们想趁着比赛的最后关头几分钟能够把比赛给拿下来，尽量不进入加时。阿根廷队这段时间啊，还是在场上守得有一些辛苦的，他们始终在保持着防守的姿态，因为刚才那个对方的连续两连击把他们打得有些懵，这段时间对阿根廷来讲如何调整也要见出他们的功力。德保罗梅西，梅西自己拉开角度打门，这个射门质量也很高，法国队门将洛里将球扑出，阿根廷队的角球，梅西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射门角度和空间。德保罗交给梅西，梅西利用队友的跑位横向拉开之后，他的射门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就是正了一点。比赛的最后关头，对双方的球迷来讲，对任何一个在看这场比赛的观众来讲，都是令人窒息的，场上的每一个细节的变化都在凝聚着最后结果的产生，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结果是什么，这种心情应该是只有看球的人才会懂。梅西传起来，
科芒

这是战术犯规，要吃牌了。阿库尼亚，这是本场比赛的第四张黄牌。阿库尼亚知道不能让科芒趟过去，九十分钟的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关头，伤停补时的八分钟也已经踢满了。科芒边线摆脱走外线传起来，这个球没有传高点，传的是个低平球，梅西，梅西传了个过顶，阿尔瓦雷斯。阿根廷队是三个人组成了进攻第一波的攻势，传到中路停下来转移一下，因为球被挑起来了，所以球速慢了。比赛九十分钟的时间结束，双方进入加时赛。最近的五届世界杯决赛有四次都进入了加时。好的，主裁判马尔奇尼亚克一声长哨，双方的加时赛上半场比赛开始。加时赛的上半场是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法国队在中圈开球。加时赛的上半场，法国队是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比分现在是2-2。双方将通过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冠军归属。阿根廷队在90分钟比赛结束之后，加时赛开始，他们换了一个人，在右后卫的位置上，他们用4号蒙蒂尔上场，换下了首发的26号莫利娜。

阿库尼亚。在法国队下半场通过换人，包括上半场的两个换人，总共四个换人，将场上的进攻力量加到极致之后，在法国队97秒连进两球扳平之后的那段时间，应该说阿根廷人踢得非常的艰苦，法国队是有很大的希望当时能够在90分钟比赛里边能够再进球解决问题的，但是阿根廷人在困难的情况之下把比赛给守了下来。现在双方又进入了加时赛的比赛，德尚的球队在上半场踢得不好，直到打进第一个进球之前他们的攻势才稍有起色，而在那之前的很长的时间法国队甚至是零射门，这个就像是没有睡醒一样，但是法国队苏醒了，姆巴佩苏醒了。法国队在上届世界杯和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比赛当中都是踢的稳守之后反击的这种类型的足球，虽然他们有控球的能力，但是他们在很多场比赛当中甚至控球率不如对方，踢得非常的隐忍，但是很有谋略。不过今天在绝境面前，法国人进攻的能力被充分的激发了出来，今天最后10多分钟的比赛，这才是真正的法国队的进攻。阿根廷队在90分钟最后的那段时间确实是有一点顶不住，不过既然进了加时，大家的考虑可能又不一样了，因为加时赛要踢30分钟，大家还要考虑把体能均衡的分配。这个球是吹了，阿根廷队争顶犯规，阿库尼亚。阿库尼亚自己知道找不到球的落点了，距离有点远，所以在空中跳向撞到了昆代。法国队要上福法纳换下拉比奥，拉比奥感冒出狱，今天回到场上之后踢了90多分钟时间，表现还是不错的。

换上福法纳，这是中场中路后腰这个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这也是法国队的第五个换人，因为进入加时，所以双方呢其实是有六个换人名额的。这次倒地裁判没有吹，反抢的时候判了科洛穆阿尼的犯规，阿根廷队要用这个死球的机会换人了。阿根廷队用五号帕雷德斯上场，换下七号德保罗，德保罗有点跑不动。另外呢，二十二号老塔罗马丁内斯上场是换下九号阿尔瓦雷斯，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的调整。中场中路的后腰换后腰，前锋换前锋，阿尔瓦雷斯今天的比赛也是在前场不惜体力的奔跑，为队友创造更多的空间和机会，效力于曼城的前锋换上了老塔罗马丁内斯。阿根廷队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就是在卢塞尔体育场对荷兰队的比赛当中，老塔罗马丁内斯是打进了最后制胜的点球。蒙蒂尔，麦卡利斯特，恩佐回接，帕雷德斯，帕雷德斯，这个球的穿透性很强，最后的处理稍微的有一些多了。阿库尼亚第一下传给他的时候呢，穿透性非常强，法国队在这一侧昆代的身后有一个空档，但是阿库尼亚把这个球停到了自己脚下，使得昆代有了零点一秒回防的时间，昆代一下退回来自己防守位置站住了之后，阿库尼亚面前就没有空档了，这个机会的窗口是转瞬即逝。老塔罗，恩佐，交给梅西，摆脱开往里走，这球给的不错，再给梅西领过来，有机会打门，停了这一下给法国人帮忙了，这球直接打门，虽然自己动作可能不是很舒服，但是那个时候法国队的后卫跟门将也都没有站好，阿根廷队前场三个人之间非常漂亮的一次配合，最后老塔罗呢肯定是为了稳妥起见，他先把球停了一下，等他再停的时候乌帕梅卡诺已经回来了，外围再射门没有形成威胁，蒙铁尔的射门，刚才那个球如果前面两个队友是一脚出球的话，老塔罗这儿是需要半脚触球的，他只有一个非常少的时间的窗口能够把这个球踢向球门，后卫还补不过来，但是他刚才呢是出于稳妥考虑了，加时赛上半场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卡马文加

科马这个球没有拿住，阿根廷队的进攻，老塔罗停下来打门，偏了，老塔罗短时间是获得了两次机会，裁判给的是门球，老塔罗想要角球，连续两次机会，这个球呢又是乌帕梅卡诺

干扰他，让他最后的射门完成度不高。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双方也都没能再破门，比分还保持在2-2的状态。其实阿根廷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有破门的机会。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是

不对，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还是2-2。塔利亚菲克，这球没有出界，比赛继续。麦卡利斯特，帕雷德斯找梅西，边路传中，这个球没有传好啊！踢到加时赛的下半时，大家的体能情况都有一些问题了。虽然刚才传中的是替补登场的蒙铁尔，但是呢，因为整个球队的运转，他的效率会在下降，所以有的时候场上会出现一些在常规比赛时间里头不会出的失误。

守门员出来，洛里这个球没有直接抱住，而是挡出了边线，也算是个解围。梅西打门了，洛里把球扑了出来，最后是一个门球。梅西的这脚射门是打向了近角，要的角度还是比较刁，只不过球速慢了一点。由于球是从自己后卫的两腿之间这个空档钻过来的，所以洛里之前的视线可能受到一些阻挡。双方在经过90分钟比赛荡气回肠的2-2之后呢，在加时赛似乎都有意让水温稍微的凉一凉。帕雷德斯，蒙铁尔，老塔罗，这球停得不错，给过来再敲过去，有机会，老塔罗打门，门前补射，球进没进？球进没进？裁判指向了中圈。裁判指向了中圈，门线系统应该是对主裁判做出了提示。这个球是阿根廷队在比赛的第109分钟打进的，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会把对手的头按到水面以下，让对方难以呼吸。109分钟，梅西，这个球可能还要最终甄别一下。最终还要甄别一下，蒙铁尔，老塔罗留给梅西，传到中路，这一下出球这一瞬间应该并不越位，老塔罗的射门被门将挡下来之后，梅西的射门应该整体已经越过了门线，再加上现在的世界杯赛场的门线技术应该非常清晰的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向场上裁判组做出提示。这个球越过门线已经很远了，确实是个进球，进球有效，确实是个进球，进球有效。109分钟，里奥内尔梅西打进了个人在这场决赛当中的第二个进球，他的本届世界杯个人进球数又追平了姆巴佩。这两支球队在总比分方面不断的在咬合，而在个人进球数方面，梅西跟姆巴佩两个十号也在不断的较劲，但是在这种互相的较量当中，两个人都在不断的带着队伍前进。梅西的进球有效，为阿根廷国家队的第98个进球，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第13个球。这个球梅西参与了这次进攻，成为送出关键球的关键一传。迪玛利亚已经难以掩饰自己的泪水，现在法国队又到了要把进攻充分的把潜力挖掘出来的时候了。

3-2。加时赛的下半时，我们来看一下老塔罗第一停不错，梅西给，再给老塔罗，半自动越位系统做出的甄别，这个球再位，不越位。老塔罗的射门被守门员洛里挡下来，梅西正好在门前补射破门，这个球已经整体越过门线很远了。

纳特中后卫在这个位置没有回去，角球前场定位球还是法国队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们的身高是明显占优的。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五个角球，双方现在的角球数目也是均等的。阿根廷队这个时候换下二十号麦卡利斯特，他下场的时候已经跑了13.6公里。这是中后卫佩泽拉登场，换下一个中场。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五个换人，看看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到后点，还有姆巴佩停下来打，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这个球是打到了蒙蒂尔的胳膊上，看看主裁判怎么判罚，给了蒙蒂尔一张黄牌，因为蒙蒂尔刚才的手臂呢张开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的躯干范围，扩大了自己的防守范围，裁判员应该是判给了法国队一个点球。这比赛真是太让人窒息了，裁判员给了一个点球。本场比赛法国队获得的第二次点球，比赛已经踢到了117分钟。蒙蒂尔刚才防守的时候胳膊抬起来阻挡了皮球的线路，法国队又获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救命的机会。姆巴佩跟梅西现在进球数都是7个，姆巴佩现在有个人在领先的机会，也有为球队追平的机会。姆巴佩打门，球进了，球进了，帽子戏法，比分再次回到了同一水平线，3-3。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场世界杯决赛，姆巴佩完成了帽子戏法。刚才也正是他的射门打在了防守的阿根廷球员蒙蒂尔的手臂上，创造了点球机会，姆巴佩自己主罚命中，个人完成帽子戏法的同时为球队将比分扳成3-3。他个人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到了8个，再次领先于梅西。这个球他骗过了守门员马丁内斯，将球打向了球门的另外一侧，非常干脆的点球的把握。阿根廷队想要守到了胜利没有到来，还必须要鼓起勇气再进攻。梅西，帕雷德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前场的反断交给梅西，梅西这个球被干扰了，所以他没有抬起头来。刚才帕雷德斯已经跑出了一个不错的空档，双方应该都不想踢点球。角球，阿根廷队的角球，阿库尼亚的传球打在了昆代的身上，阿根廷队的第6次角球。

这场决赛的进球数目前是6个，已经追平了上届世界杯决赛。法国队在上届世界杯决赛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其实很少能够单场比赛打进这么多进球。梅西前点，这个球拿不到。比赛已经踢到了120分钟的最后一分钟，德尚是不是心里已经开始排点球的人选了？点不错，没有顶好啊！这个球如果蹭到了位置再深一些的话，克罗姆阿尼有可能成为英雄。这球其实传的点相当不错了，他只是稍微的蹭到了球，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蹭到球。这个球如果他稍微能够碰到一点的话，球飞向远角可能守门员就难办了。但克洛姆阿尼应该是没有顶到。120分钟的时间已经踢满了，进入3分钟的伤停补时。阿根廷队还有一个换人名额，法国队的6个换人名额已经是用满了。阿根廷队要换上保罗迪巴拉，这应该是要为点球大战来做准备了。

阿根廷队换上了保罗迪巴拉，撤下了三号塔利亚菲科。迪巴拉，老塔罗

阿库尼亚，奥塔门迪，法国队在前场凶猛的逼抢，阿根廷队这几个控球队员都一直没有转过身来，这球终于传出来了，迪巴拉，劳塔罗，帕雷德斯，梅西，再给中路劳塔罗，有机会倚住人打门，这球被守门员用脚挡了一下，应该是越位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越位，这球梅西呢也是提前观察到了劳塔罗的位置，所以他的传球没有再思考，球过来的时候已经想好了，但是劳塔罗是处在越位的位置。点球大战是越来越近了，科纳特打到身后，法国队的机会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拯救了阿根廷，这几乎是比赛的最后关头了，马丁内斯挡住了法国队的一个单刀球，阿根廷队的进攻进到禁区里边，传起来头球顶偏了，劳塔罗马丁内斯他本来可以成为阿根廷的英雄，这个球顶得太偏了，他可以不甩头的，刚才后卫其实已经绝望了，但是克洛穆安尼的射门被守门员神奇地扑了出来，马丁内斯也拯救了阿根廷队。基连姆巴佩他是继1966年世界杯的乔治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而他只有24岁。楚阿梅尼找姆巴佩，姆巴佩自己还在找机会往里走，过来了，最后这一步被干扰了，没有形成射门，

从两个人中间挤过来这一下，相信整个阿根廷的心脏为之停跳。120分钟的时间，比赛结束3-3，一场你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世界杯决赛。而这还没有完，故事还没有结束，点球大战到来了。点球大战是法国队先踢，姆巴佩第一个主罚。今天的比赛，姆巴佩已经在120分�钟时间内打进了3个球，罚进了2个点球。看看他的第一个主罚，打门，这个球守门员猜对了方向，但是球还是进了。姆巴佩为法国队首开纪录，他还是打向了刚才进的那个点球的角度，守门员的手已经碰到了球。双方的10号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梅西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有点球的破门，而且还有一个门前包抄的打门。今天姆巴佩上演帽子戏法，而梅西在3-3的比赛当中打进了2个球。梅西主罚阿根廷队的第一个点球，助跑打门很轻松，利用守门员的提前移动，梅西的点球把控也是相当的稳定。双方10号队员出来，第一轮全都踢进。这个球他看到守门员洛里向左移动了一小步，把球推向了守门员的右下角。法国队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替补登场的金斯利·科芒。科芒助跑打门，这个球被马丁内斯扑了出来，这个球被马丁内斯扑了出来。法国队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没有踢进。金斯利·科芒这个球呢打的角度不够刁，守门员猜对了方向，稳稳的将球挡住。而且守门员在出脚的这一瞬间，他的一只脚在门线后，一只脚在门线前，按照现在最新的规则，这样是有效的。阿根廷队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保罗·迪巴拉，他在120分钟的比赛最后关头被换上场，应该就是把他换上来踢点球的。迪巴拉助跑打门，球进了，他打的是中路，守门员洛里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球从洛里半秒钟之前所在的位置滚进了球网。在点球大战当中能够把球踢向中路，需要一颗大心脏。楚阿梅尼助跑打门偏了，这个球打偏了，守门员马丁内斯猜对了方向，但是楚阿梅尼的点球没有命中目标，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法国队现在前3个点球2个没有进，这个球推偏了。阿根廷队第3个主罚的是5号帕雷德斯。帕雷德斯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球进了。阿根廷队前3个主罚的队员全部命中，而法国队前3个主罚的队员只有一个踢进，这样的话法国队第4个主罚的队员必须把点球踢进，他们才能保留一线希望。这对法国队接下来主罚这个队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样的话法国队第4个主罚的队员科洛穆安尼，他必须把点球踢进。打门球进了，他还是非常稳的。科洛穆安尼在120分钟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

有过一个绝杀的机会，但是当时他面对马丁内斯的时候，他的射门被马丁内斯神奇的挡了出来。阿根廷队还拥有一个赛点，四号蒙蒂尔他的点球踢进，阿根廷队就将在点球大战当中获胜。蒙蒂尔助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比赛结束了，阿根廷队的第三个世界冠军，他们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祝贺阿根廷，祝贺梅西，世界杯历史上的又一个三冠球队诞生了。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
2: 哎呦，
1: 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Bienvenidos a Ciudad.
1: 欢迎来到墨西哥城。
0: Una ciudad que me dio.
1: 我曾为墨西哥国家队效力。这座城市给予我数不尽的温暖与善意。由这里开启本系列节目再合适不过。
0: Vamos a recorrer Canadá.
1: 我们将走访加拿大、墨西哥与美国，探访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16座主办城市，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精神，领略当地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与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正式漫步街头前，先来了解一下这座地处墨西哥国土正中心的首都。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文化与经济中心，也是全球超大型城市之一，人口超2000万。这座城市坐拥墨西哥国内三大顶尖足球俱乐部：墨西哥美洲俱乐部、国立自治大学美洲狮俱乐部以及蓝十字俱乐部。
1: 墨西哥国家队的诸多赛事也再次举办。我也曾代表墨西哥U17U20青年队在这里征战赛场。墨西哥城还拥有举世闻名的阿兹台克球场，它是全球唯一一座承办过两届世界杯决赛的球场，分别是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 这里还将上演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揭幕战。若想读懂墨西哥人的足球情怀，梅塞德斯罗亚是最佳人选。 梅塞德斯，你带我们来到了哪里？ 这里是所有人足球热爱开始的地方。

0: 哥各大公园里的球场便是我们足球热情的起源之地。对墨西哥人而言，足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运动，只要有空地能踢球，那就是我们的乐园。
1: 在这里你有着哪些童年回忆呢？
0: 我以前就住在这附近，我总泡在球场里，妈妈怎么喊都不肯走。你可以独自来玩，也能约上伙伴一起，看到场上缺人上前询问就能加入一起踢球。在墨西哥城，我们把这种随性组队即兴对抗的玩法叫做 Rita。
1: 墨西哥举国上下都热爱足球，实在太美好了，不是吗？
0: 的确如此，足球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在这里大街小巷随处都能看到踢球的身影。热爱足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
1: 球场就是我们的生活主场，想要了解墨西哥，读懂墨西哥足球，就必须先走进街头足球。
2: 我叫恩里克梅迪纳，我住在墨西哥城，我是一名摄影师。我认为这届世界杯足球赛注定会意义非凡，揭幕战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也是全体墨西哥人最引以为傲的事，当然也点燃了大家的爱国之情。这些文件家里存放着我拍摄的胶卷，对我来说他们每一张都是无比珍贵的。摄影对我来说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和足球有关的。我记得在3岁那年，我来到大学城体育场观看我支持的国立自治大学美洲狮队的比赛。后来我投身足球主题的摄影，我只是想做一些让我感到有种快乐的事情。到后来我就一直致力于用镜头来记录不同联赛的那种风貌，因为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才能够最能展现墨西哥多元的人文百态。在我的镜头下，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和足球比赛。特皮托是墨西哥城远近闻名的一个街区，这里素来以市井气息浓厚、民风彪悍而闻名，但是同时这里的足球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在街区的中心就有一座足球场，这真的是一座独一无二、格外特别的足球场。首先是这里的景致非常的好看，很别致，而且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这里踢球。这里俨然是一个运动的天地。知道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吗？当地人管它叫特皮托的马拉卡纳球场。业余赛场当中才能够窥见人们对于这项运动最纯粹的那份热爱。墨西哥城的足球氛围在业余赛场上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独一无二。足球在这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你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有足球比赛，走在路上你总能够偶遇业余球赛。所有的这一切在我的眼中都是十分动人的画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尤其是在墨西哥城，足球常常被视作是底层孩子改变他们命运的出路之一。对于生活在偏远街区或者是贫困社区的孩子们来说，能够有一片球场来踢球，参与体育运动，就能够帮助他们身心健康的成长，以塑造健全的人格。我只是努力地用镜头来记录这里的社区百态与周遭的一切，聚焦赛场之外的人间烟火。说实话，每当我举起相机拍摄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痒痒的，总想上场踢踢脚，这是难以克制的本能。每拍完一处球场之后，我都忍不住想要加入其中。

0: Algunos de mis recuerdos favoritos.
1: 在墨西哥城，我许多美好的回忆都和美食有关。说说看，你现在带我来到了哪里？我们身在何处？
2: 我们现在在露天市集，这里摆满了各式街头摊位，街边的美食摊应有尽有，各类小吃琳琅满目。
1: 说起美食，塔可饼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萨尔萨辣酱，也是当地美食的灵魂。来到墨西哥城，游客们一定要尝尝哪些特色美食呢？
2: 塔可饼，美食的主角永远是塔可饼。塔可饼是当地最经典的美食，除此之外，你还得尝一尝墨西哥玉米饼、墨西哥玉米粽以及墨西哥十三明治，这些都是极具墨西哥城特色的美味。
1: 美食是墨西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墨西哥城更是如此，而墨西哥职业摔跤同样在这里深入人心。
2: 没错，我们都十分热爱墨西哥职业摔跤，你知道吗？我还短暂当过一阵子摔跤手呢。
1: 真不敢相信，
2: 我还在座无虚席的竞技场内登场比赛过，当时所有人都为我的格斗技巧惊叹不已，所以来到墨西哥城一定要去看一场墨西哥职业摔跤表演。
1: 那我肯定要去体验一下。祝你用餐愉快。
2: 祝你用餐愉快。
3: 我是小亚特兰蒂斯。我的爸爸是墨西哥摔跤界的传奇人物亚特兰蒂斯。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立下了志向，长大之后要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年少的时候，我接触到了足球，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项体育运动，我深深地爱上了他。后来我就加入到墨西哥人气极高的蓝十字足球俱乐部。我在俱乐部的青训梯队踢了一段时间的球，那段时间十分的美好，可以说是永生难忘。从那之后，我就一边踢球一边练习墨西哥职业摔跤。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成为了一名职业摔跤选手，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要在墨西哥竞技场参加一场重要的比赛，那是一场大型比赛，这座场馆星光熠熠，见证了无数墨西哥职业摔跤的传奇人物。每周周五的时候都是最精彩的赛事的日子，而今天恰逢周五，我即将踏上墨西哥竞技场的擂台。从清晨醒来，那种紧张的情绪就萦绕在我的心头，仿佛有一团火在胸中燃烧。在墨西哥职业摔跤赛事里面，选手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佩戴面具，你要戴上面具的话，便会增添几分神秘色彩，大家都会好奇面具之下究竟是谁。这正是墨西哥职业摔跤独有的魅力，面具为这项运动平添了悬念与趣味。当我穿过幕布登场，看见全场观众高声呐喊，还有不少人戴着跟我同款的面具，很多人前来为我助阵，那一刻肾上腺素飙升，这份奇妙的感受只有摔跤选手才能够体会。在墨西哥，职业摔跤选手的粉丝跟足球粉丝一样热情高涨，站上擂台我们都会拼尽全力争取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足球赛场我想也是一样的。身处墨西哥竞技场，这个享誉全球的墨西哥职业摔跤圣地，踏上这里的每一刻都是无比特别，场内气氛难以言喻，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独属于这里的奇妙氛围，这样的体验在别处无处可寻。除此之外，面具文化也深受民众的喜爱，如今各类体育场馆内都能够看到各式面具，美式橄榄球、棒球、篮球、足球赛场都是一样的。面具

是一门艺术，墨西哥职业摔跤也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墨西哥文化。经常有人会问我走下擂台之后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甚至还有人好奇我睡觉时会不会也戴着面具。说实话，这些都不便透露，这是属于我的个人的秘密。我想展现给大家的始终都是选手身份的小亚特兰蒂斯。

0: Ahora estamos en el centro.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市中心的马德罗大街，这里热闹繁华，景致优美，处处充满活力。梅塞德斯，在你眼中，这条街道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
2: 墨西哥城的魅力在于它包容每一个人。如果你热爱电影、艺术与历史，这里绝对是理想之地。墨西哥城是全球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即便不走进博物馆，也能处处感受到文化的底蕴。漫步街头，随处可见纪念碑与艺术作品，行走在这里，就仿佛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
1: 哇，这座城市处处沉淀着厚重的历史，
2: 值得游览的景点数不胜数，
1: 无数人来到这座城市，追寻并实现自己的梦想。
3: 我是路易斯·赫拉尔多·门德斯，一名演员兼制片人。我出生在阿瓜斯卡连特斯州，但是我的心底早早把自己当成了一名墨西哥城人。最初到达墨西哥城的时候，难免会产生心灵的震撼。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人来说，这种感受尤其强烈。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所以刚到这里的时候难免会有些手足无措，但是这座城市底蕴深厚，活力四射，生机盎然。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电视剧《乌鸦俱乐部》，在剧中我扮演了一位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墨西哥的足球形象大使。可在此之前，我其实并不关注这项运动。不过这段经历让我从文化层面读懂了足球，明白了它对于当地人的意义所在。足球能够牵动人们各种各样的情绪，它甚至还能够跨越代际，将几代人紧密连接。无论阶层、地域、年龄，足球都是所有人共同的语言。在墨西哥城这样的大都市里，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墨西哥城处处充满了反差之美。波西米尔克的自然风光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在这里，美丽与喧嚣并存。从文化层面来讲，这座城市底蕴极为丰富。漫步街头，你可能在转角就会遇见阿斯台克古遗址，而在遗址的旁边，或许就是一座殖民时期风格的宫殿，或者是极具设计感的现代楼宇。正是这种鲜明的反差，让墨西哥城魅力十足。每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总会想念当地的美食与浓郁的辛辣风味。墨西哥城就像一口不断沸腾的大锅一样，它汇聚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我认为墨西哥美食真正的发源地应该是街头巷尾，这才是当地饮食文化最本真的模样。你既可以在街边吃上地道的塔可饼，也能够品尝到世界顶级的精致料理。作为演员，我曾经以为戏剧是世间最盛大的舞台表演，但是在里约观看了

0: 这边的经理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在马拉卡纳球场现场观看了梅西出战的比赛，这场赛事向全球直播。在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戏剧并非世上最盛大的演出。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墨西哥城体育场外，这座体育场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阿兹台克球场。这座球场堪称经典地标，承载着厚重历史，对吧？快和我们讲讲这里发生过的故事。
2: 这座球场有着非凡的意义，正如你所说，它声名远扬，两届世界杯都曾在此举办。贝肯鲍尔曾在这里驰骋赛场，马拉多纳与贝利也都在此举起过世界杯冠军奖杯，这一切实在令人惊叹。墨西哥本土顶尖球队也常年在此征战，其中就包括我所支持的墨西哥美洲俱乐部。
1: 既然这里是你喜爱的墨西哥美洲俱乐部的主场，比赛日时球场内会是怎样一番氛围呢？
2: 我们墨西哥人向来热情奔放，赛场上大家欢呼庆祝，放声高歌，载歌载舞，热闹非凡。一定要亲身到现场感受一番，那种氛围独一无二。我深爱着这片场地，这里就像我第二个家。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大幕就将在这里拉开。
0: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的比斯开省，他们经历了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在他们眼中，墨西哥宛如世外桃源，墨西哥城更是如此。当年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受到了当地人热情的接纳。现在城内至今仍有规模不小的巴斯克族群。我年少时就和伙伴们在街上踢球。我在墨西哥城度过了欢乐的童年。我还记得1970年的往事，当时萨尔瓦多队和墨西哥队同分在一个小组，我在阿兹台克球场观看了两队的比赛，最终墨西哥队是4-0大胜对手。贝利和队友在对阵意大利的决赛中奉献的精彩表现，至今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卡洛斯·阿尔贝托接到贝利助攻后打入的内力进球，每每想起来都是令人心潮澎湃的。过了这么多年，记得非常清晰。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1982年，我们一行人前往西班牙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当时是以球迷的身份为比赛喝彩的。但是在4年之后，我竟以球员的身份站上了同一届大赛的赛场。对，没错，就是这座阿斯台克球场。从前在看台上观赛的一个球迷，后来摇身一变就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个本土球员。这种经历真的简直不可思议。在我长达50年的足球生涯里，1986年世界杯带给我的感受无可替代。那就是我。和全场数万名球迷一同高唱国歌，那样的场景我永生难忘。自从1986年以来，我再没有重温过当时的画面。
3: For Mexico, this quarterfinal against West Germany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tch that the nation has seen in this competition so far.
4: No, no. Además, era amarilla, no roja, directa. No entiendo. Fue el primer jugador mexicano.
0: 40年过去了，我很少再想起当时的画面。
3: The West Germans go through on penalties and meet France in the semi-final.
0: 哈，进球了，40年前的事了。这可是揭幕战的首粒进球，我进的。

0: 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迄今为止，我已经在墨西哥境外生活了22年时间了。但是无论如何，墨西哥都是一个无比美好的国家，真是令人感到赞叹。在墨西哥，在这个国家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很多年前，我的父母移民来到了这里。我是移民之子，父亲曾经告诉我，你要记住，要热爱这个接纳并给予我们一切的国度。
1: 每次回到墨西哥城，我都满心欢喜，可以真切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已经做好迎接世界杯的准备。这是一座魅力十足的城市，也十分感谢梅赛德斯一路精彩的陪同讲解。本期城市故事墨西哥城篇到此结束，我们还将陆续走访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

昨晚的故事讲完了，四年之后让我们相约在洛基山尼亚加拉瀑布尤卡坦半岛，让我们一起去玛雅文明曾经存在过的地方。观众朋友们，四年之后让我们在美加墨世界杯再见。

0: 来到落基山脉，来到尼亚加拉瀑布，来到尤卡坦半岛，来到玛雅文明曾经存在的地方。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了，四年前陪你看球的人还在身边吗？四年后陪伴您看球的我们还在这里。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这句问候时隔了四年，那这次我们是从北半球的冬天来到了北美的盛夏。从1930年到2026年，世界杯的故事呢，现在已经是翻到了第23个篇章了。在全新改制后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48支球队、104场比赛会上演什么样的故事和记录，我们也将会在每个比赛日在这里共同陪您来见证。
1: 没错，正像百灵刚才提到的，四年前看球的身边的人，现在是不是依然还在身边陪伴大家来看球？但是呢，今天在演播室依然还是徐阳指导和东武指导二位指导在演播室陪着我们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的揭幕战马上要开始了。在这场揭幕战当中呢，应该是万众瞩目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这未来的这30多天的时间当中啊，104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说104场比赛，世界杯它像一部大戏，当大幕打开的时候，可能给我们有期待，可能会有惊喜，可能甚至会有冷门。我不知道二位对于这届世界杯有怎样的一个期待或者关注？
2: 首先第一点就是世界杯的这个变化，刚才百灵也谈到了，48支球队比以往都要增加了，另外这个104场比赛，想要获得最终的冠军，你可能要打8场比赛，比以往的难度这也是明显增加，因为你的旅途飞行啊，方方面面的因素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小组赛就是12个小组成绩，这个12个小组前2名和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3名会晋级到32强，这也让比赛的悬念增加了，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以弱胜强的局面，这也是我们最期待的。
3: 而且呢，还有很多球员也是创造了自己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新的记录，包括他们的出场的次数，包括我们也期待更多的这种进球数的这种新的数据，包括也有4支球队是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比如说库拉索，对吧？佛得角，包括亚洲的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之外，那3支球队都在小组赛当中会碰到曾经的世界杯冠军。但是比如说有德国、西班牙、有阿根廷，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小组他碰到了葡萄牙，不是世界冠军，但是欧洲杯的冠军，也会给葡萄牙带来很大的冲击啊。
2: 我看这个武志比较看好乌兹别克斯坦。
0: 已经看出来大家的青睐有什么了。刚才我们说了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变化，其实大家也知道呢，本届世界杯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来主办。那在3个东道主中呢，大家也知道墨西哥应该是最具有浓厚的足球文化底蕴的了。那墨西哥在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之后，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时常梦想有一天能参加世界杯，但在那时，我从未想到能够参加本土举办的世界杯。1970年，世界杯在墨西哥举办时，全墨西哥人民都为此欢欣鼓舞。作为球员，能够参加首次在自己国家举办的世界杯，这实在是美梦成真。1970年世界杯，我们首次晋级淘汰赛，并且三场小组赛一球未失。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对于门将来说，这个记录非同一般。当墨西哥在第四场比赛中，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中，在被意大利在托卢卡淘汰后，整个墨西哥转而支持巴西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贝利的球队能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就能赢下半决赛和决赛，最终抵达决赛场馆阿兹特克体育场，而事实正是如此。墨西哥球迷被称为墨西哥肩膀，无论身在何方，他们从来没有让墨西哥球员失望，也没有让任何一名巴西球员失望。墨西哥球迷都说，我们赢得了那场决赛，因为在那场决赛中，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1986年世界杯，那是墨西哥国家队的第四场比赛。当墨西哥国歌奏响的瞬间，现场的广播系统突然失灵，球队已经站上了赛场，观众也已经全体起立。当他们意识到没有伴奏的时候，现场球迷开始无伴奏高唱国歌。这为酒后开赛的球员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场焦点之战，开球前，球迷们就给球员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在墨西哥的这场比赛中，也诞生了历史性的时刻，那就是曼努埃尔·内格雷特一记精彩绝伦的进球。墨西哥门将发球后，拉里奥斯传给菲利克斯·克鲁斯，菲利克斯·克鲁斯再传给托马斯，托马斯传球到中场给我，我在中场调度给从左路内切的劳尔·塞尔维安，球被断下后反弹，卡洛斯·穆尼奥斯再断球，雨果·桑切斯背朝球门传递，拉法·阿马多尔在右翼接球，他艰难持球，试图将球传出来给我。虽然球最终传向了我，但落点太高，我拼尽全力将球控下。当时我在前场，

即使遭到淘汰，我们依然是出色的东道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美食、音乐和自然资源。我们还有最棒的墨西哥人民。我们已经举办了2届世界杯，现在让我们迎接第3届吧。我们的英雄们将在揭幕战中全力以赴，为国争光。

0: 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从空中俯瞰啊，马上要进行比赛的阿斯泰克体育场。那现在我们在下方的这两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啊，稍后要出战揭幕战的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已经是从酒店和驻地出发了，稍后他们将会乘坐车队大巴抵达阿斯泰克球场来准备后面的比赛。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这是一座传奇球场，但是画面当中看到的，这是一个经过了重修的一个新的球场啊。其实这个球场应该说是目前全世界举办世界杯最多的一个球场。同时呢，对于稍后的南非队来讲，这个球场可能不是会显得那么友好哈。二位怎么看？
1: 是啊，很默契我们俩。我觉得这个墨西哥包括阿塞克体育场都是第三次成为世界杯的一个主办国家和体育场，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传奇的历史，对吧？见证过贝利这个四次参加世界杯，包括也是永久的保留了雷米特杯，也见证过马拉多纳一个人的专属的世界杯。我觉得也希望这次世界杯能够在阿塞克体育场，包括墨西哥以及其他球场，我们也见证新的历史。
2: 反正我是对马拉多纳那个印象还是非常非常深刻。我觉得那一年86年的话，因为我12岁，可能就是看完马拉多纳踢球之后，在墨西哥这个上演的那种，那么漂亮的这种进球，从那个一刻起，就是埋下了我做。
0: 种下了一颗小小的
2: 种子，对，就是想成为球员的职业球员的这样一个梦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觉得那个当时看到那个世界杯，可能真的是让我可能更多的这种憧憬，更多的这种期待。当然，从刚才那个片子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内格雷特他的这种射门啊，那个漂亮的进球，但是其实我没注意他，我是注意抓他头发那个人，就是今天那个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但他的助攻啊，阿基雷的助攻，我看他一倒钩之后，阿基雷跑去抓了他一把头发。这个球是我传的，看看今天阿基雷有什么样的表现啊。
3: 刚刚二位聊到的都是我在历史画面中看到的场景，因为阿兹台克呢也是一个高原球场，稍后要进行的这场揭幕战呢，对于南非队来说一定会造成一定的挑战。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继续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揭幕战前的赛前报道。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这里呢会将在未来的每一个比赛日里面成为我和所有球迷们的一个专属的球迷互动区，在这里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球队动态和赛事分享的最新动态了。其实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了，全新改制后的世界杯呢将会有48支球队，球队变多了，球员变多了，那谁也变多了呢？那就是媒体人员，我们总台的报道规模呢也是扩大了。在前几天呢，我们的评论员和记者已经兵分多路前往了不同的目的地，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而前往墨西哥赛区的我的同事朱小雨呢，就在6月8号的时候已经启程前往到墨西哥了。现在呢，他已经抵达到墨西哥城，稍后要准备他的这场揭幕战了。大家也知道，球员在赛前需要进行热身，那对于朱小雨来说，他的赛前热身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好，这不是马上就该出发了吗？赶紧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准备一下。据说今天要下雨，雨伞得准备，因为这边的天气好像确实很难琢磨，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就下雨。自带的提神的速溶咖啡，眼药水得带上。
2: 行，出发。
1: 行，我们现在就是在去球场的路上，因为今天出来的比较早，我们是7:30从酒店出发的，因为墨西哥城的交通确实经常会出现在你预料之外的拥堵啊，或者是封路，所以我们为了保险起见，提前了大概4个小时，就从酒店出来了。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或者是足够的时间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边的时间，那第一天就不用说了，凌晨才到，第二天是由于时差，反正就只睡了4个小时，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今天其实还行，哎，大概12点睡的觉，然后6:30起的床，能够睡到6个半小时啊，不到6个半小时，已经非常知足了。
3: 咱们这是到了吗？
4: 到了，就站，请起站，就站。
0: 这两天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落地之后呢一直在克服时差，包括高海拔地区带来的对自己生活节奏上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点点不容易，但是我们看到朱小雨也在慢慢的磨合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记者白浩天也是和他一起跟随到了墨西哥城。白浩天跟我说啊，这两天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墨西哥城交通确实压力很大。其实在赛前的时候，墨西哥就有聊过到底要怎么缓解赛时的交通压力，当时有说要不要让学生们提前放暑假，但是家长们表示反对。所以说在揭幕战当天呢，墨西哥城的决定是让公务员呢居家办公，但是学生们可以在揭幕战当天放假，减缓一定程度的交通压力。但是今天早上，当地时间墨西哥的早上7:30，白浩天他的安排时间是7:30要出门，但是这场比赛是在当地时间下午进行的，不知道他今天的交通路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那么随着比赛的临近，现场的氛围也是更加的热烈。在我的身边有很多身着绿色助威服的墨西哥的球迷，他们也是载歌载舞为主队加油助威。今天从天气来说，最高温度是25度，体感还是比较凉爽的。这一天墨西哥城也是频繁的降雨，对于墨西哥城来说，它的平均海拔达到了2240米，我们也是这一天经历了这个高原反应以及时差的双重夹击，对我们的工作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今天我们来这个球场的路况还是比较艰巨的，我们是在赛前4个半小时从我们的驻地酒店来到球场啊，花了1个半小时的车程，这对于20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来说还是比较的艰巨。因为墨西哥城是北美洲人口最多的城市，超过了2000万的人口，所以说如果想来球场的球迷一定要提早动身。今天这个揭幕战也是

墨西哥城啊，墨西哥举办的第一场的比赛，美加墨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将会从这里拉开战幕。墨西哥的球迷看起来是非常的热情，不断的在给我们打招呼。昨天在这个赛前的发布会结束之后，南非队的大巴车驶离球场之后，墨西哥的球迷也是给予了他们充分的掌声。阿兹特克球场也将会在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三届来主办世界杯的比赛。今天也是这座球场第20场世界杯的比赛，这样的一个数据也是世界之最，让我们共同期待开幕式和揭幕战的到来，一起享受这个属于足球的夏天。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8强集结，开创世界杯新纪元。
1: 每个比赛日晚上黄金时间，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都将如约而至，为您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
0: 相约豪门盛宴，见证传奇谢幕，期待王者加冕。
1: 相约豪门盛宴，带您迎送每一个比赛日，共同见证绿茵荣光。

0: 通过刚刚我们两位同事的分享，也能够看出墨西哥城今天的交通情况压力还是很大的。刚刚我们也在说，对于球队来说也要注意早点出发。
1: 嗯，现在两队的大巴车应该都在路上。我相信他们这个应该不会面临太多交通的问题啊。但是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现在要想的就是后面这部场揭幕战到底要怎么去准备。对于这场揭幕战，二位先来给我们简单的做个分析吧。
2: 这个刚才昊天在这个介绍这个城市的时候，墨西哥城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海拔高度，2240米。我一听这个高度的话，我觉得就
1: 头晕了，
2: 就挺头疼的。
0: 您有点差。
2: 因为这个在高原以前也是在高原踢过比赛，在昆明海拔也就是1600多米，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踢球的话已经是有反应，那你的这个你需要更大的这种吸氧量。另外这个球速呢，跟你在这个平原地区还是不大一样，因为它这个空气减少，没有那么多的阻力，缺氧没有那么多阻力，所以球速非常快，你必须还要适应这个高原的这种，一个是缺氧，一个是这种球速加快，可能跟这个平原都不大一样，这种感觉，踢球的感觉也是不大一样的。
1: 所以这次的这个阿兹特克球场的这个高海拔啊，一直是赛前大家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应该是南非队啊，他们的大巴已经是抵达了球场，啊，主教练弗罗斯这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老帅，而且呢，之前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其实这是今天的这场揭幕战啊，既是球员之间的比拼，同时也是两位主教练的这个历史上的再回首哈、啊，因为他们两个在86年的世界杯当中同场竞技，现在又作为教练又同场竞技。
3: 在86年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墨西哥队是战胜了比利时队啊，而且在70年的这个墨西哥的世界杯当中也是战胜过比利时队，一个是1-0，一个是2-1。应该说在作为东道主而言，墨西哥队他们坐镇主场，前两届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70年和86年，墨西哥队在小组赛可都没有输过球啊，这个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心理上的优势。
0: 确实，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这两届他们本土举办的世界杯也是墨西哥的

0: 历史最好成绩就在那两届本土，都是八强，所以近些年他们的成绩对于他们来说，首先要破了16强的魔咒，但再往前看一步的话，2022年的时候他们可是小组赛都没出现。嗯，
1: 其实对于墨西哥队来讲，这场比赛主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而且呢，赛前很多人都认为从纸面实力上来分析，其实墨西哥队不论是球员的能力、球员的身价，可能都要比南非队要高出一大截儿啊。我们来看，墨西哥队已经是抵达主场了。
2: 有时候啊，就怕纸面分析。另外刚才小强也谈到了这个阿基雷跟这个布罗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渊源。嗯，其实这个足球有些时候的神奇之处就在这儿。
1: 是的，啊，
2: 你看这个助理教练这个。马克思对吧，当年那场揭幕战哈的进球是吧，扳平了比分，所以这就是足球带给我们最有魅力的地方。
1: 嗯，墨西哥队的球迷应该说在当地在这个主场啊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欢迎。奥乔亚
2: 呀，
1: 40岁，6届世界杯啊，
2: 传奇啊。
1: 刚才武志指导说了，在这届世界杯上一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过打破记录的数据啊，
3: 记录就是被用来打破的，
1: 没错。
2: 让我觉得给的时间还是要最长啊，
1: 球队的老大哥嘛。
2: 对，但是其实对墨西哥来说心理压力，这个主场作战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4: 而相信奥乔亚他征战世界杯的这种历程和他的心得会给这支球队很好的放松，对吧？嗯，
0: 其实正像刚刚你们所说的，墨西哥队有奥乔亚，这也是我们世界杯经常大家会关注的。其实上届世界杯我们就在说可能是诸神黄昏，大家没想到那是一场预告片，但是本届世界杯很有可能我们就要迎来很多老将的一个毕业的告别礼了。所以说本届世界杯一定会上演的是新老交替的这样一个大家很想要看到的场面。接下来的时间距离揭幕战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我们的赛事转播报道。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8强集结，开创世界杯新纪元。
1: 每个比赛日晚上黄金时间，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都将如约而至，为您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
0: 相约豪门盛宴，见证传奇谢幕，期待王者加冕。
1: 相约豪门盛宴，带您迎送每一个比赛日，共同见证绿茵荣光。

0: 点将要迎来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是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刚才我们看到了两队的采访训练，其实墨西哥队的主帅阿基雷呢还是比较有故事。刚刚我们就说两队的主教练阿基雷啊，我之前的时候啊看新闻报道，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在赛前就是说国家队五月的时候要集训，但是墨超呢还没踢完，所以他涉及到有一些墨超的豪门俱乐部啊，一些球员就说没有办法按时报到，但是墨西哥足协和阿基雷态度非常强硬，阿基雷就表示必须按时间给我报到，甚至有瓜达拉哈拉的他那个国脚，俱乐部国脚早上刚刚跟俱乐部请完假，下午抵达训练营，一点不敢迟到，也可以看出阿基雷的性格。
1: 其实阿基雷的性格呢，在86年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就有过这个非常好的体现，就是他是踢中场，他踢中前卫的，他当时被誉为这个球队当中的这个铁卫，我们以往认为铁卫都是这个中后卫，但是他的性格就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后腰。
2: 说阿基雷呢，因为我们转播西甲的时间比较长，跟这个赫维赫似的啊，转播还是比较长，所以对阿基雷他在西甲还是非常了解，马竞啊、马略卡呀、等等一些球队，所以对他的这个执教的这种他的风格、他的这种强硬度，其实还是在解说西甲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当然阿基雷刚才武志也谈到了，从他踢球的时候他就是球队的一个核心啊，而且现在在墨西哥他是属于救火教练，就是球队成绩不行的时候
3: 刚刚接手
2: 他，所以说他一定会铁腕治军。那这一点也是球队要取得好成绩，尤其是在自己国家举办的世界杯，这必须要有个铁腕教练，所以我觉得阿基雷应该是现在最适合墨西哥队的主教练。
3: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执教墨西哥队这支国家队了，他对这个球队一定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而且对这个更衣室的文化一定是有很强的这个掌控的能力。那现在我们看球场当中应该是要准备稍后马上开始的开幕式啊，所以跟以往的比赛开始之前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没有球员和教练到球场上去采场的训练。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对于墨西哥队来讲，对于阿基雷来讲，赛前确实也有人给他提问，就是他也说到，我对西班牙的足球非常了解，我在足球领域深耕50年。那当然也有记者会提到哈，可能因为他会有很多西班牙的球迷会去支持墨西哥，这可能在现场是不是也可能会是一个小小的优势啊？
1: 我觉得语言是毕竟相通的吧，
2: 对，
1: 语言相通，文化相通，包括足球其实也是一个世界通用的语言。我相信在这点上，其实有很多阿基雷来自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的球迷，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很多他的拥趸。
2: 这个刚才有个片子介绍到，就是墨西哥他那个球员说到，就是墨西哥一旦被淘汰，我们就支持巴西队，是吧？这边也是一样，我觉得其实是都是一样的，都是相通的。刚才武志也谈到语言相通嘛，啊，再加上阿基雷在西班牙那么多年，他肯定有非常多的球迷，所以这一点也是阿基雷他对不仅仅是对墨西哥足球，是对世界足球的一个贡献。
0: 没错，其实说到墨西哥足球呢，最重要的一个记忆点就是咱们开场一直在聊的阿兹台克球场嘛。那我们的总台记者冯丽呢，此前也是专门前往了墨西哥城去探访了这座球场。阿兹台克球场对于墨西哥足球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4: 这里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座有60年历史、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圣乌尔苏拉巨兽的体育场，已经举办过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当地时间的6月11日，它将续写传奇，迎来其第三个世界杯。
5: 尽管作为揭幕战举办场地，阿兹特克体育场将在赛事期间以墨西哥城体育场之名亮相世界杯，但是对于全世界球迷来讲，阿兹特克体育场还是他们心中圣地的名称。这座60岁的球场经历了约20个月的改造翻修，以满足世界杯办赛标准。
4: 常年高强度的比赛和演唱会让体育场原本的天然草皮啊损毁严重，这一次的翻新当中呢，是使用了混合草皮系统，让这片草皮的耐磨性提升了数倍。
5: 6至7月，墨西哥正值雨季，球场草皮下方的排水层进行了结构性重建，并引入了真空抽水系统，即使遭遇特大暴雨，地表积水也能被迅速排干，保证比赛正常进行。阿兹特克体育场顶部外缘加装了红色高科技膜结构屋顶，这不仅让球场拥有全新流线型轮廓，还大幅增加了看台的遮阳面积。屋顶安装了光伏太阳能电池板，能够为体育场的部分日常运营提供清洁能源。
4: 从这个楼梯走下去啊，就是球员。

0: 的更衣室，在这座球场呢，关于更衣室有一个神秘的传说。据说在1970年的时候呢，球王贝利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座球场的客队更衣室。在86年世界杯那一场著名的四分之一的比赛，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呢，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发生的那场比赛，使用的也是这个球场的客队的更衣室。有两大球王的加持，为这个球场的更衣室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据说这个传说在球员之间流传，来这里踢比赛的很多球队的十号球员都会来这间更衣室摸一摸衣柜，期待带来好运。这里是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的起跑点。据说自那之后呢，几乎每一位来到球场参观的球迷都会在这个点模仿马拉多纳起跑的姿势拍照留念。
1: 体育场刚建成时可容纳观众人数达到惊人的11万人，其设计类似一个巨大的碗状，陡峭的看台能将球迷的呐喊声放大，再加上墨西哥城位于海拔2200米的高原地区，可以想象在这座球场中看球的体验是多么的震撼。

0: 到一个开幕式表演的最后准备了。简短来问一下，三位觉得在你们过往的世界杯记忆中，开幕式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1: 意大利吧。
0: 哎，这个是网上点评回答最高的一个答案，90年意大利的走秀。都知道，
2: 你的理智下，这个1990年是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而且对于它的那个走秀啊、时装秀啊，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大洲和国家，其实是印象非常深刻。包括它的这个歌曲主题歌《你的理智下》。
3: 其实对于开幕式来讲呢，稍后的我相信现场的这个球迷应该会感受非常深，因为这座球场特别适合办演唱会。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下沉式的球场，拢音效果据说非常非常好。现场有8万多的球迷一欢呼，现场应该是非常气氛好的。刚才其实我特别想聊的一点是，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墨西哥队是不是也在这个客队的更衣室在做准备啊？
0: 有没有摸一摸那个牌？
4: 他可能会换一下，这个还真是有可能，因为这是主场的优势。还有一点就是刚才看着还没活动啊，这其实他在这个球场里面都有，下面的这个看台下面都会有给主队客队都会有热身的地方。
3: 其实对于马上要开始的开幕式啊，这届世界杯还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三个东道主要办3次开幕式啊，在各自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都会有一个简短的仪式。这稍后的这个仪式呢，其实对于世界杯来讲，开幕式似乎并不是特别长的一个，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开始啊。但是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关注后面马上开始的比赛。
4: 开胃菜，
3: 对，没错。
0: 正像我之前问很多朋友，我就说你们对世界杯记忆的开幕式深刻的有哪些？大部分人回答的都是，我就希望开幕式快点开始，然后赶紧进现场能够看到揭幕战的开始。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墨西哥城的阿兹台克球场来观看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和开幕式。

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开幕式即将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进行。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办赛。而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式也将打破传统，分别在三个主办国逐一进行。揭幕日，墨西哥城会举办首场开幕式，加拿大与美国的开幕式将在下个比赛日在多伦多和洛杉矶两座城市先后上演。三场开幕庆典也将共同拉开本届足球盛宴的精彩序幕。此刻我们看到的是阿兹台克体育场，阿兹台克体育场是世界杯最著名的球场之一，曾举办过两届世界杯的开幕式和决赛，也见证过多个令人铭记的历史瞬间。1970年，贝利在这里捧起金杯；1986年，马拉多纳在这里上演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而在今天，阿兹台克体育场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举办过三届世界杯开幕式的球场。墨西哥城的世界杯开幕式就将在这座球场进行。开幕式分为文艺展演和官方仪式两个部分。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场地中央，文艺展演即将开始。

倒计时开始了，一颗金色的足球在墨西哥的土地上穿行，越过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群。倒计时中，所有人来自墨西哥的不同社区，每一张笑脸都象征着这个国家对世界杯的欢迎和热爱。最终，金色的足球抵达墨西哥城，来到阿兹台克体育场。倒计时归零，开幕盛典即将上演。文艺展演的第一个环节叫做一次心跳，一个巨大的金色球体伫立在场地中央，表演者环绕四周列成方阵，方阵的外围是44名扮演成阿兹台克勇士的表演者。阿兹台克是美洲大陆的古老文明，墨西哥国旗中鹰、蛇、仙人掌的图案就来自于阿兹台克传说。

此刻，表演者们正敲击着传统乐器维贝特尔。这种乐器由整段木树干八空作为鼓身，动物皮革作为鼓面，常用于阿兹台克文明的仪式和庆典。现在登场的是墨西哥歌手莉拉·唐斯，他曾是格莱美奖得主，也是一位有着墨西哥原住民血统的艺术家。在他的周围，银衣舞者手持镜面道具，这个造型源自于阿兹台克文明中与蛇神的意象。莉拉·唐斯先由墨西哥原住民语言向观众致意，他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到墨西哥，呼吁团结，并邀请所有人共同庆祝这届由三个国家共同主办的世界杯。金色球体缓缓上升，最终变为了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大力神杯。这座奖杯的表面装饰着精美的纸雕图案，这是墨西哥的传统艺术，也是墨西哥节日庆典中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自1974年起，每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都曾高高举起这座大力神杯，如今这座奖杯又再次向全世界宣告，足球的节日正式开启。

文艺展演的第二部分叫做加入庆典，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欣赏到多场音乐表演。首先带来表演的是墨西哥标志性摇滚乐队马纳，这支乐队成立于1986年，曾被誉为史上最成功的西班牙语摇滚乐队。他们表演的是乐队的成名曲目《听我说我的爱》。

此刻的舞台交给了委内瑞拉流行歌手丹尼奥森，歌曲《巅峰之战》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歌曲，伴舞来自墨西哥国家民族芭蕾舞。

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墨西哥流行天后贝琳达与蓝天使乐队共同演绎的《贝他》。这首歌曲也被收录在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专辑之中，充满着浓厚的墨西哥色彩。

在场地边还有两只身着世界杯服装的拉布布，也在和球迷互动，他们的出现也成为了一个小惊喜。此刻登场的是歌手 J 巴尔文，他带来的组曲中包含了多首自己近期的热门歌曲。

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夏奇拉曾参与过2006年、2010年和2014年三届世界杯开闭幕式演出。而在本届世界杯，夏奇拉携手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演绎的 Die Die 再次成为世界杯官方歌曲。歌名 Die Die 源自意大利语，意为来吧，是体育比赛中象征全力以赴的加油口号。

烟花绽放，文艺展演在欢呼声落幕。接下来的时间，阿兹台克体育场将迎来今天揭幕战的两支队伍，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的热身环节。30分钟的热身后，开幕式的第二部分球队入场仪式将继续进行。现在将时间交回给北京后方演播室。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8强集结，开创世界杯新纪元。
1: 每个比赛日晚上黄金时间，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都将如约而至，为您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
0: 相约《豪门盛宴》，见证传奇谢幕，期待王者加冕。
1: 相约《豪门盛宴》，带您迎送每一个比赛日，共同见证绿茵荣光。

0: 好的，现在两支球队已经是抵达了阿斯泰克球场。刚才我们看到了，在之前的这个开幕式当中啊，气氛非常的热烈。那现在呢，其实对于两队的球迷、球队来说呢，他们在各自的更衣室一定在考虑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揭幕战当中排出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其实这个首发阵容呢，现在名单我们已经拿到手里了。来，二位嘉宾帮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这个首发阵容的情况。
1: 一般啊，国强就是在这个更衣室里边，这个气氛有些时候他会有点紧张，因为马上就要出场了，又是第一场比赛，又是东道主墨西哥队，我觉得肯定是有点紧张。这个时候主要还是看教练员怎么去调整球员，
0: 释放压力
1: 非常非常关键。
2: 包括球员。
1: 对对对，我们看一下今天，这是应该
0: 墨西哥队的。
1: 这是应该是我们总台排出的，
0: 这是我们心目当中预测的那份
1: 首发，
0: 因为阿尔瓦雷斯不在这个官方公布的这个首发。
1: 我们看一下啊，加里亚多、巴斯克斯、蒙特斯、桑切斯、兰赫尔，这是四后卫，但是也排出也是一个4-1-4-1的阵型，后腰是阿尔瓦雷斯，然后是维加、费达尔戈、巴尔加斯、阿尔瓦拉多、西门尼斯，4-1-4-1，但是其实相差不是特别大，相差不是特别大。阿尔瓦雷斯其实是球队一个核心，但是今天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这个咱是不是有伤啊？
2: 也有可能是后手。不过我觉得墨西哥队的这个4-1-4-1在阿基雷接手之后这两三年打的是比较熟的，我觉得他们也是重攻轻守啊。这个特别是对于今天要拿下三分的这个比赛来说，我觉得4-1-4-1不是没有风险，他们这个单后腰如果退防两侧如果比较空的话，也有可能是会被南非队所利用。
1: 另外武志，我这个门将啊，兰赫尔，奥乔亚，我觉得今天应该上啊。
0: 其实刚才我们在讨论过这个问题哈。
1: 对啊。
0: 对于奥乔亚来讲，在首发当中又是主场作战，其实上场可能对于这样一个6届的老将来讲，意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其实兰赫尔
1: 丰富，
0: 兰赫尔肯定我们说从客观上来讲，他一定是阿杰雷的首选啊。这个门将，
1: 之前的比赛他打的可能比较多，
0: 没错。
1: 我觉得现在奥乔亚可能更多还是经验传承，给球队带来更多的这种信心。可能这是奥乔亚的作用现在。墨西哥队基本上就这样，我们再看看，今天南非队的这个首发阵容。但是阿尔瓦雷斯，我觉得首发没有出场，可能还真是
0: 有可能
1: 有伤病，有伤病，
0: 但也有可能像刚才武指导说的啊，这个后面做一个调整的空间。

0: 就是
1: 南非队的。
0: 对，今天咱们总裁排出的是一个4231。嗯，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打五后卫啊？
2: 俄罗斯其实踢4231，他21年级接手球队之后，5年里面他打三中卫不是没有，嗯，但是打4231次数得占到80%以上的这么概率，包括他打非洲杯，对吧？这个包括那个非洲南联杯，其实他都打过4231。但是我觉得今天如果打4231，他敢攻出来的话，墨西哥队其实是最喜欢的。
0: 我觉得他可能不敢攻，肯定还是以防守为主，利用这个福斯特他的这种速度，他的反击来给墨西哥造成更大的压力。但是今天我觉得俄罗斯肯定会以防守为主，但是这个阵型呢，我们一会儿再看一看到底是四后卫还是三中卫的体系。
2: 其实这里面啊，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小将叫马赛科，如果他能够登场的话，奥肖亚也登场，这两人其实是在塞浦路斯同时效力同一家这个球队的，不过这两人一攻一守之间其实也是一个看点。
0: 但是武志，这个第一场的这个关键的比赛揭幕战，我觉得可能年轻球员布罗斯未必可能选择，有可能还是以经验丰富的老将为主，但是第一场比赛都难踢啊。
1: 没错，其实这样的一个阵容，我们看其实这里面除了福斯特现在在英超效力以外，大部分的球员啊其实还都是在南非本土的俱乐部效力的居多啊。但是呢，可能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里边有很多人是效力在同一个俱乐部，
0: 对对对，
1: 彼此之间的默契和熟悉程度是很好的。
0: 对，马梅洛迪日落嘛，在南非，
1: 哎，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真正的更衣室的画面了。但现在我们没法确定的是，这到底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客队更衣室哈？但是
0: 对对对，
1: 对墨西哥来讲，肯定要选一个有历史传承、有这种心理暗示的。啊，这应该是 WBC 的拳王腰带吗？这是
0: 对，啊，这是南非队的更衣室，啊，这个球员没到的时候，先把这个球衣已经挂好了，每一个球员坐在哪个位置，习惯跟哪个球员坐到一起，这还是可能各支球队的习惯不一样。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这个主教练跟队员可能正在做最后的这种赛前的这种交流，而且这个时候呢，作为主教练来说，你还不能讲太多，你这给球员传递的信息越多，这个时候其实
1: 脑子容易乱。
0: 对，其实球员现在他已经注意力非常非常集中了。
2: 徐指说的很对啊，其实就是在这个赛前准备会已经开完了，对吧？这个开完了之后，释放出这种比赛情绪就够了。
1: 所以你看，在每届的世界杯当中啊，除了球场内，当然毕竟能够进球场看球的球迷还是少数，所以在现场有大量的这种球迷广场，聚集了也有不少的这个球迷来观看比赛。
0: 这是给出的这个阿斯泰克体育场第20场世界杯比赛排名历史第一啊。
1: 就是他已经超过马拉卡纳了。
0: 对，
1: 但是这两座都是传奇球场。其实今天的这个球场，我相信刚才我们聊过啊，对于墨西哥队来讲，它一定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场外的这种加油助威的推动力，而对于南非来讲，可能似乎是个压力。而且今天的开始之前，主办方已经明确表示，南非球迷不允许带这个乌苏拉入场，啊，这个少了一个反击的力气哈。
2: 特别是强哥跟各位说过，其实这个阿塞克体育场它是比较拢音的，如果乌苏拉进场之后，可能也会给主队带来很大的干扰。
1: 没错，奥乔亚第6次参加世界杯，可能只有 C 罗和梅西跟他都是6届，
0: 这个
1: 应该是最有
0: 传奇。20岁开始参加，
2: 但是他2006年和2010年他没有踢，他只是跟队报名去参加比赛，但是他没有踢。我现在已经成长为了墨西哥队的这个精神领袖和更衣室非常非常大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其实奥乔亚和刚才我们说的兰哈尔完全两种概念，两种风格啊。这个奥乔亚在场上是非常那个活泼、非常有张力的那么一个球员，表现力非常强。
0: 他是属于大赛型的球员，
1: 对，
0: 就是越是大赛他可能越敢于发挥，越是大赛这个神经类型他越奔放。就这种球员的话，我觉得教练为什么最后把他选来，就是他可能会有这个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这种特点来激励球队、来鼓舞球队这种年轻的这个球员的士气。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南非
1: 的在世界杯当中的历史战绩啊，
0: 历史上第一支小组出局的东道主球队。
2: 98年的时候他还没有取胜过，然后呢，到了02年，到了10年啊，特别是10年，其实是在南非举行的世界杯啊，这个跟02年的战绩是一样。

0: 样的。他最后反正是这两届是最后好像是不管怎么比，他好像都是小组第三，都是没有出现，好像净胜球啊或者进球数少这个原因。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来交给百灵，看看我们的球迷区的情况。

0: 没有让大家拉回到这样的一个拉美风情的现场呢？我们朱晓宇之前呢是早上很早就抵达了墨西哥城的这个阿兹台克球场，但是呢他在球场外已经提前感受到了墨西哥球迷的热情。我们来看看墨西哥球迷给他带来了些什么。
1: 现在应该是当地时间的上午的9:20，我们花了大概1小时45分钟的时间，从酒店来到了球场。其实正常情况下，这段距离应该是在1小时之内就可以抵达的。不过还好，挺幸运的，这个时间能到已经很高兴了。现在终于能够感受到墨西哥城的世界杯氛围了。现在球场外已经有很多的球迷在这聚集，而且呢，在我们来的一路上也看到了很多身穿墨西哥民族服饰的球迷。有乐队，有舞者，他们的装束非常具有墨西哥的代表的特色，墨西哥民族的特色。

0: 现在还有46分钟的时间，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揭幕战就将会正式打响了。那现在呢，对于球员来讲，做最后的热身，让自己的身体充分的调动起来，这应该是在赛前做的一个最后的准备了吧？
1: 应该是，46分钟可能现在还在场上热身，然后可能再过一段时间要回到这个更衣室了。但是这个时候啊，吴志，不强，我有点激动。
0: 此刻我有
1: 点
0: 话想说，
1: 我有点激动，就是这个比赛还有就是45分钟就开始了。万众期待的世界杯的比赛，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尤其在更衣室，在这种热身场地上，在这种场面热身，我觉得这个时候肯定是热血沸腾的。而且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球员肯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是的，
1: 既要有这种兴奋劲儿，还要。

0: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第一场比赛这个墨西哥的球迷是吧，全世界球迷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情绪的把控管理太重要了。
1: 徐指导说的很对啊，就是适度的紧张，对吧？这个既要有张力，又能够冷静下来，这个时刻散发着智慧。其实我很愿意看每支球队的赛前的热身环节，包括他们在球员通道怎么集结，谁带领出场，包括出来之后用什么方式跟球迷去打招呼互动啊。其实很多球队啊，这样的热身呢是这个大同小异啊，从动态的牵拉激活，包括这种啊一般有球的训练，包括可能位置专项训练，再加上整体的攻防打弹门啊，最后的冲刺，大差不差。但是每支球队有着自己不一样的风格，这其实也是我所关注的。
2: 所以我们说，在比赛开始之前的这个热场环节啊，对球员来讲，肌肉和身体要热起来，但是头脑一定要冷静。
0: 你看，你看，哎，你看，南非队的这个球场是吧？嗯，
1: 就跳着舞唱歌，哎，啊，
0: 这是他们的一种出场方式，其实也是缓解心理上的压力。
2: 是的啊，
0: 然后鼓舞球队的这种士气，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
1: 带着鲜明的文化属性的热身啊，这也叫热身的环节之一啊。但热身不仅仅是到
2: 心理建设，
1: 对吧？从更衣室出来，球员通道，包括这个
0: 心理建设啊，情绪管理，
2: 没错没错，
0: 这其实挺重要的，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啊，郭强还有武志，就是现场的球迷啊，我觉得更幸福。尤其是在开赛前的这半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时候球迷的这种情绪，他也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种高点。
2: 对，
0: 都等着那一声哨响，
1: 期待的感觉是很美好，哎，
0: 对对对，
1: 就像拆快递的那个过程一样。哎，
2: 所以现在两队在球场上抓紧时间热身。其实我们也聊一聊后面这场比赛，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哈，两队应该说从球员的能力各个方面啊，其实特点非常鲜明。刚才我们提到了，比方说像墨西哥队，其实阿基雷有很浓重的这个西班牙足球的这个背景和色彩，所以现在在场上，在这场比赛当中，墨西哥会不会也是延续他们之前那种强调传控和那种打法？
0: 我觉得可能会注入更多的这种纪律因素，因为阿基雷他虽然是在这个西班牙带队的很多年，但是他的这种执教的这种纪律性，要求队员的这种场上的这种位置技术啊、位置职责呀，这个还是非常严的。所以我觉得从他，我们刚才百灵聊到的就是赛前他的一些故事，要求球员必须要来到国家队训练这些，我觉得他对球队的这种管理，再加上墨西哥球员他固有的这种技术型的这种特点跟能力，哎，高原优势，他优势今天在主场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1: 除了技术层面，包括他的纪律性，其实我觉得墨西哥队之所以他现在排名世界第十四位，对吧？国际足联第十四位，他一直比较辣，这支球队很辣，他的进攻的锐利程度，这场比赛他其实是很希望拿下的。可能南非队是这个小组当中公认比较孱弱的一支球队，但是墨西哥队看看今天他什么时候能够破门得分，这个有没有后手？
0: 另外就是这个高原的优势，这个你不能忽略。
2: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墨西哥的这个主场海拔2000多米，其实在之前有分析就说，如果说南非队能够在上半场甚至前60分钟顶住墨西哥的进攻，也许可能会有一个体能的下降的一个阶段，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我想不是没有可能。足球，我觉得它最大呀、最有魅力的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2: 是吧？
0: 而且刚才郭强介绍，就是南非队的球员，他更多的是来自同一俱乐部，
2: 对，
0: 所以他的打法呀、风格呀、球队的球员那种特点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可能会在防守端，做得更加默契。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像郭强谈到的，真要顶到60分钟，墨西哥进不了球，心理建设一旦瓦解的话，那可能南非就出现机会了。
1: 包括南非看看他们的反击的投入程度，对吧？是用小组还是用个人还是说集体的这种反攻？他投入程度也会影响到他的体能。
2: 其实，在这场世界杯开始之前呀、应该对于南非队来讲呢，他们其实热身赛包括友谊赛成绩其实并不好。甚至在最近的这场几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胜利过，而且他们在这个热身赛当中呢，其实还甚至输给了几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球队。但是呢，其实墨西哥队反倒是在之前的热身当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几乎没有输过球，而且呢，进攻能力各个方面还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强的。
0: 就是这个热身赛啊，

0: 有些时候它只是热身赛啊。
1: Show up. There's no place for racism. Let's keep cannon plots for our systems.
2: 刚才我们给出的这个数据是西门尼斯啊，西门尼斯看来这次也是大家转播方也在重点关注的这么一个球员啊。
3: 他现在是墨西哥队的这个攻城锤啊，
0: 镜头也是对着南非的乌斯特。嗯，
2: 其实我们看在这场阵容当中啊，其实两队都有各自的这种箭头的锋线的进攻人物啊。这个墨西哥这边是西门尼斯，然后南非那边是福斯特。其实这两个前锋的能力和这种都不太一样啊。但是这两个人可能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是会对结果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走向的影响？
3: 是。西门尼斯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战术体系作用更加明显一些，对吧？他不仅仅能够自己的这种包抄得分，他还能够支撑起一支球队的一个进攻的前场，他能够为同伴去做嫁衣去做球。福斯特呢其实能力也很均衡，头顶脚踢啊，但是他的冲击力，今天主要其实看看南非队反击当中如何去利用福斯特，这些是给他脚下球，还是说给他跑起来的身前球，像给瓦尔迪那样的球，这完全不一样啊。
4: 对，武志刚才谈到西门尼斯呢，他本身自己他具备一定的这种攻击能力，拼抢速度虽然年龄现在有点偏大，但是他的这种拼劲儿，我觉得是整个墨西哥队攻守转换的一个重要的一名球员。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武志也说到，他是一个支点前锋，是一个球队的目标球员，球员拿球之后肯定第一点是找到他，然后通过他的回做让身后这几名球员变得更有威胁。而这个福斯特呢，他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反击型的球员，哎，球队在稳守之后可能通过这种长传球啊，让他一个人可能会寻找到这样的一个突破点。当然一切六十分钟之后，像郭强谈到，如果真要是0-0的话，那可能六十分钟之后真会有变数，
2: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博弈。
4: 对，
2: 哎，我们还有不到40分钟的比赛，我们继续来期待后面这场揭幕战的马上要开始。

0: 我是吉利尔·莫奥乔亚，我是一名门将，
1: 自2005
0: 年起效力于墨西哥国家队，那是我的国家队首秀。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梦想就是拥有至少参加一次世界杯的经历。参加六届世界杯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我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和牺牲。在这群参加过六届世界杯的球员里，有梅西，还有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我并不是在拿自己和这两位球员相比，他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世界杯能在我的祖国墨西哥举办，这更激励我去实现这一成就，打破这项纪录。墨西哥的球迷真是太疯狂了。当人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感受墨西哥人民的热情时，他们将能享受到一届特别的世界杯。人们会在这里感受到，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在墨西哥，我们很幸运能举办三届世界杯，并不是谁都可以这么说的。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我们的记忆里有了贝利。他在阿兹台克体育场捧起了世界杯。至于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马拉多纳。

0: Copa Mundial de
1: 这届世界杯将是我的最后一届。
0: Sé que son mis últimos momentos.
1: 我知道这是我在国家队最后的时光。
0: Entonces disfruto mucho.
1: 所以我真的在享受我在球场上经历的一切。
0: Entonces me despierto.
1: 心怀感恩，微笑并享受当下。
0: Y disfruto.

足球一直是我家庭的一部分，我们全家人都踢球，包括父母、姐妹、兄弟。我妈妈怀孕六个月时还在踢球，每个周末他们去训练时，我都会在球场周围跑来跑去，所以我对足球的热爱一直都在。我的哥哥是我的榜样，他是全能的。当我在约翰内斯堡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会站出来支持我。我接到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接到电话说马文去世了。我挂断了电话，感觉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所以我赶紧回家。当我独自在飞机上时，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我脑海里只能浮现出我哥哥的面容。我当时觉得我再也无法踢球了，但后来我接到了教练的电话，他说，你知道你哥哥是你的头号支持者，他生前对你的期望就是如此。从现在开始，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为他而做。每当我踏上球场，我总是向天上看，我想把比赛献给他。我知道无论他在哪里，他都会为他的弟弟感到骄傲。参加世界杯，这是他希望我能够做到的。16年过去了，我哥哥对我的梦想成真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两队在赛前的准备。刚才我们看到也采访了南非的门将这个威廉斯啊，这是本土的日落俱乐部的一位门将。其实在这个场上他应该有好几位队友跟他在这个首发的阵容当中。其实对于南非队来讲呢，这场比赛应该说虽然是揭幕战，可能相较于东道主墨西哥队来讲，他们的姿态似乎可能放得要更低一些。
1: 姿态低，不代表这个比赛的想法低。
0: 没错，
1: 我觉得肯定球队还是做好了这个充分的这种备战，也了解到这个高原的这种劣势，肯定会一个是提前要适应让高原的气候，还有就是战术上，我觉得这个南非队的主教练肯定也是做好了充分的这种准备。那现在在最后这个阶段，我觉得正是在更衣室正在布置战术了。现在
0: 像我们看到在场上，这是墨西哥的球员还在做最后的这个热身啊。这次首发的这个兰赫尔是墨西哥的首选的门将，这是效力于瓜达拉哈拉俱乐部的一位球员。
2: 这是在做着这种动态的这种不断的脚步啊，变换的身体的姿态。
1: 两个国家队的这个球员看来这个舞蹈跳的都还是挺好的。
2: 韵律感很强啊。对吧，
1: 包括其实就是要有这种韵律感，
2: 对，节奏感啊。包括这是模拟的这种合理冲撞啊，降低重心。
0: 刚才我们看到给到的是墨西哥的五号巴斯克斯啊，这是意大利日内亚的一位球员啊，他在上一场对塞尔维亚的那场比赛当中也有进球。
2: 对，

0: 他应该是打的是这个中卫、啊、
1: 嗯，劳尔·西门尼斯，
0: 你看他的这个神情啊，其实他在很专注，很多的球员在比赛之前要凝神啊，这一点是很重要，让自己静下来。
1: 西门尼斯现在是在富勒姆
2: 、
1: 啊、但是赛前有消息已经开始有这个英超其他的球队在跟他接触了、啊、
2: 因为他现在呢在富勒姆这个赛季其实的表现呢还是相当不错，一开始他可能球队是替补、
1: 嗯、
2: 后来凭借自己的这种实力努力现在成为球队的绝对主力。
1: 嗯，
0: 他的这种精神属性还是很足的，对吧？刚才徐志也谈到了，除了他的这种个人的冲击力、技术，他的这种拼劲儿，他的这个时时刻刻给对方球门和后卫带来的这种冲击力很强。
2: 对，其实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呢，大家对这个墨西哥队的评价就是在关键的位置上他缺少关键的球员。
1: 嗯，
2: 哎，也其实就是前锋跟中后卫。当时墨西哥队整体的平均身高不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像劳尔·西门尼斯，刚才我想谈到的巴斯克斯，以及在这个莫斯科火热踢球的蒙特斯，就是他们的这种能力，他们的现在这种特点已经慢慢弥补了墨西哥队他普遍身材矮或者说是对抗能力弱的这样的一些弱点。
1: 对，西门尼斯将近1.9米，
2: 对、
1: 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高中锋。
2: 嗯，
1: 啊，这是九号福斯特。
0: 其实福斯特今天可能会把一些体能消耗在他在防守第一个角色当中，他横向拦截对方的后腰还是中后卫向前的第一层的推进，这也可能会是他的一个体能上的消耗。
2: 但是小伙子这身板是这可以啊、嗯、
0: 而且他的这个身高啊腿长这个身形非常的这种比例非常的好。不知道南非队热身回到更衣室之后会不会马上的补氧啊，这个补氧的设备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两队现在球员还在抓紧时间在场上热身，那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这场揭幕战马上要开始了，我们静静来等待后面比赛的开始。

0: 其实，在赛前呢，两支球队的教练和球员都会接受媒体的采访。那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用一种全新的高科技的方式来了解球员们在采访当中到底说了什么。这是乐奇眼镜，带有 AI 显示功能，也可以做实时翻译。我们用它来听一听球员们和教练们在采访当中都说了些什么。
1: Bueno, primero que nada, muy contento, muy emocionado de vivir este sueño, de estar aquí el día de hoy.
0: 每一个孩子来说都希望看到自己踏上世界杯的赛场，所以呢，能够来到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也心怀感激，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的支持。
2: Sorprendido algo del once que el día de hoy va a arrancar el partido?
1: Yo creo que el once...Es lo que menos importa. Yo creo que el que
0: jugar. 记者问他对球队的准备工作是不是非常的满意啊？他也说了，今天谈到了首发阵容啊，他认为首发阵容最不重要，他认为上场的人都会尽最大的努力，会在场上全力以赴，能够更好的代表墨西哥队。
2: Lo último que les dijo Javier Aguirre en esa última charla previa a salir del centro alto rendimiento,
1: que lo viviéramos y que lo disfrutáramos como si no hubiera otra cosa. Que este.
0: 斯文尼斯也表示，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上场的球员呢，在比赛当中呢，都会为了赢下这场比赛拼尽全力。
3: Some killer big day is finally here. Opening game of the World Cup.
0: 这是南非球队的卡比尼。记者问他：“你对筹备准备的工作怎么样？现场的气氛是不是会让你紧张
3: ？”He's been happy with the preparations and everything. The atmosphere is going to be intense.
4: Yeah. We are expecting it. So yeah, I would say you have been prepared with the preparation. So everything was going so fine.
3: 64 million fans back home in Zambia.
0: 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4: Yeah, no, obviously.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双方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看一看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今天墨西哥队阿基雷主教练排出的是一个4-1-4-1的阵型，我们看一看门将1号兰赫尔，4名后卫从左至右是23号，左边后卫加利亚多，中后卫左中卫巴斯克斯，右中卫。 3号蒙特斯，右后卫15号雷耶斯，单后腰6号利拉，左边前卫基尼奥内斯16号，左中卫左中前卫古铁雷斯，右中前卫是8号菲尔达戈，右边前卫阿尔瓦雷多25号，顶在最前面的是劳尔西门尼斯。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 南非队排出的首发阵容，今天南非队排出的是一个5-3-2的阵型，门将1号威廉斯，左边翼卫6号莫迪巴，左中卫14号姆博卡奇，中后卫居中19号西比西，靠右的中后卫是21号奥孔，右边翼卫是20号穆达乌，单后腰。13号西索尔，左边前卫23号亚当斯，右边前卫是4号莫库纳，顶在前锋线上的是2名球员是15号雷纳斯，还有9号福斯特。这是今天南非队排出的首发阵容。

0: 接下来就让我们马上进入到阿斯台克球场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
1: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段短片表达出东道主墨西哥此刻的心情，整个墨西哥都沉浸在等待之中。从打开电视机等待的家庭客厅，到挂满旗帜的街头，世界杯的气息无处不在。球迷们或走向赛场，或聚集在屏幕前，他们各自带着小小的幸运符，各不相同，却怀揣着同一种心跳。

0: Africa。
1: 四十八支参赛队伍的旗帜将依次入场，他们将排列在场地中央的金色地球周围。
0: Czechia，
1: 最终象征着一座由各队团结而成的金色奖杯。
0: Qatar。

意大利男高音安德烈亚·波切利与韩裔美国歌手金在恩共同演绎歌曲 DNA。 而通过大屏幕，这首歌曲的制作人法国音乐人大卫·盖塔也以虚拟的方式加入演出。

0: Estadio Azteca, un lugar mítico.
1: México! Yeah, it's going down.

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双方，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的球员开始入场。

0: 国国歌由亚历杭德罗·费尔南德斯演唱。
1: Mexicano sangrito de guerra de la sed.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德之子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开幕式的所有的环节是全部完成了。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投向绿茵场，投向即将到来的揭幕战——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的比赛。现在留在场上的就是双方的首发球员了。在本届世界杯上，在比赛开始之前，参赛的两支球队的所有球员都会到场内参加升国旗奏国歌仪式。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巴西的威尔顿桑帕约，两名助理裁判都是来自巴西，分别是布鲁诺皮雷斯和布鲁诺博西西利亚。这场比赛，墨西哥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绿色球衣，而南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两支球队呢，此前曾经在2010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有过相遇，当时南非队是作为东道主出战。我们看到现场啊，在看台上，所有的墨西哥球迷把他们手中的草帽从看台上抛了下来，在现场形成了一片气势磅礴的草帽雨。这是墨西哥球迷独有的文化，也是墨西哥球迷能够给世界杯的赛场上带来的独特的风景线。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现在在屏幕上呢，看到的是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墨西哥队这边呢，相较于他们的最近一场热身赛，只更换了右边后卫一个位置上的球员。这场比赛呢，首发出场的是15号伊斯雷尔·雷耶斯，来自于墨西哥美洲队的球员。那由于阿斯泰克球场呢是墨西哥美洲队的主场，所以这场比赛雷耶斯也是相当于在自己的俱乐部主场作战。当然，首发的边锋16号基尼奥内斯呢，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也曾经在美洲队效力。这是南非队的首发阵容，根据官方的阵容呢，南非队排出的应该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再来给大家做双方阵容的详细介绍。

双方的队长都来自于球队的防守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是三号蒙特斯，他是上一届世界杯墨西哥队的主力后防大将，而南非队的场上队长是他们的门将老门威廉斯。老门威廉斯呢，也是来自于南非联赛的传统强队马梅洛迪日落。而在这场比赛南非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啊，有七名球员都是来自于这支球队。其实呢，在这个比赛日墨西哥城的天气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现在的气温呢大概是在22摄氏度左右，风速呢也并不是非常高，应该说在近三天当中这一天的天气相对来说呢是最为舒适的，这可能对于双方参赛的球员有助于发挥他们的状态。当然对于南非队来说呢，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这场比赛是墨西哥的高原主场，阿斯台克球场它的高度达到了2250多米，对于很多不习惯在高原作战的球队来说，这可能是他们面临的一大困难。

随着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即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在球场上，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南非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相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南非队作为主队，在揭幕战当中迎战墨西哥，双方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成了1-1平。而这两支球队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墨西哥队在球权的控制上看来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并没有急于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而是把球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的首发门将是1号劳尔兰赫尔，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5号约翰巴斯克斯和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边后卫是23号加拉尔多和15号伊斯雷尔雷耶斯，在中场有6号埃里克利拉和8号菲达尔科以及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南非队在中场形成了球权转换。那在墨西哥队的锋线上有9号劳尔西门尼斯、16号基尼奥列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墨西哥队的首发11人。而南非队的首发11人门将是1号朗伦威廉斯，也是南非队的场上队长。在后防线上3名中卫分别是14号20岁的姆博卡奇、19号西比西和21号奥孔，左右两个边翼位是6号莫迪巴和20号穆达乌，在中场有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和23号杰登亚当斯，顶在锋线上的是15号伊克拉姆雷纳斯以及9号效力于伯恩利队的莱尔福斯特。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导致对方的门将朗伦威廉斯在出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哈贝尔阿基雷，这已经是他第3次执教墨西哥国家队了。在此前呢，他曾经带领着墨西哥国家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2次都是止步于1/8决赛当中。墨西哥队呢，在场上他们在开场之后啊，对于球权的控制使得比赛的节奏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说呢，这两支球队目前他们的整体比赛风格相较来说都是那种比较务实，比较通过团队配合来给对方制造威胁，包括通过团队协作来防守的

墨西哥队呢，这是他们第18次参加世界杯，在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当中呢，他们参加的次数是排在第5位的。而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的次数是最多的。阿尔瓦拉多再把球交到右侧，雷耶斯右脚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不错，大门！哦，这脚射门极具威胁，但是被门将老门威廉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了出去。劳尔·西门尼斯利用自己的队友做掩护，在弧顶处利用对手的防守空当完成了这脚打门。对于老门威廉斯来说，其实这个球扑救是有一定难度的，打门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身前呢有其他队员的干扰。威廉斯再把球打出去，但是球权还在墨西哥的脚下。边路的传中，第二次解围依旧没有能够打远，这是南非队几次解围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办法干净的化解险情。看看南非队是否有反击的机会，雷纳斯。其实在南非队的反击过程当中，福斯特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向前突袭，而是右脚外脚背的向前传递，想法其实不错，但是队友呢似乎没有和他考虑到一起。这个回合双方打的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劳尔·西门尼斯啊，这脚打门只是稍稍的正了一些。这已经是劳尔·西门尼斯个人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了，也是，但是呢，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一次首发。加拉尔多在刚才的那次反击得手之后，感觉明显的南非队对于他们的进攻开始有了一些信心。在这一次的防守回合当中呢，他们整体阵型收的并不是非常的靠后，没有能够让墨西哥队在中场轻松地完成连续的传递。巴斯克斯目前呢，他是在意甲的热那亚队效力。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呢，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是各有特点。蒙特斯的身高超过了1米9，对于防空来说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最重要的保护伞。而在他身边的巴斯克斯呢，从盯人包括到出球，这是他的强项。巴斯克斯现在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加拉尔多压上的幅度非常大，直接正面突对方的右边翼位穆达乌。

最终呢，这个球还是判了球碰到了加拉尔多出的底线。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巴西的贝尔顿桑帕约呢，在202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执法过4场比赛，包括3场小组赛以及1/4决赛英格兰和法国队的比赛。转会队的后场传球，虽然门将并不是大脚向前开，但是传到了后卫脚下之后，奥孔呢也是直接后场长传向前给。从南非队的角度上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场的组织和缠接配合的能力上跟对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放弃了跟对方在中场的绞杀，希望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然后呢再用自己的两个锋线利器争取抓住机会形成杀招。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在中场跟对方球权转换的机会，争夺球权转换的机会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阿基雷啊，在前一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穿了一件非常复古的运动上衣，也借此呢回忆了一下自己在40年前作为球员征战世界杯的场景。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16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

一下南非队在后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整个阿兹台克球场成为了欢呼的海洋。再来看一下门将老文菲林斯呢，在出球的时候，其实拿球的中卫本身自己呢知道自己在接球的时候啊，身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埋伏，这是回撤的后腰西索尔，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第一下处理好，这反映了球员呢在压力之下自己的技术动作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而墨西哥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样的话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九分钟，基尼奥内斯的破门帮助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在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就是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当时呢是南非队率先取得了领先，而墨西哥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1，当时进球的是拉斐尔马克思，而现在呢马克思是墨西哥队的教练团队成员之一。穆达乌这一下直接踩到了基尼奥内斯的脚上，这也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的出脚速度对于对方行动的预判出现了延迟偏差。而有的时候呢防守队员他的目的确实是想去做一个合理的防守动作，但是由于位置上的误差或者是时间上的落后，哪怕只是细微的落后和偏差都会造成自己的犯规。南非队的主教练来自于比利时的乌戈布罗斯，现在已经是74岁的年纪了，当然他并不是本届世界杯带领球队征战的年龄最大的教练啊，年龄最大的教练呢是78岁的埃德莫卡特，本届世界杯上他将带着库拉索完成这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在1-0领先的情况下呢，来看一看墨西哥队他们是否会把比赛的节奏来做一些改变。巴斯克斯

波斯科队也是突然间从后场发动长传找劳尔西门尼斯，球给的比较靠近底线，西门尼斯呢把球救回来之后，南非队的解围，墨西哥赢得了左侧的角球机会。对于定位球来说，墨西哥的两个中后卫这都是定位球的好手，特别是三号蒙特斯。蒙特斯呢在去年六月的金杯赛的比赛当中啊，五场打进了三个进球，而三个进球都是来自于角球，他的高空球的争抢能力是非常强的。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落点，打到了中路找西门尼斯，没有形成头球的攻门。劳尔西门尼斯呢，他的身高其实也是达到了1.87米的。哎，这一下墨西哥队似乎对于南非队从中场快速向前推进啊，准备不是非常的充分，但是南非队呢自己从中场向前的传递也没有能够完成好。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双方的球员在比赛的注意力上做高度的集中。比分发生了变化，场上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对于南非队来说不能急躁，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也不能够盲目的把比赛进入到拖延时间放慢比赛节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稍稍的上来了一些，穆达乌，这应该是穆达乌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作为边翼位球员压上幅度最高的一次。打三中卫的球队，他们的两个边翼位球员在进攻端，在自己持球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去做大幅度的投入，甚至呢在本方持球过半场之后，其中的一个边中卫也要积极的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这一次双方的身体对抗呢，就发生在主裁判桑帕约的眼前。13号西索尔放到了费达尔哥。西索尔呢，目前是在葡萄牙的通德拉效力，在上一个赛季呢是征战葡超，但是在赛季结束之后球队是降级了。这还是刚才金廖内斯的那脚打门，上的果断，射的坚决。而巴拉多啊，这是布连古铁雷斯，今天呢在墨西哥队的中前场的右侧，布连古铁雷斯他的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前的，打的类似是一个右边锋，但是呢从他的移动位置上来看，可以去做这个边路的内收，就像我们常说的边前腰一样，可以把自己的位置呢向中间去收一收。而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呢是打在三个中场的右侧。罗库纳再把球转移到右路，穆达乌想做45度角的斜长传，但是在中间没有很好的落点，中路的推直线没有过去。哎，南非队的这次边路的配合其实呢是拉开了墨西哥队右侧防守的，找到了防线身后的空当。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在边路有可能被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但是中路的防守到目前为止还是坚实的。桑帕约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黄牌。南非队呢在反抢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啊他上的是比较冒的，在对方拿球准备做动作的时候，虽然脚下的节奏跟得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上抢的意图又非常的强烈。莫库纳呢刚才就是这样，这一下上的非常的猛，但实际上已经慢了半拍，但是就是这半拍甚至是1/4拍导致自己的犯规。莫库纳呢也是来自于马贝洛迪日落的，这支球队呢拿到了过去这个赛季非洲冠军联赛的冠军，虽然说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1分之差排在第二，但是呢在上个赛季之前这支球队呢曲曾在联赛当中获得过8连冠，所以呢马贝洛迪日落也是为这支南非国家队贡献球员最多的俱乐部，有9名球员，而其中7个人都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莫库纳从开场，南非队在前场呢基本上只有福斯特和雷纳斯两个进攻点，到现在为止中场球员的持球在右边路的穆达乌开始大幅度的压上，南非队他们的比赛方式啊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这也是需要墨西哥队呢在自己控制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现在南非队的两个前锋对墨西哥的两名中卫的接球线路以及出球线路都在紧紧地盯着。西门尼斯的头球摆渡给的线路稍微的深了一些，墨西哥队前场呢也是一个3对3。其实刚才在朗文威廉斯准备大脚出球之前，基尼奥内斯呢再一次从自己的卡线路

变成了上抢门将。所以说啊，墨西哥的前场的高压逼抢呢，在给对方压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细微的节奏变化，会让对方的持球队员在不同的时段啊有不同的压力。好球，这次摆脱非常漂亮，基德内斯再打一脚，基德内斯呢现在是在沙特的胡贝尔库迪西亚效力，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是拿到了联赛最佳射手，打进了33个进球。而在射手榜上排名前三的，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伊万托尼，还有一个就是 C 罗。奥乔亚，这是6次参加世界杯的墨西哥的传奇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和 C 罗、梅西一样，都是6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对，这次中路转移做得不错，内部的配合，再往前沿着对方的背部斜线向内区做输送。蒙特斯的积极上抢，但是蒙特斯啊，在上抢之后，其他的队员给他提供的帮助并不是很够，而他呢，必须自己拿球一路向前。 一方面是远离自己禁区，他的跑动线路其实呢是很有经验的，并不是直线向前，而是斜线向前。一方面远离本方的禁区，一方面呢是远离正对本方球门的线路。这样的话，即便形成了球权转换，也能够把对方的威胁降到最低。

南非队现在他们的整体上抢，包括在中场的逼抢力度是一点一点的在增加，他们并没有那种突然间让人觉得好像这支球队啊像来了一股劲儿一样开始疯狂的逼抢，而是呢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体系提上去。博斯特他肯定呢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重点盯防的对象，罗伯特巴乔、罗伯特卡洛斯、卡福这些名宿都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些球员真的是代表着我们看球的青春时光啊。姆博卡奇，哎，这一下门将兰赫尔出现了失误，双拳把球拍出去之后，南非队向右侧再起球，他们示意认为加拉尔多有手球，但是呢裁判目前并没有什么表示，示意比赛继续，当然相信呢视频助理裁判此时正在紧张的工作着。洛库纳非常痛苦的倒地，主裁判再次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次呢是给了墨西哥队的中场球员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呢是出生于2003年的年轻球员，现在呢是只有22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实际上这名球员呢他是成长于美国的足球体系当中，目前呢起步于这个芝加哥火焰队。那在今年的1月份是来到了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效力。南非队的右侧任意球机会，莫库纳站在球前，对于南非队来说他们能够真正把球传到对方的腹地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多，所以定位球是他们一定需要把握的。当然从平均身高上来看，墨西哥队呢是有着一点点的优势。要注意的是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当角球任意球开出来之前，

0: 如果说双方发生了犯规的行为，特别是进攻方，那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有权参与其中的。来看一看南非队的这次右侧的任意球，前点没有能够形成进攻，但是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南非队在控制。姆布卡奇形成这样的状态啊，南非队的进攻体系就很难连续起来。现在的比赛是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当中，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

0: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 喊我哈西达。
0: 外星人电解之锤，开盖赢一瓶。外星人电解之锤，开盖赢一瓶。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队结束之后，双方呢又回到了场上。现在呢球权是在墨西哥队的脚下，但是南非队呢想借着这一波啊，似乎在充电之后给对方呢上一波强度了。南非队的球员呢，其实他们确实还是有着比较强的跑动能力，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战术安排涉及到双方的实力比拼和特点的制衡，再加上呢在高原作战，球队希望在体能上有更合理的更清晰的分布，所以呢开场之后啊，他们在场上的这种高速跑，特别是反复的冲刺跑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在现在0-1落后的情况下，在上半场的比赛呢也已经过半的情况下，感觉南非队呢是要在跑动的强度上有一些增加。莫库纳他在南非队的中场拿球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南非队的三个中场呢，13号希索尔落位相对靠后，主要呢保护自己的后防线，但是呢刚才的那个丢球其实就是他的脚下丢掉的，而这一次墨西哥队再一次抢他，或许呢是墨西哥队的球员看到啊，这名球员在压力之下他拿球的时候容易出现脚下节奏的凌乱，所以当希索尔一拿球的时候，墨西哥队就近的队员就近的上抢给他带来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在场上呢很多的队员他们会随时的观察对方。

球员的特点，有一些细节可能是赛前的准备会当中没有办法提及的，但是球员们通过自己在场上的观察会去寻找对方的弱点。比如说对方有的球员谁爱带球，谁的脚下比较粘球，但是同时呢又有机会被抢断掉，那么就会让这名球员呢去多拿球，然后在他拿球的时候争取完成球权转换。看一下这个球，布特雷斯到了禁区里，闪开空当打进角，被封堵住。这样的后场长传啊，就是在赌自己的前场队员是否能够拿到，但这样的话概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贝达尔哥目前呢是在贝蒂斯效力，他其实呢曾经入选过西班牙的 U16 到 U17。最终呢在今年的3月份是为墨西哥队完成了国家队的首秀。阿尔瓦拉多，姆博卡奇这名球员呢虽然只有20岁，但是他在南非队的后防线上，特别是在这三个中卫当中，感觉呢头脑非常的冷静，同时对自己的脚下技术啊也很有自信。提到南非队的这个小将姆博卡奇，他也是继1998年3场小组赛都首发的本尼麦卡锡之后，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首发出场第二年轻的南非球员。加拉尔多，墨西哥队在前场再一次形成了合围之势，莫库纳的这次回收很关键，但是莫库纳转身之后呢，自己身前的传球线路上依旧面对着对方的各种阻截。男孩蒙特斯，是打到姆博卡奇的脚下。南非队的这三个中后卫当中呢，姆博卡奇经常会是把自己的位置啊尽量前提的一个。身高达到1米87的奥孔呢，在三个中卫当中坐镇中间，在他的右边呢是西比西。而姆博卡奇呢，也会是南非队后防线上一个重要的出球点。

迪巴。这一下莫迪巴的突然起速，队友的传球的时机，其实呢是两个人有默契的，只是说在传球的一瞬间，莫迪巴呢是稍稍的在身位上探出来了一些，但是这至少意味着南非队呢除了右侧的穆达乌之外，在左侧的莫迪巴也开始在进攻端呢增强自己的参与度。巴斯克斯，南非队在前场的逼抢呢，到目前为止并不能够完全的形成人数上的对位。在墨西哥队的右侧，雷耶斯这边呢，其实是有机会的。莱赫尔呢，还是选择了给左边。防线的身前出现了一些问题，看看莱尔福斯特，对方正面的封堵非常的严密。莱尔福斯特拿球之后，其实可以想见墨西哥队呢对他一定会采取贴身甚至是包夹的防守方式。啊，克里纳、马特拉奇。

等等身边这一系列的民宿吧，席尔瓦、古约尔、沃勒尔。确实，今天的阿斯莱克球场星光熠熠啊。布切雷斯在中路呢，并没有完全吸引防守创造空间，而瓦拉多这次的小内切给右边制造了一些机会。而姆博卡奇身体素质不错，而且呢，确实他在做动作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时机把握还是挺清晰的。所以说呢，他所在的这一侧，墨西哥队确实面对的防守压力要比另外一侧会稍稍的大一些。贝达尔哥再将进到内斯，并没有选择自己打门，而是顺到禁区内左侧的传中，贴着底线往中路扫，贝朗门贝雷斯将球得到。但是这是一个不错的传球想法，因为在禁区内一旦出现了人多腿杂的情况下，这个球横扫到中间来，很可能谁一碰就把球碰到球门里去了。

罗特斯，埃里格里拉，利拉呢刚才拿着球在压着对方的两个前锋呢向后。从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来看，墨西哥队是六次射门，两次射正，完成了一个进球。而南非队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打门，在之前出现的定位球机会也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进攻。这是南非队呢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南非队啊，在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他们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拿到了5胜3平2负的成绩。这样的话呢，是比尼日利亚和贝宁多一分，拿到了小组的头名。这其中呢是2胜贝宁2平尼日利亚，而且在十场比赛当中，除了这个本身2-0获胜，但是由于使用违规球员被判0-3负的那场比赛当之外，只有客场0-2卢旺达那一场比赛呢曾经出现过在比分上的落后情况。但是由于对手的量级、比赛的强度以及你所面对的心理压力不同，这场比赛呢南非队并没有展现出他们在预选赛当中在进攻端的那种能量。姆博卡奇左脚起球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是可以的，福斯特的头球攻门，这是南非队的第一次攻门，来自于队内自己的锋线尖刀莱尔福斯特。莱尔福斯特呢也是这支南非队当中唯一的来自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当然随着这个赛季的落幕，他也已经不能叫做来自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了，因为他所效力的俱乐部呢也是在赛季结束之后降级。布卡奇杰登亚当斯，墨西哥队呢今天他们在对手持球的时候，特别是当对手持球哪怕不是通过中场而是接近中场的时候，墨西哥的后防线其实就落得非常坚决，所以说对方想直接找前锋，但是墨西哥呢后防线身后给他们留下的向前冲击的距离并不足够长，这始终啊让南非队的两个前锋处于这种争抢高空球难度很大，向前做加速又没有足够空间的这种尴尬境地当中。费达尔哥蒙特斯里拉在对方的逼抢之下

第一时间还是把球尽量的开向对方的半场。这一次南非队的这个中场的上抢西索尔还是上的比较的凶，裁判的鸣哨了，同时也来看一看利拉他的伤情如何。感觉上呢应该是一次硬伤，但是这个疼痛的时间会有一定程度的延续。利拉呢自己在摆腿之后，他的支撑脚在大腿的外侧被对方的这个后腰球员西索尔的膝盖给顶到了。这种硬伤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确实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他的右脚发力，就是利拉的右腿发力的时候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古特雷斯回敲的力量稍微的短了一点，正是第一次的回敲力量短了，导致连续的两次传球呢出现了小偏差。还好墨西哥队呢用自己的连续传递和个人能力把这个小偏差呀逐渐的弥补了回来。我们经常说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是指的每一次细微的努力是我们成功当中不可缺少的积累。但是呢在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些失误它并不是来自于最后一次传球或者最后一次接球直接导致的，而是之前两次甚至三次甚至更多传球的细小偏差导致最终出现的失误。所以说足球比赛啊，其实就是要拆分成无数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才能够真正成为这场比赛的胜者。古特雷斯身前防守相对比较空，哦，这一下南非队的回防做的是不错的。刚才呢应该是右中卫西比西，当然本身呢这也应该是他的一个防守区域。卡尔巴拉多，雷耶斯选择了走内线而没有选择坚决下底。里拉外围，其实还是墨西哥队在控制，看看这个球禁区内，哦，这个球直奔球门而去，门将老门威廉斯做出了一次带有滞空的扑救，他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定格了一下一样。当然这个球呢劳尔西梅尼斯是有越位嫌疑的，不管他碰没碰到球，他参与到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一下老门威廉斯啊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有一个定格，有一个滞空，把这个球单掌给封了出去。迪奥内斯正向的强行打门，右侧再把球传到中间来做球推射，球打在了立柱上，依旧是迪奥内斯。这一脚打门运气稍稍的差了一些，当然老门威廉斯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由于迪奥内斯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墨西哥队在锋线上最有威胁的球员，所以说每一次他的拿球前场的这个墨西哥现场的观众啊都会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之声。而且呢基尼内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名球员他并不是贪婪于脚下拿球持球，但是往往在队友控球的过程当中他会通过自己的灵动跑位找到最适合的那个空间。其实包括那个进球他的处理方式并不花哨，但是就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完成了最关键的两个动作。古特雷斯压力之下呢把球给留下来，费达尔哥古特雷斯呢他的这个位置向中间收啊，使得墨西哥队呢在中前场在控制球权上有了更多的稳定性。莫库纳，墨西哥队的中后场稍稍的有些脱节。雷纳斯，乌达乌右侧的直接起球高度给的不够，被加拉尔多挡下来，角球。加拉尔多目前呢也是墨西哥队场上的首发球员当中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了。
经是超过了120场，这也是他个人第3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南非队这一次呢是选择了走地面的配合，45度角再往里面传，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兰赫尔，看一看兰赫尔的注意力如何，看还是姆波卡奇。姆波卡奇呢目前是在芝加哥火焰队效力，他是在去年的6月份才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而在去年的12月份在非洲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成为了球队绝对的主力中后卫之一。这名球员呢也是出自于奥兰多海盗队的，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兰多海盗队呢只有一名球员进入到了南非队的首发十一人当中，就是19号西比西。吉鸟内斯利用自己的速度，刚才看其实南非队的后防线上他们的站位并不够平，吉鸟内斯呢好像那一下还真的是利用了对方的防守站位错落，形成了一个反越位。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巴斯克斯加拉尔多再做回传，等对方上抢之后呢再把球大脚向前开找劳尔西门尼斯，西门尼斯头球再点一下，阿尔法拉多一直在盯着姆博卡奇，姆博卡奇知道自己的身后凉风阵阵，所以丝毫不敢怠慢，这是一个后卫呢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不管你现在的后卫需要你有多好的脚下技术啊，裁判是在用可视化倒计时来为掷界外球的队员做一个提示。墨西哥队再打一脚远射，球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射门的是加拉尔多。其实呢当这个一方的球员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或者是门将在开球门球的时候，如果从裁判的角度认为对方呢有故意拖延时间的嫌疑，就会采用这样的可视化倒计时来提醒掷界外球或者是开球的队员，如果说在5秒可视化倒计时之后依旧没有能够把球开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莫迪巴1-1面对阿尔瓦拉多，阿尔瓦拉多脚下的频率是不吃亏的呀，

阿基雷，在他上任之后呢，墨西哥队确实从整体的战术风格上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其实墨西哥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是采用的这种技术流派的打法，看起来是比较的华丽。而现在呢，在阿基雷的带领之下，他是2024年7月份上任的嘛，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之后呢，球队打的呢是越来越像一个整体，并没有那种花哨的传递和花哨的突破，但是呢，球队的整体感很强。非常漂亮的传球，皮克雷斯到禁区内，哎呀，最后这一下好像是有些犹豫了，在传球和射门之间，他选择了把脚尖用脚尖一推，让这个球慢慢的滑向了远端。可能到最后这一瞬间啊，他也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一下是想传向远端还是打门，或许从发力的方式来看还是想射门的，但是部位吃的不是非常的准，吃的有点浅。但是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内收确实在中路跟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有效的化学反应，并且他

0: 他是那种可以在压力之下控制住球，并且完成面向对方球门转身的球员。雷纳斯，这种球对他来讲接起来确实难度挑战是很高的。雷纳斯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也是南非顶级联赛的第二射手。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九分钟16号金尼奥内斯的进球，墨西哥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他们对于场上节奏的控制做得相当出色，但是看一看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南非队是否有能力，是否有足够的战术储备来改变他们在进攻端的节奏，来改变他们的比赛方式。我们稍后再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揭幕战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目前呢墨西哥队是1-0领先。其实在上半场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墨西哥队还是在南非队的门前制造了险情的。
1: 二位看完上半场的比赛之后，对两队的发挥表现怎么样？
2: 其实我是觉得墨西哥还是在主场有这种优势，而且今天这个比赛尤其这个进球来得非常早，这个对球队的这种心理上压力的这种释放，尤其主场作战这种压力释放，我觉得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从球队的战术打法来看，在那个进球之前，前场的这种界外球的战术，还有这个前场的这种压迫，我觉得这个防守针对性还是非常强。南非感觉上来之后还是没有完全的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开场之后有点让墨西哥想的有点晕。
1: 是，
3: 其实开场之后南非队就没有摆出一种要死拼对手的这么一种架势啊，就是主动的退防，基本是以中场压迫甚至是后场低位的压迫为主。哎，这就是刚才的那个徐志谈到的右侧的界外球发出来之后，有一个三人的轮换打到门前，然后会有一个公路的包抄。
2: 对，你看这个球其实在界外球掷出来的之前呢，就是我们说的劳尔·西门尼斯他投球回做，起到一个支点作用，然后边路一个套边的配合，接下来球到三角传球又到了劳尔·西门尼斯的脚下。我觉得这个球打的还是非常漂亮，
3: 因为是自己做饼自己吃啊。
2: 哎，这是那个进球，我们看啊，这个六号利拉，他是今天上半场我觉得墨西哥非常关键的一名球员。他在有些时候呢，他会回到两个中卫之间来组织进攻，但是识别压迫场景这个特点，我们看啊，这个他非常明确，而且他当时是在盯对方的前腰，但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马上快速全速这种顶级的速度，来到13号希索尔身后进行了抢断，所以这个前场。这个压迫的这种识别能力，我觉得这个六号他是整个球队中场的一个核心。
0: 算力时代，简单看球新时代，每一次毫米级越位判定的背后都是联想 ThinkStation 工作站专业算力的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呈现的就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用 3D 场景提供场上球员最精确的站位，帮助裁判做出最准确最快速的判罚。这些算力都是由联想工作站提供。
2: 刚才那个从这个镜头显示，就是在后腰的位置突然来到这个13号希索尔身边，就是他这个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他是在中后场负责球队的这种衔接，然后压迫的这个时机。另外，其实我对这个上半场，我不知道武志什么感觉，我对上半场这个26号古铁雷斯，我印象挺深刻的。我觉得这个年轻的球员，虽然他可能场上有一些失误啊，可能最后也错过了一些机会，但是他在前场的这种活力、他的创造力、他的跑动能力，还是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这种进攻的空间跟机会。
3: 包括他在右侧内部的这种穿插啊，以及他拿球之后的从容和这种比较能够合理的处理球啊，也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包括威廉斯，南非队的守门员威廉斯，除了这次扑救之外，其实劳尔·西门尼斯的那次射门也是在身前一个弹地，他的这个反应很快，
2: 身体素质非常棒。
3: 南非队基本上就是利用靠左侧的这种起高球找到福策，南非队进攻的相对单一一些，而墨西哥队是有边路的传中，有前场的这种突然的压迫，也有侧向的传中，进攻很立体感。
2: 对，就是南非队这个进攻啊，他由于打这个边翼位啊，他5-3-2这种战术，他这个球啊。这是古铁雷斯的回溯。他打5-3-2的话，其实他中场的话，他只有3名球员。如果中场没有控制能力的话，

0: 边翼位上不来啊，两个边翼位上不来的话，你可能对球队的进攻就没有太多的帮助。
1: 其实我们看这个球，开场九分钟进的这个球，其实对于墨西哥在上半场释放这个压力，其实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这个金乔内斯，我们看他在场上这个，尤其门前哈，动作不是很花哨，但是非常有效，而且非常直接。进的这个球，应该说给整个球队把这个压力就完全释放。
2: 现在我们能看到，在上半场呈现的墨西哥和南非的数据方面的对比。
1: 墨西哥在数据上面还是全面是压制着南非队在打，像射门次数10-2，啊，射正2-1，控球率两队差的不多啊，墨西哥57%。
3: 这是两队的进攻的一些热趋图。其实，在上半时补水之前啊，墨西哥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了60%多啊，然后随着南非队的控球率上来之后呢，两队有点持平，但是。墨西哥队给对方带来的实质性的威胁和压力会更大一些。
0: 对，就是南非队呢，上半场其实进球之后那个阶段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最后阶段还是创造了前场的一些进攻，但是他现在整个在三条线的这种，尤其是进攻端那个人员的分布不是很均匀，所以在进攻端更多的依靠两个前锋，两个边翼位上不去，所以这一点看看下半场，布罗斯会不会在中场有些变化。这是基尼奥内斯上半场的一些传球次数、平均传球距离、传球成功率。从整个其实传球次数双方真的相差不是特别大，但是你传球的区域在哪儿？墨西哥可能更多的是在对方的
1: 半场，
0: 是吧？那南非队可能在本方的半场，那这个威胁性可能就差多了。
1: 而且我们看，其实墨西哥整个的这个三条线压都非常靠前啊，几乎不给这个对手的前锋在自己后半场
0: 是的
1: 大的空间。
2: 那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10点的时候，还将会为大家带来的一场比赛是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比赛。捷克队呢，在之前也进行了训练，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训练画面。这应该是捷克队之前在自己大本营进行的训练。其实捷克队他们的大本营是设在达拉斯的，但是他们第一场小组赛呢要前往墨西哥进行。
1: 其实这次的世界杯对捷克来讲体能上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他三场小组赛中间有一场要飞到很远，所以捷克这次应该是所有参赛球队里面往返飞行距离相对比较长的一支球队了，
3: 比较辛苦，而且最终也有一些老将，这个旅途的飞行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消耗。
2: 那稍后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揭幕战的下半场，来关注墨西哥队和南非队的表现。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凌空之志是方程豹，奔袭之勇是方程豹。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世界爆发。方程豹汽车，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

时候的热身。相较于墨西哥队来说呢，南非队的球员有更多的外场球员，也就是非门将的球员啊，他们在场上热身的时间呢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包括南非队的球员他们回到内场的速度呢也比墨西哥队要更快。在墨西哥队走进内场的时候，南非队的所有的球员呢已经开始在内场的中圈附近集结，并且呢在进行着相互的加油和鼓气。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屏幕上刚刚我们看到的基尼奥内斯的进球，墨西哥队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南非队。基尼奥内斯呢除了那个进球之外，也创造了另外两次非常有威胁的机会，其中呢还有一脚大门被立柱挡出来。而上半场比赛他的那个进球也是2006年世界杯拉姆在德国对阵哥斯达黎加的那场比赛里面啊，6分钟进球之后，那单届世界杯赛事当中最快的世界杯赛事单届赛事的首粒进球，来自于上半场的第9分钟。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场上对比分1-0，这个进球是上半场的第9分钟，墨西哥队的16号基尼奥内斯在前场利用对方的后腰西索尔持球时的慌乱完成的球权转换。看，这又是一次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费达尔哥，可惜了，费达尔哥这一下球没有能够直接射门或者传到有效的区域内，而禁区外围古铁雷斯的这叫凌空抽射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如果我们回放一下看，这个位置抢的是谁呢？还是西索尔。虽然这个球不是从西索尔的脚下把球抢过来的，但是西索尔的这个站位啊，使得门将认为呢他是可以接球，但是费达尔哥从身后上来的时候，西索尔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第一时间他也被费达尔哥卡在了身后。在后腰一个如此关键的位置上啊，西索尔在上下半场的开场阶段两次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基尼奥内斯球抢下来之后力拉，基尼奥内斯的那时候带走了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其实费达尔哥的身前是有更多向前推进空间的，他是可以拿着球再向前做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吸引防守给队友创造空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人员上的调整。加拉尔多，基尼奥内斯单兵作战能力相当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再交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做一个配合，漂亮，脚下宅得非常的清晰，看到对方的门将站位靠前，直接采取了起脚远程吊射。到目前为止呢，基尼奥内斯确实是墨西哥队在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当然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1-0的比分是领先，但是不足以让球队在进攻的状态下呈现一种完全松弛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比分。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只要再出现进球，其实呢随着比赛时间的减少，对于双方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从墨西哥自己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需要尽快的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把的机会再一次变成比分上的进一步领先。而对于南非队来说，下半场他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两个前锋得到更多的支持呢？啊，福斯特还没有转身，巴斯克斯的下脚啊就已经到了。巴斯克斯并没有快速的收回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中场呢做进一步的对对方进行延迟。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跟费达尔哥两个人向中路收得非常的紧，这样的话呢利拉拖后，两个人向中间一收，特别是古铁雷斯成为了进攻端非常重要。

要的一个定心轴。莫斯科队再一次获得了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还是古铁雷斯自己卡住位置，希索尔在他的身后有身体的对抗，希索尔倒地。而这一次主裁判是判罚了希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有可能完成破门的一次进攻采取了犯规，所以对希索尔啊出示了红牌。希索尔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或许可以用灾难级来形容。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古铁雷斯快速向前前压，希索尔在他的身后去追，当然古铁雷斯还没有进入禁区，希索尔也知道不能让古铁雷斯再往前趟了，但是由于古铁雷斯是正对对方的球门并且在希索尔的身前，这次犯规希索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位置呢，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任意球直接攻门似乎呢是稍稍的有些近，因为几乎就是在禁区线上。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出示给了南非的后腰希索尔。本身在球队处于不利的局面之下，0-1落后，场上的控球率大大的落后于对方，又缺少了一个后防线前的保护者。其实对于南非队来说，如果在他这个点位上啊，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看到希索尔在这支墨西哥队面前漏洞百出，要如果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或许呢不至于此。劳尔·西门尼斯这脚球想直接打一个低平，古铁雷斯再分到左侧，加拉尔多没有包住。这个球还是有想法的，想打对方人墙的外侧。当然南非队呢是派出了7名球员，人墙的宽度是足够的。南非队也知道在这样的这个区域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防角度而不是防高度，因为这个球过了人墙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下坠空间。佩达尔哥中路向前做传递，金尼奥内斯再往前捅给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往里边切的时候穆达乌一个干净的铲断把球给破坏出去。哇，这是墨西哥的拳击名宿卡内洛巴阿尔瓦雷斯，这应该是目前职业拳击世界当中最闪亮的那个明星啊。巴拉多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在争抢二点球的时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墨西哥队做的也更好一些。现在由于希索尔被罚下，所以现在呢，莫库纳他的位置更加的向后啊去收一收。现在呢，南非队在前锋在进攻队员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那么在中场的中路呢只剩下了莫库纳和杰登亚当斯两个人。这样的话其实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进一步的弱化。

巴斯克斯。南非队依旧没有上前对巴斯克斯形成限制，感觉这个球是巴斯克斯自己都有点带不下去了。当然，其实杰登亚当斯是出现在了内部的防守位上的。在他的身边并没有及时的下脚，但是一直在卡他的位置，所以南非队的进攻只能是向外侧去做发展。雷纳斯呢，现在他是从锋线的位置上撤回到了中场，打在中场的右侧，

是完成了一脚远射，兰赫尔出现了一个脱手，刚才是莫迪巴完成的远射。兰赫尔呢，今天虽然说目前他的球门没有被对方攻破，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细节上，包括上半场有一次出球，包括这一次的扑救脱手，其实这是需要他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让自己的专注度高起来，让自己的技术细节在处理得更加的细腻和精准一些。否则的话，作为球队的终极防线，一旦在后面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这些细微的失误有可能会酿成大祸。现在的南非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而他们在锋线上的九号莱尔福斯特看来是要被换下了，换上的是五号姆巴塔。姆巴塔呢是一个中场球员，这样的话等于是撤下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保持在中场的人员完备，但同时进攻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进攻点。如果说莱尔福斯特在场上的话呢，南非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至少可以说是双箭合璧，现在呢只剩下了单箭头。所以说希索尔啊，他的在位置上的不够敏感，在技术细节处理上的不够细腻和精准，给球队带来了连锁反应。而且呢，他的那张红牌也是1994年世界杯，当时玻利维亚对阵德国，埃谢维里被罚下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出现红牌。桑帕约呢依旧是在球开出来之前要先化解双方在禁区内的各种身体对抗和纠缠。墨西哥队的这次定位球走前点，前点的头球摆渡其实效果并不理想。古波卡奇罗伯特巴乔，他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梦幻一般如艺术作品一般的进球，也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黯然神伤的背影和无限的遗憾。

墨西哥队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有过60次的出场，17胜15平28负。在所有没有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中，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的场次是最多的。而且他们在过去的7次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就是自己的首场比赛当中，是保持着5胜2平的不败记录。上一次的墨西哥在世界杯的首战失利，还要追溯到1994年，当时首轮0-1败给挪威。比赛来到了60分钟，墨西哥队依旧是1-0的比分领先。好孔，南非队做了一个大号的撞墙式配合，西比西。除了前场的反击点、进攻点少之外，从中场或者是后场向前传递的线路，南非队呢也少了一半。之前两个人，现在呢变成了雷纳斯的单兵箭头作战，所以说墨西哥队的防守啊预判起来也相对容易了一些。当然现在呢，南非队也是需要自己的两个边翼位球员更多的参与进攻了。穆达乌他的位置已经踢得非常靠上，姆巴塔呢现在撤回来跟莫库纳形成一个双中前卫，而杰登亚当斯把他的位置呢进一步的去做上提。泽瓦内替补上场，换下了23号杰登亚当斯，61分钟，南非队的第二次人员调整。南非队的11号泽瓦内同样是来自于马梅洛迪日落队的球员，这是两个来自同一家俱乐部的球员进行了相互的人员更迭。替补上场的老将泽瓦内现在他的位置呢是顶在锋线上。南非队在最后30分钟的时间当中，看来老帅布罗斯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他们并不会在最后的30分钟时间里面束手就擒，而是让人们看到这支球队在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之后，他们在自己的首战当中还是希望能够拿到分数。斯瓦内已经是36岁了。男孩儿西门尼斯，这个球感觉是基尼奥内斯的抬脚动作有一些高，在处理球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呢没有踢到对方的球员，没有踢到穆达乌，但是桑帕约对于这个动作的定义体现在了他最终的执法结果上。路易斯·查韦斯要准备替补上场，看看他替补上来是不是直接换下后腰位置上的埃里克·利拉呢？南非队的左侧传中落点还是不够精准，

因为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有两名球员呢站在场边，一个是路易斯·查韦斯，一个是希尔维托·莫拉，这是要在中场啊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但是现在呢，墨西哥队这边还没有换人的机会。

阿基雷不停地在向场上的裁判做着自己要换人的手势。墨西哥队的这两名队员呢，也一直得不到上场的机会，没有这个气口。其实这届世界杯对于球员来说啊，考验非常的多。考验呢，来自于在比赛之间的长途跋涉，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时差、海拔高度差，也就是地理差，再加上呢气候的差异，包括温度，特别是湿度，这都是给球员们带来的挑战。当然，从赛场以内来看呢，就是规则的变化，而这些挑战、这些规则上的调整，同样呢也在挑战着主裁判的执法。古特雷斯做一个直传，这个球如果传过来呀，应该加拉尔多也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主裁判桑帕约来说，同样这个挑战不亚于双方的球员，不亚于两支球队。查韦斯是换下了古铁雷斯，66分钟，古铁雷斯这场比赛表现是不错的，而莫拉呢则是换下了8号菲达尔戈。莫拉的上场引起了墨西哥球迷的一片欢呼。希尔维托·莫拉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他出生于2008年的10月14号，是本届世界杯的所有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墨西哥的球迷深知这一点，他们也给自己这个年轻的小队员用掌声表达了对他的鼓励，希望他能够在场上体现出勇敢，体现出墨西哥足球的精神。

墨西哥队呢，现在比赛的节奏确实拖的是非常慢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67分钟，劳尔西班尼斯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进球可以让墨西哥的球迷吃下一颗定心丸了。虽然比赛还剩下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进球之后的劳尔西门尼斯似乎在那一瞬间眼含热泪。这是劳尔西门尼斯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个人的第一次首发出场，他是墨西哥国家队史的第3射手。阿尔瓦雷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兴奋地打一套组合拳呢？南非队的防守队员似乎被施了定身板一样，在跟随墨西哥球员的移动过程当中啊，显得速度并不是特别快。禁区内虽然人站到位了，但是这个细微上的位置差，比如说穆达乌在他的身后，劳尔西门尼斯找到了这个空间，但是穆达乌自己却并没有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身后出现的防守漏洞。劳尔西门尼斯在自己前3次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能够完成进球，在自己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当中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1个世界杯进球。而此时比赛进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当中，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 喊我哈西达。
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当中的厚度那么深。对于老帅布罗斯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南非队呢，其实在最新一期的国际足联排名当中是排在世界第60位，他们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球队。而墨西哥呢，它的排名是第15。虽然说每一场比赛我们不能够通过排名来定义比赛的结果，但是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清晰地反映出了两支球队在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而在这个小组当中，另外的两支球队，韩国队的排名呢是第25位，而捷克队的排名是第41位。

基德内斯，保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一对一。嗯，这个时候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应该是在传球的一瞬间啊，西门尼斯在越位的位置上。35岁的西门尼斯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也难怪进球之后喜极而泣。目前呢，他是墨西哥国家队队史的第三射手，排在他身前的是小豌豆埃尔南德斯以及博尔格蒂。那但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他应该已经追平博尔格蒂的进球数了。墨西哥再一次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南非队现在整个的中场他们的士气低落。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主裁判桑帕约呢并没有示意这个球有点球。南非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奥孔是在一直的回追，而在另外一侧的后卫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停顿，想把劳尔西门尼斯呢给闪出去。两个防守队员之间其实在位置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而这个球如果西门尼斯在禁区内能够拿球形成转身打门的话，还真不越位。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此啊，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南非队的中场跟墨西哥的对抗能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西比西也吃到一张黄牌，

这一下不光是脚下踩到了基纽内斯，而且呢是手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手臂外展动作。其实呢，在这几年的这个国际足球的比赛当中啊，裁判们对于球员违规使用手臂的动作判罚的尺度是相当严厉的，而这一点呢也是在每个年度的规则上都有非常明确的强调。巴斯克斯，路易斯查韦斯，基纽内斯并没有选择转身向前。由于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并不多了，所以墨西哥队呢拿球之后啊，首先要保证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墨西哥队的朋友。加拉尔多，基纽内斯，桑帕约这一下脚下真清洁啊，非常的轻灵，躲开了这个传球的线路。感觉好像桑帕约呀，想在场上展现一下这个桑巴舞步一样。路易斯查韦斯的犯规，查韦斯呢，可能也是看到自己的队友在防守的时候，似乎回追的意图不是特别的强烈，也用自己的犯规，一方面延缓对方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呢，也给自己的队友提个醒。那这个时候，埃德松·阿尔瓦雷斯要准备替补出场，换下六号埃里克·利拉。利拉呢，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后防线表现，保护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啊，另外进球的功臣西门尼斯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14号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墨西哥的球迷都知道这场比赛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于墨西哥队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被换下场的时候，现场很多的球迷都起立为他欢呼。而在南非队这边，莫迪巴和雷纳斯也被替换下场，换上场的是阿波利斯和马格帕。马格帕换下雷纳斯，也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而阿波利斯换下莫迪巴呢，同样是一个边路对位人员调整，但是阿波利斯他的进攻属性会更强一些。

特斯、巴斯克斯，今天的这两个人其实在后防线上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他们只要盯住自己身前对方的这两名前锋就好，并没有太多让他们有这种做极限防守动作的机会。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后防线上的队员压力越小是一件越好的事情。而墨西哥队呢，本身在阿基雷的这次改变和调教之下，在这两年当中啊，在防守端是在做着不断的改进和加强，包括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墨西哥队呢在8场友谊赛当中6胜2平保持着不败，这8场比赛打进15个球，但是丢了几个球呢？只丢了2个球，其中有6场比赛保持着零封。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希尔维托莫拉不仅是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代表东道主出场的最年轻球员。此时维加替补上场，换下了墨西哥的又一个进球功臣基尼奥内斯。替补上场的亚历克西斯维加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目前呢是在莫超的托洛卡效力，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了。在2022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有过3次出场，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进球的记录。莫拉一直在逼抢对方的中前卫球员莫库纳，利用对方的重心不稳把球给抢下来了，但是裁判还是判了他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这个小家伙呢，他在上场之后的积极表现是赢得了墨西哥球迷的掌声的。其实莫拉呢，在去年4月份的金杯赛1/4决赛当中就上演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目前这场比赛是他为墨西哥国家队的第8次出场。这场比赛有80824名球迷在现场观战，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可以容纳83000名球迷在现场观看，而这场比赛也几乎达到了满座。对于墨西哥的球迷来说，这是时隔40年世界杯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承办，墨西哥也是历史上第一个3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特别呢是在这个球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无论是1970年还是1986年上演过无数的经典瞬间。刚才呢也是南非队的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来自于阿波利斯，阿波利斯目前也是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因为这名球员呢，他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他的状态啊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联赛当中9个进球，有7个呢都是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打进，

尔曼多·冈萨雷斯，23岁的年轻的中锋，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的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也有24球进账。所以说呢，阿基雷在这一次选择墨西哥世界杯大名单的过程当中，并不是100%的看重球员的名气，而是更看重球员的状态。这个时候，主裁判桑帕约来到了场边的复检区，应该是要回看一下之前在禁区内是否有啊，在这个禁区前沿是否有这个潜在的红牌动作。这是南非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阿尔巴拉多的头部，这个手上的动作，特别是左手的这次锤击啊，就看桑帕约是如何认定了。这应该呢是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裁判桑帕约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的提醒，就是这一下。如果这再是一张红牌，南非队就要被罚下两个人了。南非队的队员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所有人都看向桑帕约，而桑帕约也通过现场的扬声器宣布着自己的判罚结果。最终他判定这个防守动作是一张红牌，这是南非队本场比赛的第二张红牌。

替补上场的老将兹瓦内第61分钟登场，第83分钟被红牌罚下，他在场上只踢了22分钟的时间，就因为自己的一次不冷静，让自己。

出了代价，同时这也几乎断送了南非队在这场比赛想要追平比分的希望。现在他们在场上少两个人，

然在世界杯历史上，在揭幕战当中，南非并不是第一个在揭幕战里吃到两张红牌的球队。90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喀麦隆也是两张红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难以预料。而南非队从这场比赛当中，感觉他们很难出现那样的奇迹啊。当然，足球的赛场上奇迹会出现，但正是由于出现的概率极低，所以它才叫奇迹。

墨西哥队的大范围转移，到左侧找加拉尔多，现在的墨西哥呢对于比赛的节奏控制的意图更加的清晰和坚决了，似乎墨西哥队并不想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去改变一下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在此前呢，墨西哥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大比分的胜利是1970年，当时他们在小组赛当中4-0击败萨尔瓦多。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对于墨西哥队来说稳扎稳打非常的重要。其实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2025年，阿基雷对于球队的调教，对于球队的改变已经初见成效。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金杯赛以及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当中，球队都拿到了冠军，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啊在这两个赛事当中同一年度的双冠王。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路易斯查韦斯弧顶处的干扰，南非队低位向前推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自己的传球呢也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姆波卡奇已经是参与到了进攻当中，这还是刚才呢兹瓦内对阿尔瓦拉多的那个不冷静的犯规动作，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就是在这个动作之后，本身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完成了一脚有一定威胁的打门，这脚打门呢理论上应该会帮助球队做一些士气上的提升，但是点起来的这个星星之火被这次犯规一下就给浇灭了。瓦内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被罚下场的第二年长的球员，这一天他是36岁312天。查韦斯、维加，墨西哥队在不断的中场做着横向的转移传递，阿尔曼多冈萨雷斯一个斜插跑位，但是在两个人的包夹当中很难摆脱出来。其实在提到2025年墨西哥拿到的那两项赛事冠军呢，其实对于球队来说真的是奠定了征战本次世界杯很重要的信心基础，也给了球迷更多的信心。当然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分组当中呢，墨西哥队在这个小组当中目标一定是在自己的主场争取拿到小组第一。当然在竞逐小组第一的过程当中呢，韩国队可能会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墨西哥队毕竟啊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而且墨西哥的三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也涵盖了在墨西哥的全部的三个城市，也就是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这样的安排呢也可以使得墨西哥的三个承办城市的球迷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够有机会在现场目睹墨西哥队的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查波里斯、姆布卡奇现在他的位置已经提上来了。布罗斯呢也知道姆波卡奇在这支球队当中其实是属于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几乎是跌入谷底的时刻，依旧选择了让这名后防线上的小将推到前场去承担一定的拿球和进攻的重任，可见他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达到7分钟，因为下半场一方面呢是有进球，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出现球员的受伤，特别是出现了红牌的情况。

回家。向内侧闪出孔达来，两个人呢做一个短距离的配合。哎，这一下裁判并没有判南非队的犯规。路易斯查韦斯感觉刚才呢应该是被对方有一个手臂动作放倒的，但看布达乌自己拿球向前做一个摆脱，到了禁区前沿之后，在腿部有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犯规的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蒙特斯。而蒙特斯呢这一下也是在禁区外，但是同时呢也是作为球队后防线拖在最后一个的球员，所以主裁判桑帕约就像是罚下西索尔一样，对于蒙特斯出示了一张红牌，这对于墨西哥的打击来说非常的大。这个打击并不是来自于这场比赛，而在于蒙特斯下一场比赛将无法出场啊。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也许从墨西哥队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穆达乌他的位置并没有正对球门，而且呢内线被蒙特斯所占据，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来说，蒙特斯的犯规破坏了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威胁的进攻。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将迎战的是本轮在人们看来呢对他们小组第一的位置挑战最大的对手韩国队。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来进行，而蒙特斯这个后防中间将会在那场比赛当中缺阵，这对于墨西哥来说是一个绝对的不利因素。两支球队都出现了红牌，这似乎也能够让我们回想起2006年当时葡萄牙和荷兰队的那场比赛。当然那场比赛两支球队都各有两个人被罚下。南非队是否能够借助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至少在场上完成一个进球呢？禁区前沿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形成，应该是路易斯查韦斯非常快速的上来把球给踢出去。现在对于墨西哥来说

说啊，只要把球大脚开向前场，让对方从低位拿球，就是在一次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小小的胜利。古布卡奇，马克帕，阿波里斯，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南非队的队员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他们的多名队员呢都已经压到了墨西哥队的半场，尽管场上他们少两个人啊，最后的这次传球想发力，但是对于力道的控制和时机的把握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斯。上点补时呢，也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在这样的局面下，比赛的结果呢，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在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双方是否还能够再次在进攻端去制造一些威胁。

穆达乌准备变向的时候，应该是被踩到了自己的支撑脚上。穆达乌呢，今天他在右边路往返的长距离跑动非常的多，他也是南非队在左右两侧的边翼位置上相对进攻支持更多的一方。但是没有办法，当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音的时候，最终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在这场揭幕战当中以2-0的比分击败了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的南非队。这样的话，墨西哥也保持了自己连续8次在世界杯的首战的不败纪录。这8场比赛他们拿到了6胜2平的战绩。本场比赛结束了，但是呢，本届世界杯会从这里开始，会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开始，蔓延到3个国家的16座城市。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有规律的一圈一圈的增加，记录着足球的历史，也记录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看球经历，记录着一个个不同的时代。如果说少年时候的朋友是彼此青春的收藏家，那么我们和世界杯同样是彼此青春的见证者。那么就让我们从墨西哥城开始，从阿兹台克球场开始，开始2026年这一段新的旅程吧。本场比赛的前方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呢，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南非队，拿下了揭幕战的胜利，也是迎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开门红。其实最后时刻，我看三位非常激烈的在讨论，没必要啊，这张红牌。
1: 来看一下数据吧，墨西哥这场射门的次数16-3啊，这个在这个数据上是完全碾压对手啊，但射正其实没差多少啊，4-2。那控球率上面基本上4-6开，但是我们看传球数据上面，墨西哥要比对手还是高了不少，包括传球的成功率。 其实这场球对墨西哥来讲，应该算是杀敌1000，自损800啊，因为最后这个主力中后卫，被红牌罚下，那下一场比赛没办法出场，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们下一场比赛可能会影响比较大。来看一下 A 组的积分榜啊，在第一场揭幕战结束之后，墨西哥现在是拿到了1胜积3分，因为韩国和捷克的比赛还没有进行。 现在暂时呢，在 A
0: 组当中呢，墨西哥是3分，排在第一位。二位觉得今天整场比赛看下来，对墨西哥和南非在接下来的比赛走向怎么看？
2: 就是下半场的一些。
0: 这是古杰雷斯下场之前啊，在外围的这个2点球的控制衔接的一个凌空抽射，
3: 这个小家伙未来也是不可限量。这应该是主裁判的视角啊，
2: 这还是抢了希瑟尔之前的那个球啊，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吊射。
0: 关键这个古铁雷斯他切这一下切的非常好，往里抹这一下，
2: 一张红牌。
0: 就有时候两个人啊，在齐头并进的时候，谁更狠、更坚决的往里跨一半步，那他就会掌握了球权。
2: 希瑟尔上半场在后场的一个失误，下半场就是一张红牌。
1: 关键这场比赛南非拿2张红牌，对他下一场这个比赛影响还是很大，
0: 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比赛

0: 如果从这个比分上来说吧，也还能够接受。
1: 是，
0: 其实南非今天我觉得在0-1或者0-2的时候啊，打的还是不错。球队呢，你看从这个刚才战术统。

0: 有一座支点的作用，然后马上好像盲袭开始啊，
1: 正好是在对方防守球员的这种身后。其实上半场跟他那脚射门被门将扑出来是一样的，
2: 对，没错。
1: 而且这个进球之后，就是足球比赛总是会有一些感情上的这种连接跟爆发。 西蒙尼斯，你看刚才那个眼泪，三届世界杯了，第一个进球，是吧？刚才百灵一直跟我在看球，一边看球探讨这个头还受过伤，
2: 对，
1: 是吧？颅骨骨折过，然后头球进球，这个是战术分析。我们看啊，哎，
2: 这位置跑特别好，
1: 对，而且前点的几个球员也是把空间给他拉出来了，
2: 哎，是，
1: 是吧？这个基尼奥内斯。 他今天非常活跃，今天的。要打到这个阶段，南非球员啊，你感觉这个情感啊，他有点爆发了，他这种爆发有点没有控制住自己，这个场面啊、比分啊，可能也都落后，就这一下，那真是不应该。
2: 其实这个时候，南非还是有一些反击甚至射门的机会。就像刚才小雨说的，就是本来稍微燃起一点火苗，结果被这一个犯规一下就给熄灭了。对，其实，在这扔红牌出现之前啊，南非虽然说是这个落后，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失势。
1: 是
2: 啊，他还保留着这个扳平比分的希望。
1: 而且布罗斯他的手势一直是会往前压，往前压。
2: 对，
1: 这个球。
0: 我们一直在探讨百灵，这个球是你说让他过去，还是让红牌？其实过去不一定能进，
2: 对。
0: 但是这张红牌拿了，他下场比赛其实影响非常大。
3: 他是一个战略上的这么一个影响。
0: 对，因为蒙特斯确实还是墨西哥这个后防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和球员，他如果一旦下一场上不了场的话，确实会对这个至少对阵容的排兵布阵上会有一些影响。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这个选择你怎么做。所以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也要把目光放到下一场比赛了。北京时间的10点将要进行的是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捷克队也是时隔20年之后呢，重返到世界杯正赛的舞台。而韩国队这边呢，之前大家也知道世预赛踢得非常不错，而且韩国队啊，他们呢为了适应这个墨西哥，可能他们有一些场地呢会有这个高海拔的问题啊。 5月就已经提前到了这个盐湖城进行了一些体能上的训练和调整了。其实这场比赛应该说，相较于前面这场揭幕战，其实这场比赛应该是硬碰硬的一场比较好看的一场球。其实对于韩国这几个球员来讲，尤其是孙兴民，可能这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1: 我觉得世界杯，开始了。第一场球。 其实这个发生的故事已经很多了，
0: 是，
1: 3张红牌。
3: 对，期待接下来
1: 的比赛更加精彩吧。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大家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北京时间的10点继续锁定《我爱世界杯》。

我从1990年开始踢球，在2002年退役。我的第一届世界杯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然后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然后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是2002年在韩国。大多数人记得我们晋级到了半决赛。以及我最后罚入的那记点球，这让我们顺利闯过了那一关。我认为这可能是韩国足球史上最大的成就。这是我作为国家队主教练的第一届世界杯。我接手主教练时，球队氛围非常沉重，我们没能从小组赛中突围。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国家队都拥有最优秀的球员，而我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从我在集训期间观察到的球员的训练态度和球队的严谨性来看，我认为我们的球队已经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了。我现在感觉相当平静，既平静也有兴奋和期待，

我是来自捷克的帕瓦尔内德维德。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像所有踢球的男孩一样，都梦想着能够代表捷克参加世界杯比赛。我认为这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我们能够从足球中获得的最宝贵的经历。我们曾经满怀期待，直到我们那个时候正是当打之年，我们那一代的球员十分优秀。那是梦一般的经历。很不幸，我们再一次无缘奖杯。只有身体状态处于最佳，并且士气最为高涨的球队能够赢得比赛。我已经担任现在的职位有一年时间了，时隔多年再次打进世界杯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安慰。我想帮助捷克足球，我觉得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很高兴这一代球员打进了世界杯，他们是一支优秀的队伍，非常具有团队精神。我们十分高兴能够参加世界杯，这是足球生命中的最佳体验。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当然，拥有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我们渴望成功，我们希望能够让人眼前一亮。我不知道我们究竟能走多远，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但我们希望我们的世界杯之旅能够为人们

0: We are ready.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too.
11: 在亿万颗心跳的共同期待下，世界杯即将如约而至。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万众瞩目的足球盛会，它是跨越国界的盛大狂欢，是穿越岁月的青春回响，是定格时光的记忆城堡，是平凡生活里的挚爱信仰。每当进入世界杯时间，无论你年方几何，身处何方，我们都会以热爱之名奔赴这场极致浪漫的四年之约。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承载着英雄与荣耀。世界杯96年的璀璨历史，我们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英雄王者，带领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走向荣耀巅峰。一个人的背后是一支球队，一支球队的背后是整个国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结，英雄要事铸就巅峰。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为我们留下太多永恒的瞬间，这个瞬间可以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进球。
12: 这哈马拉多纳，几乎整个场上到处都有他的影子，连续过人，控球员射门球进了，这球太漂亮了。
11: 这个瞬间可以是一次力挽狂澜的壮举。
13: 我打门，
14: 漂亮，
13: 超进了，
14: 漂亮，
13: 87分钟，
14: 漂亮
13: ，C 罗帽子戏法，天若惊鸿，宛若游龙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
11: 这个瞬间可以是一首全民同唱的歌曲。这个瞬间可以是一段直抵人心的解说。
15: 波斯湾的故事讲完了，四年之后让我们相约在落基山、尼亚加拉瀑布、尤卡坦半岛，让我们一起去玛雅文明曾经存在过的地方。观众朋友们，四年之后让我们在美加墨世界杯再见。
11: 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告诉我们，缺憾也是一种完美。1994年世界杯决赛，巴乔踢飞了那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点球，12码前黯然神伤，无数人就是从这个忧郁的背影开始彻底爱上了世界杯。2006年世界杯决赛，吃到红牌的齐达内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悲凉凄美的经典画面。错过何尝不是一种美丽？正是这些遗憾和眼泪，让世界杯有了温度，有了厚度，有了岁月无法抹去的深情。人生有起落，有遗憾，方为一种真正的淬炼与完美。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是一场文化盛宴，它不只是绿茵场上的对决，更是世界文明的相遇与相拥。桑巴的曼妙，潘帕斯的狂野，日耳曼的坚韧，斗牛士的唯美，英伦的力量，法兰西的浪漫，非洲大陆的奔放，亚洲力量的激昂，都在这片球场交织成诗。球衣上的色彩是国家的印记，庆祝的姿态是民族个性的绽放。世界杯让人们明白，天下之大，足球一家。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定

隔着我们的青春与岁月。世界杯是一个四年一次开启的时光隧道，它让我们从各自琐碎的生活中抽离出来，让我们在一场九十分钟的狂欢里追逐所爱，找寻自我，纪念青春，定格岁月。每当想起世界杯，我们怀念的不仅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球队与球星，我们怀念的更是那些年追逐他们的正当最好年纪的自己。世界杯属于每一个热爱他的平凡人，四年一次，世界杯替我们记录着成长、爱恨、相聚、别离。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世界杯？或许有万千理由，或许根本无需理由。当世界杯的旋律响起，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与世界杯双向奔赴。四年一次，世界杯像一个记忆里的坐标，标注着他们的青春，我们的青春，雕刻着他们的时光，我们的时光。最好的他们与最好的我们，因为世界杯相遇、相伴、相爱、相随，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爱恋。2026，让我们继续将这场爱恋进行到底，因为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我们如此热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

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决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比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

朱静怡是一个使馆。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啊，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启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启的第3支箭，

0: 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一个七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骑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骑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骑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骑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骑是再下一局。恭喜于骑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薇，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薇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19。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9环。
0: 这样的话，黄宇薇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0: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
1: 对，
0: 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

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钉个球是我们匹克球独有的技术，也是我们匹克球核心技术之一。
1: 因为只有通过钉克球，我们才有机会进攻，也可以通过钉克球限制对方进攻我们。
0: 其实钉克球呢，就是我们双方站在我们非截击区的非截击线后，进行多回合的落地击球。
1: 好，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如何进行钉克球的训练。
0: 第一步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我们要双脚略宽于肩，站在我们的非截击区的线以后啊，重心置于前脚掌，然后球拍放置于胸前。第二步，我们需要眼睛盯准对方的来球，并且我们的脚步要根据对方来球的方向进行移动。第三步，那就是重点了，根据对方的来球方向，我们调整好脚步以后，切记一定要让击球点置于我们的身前，然后以我们的手部以钟摆式的动作进行推送球。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尽可能打出相对有抛物线的球。第四步，当我们击完球以后，我们要迅速的回到我们的原位进行下一拍击球。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准备好，盯准来球，准备还原，还原，对，我们要记住一定要去眼睛盯球，判断对方的来球，脚步进行移动啊。我们俩钉个球的时候，其实感觉我们击球点是更多的是打在击球的底部啊，更多的感觉像我们轻轻把球给它托起来的感觉，端起来托起来的感觉，看是不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尽量保证用我们的重心去击球，一个误区啊，靠我们重心去起，而并非靠我们的手腕去勾。给大家表演一个误区啊，初学者喜欢用手去勾，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控制不好力量的，容易失误。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重心，靠我们下蹲来控制我们的力量。大家看一下，还原，大家学会了吗？
2: 那个蔡老师，刚才我看您教的这基本动作，我觉得我完全没问题了。我来做一个，您看看怎么样？
3: 哎，好。
2: 这么一动作，真
0: 好。这么一动作，咱首先第一点，我们说要站在哪儿？我们先站在线上。我们现在站在我们的线后，对，飞机线后，记住不要踩住线啊。好，哎，好，很不错啊。记住在一定要在身前，靠重心起伏去走。
2: 在身前，
0: 对，身前。然后我们尽可能就是钟摆式击球，钟摆式，很好。
2: 抛下。
0: 对，对，尽可能的我们要打完之后立马回到前面，
2: 立马往前走，
0: 往前走。对，我们不要后退，准备，很好，回上来，对，很好。您这么着，您俩对打试试吧，
2: 来吧。
0: 我觉得已经可以对打了。好，很好。
2: 哇，怎么样？
0: 打出了制胜一击啊！来，很好。
1: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钉克球打得更加稳定。现在我为大家带来几个训练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那就是由我的搭档用手抛给我，让我更好的去寻找我的击球点。因为手抛的时候，我们的球会相对慢一点，更有利于你去判断来球在哪里。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搭档用拍子给我喂球，难度增加，球会变得更快，变得更重。还是一样判断球，但是球变快了之后，我的准备姿势还是一样，要准备得更快一点。搭档也用拍子，我也用拍子，我们来进行对打。但在对打的过程中还是一样，我们都要保持击球点在身体的前方，托举球的感觉，保持住你的钟摆式。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2: 跟着二位老师这个体验了一下，这个钉克球看着很简单，但好像特别需要这个耐心。
1: 对，就是在钉克球，它就是看着简单，其实它的门道很多。
0: 每次匹克球练习中啊，我们都可以以钉克球作为我们热身的开始，球感的练习开始。
2: 不是说谁强，最后一定能够获得胜利。
1: 嗯，
2: 看你的耐心能够帮助你走多远。健身动起
4: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

0: 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健身动起来。
6: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是还处在生长期的青少年，那下列两类运动帮你长高。第一类是有膝关节参与的下肢运动，第二类是跳跃运动。这两类运动呢，可以给下肢的骨骼良性的压力，促进骨骼的生长，帮你长高。那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儿开始的话，不妨从接下来这套几分钟的跳跃运动开始，配合营养补充，你会越长越高。那准备好，我们直接开始吧。
7: 原地纵跳不用真正跳起，作为热身，

0: 看到我刚刚练完还在喘着样子，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因此就不开始。你是青少年，你的体力一定一定一定要比我好得多，哪怕现在你不能一次性完成，也不要着急，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你有的是时间，你总会追上我。我现在想起我青少年的时候，最好的回忆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都是在夕阳下奔跑的美好的青春。
1: 您也许不认识我，但您很可能看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每次上课前，我会带着老年人一起做热身运动。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评论。 为了让这些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来到了北京，向一位健身界的权威人士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让他们去找到歌唱气息的感觉。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装臂快速的增加我们的气息量。
2: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刚才你做的这些，你呼吸频率基本上跟正常的时候差不太多。嗯，就是如果你做的剧烈一点，也就是略有提高。
1: 哎，对。
2: 而且呢，是不是按照节奏转体的速度还特别快？
1: 没错。
2: 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老年人来说呢，转体太快的话，容易失去平衡。
1: 哦，老年人的快速转体容易失去平衡。
2: 对，你的目的不是想增大这个呼吸的感觉吗？可以。 增加呼吸的频率，那怎么才能增大频率呢？那就是给你造成一个缺氧、缺糖，是吧？这种环境怎么才能造成缺氧缺糖呢？让大肌群做一下抗阻运动。
1: 大肌群做抗阻运动。
2: 人体上最大的肌肉啊，股四头肌，其次就是臀大肌。
1: 臀大肌。
2: 这两块肌肉同时参加的运动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就是重心向两边移动。
1: 向两边移动。
2: 哎。 移到这边蹲下去，屈膝屈髋，然后站起来。
1: 哦，
2: 然后再移到这边，屈膝屈髋。
1: 哦，重心在这里。
2: 站起来。
1: 哦，
2: 哎，
1: 再站起来。
2: 你可以配合上肢，是吧？
1: 上肢。
2: 下去的时候，下起来。哎，起来的时候打开。
1: 打开。
2: 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你也可以把手打开，也可以啊。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下去的时候是吸。 下去的时候是呼，下去的时候是吸，那就是
1: 下去的时候吸，起来是呼，
2: 对，吸，啊，或者你这手肘关节曲着也可以啊。
1: 用它。
2: 下去的时候夹住，起来的时候打开，对，下去的时候夹住，起来的时候打开，对。
1: 然后速度呢？
2: 速度你可以按你的节奏啊，
1: 按我那之间节奏。
2: 对对，一开始慢一点啊，逐渐的开始加快。
1: 连续的做呢
2: 两三分钟，可以循序渐进嘛。
1: 好，
2: 你开始做半分钟，然后再做到一分钟。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啊，你的呼吸频率就上来了。
1: 我刚才做了这几下，
2: 这都是跟呼吸能力有关的啊。一个是呼吸深度，你吸气的肌肉的力量和幅度啊，拉这个骨骼移动的幅度能不能啊有效的提高。
1: 另外就是呼吸的频率能不能跟上？我们来试一下。
2: 可以试一试。
1: 圈你都有，左起，然后右起，注意呼吸，左起，右起，左起，右起。有人跟不上？<笑>好，我们再来过，我们速度可以适当的开始往上调。准备了啊，往哪面去，重心就往哪条腿上去靠。

0: 下面不交叉，
1: 不交叉，
0: 并上，
1: 并，
0: 两脚并上，对，并上，
1: 看，看我，看我，
0: 蹲下去的时候是一条腿蹲下去，然后起的时候这脚跟上，
1: 准备蹲下，吸气，呼气，回答我，
2: 吸气，
1: 准备，走，左，起，右，起，左，起，右，起，笑容挂起来，一，二，一，二，快点，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你们的呼吸还好吗？
2: 还可以吧。
1: 我怎么有点喘了，王老师？
0: 你做的幅度比他们大。
1: 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刚才说的这些练习，我以后上课的时候可以在王老师的监督下，然后呢，我上课就开始跟着我的节奏，让叔叔阿姨们跟着一起练起来。谢谢您，王老师。
0: 人到老年以后啊，这个呼吸系统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慢慢慢慢的衰弱。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怕蔗糖，喝减醇。
6: 餐后喝减醇，
5: 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8: 健身动起来。
9: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啊，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

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决战阿根廷对阵法国。上半场穿着蓝白衬衫白色短裤的阿根廷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而穿着一身深蓝色球衣的法国队则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和半决赛的时候相比，两支球队都有人员上的变化。我们来看看这种变化是针对对手做出的主动的改变，还是教练员有奇招埋在后边。法国队的楚阿梅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的中场线和上届夺冠的时候相比已经完全重组。上届中场打主力的博格巴和坎特都是因为受伤而无缘本届的世界杯，而博格巴和坎特今天也在现场，他们随着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观赛团一起来到了多哈。而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效力于皇家马德里队的楚阿梅尼成为法国队在后腰位置上的主力，格列斯曼的位置往后撤变成了10号位。在本届世界杯上，格列斯曼自己虽然还没有进球，但是他已经创造了21次机会，目前在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当中排名榜首，

十号位的格列斯曼似乎更加找到了自己在进攻方面的天赋。德保罗在开场之后和拉比奥已经有两次直接的对话，两次好像都有点情绪上的冲动，刚才是背后推倒了拉比奥，主裁判马尔奇尼亚克过来向德保罗提出了口头的警告。昆代，这个球登贝莱在回接的时候球是停出了边线，梅西转移向左路，迪玛利亚传进来到了后点，德保罗再给梅西，德保罗挑进去有机会越位了，这个球是先越位，阿尔瓦雷斯梅西今天已经为阿根廷在世界杯决赛阶段有过26次登场了，这是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今年44岁，做球员的时候他是打后卫的，在06年世界杯上当时他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

法国队的中后卫乌帕梅卡诺刚才在争顶的时候胳膊肘顶在了梅西的后脑上，这个球被判了犯规。今年54岁的迪迪埃德尚，前法国国家队的队长，在法国队98年第一次捧起大力神金杯的时候，当时他就是作为队长捧杯的。在那届的世界杯上，德尚在7场比赛当中有6次登场。而在上届世界杯，德尚作为主帅也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他成为历史上仅有的3位做队员和做主教练都拿过世界杯的人。另外2个名字也是声名赫赫，扎加洛和贝肯鲍尔。迪玛利亚本届比赛他并不是球队的首发的人选，是因为他身上的伤并没有完全的好利索。但是今天呢，看来斯卡洛尼还是相信34岁的迪玛利亚他的经验能够在决赛的舞台上为球队带来好处。科奥刚才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根廷队把球拿到，昆代、格雷斯曼，他的回传球也是传丢了。阿根廷队有个射门的机会，打门发上了力，但是打得比较正，来自麦卡利斯特。拉比奥，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上现在很有趣，打进5个球的有2个人是双方的10号，阿根廷队的梅西和法国队的姆巴佩，而打进4个球的呢也都是双方的球员，是阿尔瓦雷斯和吉鲁。也就是说进入决赛的这2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上的排名也都是占据了前列，这也符合这2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可奥，前场的反抢，但是裁判判了犯规。梅西，他在身体接触的过程当中特奥倒地，裁判可能是认为梅西的右臂抬起来，这一下存在犯规。这是刚才麦卡利斯特的一脚远射，这球发上了力，打得很有力道，就是正了一些。瓦拉内，法国队开场之后这段时间的站位看起来像是一个3中卫，瓦拉内居中，乌帕梅卡诺和昆代在他的2侧。登贝莱、格雷斯曼

索阿梅尼，拉比奥，而瓦雷斯在拼抢的时候也是绊到了拉比奥。今天阿根廷队似乎对法国队中场的14号拉比奥，他的这个位置现在限制的比较强硬，因为拉比奥也是刚刚感冒出狱回到了球队的首发，也许阿根廷队是有针对性的对拉比奥这一侧来施加一些压力。梅西，这个球中路直传有机会，麦卡利斯特，迪玛利亚，东梅莱退回来防守，迪玛利亚进到禁区里边，闪开角度传，德保罗外线有人套边，他自己来一脚。德保罗这脚射门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瓦莱内挡了一下，折线出了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如果瓦莱内不挡的话，德保罗的这个射门呢，看似更像是一个传球，因为线路肯定是偏出了门框的范围，但是在线路上有一名自己的队友。阿根廷队的角球由梅西来踢，梅西发前点，格雷斯曼在前点解围，还是梅西，格雷斯曼和姆巴佩两个人在防守梅西。德保罗再传，这个球直上直下，守门员不太好出来，裁判最后应该是判的攻方的犯规，是对守门员洛里的一个身体上的冲撞。在这个球第一下弹起来的时候，洛里可能觉得球离球门有点远，所以他没有出。在大家第二落点都没有抢到的时候，洛里觉得自己不得不出来了。塔利亚菲科，本来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左路边后卫的首选是阿库尼亚，但是呢，在阿库尼亚累计黄牌停赛不能上场的比赛里，塔利亚菲科出场之后在左边路表现非常稳定，攻守俱佳，而且相当的平衡，所以在决赛当中教练员还是派出了最近一段时间比赛打得比较连续的塔利亚菲科。奥塔门迪，恩佐费尔南德斯，梅西，莫雷纳，德保罗。法国队在防守的时候把自己的阵型退得非常靠后，恩佐到了远端，这球可以拿到，迪玛利亚假动作扣了一下，往里走，切到禁区里，倒在了地上，裁判给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比赛的第21分钟，阿根廷队找到了打破比分僵局的最好的方法，登贝莱作为边锋。登贝莱在本届赛事当中被赋予了更多的防守责任，而且他此前的比赛当中防守一直不错。这个球呢，在防守上登贝莱是用手搭了一下迪玛利亚的胳膊，斯卡洛尼在要点球，他如愿了，裁判员给了点球。梅西来到了点球点，本届赛事当中梅西的五个球当中呢，有三个点球。我们给您介绍了这个世界杯的决

除了两支球队争夺大力神杯之外，梅西和姆巴佩之间也在争夺本届比赛的金靴奖，甚至两个进四个球的球员，双方各自的一个，吉鲁和阿尔法雷斯也有机会来争夺本赛季世界杯的金靴。看看梅西本届赛事他的所有的五个进球全都是用左脚完成的。梅西助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比赛的第23分钟，阿根廷队1-0领先，梅西本届赛事的第六个球，梅西本届赛事的第六个进球。阿根廷队现在领先，梅西也在个人的进球数上暂时领先于姆巴佩。阿根廷队在前面的20分钟时间里边，比赛踢得更为主动，他们的进攻针对性更强，甚至是对对方的中场队员拉比奥重新回到首发之后的个人的限制，也显得他们研究得很透彻。最终由今天首发的老将迪玛利亚在禁区内创造了点球机会，由梅西主罚命中。梅西这个球是面对洛里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心理上的节奏差，他骗开了洛里，将球轻巧地推入了守门员的左下角。这是梅西在世界杯决赛阶段个人的第12个进球，他在本届赛事当中先是追平了战神巴蒂斯图塔，又逐渐地将巴蒂斯图塔的记录甩在了身后。现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国家队进球榜上，梅西是排在第一的，在国家队历史进球榜上他也是排在第一的。姆巴佩现在法国队需要改变一下他们的策略了，此前法国队把阵型退得比较靠后，应该主要是想利用阿根廷队出现的传球失误来进行反击，但是现在因为他们比分落后，所以这个想法应该是要做调整。我们之前也不断的在说法国队是可以打控球的，他们能打控球，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进攻组织，但是他们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上能够走到最后的最大的一个务实之处，就是他们往往可以将自己的阵型反弹的这个弹力利用到极致，在反击当中他们往往能够有更好的更经济的收入。

这个球呢出现了失误，传跑没有想到一块，好球，姆巴佩漂亮的摆脱过人，这是阿根廷队边后卫收回来，姆巴佩这个球过了第一个人，但是没有过掉第二个。梅西，阿尔瓦雷斯给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另外一侧是空的，给过去，打门，球进了，2-0，2-0，36分钟，阿根廷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这次进攻是一个绝妙的、完美的快速反击，从梅西在回接的时候直接左脚外脚背分球开始，整个进攻被点亮了。阿尔瓦雷斯的斜传，队友直插之后再在门前的横传，迪玛利亚的破门，看台上巴蒂斯塔、巴尔达诺，上一次阿根廷获得世界杯冠军时的队员们都在为阿根廷振臂高呼。这个球完成助攻的是麦卡利斯特，梅西的外脚背轻巧的一挑，点亮了整次进攻。阿尔瓦雷斯斜传，麦卡利斯特直插之后将球横传，迪玛利亚跟上打门成功，这是一个完美的反击。

阿根廷队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6次射门，3次打正，3次打正进了2个球。今天让迪玛利亚的首发成为了点睛之笔。刚才阿根廷队的那个反击，非常完美的诠释了在足球场上的快速进攻，指导对方黄龙的这个要素，显示了特点。迪玛利亚已经热泪盈眶了，他的名字是天使。今天他的重新回到首发，对阿根廷人来讲，真的是看到了天使。法国队急需要改变，刚才0-1落后的时候，在阿根廷持球阶段，法国队的阵型一直做的还是比较靠后，没有向上逼，没有去做高位的逼抢。德保罗，恩佐费尔南德斯，在本菲卡队效力，今年只有21岁。

麦卡利斯特在对抗当中倒地了。迪玛利亚面对昆代的防守，穿裆过人。迪玛利亚今天的状态真好。现在这段时间对于法国队来讲确实是需要调整了，时间不等人，法国队准备换人，换下吉鲁和登贝莱，换上在半决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上场刚刚触球就进球的科洛穆阿尼，另外换上马库斯图拉姆，对进攻线进行重组，保留姆巴佩和格列斯曼，但是把另外两个进攻队员都给换了下来。这是对进攻模式的一个调整，虽然吉鲁和登贝莱在场上都是非常有威胁的进攻队员，个人的进攻能力都很强。我们看到了小图拉姆的父亲利利安图拉姆和当时他在国家队的队友德约卡夫两个人都坐在贵宾席上，德尚和他的助手现在急需要中场休息的时间。他上半场的应对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及时了，上半场比赛还没有踢完就果断地调整了自己的防线，几乎是调整了自己的锋线，几乎是重置了自己的进攻线。抢到了球权，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尾声阶段，阿根廷队是获得了前场的界外球，

看看法国队的最后一波攻势。裁判判了犯规，而且要给阿根廷队员出牌了，这是用有意的犯规破坏了对方的进攻。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将要出现，应该是要给阿根廷队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这是阿根廷队场上的后腰，面对科洛穆阿尼的突破，恩佐是有意的选择了阻挡对方的前进，绊到了腿，一张黄牌，恩佐自己好像还受了点伤。恩佐刚才倒在地上，可能还没意识到裁判是

0: 判的自己犯规，而且准备向自己出牌，所以起来之后一脸诧异。但这个球呢，他是阻挡了科罗莫安尼的前进。这张黄牌对恩佐来说，应该接下来发挥会受到一些影响。他是球队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后腰，法国队有机会在后点，后点的是瓦拉内，门球。格雷斯曼把球吊向后点，瓦拉内赶到的时候已经是球距离他有点远了。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上半场凭借着梅西和迪玛利亚各自破门，阿根廷队是2-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穿着蓝白剑条衫，从右往左进攻的是阿根廷队，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阿根廷队呢是现在2-0领先于法国，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奉献了六脚射门，三次打正进了两个球，有两个角球，而法国队在这几项数据方面都是零，让卫冕冠军在整个半场的时间里边零射门，这个确实也是很多没有想到的。阿尔瓦雷斯，德保罗，恩佐再传进去，守门员出来，法国队的防线刚才其实已经被梅西带得有点乱，但是守门员及时的出来控制了中后卫身后的区域。

我们看到了上半场的技术统计的情况，在上半场呢，法国队不仅是半场零射门，他们在阿根廷的禁区内是零触球的。这个确实也证明今天阿根廷队的战术针对性比较强，使得法国队的整体的战术没有实施出来，无论是攻还是守，法国队踢的都不像他们自己，所以上半场对法国队来讲像噩梦一般。在上半场比赛尚未结束的时候，主帅德尚就果断地重置了自己的进攻线，登贝莱和吉鲁被换下，科洛穆阿尼以及小图拉姆上场。

误判梅卡诺。阿根廷队的守门员马丁内斯德尚相信在刚刚过去的十五分钟时间里边，应该是一是发了火，另外他向队员们交代了一些新的要求，如果再按照上半场那么踢，甚至是按照上半场换人之后那几分钟那么踢，法国队肯定是在进攻方面没有威胁的。

坤带在很小的区域内，双方是反复的反抢，球权反复易手，法国队现在把球拿到，阿根廷队上抢，罗梅罗这下把球断了，反击的机会，迪马利亚进到禁区里边，传到远端，直接打门，这个球操作的难度比较高，来自德保罗，他完成的还不错，不过守门员洛里刚才在防守上对于他的来球的路线判断也比较准，有一个预判，所以最后的球到洛里面前的时候比较正。姆巴佩，格里斯曼，他的球呢是看到了右侧的坤带的位置，这球如果能够塞过来的话，可能是个非常不错的转移球，但是很可惜阿根廷刚才在中场中路的时候后腰伸脚给拦了一下，

拉比奥。这还是刚才的那一脚射门，德保罗最后触球的这一瞬间支撑腿打滑了。德保罗刚才射门那个位置再往外一点，从他射门的角度和实施射门的动作来看的话，特别像上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在喀山两支球队碰面的时候

当时法国队的右边后卫帕瓦尔打进了那个球。从发力的方式、身体的姿态和想要打出来的线路来看的话，都比较像，只不过帕瓦尔那脚射门应该距离更远一些，而且帕瓦尔那个射门是完成了，打的质量很高。姆巴佩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法国队的第一次角球，格列斯曼来踢，到中路，这球是被守门员马丁内斯直接没收了。迪玛利亚，送了一个中路的直线给梅西。这个球法国队的防守不错呀，特奥这个球拦得很干净，但是最后一刻球是出了边线，他前面的拦截铲抢这一下非常的准，可惜没有在界内把球控制住。这是一个在角旗附近的界外球，莫莉娜他的传中是打在了特奥的身上，弹出了底线。阿根廷队的第三次角球，也是下半场的第一次。

阿廷队的角球还是由梅西来踢，低着线路到前点，格里斯曼把球顶出了边线。球权还是属于阿根廷，阿根廷队准备换自己的边后卫来罚这个界外球。大脚没有开远，这个球呢，法国队的冲击确实是给阿根廷队的防守带来了一些混乱。楚阿梅尼误判梅卡诺，

还是楚阿梅尼。看到了空档，但是阿根廷队的防守球员也意识到，往里收了一步。铲球犯规，拉比奥踢倒了德保罗，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队现在各有一张。塔利亚菲科，迪玛利亚，迪玛利亚自己来走外线，昆代在防守他，他转过身给过去，有机会漏了一下，领了 一步，最后的射门被干扰了一下，之后球是打偏了，梅西。迪玛利亚很灵巧的在面对昆代的防守的时候做出了传中，德保罗在中路把球漏到了身后交给梅西。那个位置呢，感觉德保罗的所在的位置区域应该是打门

更好的，因为那个位置更正，角度选择更多。但是以德保罗对梅西的感情，这个球他想来是会漏的。争顶的时候，法国队的中后卫瓦拉内应该是受伤了。马尔瓦雷斯，三名队员撞到了一块，瓦拉内应该是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身体没有保护，摔了一下。

给梅西的球没有拿到，球传的离边线太近。马拉内，法国队目前是九次射门五次打正，阿根廷队是九次射门五次打正，而法国队呢还是零射门零射正。好球，这配合不错，还有机会。图拉姆，格里斯曼传起来到中路，阿根廷队的中卫罗梅罗先把球给解围了，主阿梅尼，这球克罗巴尼的带球呢提前被猜到了，所以球丢掉。阿根廷队反击有五个人，给过来，再传到中路去，守门员出击，这个球洛里的出击非常关键，但是乌帕梅卡诺法国队的中后卫的防守也是很到位的。阿根廷队刚才在中路包抄只有一个点最有威胁，乌帕梅卡诺是紧紧地盯住了这个前插的阿根廷球员，保护着自己的守门员出来，将这个球化解。阿根廷队刚才进攻的时候，这个五人的进攻线的推进非常的清晰。今天法国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战胜感冒回归的乌帕梅卡诺，其实表现非常出色，他一对一防守的时候在他这一侧很少出现问题。拉比奥，抓梅尼，坤带没有出击，裁判犹豫了一下，助理裁判犹豫了一下，球还是已经先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乌帕梅卡诺，刚才是防守着前插的麦卡利斯特，他的身体很强壮，而且回追的速度比较快，所以他一挤麦卡利斯特就没有拿到的机会了。阿根廷队这个时候换下为球队打进第二个进球的迪玛利亚，换上防守的边后卫阿库尼亚。迪玛利亚下场的时候跑了7.1公里，一次射正就取得了进球，为球队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本届赛事因为伤没有好利索，所以迪玛利亚并没有成为教练员的首选的先发队员，但是今天在决赛当中，斯卡洛尼还是相信迪玛利亚的经验，而他也确实在场上的表现堪称完美。看这个球有没有射门的机会，这是姆巴佩利用个人的盘带获得了射门的机会，但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好，法国队这个时候换人了，换下格列斯曼，换下特奥，换上了金斯利科芒以及25号卡马文加。今年只有20岁的卡马文加，目前是在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队踢球。看到在看台上马里奥肯佩斯，这是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时的10号，他们的功勋球员。1978年当时在阿根廷本土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决赛，他们击败了荷兰队，肯佩斯在决赛当中也有破门，这是当年的10号。这是个机会，法国队的机会，挤进来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点球，悬念又回来了。刚才在一对一的时候，克洛穆阿尼他的速度和他的身体的侵略性让奥塔门尼很难受，奥塔门尼不得不用手臂一直拉拽着克洛穆阿尼，确实是个犯规，这个左手搭在对方的右肩上，在禁区内克洛穆阿尼倒地，主裁判给了点球，这是一个手臂很明显。

而且法国队的士气会受到鼓舞，而阿根廷队的队员呢，可能从之前的两球优势这种心态会变得有一些忐忑，有一些不安，这个就是场上的一个小的变化就有可能对全局造成的影响。在和梅西竞争金靴奖的姆巴佩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两个人的点球都是在这一侧的球门，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扳回一个，80分钟2-1，悬念又回来了，悬念又回来了。现在悬念又回来了，而姆巴佩的进球数也追平了梅西，两个人继续带领着各自的球队在前进的同时，自己也在争夺个人的荣誉。这个球守门员马丁内斯其实猜对了方向，但是姆巴佩的点球的球速比较快，这个也让守门员鞭长莫及。现在悬念又回来了，场上的张力也回来了，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恨不得自己也换上球鞋站到场上去，虽然他离开指挥区域是会被主裁判警告的，但是他刚才呢干扰法国队的界外球发出，可能也是他虽然不能上场，但是也要为球队做出了一点贡献。法国队现在士气应该是受到了鼓舞，至少是看到了希望。在刚才这个点球获得之前，克洛莫阿尼在另外一个边路的突破其实就已经数次威胁到了内侧防守的阿根廷球员，当时克洛莫安尼是在右路，阿根廷是左边的塔利亚菲科受到了冲击，金斯里科芒。法国队现在士气起来了，马库斯图拉姆，姆巴佩打门球又进了，2-2，2分钟的时间内姆巴佩连进两球，法国队将比分追成了平局，姆巴佩在个人进球数上已经反超了梅西，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阿根廷人其实在82分钟的大部分时间里边，情况都站在对他们有利的一边，但是在过去的2分钟，法国人从噩梦当中醒了过来，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姆巴佩在短时间内的2个进球帮助球队追平比分，而且他个人的进球数现在已经反超了梅西。这个球是姆巴佩和马库斯图拉姆做了一个撞墙式配合，马库斯图拉姆把球挑到防线身后，姆巴佩侧身凌空射门成功。这是替补队员金斯利科芒从梅西脚下断球发起了一次攻势。在1分钟的时间内，基连姆巴佩重新的找到了自己，站了出来，也把法国人从悬崖的边上给拉了回来。双方现在回到了82分钟之前比赛开始的时候那种状态，双方在同一水平线。而且现在法国队因为起势了，所以这段时间对法国队来讲应该是他们要乘胜追击的时候，而阿根廷队需要稳定一下队员的精神状态。任何球队在场上如果在1分钟的时间内被对方连追2球的话，都会出现精神上的波动和整个战术思路方面的混乱，这个时刻对于斯卡洛尼来讲非常关键。法国队是通过4个换人来完成了对自己进攻线的重组，终于激活了姆巴佩。那阿根廷队此前只换了1个人，阿尔瓦雷斯、阿库尼亚。中路打门被乌帕梅卡诺给挡住，这段时间法国队的队员明显的士气高涨，对于阿根廷队来讲呢，现在如何及时的调整情绪状态和统一战术思路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事情。梅西，法国队把球从梅西脚下断下来之后是个反击的机会。

3-5的局面。再传进来，这个球的线路稍微的高了一点，稍微的高了一点，但是这段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险象环生，门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姆巴佩闪开，自己往里走，有射门的机会了，最后一脚打高了，这是一个角球，这是个角球，被防守队员给挡了一下。最后罗梅罗的上抢，这一下挡得非常关键，把这个球的线路挡起来，也偏出了球门框的范围。如果不挡的话，从球出速度的方向来看的话，将会对门将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是法国队的第三次角球，现在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3个。守门员出击打了一下，卡马文加走外线超车往里切，闪开倒了，裁判示意有力进攻，比赛继续打门。守门员第二下把球拿到了，刚才这个球呢确实有犯规，但是主裁判的手势是你都进了禁区了，有力进攻赶紧踢呀。法国队当然反应也非常快，拉比奥的这下射门很有威胁，守门员第一下扑球脱手，罗梅罗跪下来用自己的大腿和膝盖把球挡给了自己的门将，如果用脚碰的话，守门员不能用手拿，因为法国队的4个换人全都是对锋线的加强，所以呢在他们追平比分之后，他们这个势头一直在延续着。这段时间的攻势一直是压得阿根廷队有些抬不起头，主裁判马尔奇尼亚克要来到法国队的替补席这个位置，要出牌了，是已经被换下去的吉鲁被黄牌警告。吉鲁现在是法国国家队的历史最佳射手，53个球，他在本届世界杯上超越了蒂耶里亨利，而以他的岁数来看的话，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对吉鲁来讲呢，今天重置锋线把他换下来，他确实也有一些遗憾和不甘，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整体利益，吉鲁必须要接受。姆巴佩传过来领过来，有机会，法国队扣了一下，科隆姆阿尼，姆巴佩禁区内的混战，阿根廷队的防守这段时间是非常的危险，法国队的几乎每一次进攻都能把他们的防线冲得有些零散。梅西阿库尼亚往里切，外线拉空了，给过来再传，拉比奥把球抢断，法国队现在每一个反击都有威胁。达利亚菲科刚才是战术犯规踢倒了拉比奥，法国队现在乘胜追击，他们虽然比分还没有反超，但是呢这段时间势头他们是强过阿根廷队的，所以他们想趁着比赛的最后关头几分钟能够把比赛给拿下来，尽量不进入加时。阿根廷队这段时间啊，还是在场上守得有一些辛苦的，他们始终在保持着防守的姿态，因为刚才那个对方的连续两连击把他们打得有些懵，这段时间对阿根廷来讲如何调整也要见出他们的功力。德保罗梅西，梅西自己拉开角度打门，这个射门质量也很高，法国队门将洛里将球扑出，阿根廷队的角球，梅西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射门角度和空间。德保罗交给梅西，梅西利用队友的跑位横向拉开之后，他的射门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就是正了一点。比赛的最后关头，对双方的球迷来讲，对任何一个在看这场比赛的观众来讲，都是令人窒息的，场上的每一个细节的变化都在凝聚着最后结果的产生，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结果是什么，这种心情应该是只有看球的人才会懂。梅西传起来，

科芒，这是战术犯规，要吃牌了。阿库尼亚，这是本场比赛的第四张黄牌。阿库尼亚知道不能让科芒趟过去，九十分钟的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关头，伤停补时的八分钟也已经踢满了。科芒边线摆脱走外线传起来，这个球没有传高点，传的是个低平球，梅西，梅西传了个过顶，阿尔瓦雷斯。阿根廷队是三个人组成了进攻第一波的攻势，传到中路停下来转移一下，因为球被挑起来了，所以球速慢了。比赛九十分钟的时间结束，双方进入加时赛。最近的五届世界杯决赛有四次都进入了加时。好的，主裁判马尔奇尼亚克一声长哨，双方的加时赛上半场比赛开始。加时赛的上半场是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法国队在中圈开球。加时赛的上半场，法国队是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比分现在是2-2，双方将通过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冠军归属。阿根廷队在90分钟比赛结束之后，加时赛开始，他们换了一个人，在右后卫的位置上，他们用4号蒙蒂尔上场，换下了首发的26号莫利娜。

阿库尼亚。在法国队下半场通过换人，包括上半场的两个换人，总共四个换人，将场上的进攻力量加到极致之后，在法国队97秒连进两球扳平之后的那段时间，应该说阿根廷人踢得非常的艰苦，法国队是有很大的希望当时能够在90分钟比赛里边能够再进球解决问题的，但是阿根廷人在困难的情况之下把比赛给守了下来。现在双方又进入了加时赛的比赛，德尚的球队在上半场踢得不好，直到打进第一个进球之前他们的攻势才稍有起色，而在那之前的很长的时间法国队甚至是零射门，这个就像是没有睡醒一样，但是法国队苏醒了，姆巴佩苏醒了。法国队在上届世界杯和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比赛当中都是踢的稳守之后反击的这种类型的足球，虽然他们有控球的能力，但是他们在很多场比赛当中甚至控球率不如对方，踢得非常的隐忍，但是很有谋略。不过今天在绝境面前，法国人进攻的能力被充分的激发了出来，今天最后10多分钟的比赛，这才是真正的法国队的进攻。阿根廷队在90分钟最后的那段时间确实是有一点顶不住，不过既然进了加时，大家的考虑可能又不一样了，因为加时赛要踢30分钟，大家还要考虑把体能均衡的分配。这个球是吹了，阿根廷队争顶犯规，阿库尼亚。阿库尼亚自己知道找不到球的落点了，距离有点远，所以在空中跳向撞到了昆代。法国队要上福法纳换下拉比奥，拉比奥感冒出狱，今天回到场上之后踢了90多分钟时间，表现还是不错的。

换上福法纳，这是中场中路后腰这个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这也是法国队的第五个换人，因为进入加时，所以双方呢其实是有六个换人名额的。这次倒地裁判没有吹，反抢的时候判了科洛穆阿尼的犯规，阿根廷队要用这个死球的机会换人了。阿根廷队用五号帕雷德斯上场，换下七号德保罗，德保罗有点跑不动。另外呢，二十二号老塔罗马丁内斯上场是换下九号阿尔瓦雷斯，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的调整。中场中路的后腰换后腰，前锋换前锋，阿尔瓦雷斯今天的比赛也是在前场不惜体力的奔跑，为队友创造更多的空间和机会，效力于曼城的前锋换上了老塔罗马丁内斯。阿根廷队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就是在卢塞尔体育场对荷兰队的比赛当中，老塔罗马丁内斯是打进了最后制胜的点球。蒙铁尔，麦卡利斯特，恩佐回接，帕雷德斯，帕雷德斯，这个球的穿透性很强，最后的处理稍微的有一些多了。阿库尼亚第一下传给他的时候呢，穿透性非常强，法国队在这一侧昆代的身后有一个空档，但是阿库尼亚把这个球停到了自己脚下，使得昆代有了零点一秒回防的时间，昆代一下退回来自己防守位置站住了之后，阿库尼亚面前就没有空档了，这个机会的窗口是转瞬即逝。老塔罗，恩佐，交给梅西，摆脱开往里走，这球给的不错，再给梅西领过来，有机会打门，停了这一下，给法国人帮忙了，这球直接打门，虽然自己动作可能不是很舒服，但是那个时候法国队的后卫跟门将也都没有站好，阿根廷队前场三个人之间非常漂亮的一次配合，最后老塔罗呢肯定是为了稳妥起见，他先把球停了一下，等他再停的时候乌帕梅卡诺已经回来了，外围再射门没有形成威胁，蒙铁尔的射门，刚才那个球如果前面两个队友是一脚出球的话，老塔罗这儿是需要半脚触球的，他只有一个非常少的时间的窗口能够把这个球踢向球门，后卫还补不过来，但是他刚才呢是出于稳妥考虑了，加时赛上半场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卡马文加，科马，这个球没有拿住。阿根廷队的进攻，老塔罗停下来打门，天了，老塔罗短时间是获得了两次机会，裁判给的是门球，老塔罗想要角球，连续两次机会，

呢又是乌帕梅卡诺回来干扰他，让他最后的射门完成度不高。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双方也都没能再破门，比分还保持在2-2的状态。其实阿根廷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有破门的机会。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是由阿根廷队在中圈开球。在加时赛的下半时，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法国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还是2-2。塔利亚菲克，这球没有出界，比赛继续。麦卡利斯特，帕雷德斯找梅西，边路传中，这个球没有传好啊！踢到加时赛的下半时，大家的体能情况都有一些问题了。虽然刚才传中的是替补登场的蒙铁尔，但是呢，因为整个球队的运转，他的效率会在下降，所以有的时候场上会出现一些在常规比赛时间里头不会出的失误。

守门员出来，洛里这个球没有直接抱住，而是挡出了边线，也算是个解围。

梅西打门了，洛里把球扑了出来，最后是一个门球，梅西的这脚射门是打向了近角，要的角度还是比较刁，只不过球速慢了一点。由于球是从自己后卫的两腿之间这个空档钻过来的，所以洛里之前的视线可能受到一些阻挡。双方在经过90分钟比赛荡气回肠的2-2之后呢，在加时赛似乎都有意让水温稍微的凉一凉。帕雷德斯，蒙铁尔，老塔罗，这球停了不错，给过来再敲过去，有机会，老塔罗打门，门前补射，球进没进？球进没进？裁判指向了中圈，裁判指向了中圈，门线系统应该是对主裁判做出了提示。这个球是阿根廷队在比赛的第109分钟打进的，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会把对手的头按到水面以下，让对方难以呼吸。109分钟，梅西，这个球可能还要最终甄别一下，最终还要甄别一下。蒙铁尔，老塔罗留给梅西，传到中路，这一下出球这一瞬间应该并不越位，老塔罗的射门被门将挡下来之后，梅西的射门应该整体已经越过了门线，再加上现在的世界杯赛场的门线技术应该非常清晰的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向场上裁判组做出提示。这个球越过门线已经很远了，确实是个进球，进球有效，确实是个进球，进球有效。109分钟，里昂内尔梅西打进了个人在这场决赛当中的第二个进球，他的本届世界杯个人进球数又追平了姆巴佩。这两支球队在总比分方面不断的在咬合，而在个人进球数方面，梅西跟姆巴佩两个10号也在不断的较劲，但是在这种互相的较量当中，两个人都在不断的带着队伍前

进。梅西的进球有效，为阿根廷国家队的第98个进球。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第13个球，这个球梅西参与了这次进攻，成为送出关键球的关键一传。迪玛利亚已经难以掩饰自己的泪水，现在法国队又到了要把进攻充分的把潜力挖掘出来的时候了。3-2，加时赛的下半时，我们来看一下老塔罗第一停不错，梅西给，再给老塔罗，半自动越位系统做出的甄别，这个球再位不越位，老塔罗的射门被守门员洛里挡下来，梅西正好在门前补射破门，这球已经整体越过门线很远了。

纳特中后卫在这个位置没有回去，角球前场定位球还是法国队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们的身高是明显占优的。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五个角球，双方现在的角球数目也是均等的。阿根廷队这个时候换一下二十号麦卡利斯特，他下场的时候已经跑了13.6公里。这是中后卫佩泽拉登场，换下一个中场。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五个换人，看看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到后点，还有姆巴佩停下来打，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这个球是打到了蒙蒂尔的胳膊上，看看主裁判怎么判罚，给了蒙蒂尔一张黄牌，因为蒙蒂尔刚才的手臂呢张开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的躯干范围，扩大了自己的防守范围，裁判员应该是判给了法国队一个点球。这比赛真是太让人窒息了，裁判员给了一个点球，这场比赛法国队获得的第二次点球，比赛已经踢到了117分钟。蒙蒂尔刚才防守的时候胳膊抬起来阻挡了皮球的线路，法国队又获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救命的机会。姆巴佩跟梅西现在进球数都是7个，姆巴佩现在有个人在领先的机会，也有为球队追平的机会。姆巴佩打门，球进了，球进了，帽子戏法，比分再次回到了同一水平线，3-3。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场世界杯决赛，姆巴佩完成了帽子戏法。刚才也正是他的射门打在了防守的阿根廷球员蒙蒂尔的手臂上，创造了点球机会，姆巴佩自己主罚命中，个人完成帽子戏法的同时为球队将比分扳成3-3。他个人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到了8个，再次领先于梅西。这个球他骗过了守门员马丁内斯，将球打向了球门的另外一侧，非常干脆的点球的把握。阿根廷队想要守到了胜利没有到来，还必须要鼓起勇气再进攻。梅西，帕雷德

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前场的反断交给梅西，梅西这个球被干扰了，所以他没有抬起头来，刚才帕雷德斯已经跑出了一个不错的空档，双方应该都不想踢点球，角球，阿根廷队的角球，阿库尼亚的传球打在了昆代的身上，阿根廷队的第六次角球，这场决赛的进球数目前是六个，已经追平了上届世界杯决赛，法国队在上届世界杯决赛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其实很少能够单场比赛打进这么多进球，梅西前点，这个球拿不到，比赛已经踢到了120分钟的最后一分钟，德尚是不是心里已经开始排点球的人选了，点不错，没有顶好啊，这个球如果蹭到了位置再深一些的话，克罗姆阿尼有可能成为英雄，这球其实传的点相当不错了，他只是稍微的蹭到了球，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蹭到球，这个球如果他稍微能够碰到一点的话，球飞向远角可能守门员就难办了，但克洛姆阿尼应该是没有顶到，120分钟的时间已经踢满了，进入3分钟的伤停补时，阿根廷队还有一个换人名额，法国队的六个换人名额已经是用满了，阿根廷队要换上保罗迪巴拉，这应该是要为点球大战来做准备了，

根廷队换上了保罗迪巴拉，撤下了三号塔利亚菲科。迪巴拉，老塔罗

库尼亚，奥塔门迪，法国队在前场凶猛的逼抢，阿根廷队这几个控球队员都一直没有转过身来，这球终于传出来了，迪巴拉，劳塔罗，帕雷德斯，梅西，再给中路，劳塔罗有机会，倚住人打门，这球被守门员用脚挡了一下，应该是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越位。这球梅西呢也是提前观察到了劳塔罗的位置，所以他的传球没有再思考，球过来的时候已经想好了，但是劳塔罗是处在越位的位置。点球大战是越来越近了，科纳特打到身后，法国队的机会，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拯救了阿根廷，这几乎是比赛的最后关头了，马丁内斯挡住了法国队的一个单刀球，阿根廷队的进攻进到禁区里边，传起来头球顶偏了，劳塔罗马丁内斯，他本来可以成为阿根廷的英雄，这个球顶得太偏了，他可以不甩头的。刚才后卫其实已经绝望了，但是克洛穆安尼的射门被守门员神奇地扑了出来，马丁内斯也拯救了阿根廷队。

基连姆巴佩，他是继1966年世界杯的乔治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而他只有24岁。弗阿梅尼找姆巴佩，姆巴佩自己还在找机会往里走，过来了，最后这一步被干扰了，没有形成射门。他从两个人中间挤过来这一下，相信整个阿根廷的心脏为之停跳。120分钟的时间，比赛结束3-3，一场你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世界杯决赛。而这还没有完，故事还没有结束，点球大战到来了。点球大战是法国队先踢，姆巴佩第一个主罚。今天的比赛，姆巴佩已经在120分�钟时间内打进了3个球，罚进了2个点球。看看他的第一个主罚，打门，这个球守门员猜对了方向，但是球还是进了。姆巴佩为法国队首开纪录，他还是打向了刚才进的那个点球的角度，守门员的手已经碰到了球。双方的10号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梅西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有点球的破门，而且还有一个门前包抄的打门。今天姆巴佩上演帽子戏法，而梅西在3-3的比赛当中打进了2个球。梅西主罚阿根廷队的第一个点球，助跑打门很轻松，利用守门员的提前移动，梅西的点球把控也是相当的稳定。双方10号队员出来，第一轮全都踢进。这个球他看到守门员洛里向左移动了一小步，把球推向了守门员的右下角。法国队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替补登场的金斯利·科芒。科芒助跑打门，这个球被马丁内斯扑了出来，这个球被马丁内斯扑了出来。法国队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没有踢进。金斯利·科芒这个球呢打的角度不够刁，守门员猜对了方向，稳稳的将球挡住，而且守门员在出脚的这一瞬间，他的一只脚在门线后，一只脚在门线前，按照现在最新的规则这样是有效的。阿根廷队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保罗·迪巴拉，他在120分钟的比赛最后关头被换上场，应该就是把他换上来踢点球的。迪巴拉助跑打门，球进了，他打的是中路，守门员洛里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球从洛里半秒钟之前所在的位置滚进了球网。在点球大战当中能够把球踢向中路需要一颗大心脏。弗阿梅尼助跑打门偏了，这个球打偏了，守门员马丁内斯猜对了方向，但是弗阿梅尼的点球没有命中目标，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法国队现在前3个点球2个没有进，这个球推偏了。阿根廷队第3个主罚的是5号帕雷德斯。莱德斯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球进了，阿根廷队前3个主罚的队员全部命中，而法国队前3个主罚的队员只有1个踢进，这样的话

法国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必须把点球踢进，他们才能保留一线希望。这对法国队接下来主罚这个队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样的话，法国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科洛穆安尼，他必须把点球踢进。打门球进了，他还是非常稳的。科洛穆安尼在120分钟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有过一个绝杀的机会，但是当时他面对马丁内斯的时候，他的射门被马丁内斯神奇的挡了出来。阿根廷队还拥有一个赛点，4号蒙蒂尔，他的点球踢进，阿根廷队就将在点球大战当中获胜。蒙蒂尔助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比赛结束了，阿根廷队的第三个世界冠军，他们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祝贺阿根廷，祝贺梅西，世界杯历史上的又一个三冠球队诞生了。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Bienvenidos a Guadalajara.
1: 欢迎来到瓜达拉哈拉。这座城市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童年时代，这里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瓜达拉哈拉被誉为墨西哥文化之都，今天我们就一同探寻这份美誉背后的故事。我们的旅程横跨加拿大、墨西哥与美国，走访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16座主办城市，挖掘每座城市深处的足球灵魂，领略当地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地域文化与城市活力。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Antes de recorrer sus calles,
1: 漫步街巷之前，先来了解一下瓜达拉哈拉这座城市。它坐落于墨西哥西部，是哈里斯科州的首府，也是该州最大的城市。特奇拉龙舌兰酒、玛里亚奇民间乐等墨西哥标志性传统文化都发源于此地。而瓜达拉哈拉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古典宏伟的历史建筑与现代文化工业风貌在这里交融共生。凭借室内两支本土球队，芝华士队与阿特拉斯队，足球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瓜达拉哈拉还享有西部明珠的美名，同时这里也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